0: 哎，真是太多好的名字呀！这可能就是他们对你最由衷的祝福了吧？
1: 不是你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你？
2: 我在计算我妈死守后的刑期，以及社会贡献值，结果证明，她养育我的正向效用，大于16年前的负向变量。
1: 哎呀，你呀，你呀！哎，你说如果那个叫什么损失函数，如果能计算人心的话，还能误差有多少？之前我趁系统维护的时候，加了一个隐藏代码，所有关于我妈的比对结果都会延迟0.3秒弹出。对不起。
0: 天才就算再聪明，像机器那样精准，人心呐，永远不会像机器那样冷酷无情。这0.3秒啊，可能就是人类留给感性的最后的缓冲期吧。
1: 机器又如何？最起码，它不会因为直觉弄掉罪犯。
0: 当然，也不会因为爱而报给凶手。对对对，
1: 你说的都对。那个金镇不是不让你报警，你怎么还敢跟我发信息啊？他不让我报警，我就不报警啊！我又不傻。再说。
3: 你们警察存在的意义，不就是打击罪犯的同时，还要保护好人的平安吗？这还是你说的。对呀，嘿嘿，走。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 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向上，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青之康，幸福长。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3: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3: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从，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7: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8: 阿姨你好。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7: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沉沉，读过身披各种外衣等待交易。民警顺着点滴痕迹跨越千里，转战多地全线布控，人员众多，线索四处交织，杂乱难辨。警方潜心研判，撕开毒果伪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毒果追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这是下家店的位置啊，我们等一下这么搞，把东西放在这个树下面，根据周边法人平台看的话，这个草丛后面可以插人。
6: 2024年3月17日晚，禁毒民警将一个纸箱放在武汉郊区偏僻的小路旁，纸箱里原本隐藏的毒品麻果已被取出。这个纸箱由境外进入我国，途经云南、湖北多省，辗转了多个接货人。这一次，能顺利抓到真正的接头人员吗？警方在黑夜中静静蹲守。
8: 一号水，外面有一辆的士过来了，
7: 这位置还有的士去那个。

0: 注意看呢，看能不能看到车牌啊。车子我们内围的已经看到了，没看到。
1: 警方对这个贩毒团伙的侦查开始于2023年2月，当时洪湖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洪湖籍男子赵某在湖北云南之间频繁往返。
0: 当时是怀疑他在那个边境地区做一些生意，后来跟了两三个月，好像不对，这个人的交际圈内有这个涉那个重大毒品量特别大的这个前科人员。释放出来之后和他纠缠在一起。
1: 警方没有发现赵某涉毒的证据，但在他的交际圈中发现了与毒品有关的种种线索。秦某，武汉新州人，2018年因毒品案件被网上追逃。这次洪湖警方在赵某的境外关系圈中偶然发现了秦某。
0: 咱们就从他的这个身上把视线扩散到了境外的这个人身上。境外的这个人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发现他和武汉一个团伙可能就是在搞这个事。
2: 赵邓马两个人暂时我觉得暂时就不用关注了，但是这个嫌犯一个情现在应该是在搞事还需要关注。
1: 秦某从境外将毒品运至武汉，再通过李某、张某等人进行分销。
0: 我们发现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呢应该是有一批毒品已经到了湖北，而且正在销售，但是当时我们侦查掌握的这个信息很少，咱们也找不到货在哪里。
1: 洪湖警方联手各地警方进行工作，全面搜证。由于人员众多且形势隐蔽，警方花了大量时间去寻找这个团伙交易的方式，固定相关证据。
0: 李伙计跟张伙计在那个碰几回面的时间查他们一般都是隔么3-4个小时才对了。
3: 对，
0: 搞几回去了。
3: 我们能够掌握的就有这个能掌握的就有3回了。咱拿了东西之后接触过这个环
0: 有联络有这个意思的交易
3: 有
0: 现场
1: 2023年10月1日，一次交易的全过程被记录了下来。当天中午12:45，嫌疑人张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一个地点，他走下车，拿出手机对着对面建筑拍了张照片，随后他手中拿着东西穿过街道，捡起一个石头，用石头将东西压在防盗网旁边。放完东西之后，张某再次拍照。
4: 你看这个鼠标上这个人，然后拿个手机对着这在拍照。
1: 根据种种迹象，警方分析张某放下的可疑物品就是毒品。张某离开3分钟后，一辆白色越野车出现在附近，车上下来的白衣男子取走了那包东西。民警来到防盗网旁边检查痕迹，发现符合毒品分销交易的特征。在工作了半年多之后，洪湖警方终于顺着蛛丝马迹锁定了这个贩毒网络，更多的人员进入侦查视线。毒品销售的部分收入汇集到嫌疑人孙某手中。孙某是名网约车司机，接触的人和地点纷繁复杂，可再多的障碍也无法阻止禁毒民警前进的脚步。孙某带着一袋子现金离开武汉，直奔湖南。他在银行门口将钱转给一中年男子，再由中年男子存入银行。几经辗转，钱出现在境外秦某的账户上。
0: 钱的流向查清楚了，人员沉积结构和作用查清楚了，当时我们就觉得有收网的条件的，现在只查他们再次行动，有毒品进来我们就具备这个收网条件，就可以一网打尽。
2: 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要并且是因为直接参与这个运货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会从中发现这个货到底是怎么在走。你是谁？

0: 不是这样，那个是孙，是这样的，这是下意识，完全。
1: 而对于人在境外的秦某，洪湖警方也制定了专门的计划，争取先锁定秦某的活动范围。
0: 境外的抓捕难度确实，有的时候你，不清楚他到底在哪个地方，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这个抓捕力量，也不可能过去。
1: 几天后，境外嫌疑人秦某联系了武汉的一对情侣，让他们立即去云南。2023年10月11日，刘某和林某来到了景洪，
2: 住在那西双版纳景区附近的酒店，吃东西玩的比较多，办了新电话卡，就是跟境外上线，那个新号跟他有联系。每天都有联系，但是呢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然后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自己就离开了，啊，就返回湖北了。
1: 专案组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对云南、湖北、湖南等地的多名嫌疑人持续布控，静静等待着交易的出现。一个星期后，秦某又联系人前往云南，而这一次正是洪湖警方之前锁定的重点人员孙某。
0: 发现他购票了，目的地是云南，对我们来说就特别兴奋，那肯定和毒品大宗毒品肯定是有关联，我们就已经派了这个第一批的侦查员已经到了云南，等着他去。
1: 10月26日，孙某抵达景洪，入住宾馆，
2: 确定了他住的房间，我们就也入住了这个酒店，贴紧侦查。
1: 湖北、云南两地警方密切配合，紧盯孙某。
2: 电梯门一开的时候就对他的特征进一步的确定，然后也便于我们所有的侦查人员对他进行辨认。他外出的不多，没有玩过，也没有去哪里有别的什么消费，他主要就是生活上的消费，吃的东西，但是吃饭是不按点的。
1: 前两天孙某并没有反常举动，28日他在宾馆外2-3公里的几个小区转悠了一下，租了个房子，租期1个月。
3: 看看他
2: 视线肯定有遮挡，但是这个下面这个盆子是烧烤店，然后他进来的位置正好有一个墙可以看到一半
0: 过来第一家。
1: 第二天监控孙某的禁毒民警又发现了相关线索。
0: 你是在中国？你就在这里面坐车呀？
2: 他不怎么出门，而且不去哪里玩。他如果说是要用车的话，他肯定是有他的目的性。他很显然，他不是旅游，他也不是玩。
3: 他明天就要去周志海那个坐车去。
0: 他从宾馆里只要一出门，很有可能不是个踩点，就是个取货。
4: 所以说他把车子拿了以后，极有可能他是凌晨半夜时间出动，这个东西你就不能睡觉的了。
1: 10月30日一早，孙某抵达租车行，租了一辆白色小轿车。
2: 不要紧，这几个摩托车正好掩护我们。去了一个偏僻一点的，离城区大概有10几公里的一个地方。
3: 枪没下车吗？跑这里来炫一炫干嘛？
0: 这是观察一圈。
3: 偷低一点。慢慢跟着，慢慢跟着。
0: 走。
1: 在跟着孙某去了几个地点之后，禁毒民警摸索出了这些地方的共性。
0: 这里面有点挂机了。
3: 哦，他刚才下来是看挖机，
0: 可能去交易挖机吧，挖机
3: 看看，路边停了几个挖机的，是吧？那是在找有挖机的位置。我们还要远一点，不要跟太近了。

0: 类似于废弃工地一样的，然后，有停了几排挖掘机，啊，停在了挖掘机这个地方。朝我们这边走来，投低一点，我们两个吧，投低一点，应该看不到。挖机上面也没得人了，没得人吧？
1: 空挖机。
0: 找地方，他拿手机在拍照。
2: 这一天，孙某连续去了好几个有挖掘机的工地。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市区，进入一个托运站点。
0: 就是几大箱很重的货物啊，就直接上了他的车，然后由他自己本人拖到这个他出租房附近，进行卸货。
3: 好，我们把车靠门口停。
2: 孙母来来回回总共搬了8箱货物，每箱都很重，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3: 你们这边有没有记录啊？
2: 警方查询托运物品，发现登记的是汽车配件，而且物品在运输过程中接受过检查，没有异样。
0: 我们就想的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用于这个毒品伪装，他把这个货，当然他把它运到了他自己租的一个房间，他不在那住，他只是把这个东西放到里面了。
2: 这天，孙某依旧住在酒店里。第二天一早，他开着车又出发了。
0: 来我酒店干嘛？又走回来了。
1: 今天，
0: 买工资。
2: 孙某寻找场地和购买五金的时候，都在用电话和人实时沟通。洪湖警方判断，电话那边就是身在境外的嫌疑人秦某，一切都预示着交易时间即将来临。
4: 出来！
2: 锦都民警严密监控孙某，武汉的贩毒团伙成员也全在掌控之中。按照专案组的计划，在抓捕孙某的同时，尽可能将其余人员一网打尽。此后的几天，一切貌似非常平静，孙某几乎不走出宾馆。11月3日凌晨，孙某趁着夜色开车出发了。
0: 来了，车来了。
3: 各自注意啊，这个德贤车子已经来了，已经进来了。注意点啊，如果说现在没有其他的情况，他拿了之后都不要动啊，让他走。
0: 汇报就是已经到了，
3: 已经对象已经在取东西了啊！等我的通知，这个他过来，他车子等我打转的时候我说，然后后面的在外面把他跟紧。
0: 东西已经提到手了，对，一包东西，有蛇皮袋子，
3: 周围应该没得人吧？是吧？东西提前放好的。对象已经把东西取到车里面了，放在副驾啊。跟踪的跟点的人应该这个吧，注意他副驾啊。好，他已经掉头出来了啊，原路返回。
0: 好，
3: 外面的兄弟跟住，跟上啊。
0: 我们也慢慢跟，等他走远一点。
3: 动。
2: 根据之前的种种迹象，洪湖警方判断车中的蛇皮袋里装的就是毒品，而且量不小。交易已经进行，警方决定云南、湖北两地同时收网。
0: 他应该要去出租房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那抓捕就相当稳当。最后就决定回来的时候就抓。
2: 已等候在出租屋周围的抓捕组迅速就位，准备出击。

0: 对向车子已经进来了，注意啊。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确定孙某将蛇皮袋拿进出租屋后，禁毒民警冲了进去。在蛇皮袋中，警方查获毒品麻果9.3公斤。与此同时，武汉抓捕组也迅速收网，成功抓获李某、张某等人。这个时候，那对去过景洪的情侣也向警方讲述了他们的经历。
1: 他跟我弟弟是同学，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就基本上就是认识，也没在一起做过什么事情，就是吃吃饭，就这样。
0: 一天，林某接到了很久没联系的秦某打来的电话。
1: 我在家里面这段时间没事儿干，没事儿干就去赌博，赌博输了点钱，他肯定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他说你没事儿，你到云南来转一转。我说没时间没空，暂时不想出去，也没钱。他说没钱我给你转。
0: 收到钱的第二天，林某带着女友刘某离开武汉。到达景洪之后，他们没有见到秦某，就开始自己游玩。吃饭的时候接到了秦某的电话，
1: 他说你去办个卡，去买个手机。我说我有手机，我有号啊。啊，你先办了再说，后面有什么事我再跟你说。结果办个卡，用他的身份证办的。
0: 这个时候，刘某猛然觉得这趟旅行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2: 我跟他边逛夜市的时候，还边跟他说：“我说干嘛要买手机，还要换号，又不是。”出国又不是国外，我说信号也蛮好的。到了晚上蛮晚的时候，他又打电话说明天要租个房子。我们去了也没见到他的人，就是电话联系，然后说要租房子，我就感觉更不对劲了。

0: 就感觉就是警惕感蛮强的。
1: 随后的几天，两人四处游玩，没有立即去租房子。秦某一直打电话催促，
2: 当时就跟我说了，他说绝对不会害你。
3: 嗯，
2: 他这你问他，他绝对不会害你。他说我害谁，我也不会害你。结果说租房子吧，那我觉得他就想害我。就这样的，我们就回来。
1: 正是这份警惕之心，让他们没有参与到这次的贩毒案件。相关毒品已截获，境内人员也都已落网，可专案组并没有立即结案，他们还在追踪身在境外的秦某。
4: 大致刻画出来他在境外的哪个地方，后来发现他要家里的朋友到那个昆明去收一个快递，那可能他又在做这个事。
1: 2024年3月12日，在首战告捷四个多月后，洪湖警方再次奔赴云南。可疑快递从进入中国境内就处于严密监视中，可在昆明等了几天，秦某联络的收货人王某并未出现。警方追查过后，发现王某人在500公里外的勐海。3月15日，民警通过店主联络王某，王某让店主帮忙把快递转寄至武汉。商量过后，禁毒民警决定先拆开快递，确定毒果隐藏在什么地方。因为快递还要转运给收货人，他们格外小心。在拿出快递上层的衣物和食品之后，民警从快递里找到了2000粒毒品麻果。随后民警将箱子复原，转寄到武汉，等着人来取走。快递还在路上周转，洪湖警方已经马不停蹄在武汉快递站周围进行布控。3月17日下午，一名红衣男子进入快递站，他要取的正是境外寄来的装有毒果的快递。

0: 被捕的红衣男子徐某供述，是王某派他来取快递。
1: 那这个年纪不大，那看着也非常配合，让他联络王某。
0: 王某让徐某去客运站和别人交接。禁毒民警跟随徐某来到客运站，可对方并未如约出现。
1: 联络了三四次，他不愿意见面。一会你到哪个广场，反正来来去去就是不愿意见面。
0: 洪湖警方侦办这起贩毒案件已经一年多，他们冷静分析，觉得对方越是设置多重障碍，越不会放弃交易。
2: 安全。
0: 时间来到晚上八点，事情有了转机。
1: 最后他说好，你这样，你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你把它放到那，你就走吧，你就不管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就有这个操作空间了。那我们就找了一个小水闸，
3: 这是下家店的位置啊。我们等一下这么搞。把东西放在这个树下面，根据周边环境来看的话，这个草丛后面可以插秧，对在那边。
0: 民警将纸箱放在水闸边的小路旁。
3: 走啊！
0: 一切布置完毕，警方在黑夜中静观全局。
4: 幺水幺水，外面有一辆机车过来，有辆机车过来。
3: 这位置还有电视是那个，注意看看能不能看到车牌啊。车子我们内围的已经看到了。
1: 是10点多钟、11点钟，来了一辆的士，
3: 上面有人有对。

0: 问你有问题，注意啊，注意。地上下来，司机下来之后，直接拎着包裹就走。我们蹲守的人就把这个的士司机给抓了。的士司机就说，是那个梅某让我来拿的，我也不知道是啥。
1: 下午来取包裹的徐某，既不认识司机，也不认识梅某。
0: 跟那个的士司机说，那你得配合。司机说，那我正当职业嘛，我肯定配合你们了。结果就带着我们去，给这个梅某，把包裹给他，在那个忻州也是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地方，把他给抓了。
1: 随着越来越多嫌疑人的落网，洪湖警方对于身在境外的秦某和身在勐海的王某也有了更多的了解。2024年3月31日，通过边境协作机制，秦某被抓获到案。
2: 中国哪里人？
3: 武汉。
1: 与此同时，王某也被抓获。洪湖警方历时1年多，圆满破获这起贩毒案件。
4: 打掉境内外走私、运输、贩卖、洗钱换债团共18人，抓获境外坐庄划伙的钉子逃犯秦某，缴获毒品近10公斤。
1: 禁毒民警的每一次行动，都承载着千万家庭的平安梦想。他们用自己的坚守，筑起了守护健康的安全屏障。

0: 来自实验室里的化学品怎么会成为新型毒品的制造原料？一位青年才俊的突然辞职为什么会引起警方的格外警觉？一条简单的调查线索如何促成了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的联合执法？隐秘的诱惑，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 NKEK 精华露，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5: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4: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6: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4: 把收获扛上车。
6: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放还是不放？
1: 放行。
2: 那你到底是谁？
3: 我是罗卡莫里，做着一份特殊工作的男人。
4: 这是 TDXT35 型，
5: 想要打开需要机械密码、指纹解锁、瞳孔识别，这个我们没办法破解。

0: 亲爱的，帮我发个消息，已安全出城，明天送达。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图画。好，陪我看剧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是西南政法大学白策战略研究院的龙霄博士。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敌我较量，刀光剑影，隐蔽战线，誓言无声，绝密较量已近尾声，剧情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上一期里我们看到卢卡的间谍身份已经暴露，带着谢小曼是亡命天涯，这事儿啊听着刺激，其实一点也不酷。而詹姆斯呢，则处心积虑地将秘密设备分批次入境，接收成功，只待组装，终极之战即将打响。
3: 小曼，今天我们必须完成接头，但是他们盯得太紧了，现在我只能靠你了。你不起眼，我来吸引注意力，你去负责接头。
4: 我不行。
3: 小曼，这是去哪个东西？这次一起送来的，还有你的护照。啊，你放心，我会全程指挥你的，你要相信自己，你能行。你把手机跟耳机拿出来，暂时用这部手机，而且也要连上。你一定要听我的指挥，千万不要乱跑。亲爱的，我们一起争取我们的未来，你可以的。
1: 小曼，父母都不要了吗？为男朋友犯法的事儿都可以做吗？

0: 隐蔽安全，容易立刻离开的位置。
1: 按照你的要求，我找到了 C 区一层3号房。

0: 后悔吗？接下这份翻译工作，虽然他的身份特殊，但他真的对我很好。等我们一起去了美国，到时候这里的一切都和我们无关了。
1: 赵总，东西交给我吧。这份东西很重要，要拿好，照顾好你自己。嗯。因亚铃而起，因亚铃而终，小曼的爱情闭环呢？ 谢小曼彻底沦陷在卢卡精心编织的爱情大网中，她甘当人肉盾牌，还深信那个跟卢卡去美国定居的美梦。看看她现在，哪还有故事开始时那张朝气蓬勃的面庞啊？她呀说的那些话是糊涂而坚决，而赵亚宁看向她的眼神则是意味深长。 当他开始传递作案物品、发送情报信息，将自己变成任务的一部分的时候，能给他慰藉的就已经不再是爱情，而是不被抓住的侥幸。龙老师啊，我们看到卢卡跟谢小曼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但这个时候呢，谢小曼还愿意去帮他完成一些明显是非法的行为。想问问您，这在最后的定罪量刑上会使谢小曼迎接更加严峻的法律后果吗？
2: 此时的谢小曼已经开始帮助卢卡传递情报，可能成为卢卡所涉嫌的间谍罪的从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0条规定，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危害国家安全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7条规定。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因此法院量刑可能会综合考量犯罪性质、从犯作用、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参照主犯量刑作出调整。
1: 好的，谢谢您。在谢小曼的帮助下，漂洋过海的间谍设备完成了最终的组装。 詹姆斯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亲密如左膀右臂一般的赵亚宁也是无从知晓，留给阳光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0: All right, Luca. Godspeed. Good luck.
1: 超级工具人卢卡，詹姆斯给他画的饼，终究是吃到了最后啊。

0: 醍醐灌顶，豁然开朗，阳光突然悟了。
1: 你还记得在世纪酒店发生的暗杀吗？
2: 记得。怎么了？
1: 如果他们这次也是在声东击西呢？
3: 当时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了会议相关的设施跟环境上，他忽略了王小泉。这次
1: 针对欧先生展开袭击，确实可以拖延，甚至阻碍我们未来技术研发的步伐。但除此之外，他们也获得不了更大的好处。可是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却是只有我们拥有，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
3: 所以彭泽酒店是他们放出的烟雾弹，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联合核电站。
1: 喂，柳叔，
4: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马上跟核电站那边联系，让他们加强安保。另外，你们对对手最了解，应该马上也赶到核电站那边去。
0: 剧里啊，多次提到的第四代核电技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我们的国之重器。
5: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一号反应堆今天在山东威海并网发电，这也是
0: 该技术优势在于具有固有安全性，在丧失所有冷却能力的情况之下，不采取任何的干预措施，反应堆都能够保持安全状态，不会出现堆芯熔毁和放射性的物质外泄。这也是为什么像詹姆斯这样的国际间谍要不计代价的去窃取我国高新技术的根本原因。

0: 陈初，
1: 我听说还有国家也在全力研发高温气冷对技术，并且在去年建造了实验队。那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掌握第四代的核能技术，是因为技术原因吗？那或者换句话说，他如果想迅速缩短和我国的差距，那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0: 他们最需要的是实际。

0: 个数据，运营数据。
1: 对，
0: 这些数据保存在什么地方？
1: 就是在他们参观的中央控制室。
0: 就在这里？
1: 对。这里啊，就是这个第四代 SMR 模块化反应堆的主控室。咱们这个第四代反应堆啊，有多模块灵活的特点，是目前全世界最安全的反应堆。

0: 防波堤这一侧就是大海，对吧？
1: 嗯。
0: 有防卫吗？
1: 没有。
0: 为什么？
1: 离核心区域太远，没有必要。这也是国际惯例。
2: 国际惯例，我谢谢你。间谍和阳光都觉得那可能就是突破口啊。
0: 你在这盯着，我过去看一眼。
3: 好。
2: 和平鸽计划的最终内容就是进入核电站的核心区域，利用远程技术窃取技术数据。而此刻的阳光已在海量信息中甄别出了詹姆斯计划的蛛丝马迹，他向着没有任何安保措施的防波堤跑了过去。
0: 哎，我现在在防波堤的尽头，这里有一座灯塔，
4: 看着有点不太对劲儿，
0: 赶紧过来吧。

0: 经理，我们该看的都看了，我建议接触参观，咱们尽快的把合同签了才是正事儿。
1: 詹先生说的对，我迫不及待。

鲸没有翅膀，卢卡最终死在了海里，而在海边苦苦等待的谢小曼没有盼来他的爱人，却只等到了纤细手腕上多出的那一副银色手铐。这个女孩子，她已经看不见甜蜜的过往，却能够看穿她自己的余生。

人啊！

0: 别愣着，靠着呢。
1: 赵静，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0: 把他交给你了。
1: 张，你背叛立德，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2: 你站住！

0: 枪声一响，潜伏十余年的赵亚宁首次亮明身份，他的子弹飞向了敌人詹姆斯。至此，这个盘踞在国内的间谍组织终于被连根拔起。龙老师啊，这詹姆斯可谓是罪大恶极，罪行累累，他应该会被判处死刑吧？
1: 詹姆斯可谓是老奸巨猾，十恶不赦。仅是剧中所呈现的试图窃取我国关键核电机密、试图杀害杨光等情节，就涉嫌间谍罪、故意杀人罪未遂等多项罪名。詹姆斯作为资深间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大概已经是数不胜数，又涉嫌故意杀害国安干警，数罪并罚下是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
0: 和平鸽计划未起飞而先折翼，那神秘的赵亚宁，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谁呢？
2: 对不起，瞒了你一阵子，现在是时候该让你知道一切。赵亚宁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是我们的人，是国家安全部江山计划的一员，代号江山2047。
3: 江山计划，那是什么？
2: 那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利益和安全而组织制定的人才培养计划，知情人极少，赵亚宁的上级就是谢会长。
3: 谢汝军？
2: 对，很多年以前谢会长还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未来的中国会有更大的发展，也会面临更严峻的国际形势，必须未雨绸缪以应对挑战。于是表面上谢会长辞职离开国家安全机关，实际上是以江城国际商贸协会会长的身份作为掩护继续从事绝密任务。他从国安系统内部筛选条件合格的人才，经过严格的系统培训，派他们战斗在情报较量的第一线，保护国家安全利益。这个计划就是江山计划，是个培养国安人才的计划。当年赵亚宁就因为顶尖的外语水平和出色的应变能力被谢会长选中，谢会长就是赵亚宁的上线。
3: 可是谢会长现在不是在江城医院，还在重度昏迷当中吗？
2: 那是很久之前了。
3: 他人已经醒了？
2: 半个月前醒的，他和我取得了联系，我那一刻才知道江山2047的存在，也知道赵亚宁是我们的人，专门负责长线任务。但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最好保持现有状态，所以我没有告诉你。我们当时就研究决定，由你继续破案，江山2047依旧保持在詹姆斯身边。

0: 必要的时候，我才会告诉你，牺牲你这个短线，去保护江山2047这个长线。
1: 明白。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你就没有告诉我。是的，因为你已经开始行动了。幸好，关键的时刻，他站了出来。

0: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这是高度机密，我不能说。这是他留给你的一封信。
2: 阳光，此刻窗外正下着雨，我想起了我们在路边吃方便面的那一天。虽然我们习惯于不告而别，但想到你，永远只会知道我的身份，而不是我的名字，不免有些感慨。你不知道，其实我们相识已久，我们是同一年入的国际学院。现在的我，虽然真实的名字已经放下很久，但是赵雅宁这三个字却代表了我的使命。我想人之所以无畏，是因为在荆棘密布的路上心中有着信仰。燕平那段日子犹如暗夜行走，所幸有你像一束温暖的光芒陪伴着我，照亮了前路，也照亮了我。谢谢你，我的战友，我的同志。从此相别，天各一方，我们又将回到平行线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你我永不独行。赵雅宁。
3: 江山二零四七，这次你又是谁呢？
4: 国家安全机关查明，
5: 被国家安全机关带走。
6: 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发现，
4: 被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发现，
7: 经国家保密部门鉴定。
5: 对国家安全机关继二零一八雷霆行动之后，针对台湾当局及其间谍情报机关的又一次重拳出击。
8: 我是一名八零后，工作战斗在隐秘战线的国安干警。我的父亲是大家眼中的国安英雄，也是一位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我八岁那年，父亲出了一趟长差，半年后我们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我们去参加一个仪式。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有必要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

0: 不可能。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5。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 不要太淘气哟。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迎接父亲的骨灰回家，父亲回来了，装在一个黑色的骨灰盒里，上面盖着一面鲜红的旗子。同骨灰一起回家的是一个烈士证书，上面清晰地写着，在执行特殊任务中壮烈牺牲，被批准为烈士。
4: 我们知道你为了国家安全付出巨大牺牲，但我们不知道你的真实的姓名。剑藏于盾，以盾示人，以锋警敌，盾若失效，利剑锋芒必出，斩敌护我山河。他们是江山2047，是阳光。龙老师，我知道您的另外一个身份啊，是国家安全学院的老师，能不能总结一下，究竟什么是国家安全？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条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发展至今，已包含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等20个重点安全领域。
4: 好，谢谢董老师的解答和陪伴。28集剧情跌宕起伏，大结局让人心潮澎湃。在无声无息的战场上，是谁在砥砺前行，将姓名深藏？是谁以血肉之躯背负了家国的希望？让我们向这些默默奋战的可爱的国安人致以崇高的敬意。英雄无名，用绝对忠诚书写此生无悔；赤子有情，他战线无形，护卫家国安宁。剧懂法之绝密较量到此结束，看热剧明法理，我们下一次再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夏季吹空调究竟有哪些危害？
11: 能有啥严重后果？顶多感冒呗。
12: 呀，
10: 常见的降暑方法到底可不可行？
12: 冰棍有好处，
13: 一听就是错的。
11: 没有冰棍怎么能过这个夏天？
10: 夏天容易找上门的双心病该怎么预防呢？
14: 在中医里头是很重要的一个部位，就是刺激这个地儿啊，让人高兴。
10: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一到夏天就出门特别注意防晒的琪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别提醒大家运动之余要特别注意防暑的社区健康宣传员贺超。
2: 哎呀，我呀是特别爱出汗的相声演员靳佩良。
0: 嗯，哟，靳大哥，我看您真是出汗了，要不然贺超咱把空调给打开。
1: 可以，别温度低点。
2: 别啊，千万别开空调。
1: 您怎么那么害怕吹空调啊？
2: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写得特别好，说这个空调要吹坏了啊，后果不堪设想。
1: 怎么可能呢？那什么文章我们看看。
0: 这能有啥严重后果？顶多感冒呗。
2: 哎呀，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1: 啊。来看看。哎，真给吓着了他啊。这文章这么写的，心脏不好的人您还在吹空调吗？夏季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会引起大脑神经失衡反应，引发头疼。

0: 疼、头晕、关节疼痛，时间久了还会让原本心脏功能偏弱的人，尤其是有过心梗病史的患者，出现呼吸更加困难，加重胸闷的情况，甚至会让心肌梗死再次发作。对此，专家建议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尽量少吹空调，最好是不吹空调。
1: 嗯，瞧见了吗？
2: 这文章说的确实是挺严重的，
1: 是不是？
2: 对。
0: 但是我不信，
1: 听我的，听我的，能不吹空调不吹，热着点。
0: 啊，咱这样，咱甭啰嗦了，我请专家给您讲一讲，您被这小作文又给吓着了。
1: 不能，请专家。
0: 好啊。咱们健康社区今天请到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傅国兵，来，有请傅主任。
3: 傅国兵，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推拿分会名誉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医实用技术分会会长。
1: 哎呦，主任您可来了，您快跟贺超说说吧，就人这朋友圈说的对不对？
4: 实际上啊，对心血管病人来讲，确实是寒冷，对他们确实一个伤害。但是因为咱们得分季节，咱得分情况，因为有不少人啊，怎么夏季啊，这个有不少地方，像北京。就37、8度，
2: 就是，
4: 甚至有时候到40度，您在家里待着还不开空调，
2: 而且这人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么热我觉得也容易复发，是不是？
4: 对对对，所以说呢，咱们要注意啊，咱要分情况，在一般的情况下咱们可以不开，但是如果太热了您就得开。还有一点，开也不能长时间的在里头待着，如果时间太长了也容易导致。实际上寒凉是个什么刺激呢？寒呢，中医说呢，寒呢凝滞，它就对气血来讲推动无力，就寒了，凝住了。你像冬天，你看我们的冰，那个水流着流着，哎，结冰了。实际上我们要太凉了，我们的血液也是要凝滞，一凝滞就容易导致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0: 那刚才金大哥带的这篇文章，心脏不好的人不可以吹空调所说的观点是错误的。咱们呢一定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身体扛不住了是吧，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要适度的吹空调。
2: 那副主任您刚才也提到了哈，真到伏天哈，也不是说不能用这个空调。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哈，尤其是有这些基础病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朋友来说，咱们夏天这个空调怎么吹比较科学？
4: 好，实际上这个吹空调呢，应该说是目前来讲基本是生活的必须了，你想不吹很难。但是呢我们注意几点。第一点，咱不直接吹啊，
0: 不对着人吹，
4: 哎，对，别对着人家哗哗哗的吹。实际上你空调上啊可以加个板啊，加个档啊，哎，这个空气呢就是冷风气直接不吹你啊，这要求第一点。第二个呢，我们空调呢调的不要太低，一般的温度多少呢？24到27度。还有一个什么呢？最好是不超过2个小时，您就给关一会儿，停一会儿，让温度缓一缓，不要让它太凉。
2: 那是不是我们从外面进屋里有汗的时候，是不是得赶紧擦干了再吹空调？
4: 哎，对，如果是啊，你从外边进来，哎呀，这个满身大汗，那怎么办呀？你用一个毛巾，哎，先去擦一擦，擦干了，完了以后，你要是再进到您的凉的屋子里头，哎，感觉能舒爽一点。如果真有汗进来以后一凉，哇，凉汗粘在身上，感觉这身体立马显得特别的凉，特别的不舒服。
2: 就容易给激着了。
4: 对，
1: 您说这个特别适合我，因为我这人就爱出汗，
2: 爱出汗，刚才还说爱出汗。
1: 但是我就不明白，就到夏天，特别我们中老年人，怎么做才能达到这个保护心的，对心有好处，怎么做才能这样呢？
4: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是呢我先不说，要考考大家。哎，你看看夏天我们应该怎么养生啊。
2: 那我得好好想想
0: 啊，我们得拿题板了。
4: 咱题板都发了，您就把您认为夏天养生我们需要干什么的事儿，哎，给我们写下来。我看看啊，我特别得意，我要当评委了。
0: 好嘞，
1: 我这手到擒来啊。
4: 你喝，
0: 我就结合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吧。

0: 来吧，我们都写完了吗？
1: 写完了。
0: 嗯，从您吧，您先交作业。
1: 啊，我这是最实际的。
2: 哦，多喝水，我觉得肯定是要的。
0: 嗯，
2: 您这是洗凉水澡呀？
0: 肯定有问题。夏天怎么能洗凉水澡呢？又给积着。
1: 那还人还游冬泳呢？
0: 那是冬天游冬泳。你看夏天谁游冬泳啊？
2: 哎，但是你要是不从夏天就开始招凉水，你到冬天就坚持不了这个冬泳。
0: 对，
1: 你看看，知音呢？哎。
2: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小体格，我洗不了凉水澡，可能靳大哥行。
0: 不是，如果侧重老年人，肯定是不能洗凉水澡，怎么可能夏天洗凉水澡呢？温水澡我可以接受。这样，主任您给评评，他那个对吗？
3: 咱说啊，你们大家讨论的都很热烈，非常好啊。
0: 嗯。
3: 我先说一下夏天养生，咱们怎么养？完了以后咱们再说大家的答案，好不好？
1: 好，好，好。
3: 夏天呀，实际上是热。我们中医讲究养生，讲究应四季，一样顺应四季的变化。夏天对中医来讲，实际上养生非常好的季节。好在哪儿？它阳气特别盛，特别阳气虚的同志啊，我们多出去溜达溜达，多晒晒太阳，多养养阳气，预防我们什么呢？冬天容易得病，就预防冬天的疾病，冬天的病就可以不复发，
1: 嗯，
3: 可以不得。好，来，咱们再具体的说措施，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对。
2: 多喝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
3: 夏天比平常时间喝的水肯定多，为什么？因为出汗。
1: 出汗多，
2: 对，
3: 但是一定要适量，自己需要了就喝，不要死劲没事我就喝水。
2: 为了喝而喝，
3: 为了喝水而喝水，不是夏天我就多喝。我不这意思啊。如果像您刚才说了，老是出汗，
1: 对，
3: 那咱就得多喝水，对吧？得补存水分。如果许多老头老太太，您的活动量不够，您晒太阳晒的也不多，您出汗量不多。这种情况下您就适量的喝水就行了。好，在第二个，洗凉水澡，
1: 这好
0: 肯定不好。
3: 这样啊，洗凉水澡作为年轻人来讲，这是我们提倡的。如果我倒希望您从夏天开始洗凉水澡，一直一年四季坚持下去，洗凉水澡很好，
1: 调整吧。
3: 哎，我这说是年轻人，但是、作为老头老太太，我们不建议，特别是您有心血管的病人，不建议。
2: 这一刺激，我觉得
3: 对，这一刺激啊，注意啊，你凉水这一刺激一紧张，您的血压肯定增高。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不主张啊，您就是洗温水澡就行。您平常洗多少度，您现在还洗多少度啊？
0: 傅老师，您来看看我的答案。
3: 好，啊、来，增强运动，
2: 多出汗，
3: 多出汗，
0: 排毒啊，养颜啊。
3: 运动实际上我们都主张每一年四季，包括冬天，我们都要运动。但是到了夏天以后要增强运动，实际上用不着增强。注意啊，这个咱别增强了啊，就是运动就行。您平常怎么运动，还现在怎么运动？
2: 就是保持运动，
3: 保持运动。再一个呢，夏天运动的时候，我们时间可以提前，啊，我们主张什么呢？上午9点以前，下午呢4点以后。您再出去运动，再出去遛弯去，您不要太晚了。您中午12点去运动坏了，那时候容易中暑。
1: 对
3: 啊，这个运动多出汗，实际上老年人我们不太主张多出汗，不主张大汗淋漓，啊，您适当的出点汗就行了，因为汗是什么？是心之液，照样增加心脏的负担。好，来，我们再看这个。好，好嘞啊，吃。苦味的菜是吧？
2: 对，苦味入心嘛，
3: 苦味入心，多吃苦瓜好。
2: 对，我觉得你看不食，不食，这夏天正好是苦瓜什么的生长的季节，
3: 实际上就是很好啊。特别像夏天啊，我们吃点苦瓜，苦能够泄泄心火，因为夏天了嘛，容易出心火啊，一热了燥热烦的啥，哎，容易出这个问题。但是啊，多吃。也是一个量的问题啊，我现在也特别建议您可以经常吃，我不主张天天吃。如果您脾胃阳气不足的人，你本身脾胃就虚，容易拉肚子，你这时候还吃苦瓜，再吃，坏了，拉的
0: 雪上加霜。
3: 哎，对，所以说我们建议啊，我们因人而异。
0: 那主任，您刚才说了这个适量的吃苦瓜是非常好的，
3: 对。
0: 除了吃苦瓜，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吃了，对我们也很有帮助
3: 啊？
1: 冷饮，多吃冰棍，夏天有好处。
0: 一听就是错的，
2: 没有冰棍怎么能过这个夏天？怎么错了？
0: 老人肯定不建议吃冰。主任，您给判判。
2: 我觉得是这样，可以适量的吃，咱也别绝对。对，我老了怎么了？我老了，我吃个冰激凌。

0: 权利都没有了吗？
1: 对呀，你苦瓜都能吃，你冰棍更能吃。
2: 好，来来来，咱既然说到冰棍，咱先说一下冰棍啊。实际上冰棍啊，应该是一个降暑非常好的一个物品。但是咱还得分着说，还得分着说啊。如果你有吃冰棍的习惯，你看有许多老年人啊，80岁的人每天吃一根冰棍可以，
0: 我觉得生活特别幸福。
2: 对啊，很幸福。如果我刚才说就跟你吃苦瓜一样，如果你脾胃容易虚寒，你本身一吹空调，你看啊，不少人啊，老年人一吹空调，哎呀，头很舒服，肚子很凉，这个屋子一凉，立马这块的兜上点儿，或者自己穿个坎肩儿，你像这种同志，我们就不建议吃冰棍了。为什么？他肯定脾胃虚寒，因为他在挡着肚子，怕凉。像这种同志，我们就不建议了。再一个呢，吃冰棍呢，因为现在都有小冰棍，有迷你冰棍。如果您特别想吃，但是有点犹豫，我怎么吃完了怎么办？哎，您可以吃一个小的迷你冰棍。哎，一天我就吃一下。你含在嘴里，注意吃一口，含在嘴里多含一会儿，慢慢慢的咽下去，不着急。哎，这样呢既满足了您口腹之欲，哎，咱们又不伤阳气，这可以。其实啊，我们还有许多菜也能达到清热解暑的目的。
3: 是啊，我们看看还有什么菜。哎，来，这都认识啊。
0: 对，这其实我们都平常常吃的。
2: 哎，对，这就是我们平常。
0: 你看，莴笋，然后这是芥蓝，苦菊，
2: 对，实际上有许多的绿叶菜，我们都可以吃啊。像夏天啊，我们主张吃什么呢？清淡一点的，因为这时候一般天热了以后，大家没有胃口。如果你再吃大鱼大肉，那肯定，哎呦，很难受。清淡为主，
0: 是不是这种热性的食物夏天要少吃？
2: 哎，对，为什么呢？因为外边就热，您吃这些热了以后，里边又热，许多人受不了的。
0: 那您说什么食物就我们常见的是这种热性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分辨不出来。
2: 像牛肉啊，羊肉啊，你像大虾呀，对吧？像鲍鱼啊，海参呀，往往就稍微有点偏热。所以在这时候，因为在夏季呢，我们消化功能降低，整个胃肠的消化功能有点降低。啊，这时候你吃完了以后化不了，容易积食，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吃点清淡的啊，就是你自己能消化，特别中老年人啊，你吃点清淡的饮食就行了。但是不能说我因为这个我缺营养，那也不行。您可以稍微吃点什么鸡肉啊，鱼啊，哎，少加一点，少吃一点，也就是说蛋白质我们带油，哎，这就行。
0: 副主任，我觉得夏天除了这个食欲不振，真的没胃口之外，我有的时候啊，就我没有什么心脏病，但我偶有心慌，偶有心慌的表现啊。
2: 现在实际上是天热了以后人容易烦，本身来讲啊，就是我们焦虑症的病人容易犯病，他往往是什么呢？是阳气出了问题，主要是淤堵不通。许多心慌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心脏本身的问题。它往往是指挥心脏的这个神经出了点小麻烦，实际上没什么大事儿，自己不要紧张，不要恐惧。他老婆说，平均一个星期打一次120。
0: 我怎么觉得他这不是身体上的疾病，是心理上的？
2: 就是心理疾病。
1: 您有什么办法就能解决像这样的，就心理上的既有焦虑又有抑郁的，就像这样的怎么解决的？
2: 哎呀，
0: 舒服多了是吗？
2: 哎呦，对，哎呦，我是松快了。啊，对。所以我们这个门诊非常热闹，
0: 就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我们能不能自己给自己啊揉揉什么穴位？
1: 对对
0: 啊，我们起到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效果。
2: 反正我当你刺激到这块，许多病人都是啊，焦虑抑郁的病人都是。
4: 主任，我能哭吗？
0: 那您说夏天哈，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植物神经紊乱、心慌症状之外，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还容易出现什么症状？
2: 哎，对，现在有一个词儿叫双心病。
0: 双心病，
2: 哎，对，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啊。双心不是说这人两个心，不是那意思。双心什么？就是本身有心脏病，但是呢又有心理问题了。就是刚才说又焦虑了，
3: 生理的和精神的。
2: 哎，对，搅一堆去了。来，我讲一个病例啊，一个男同志，60岁，半年前呢安了支架，就安一个支架，他不太厉害，人家就给安一个支架，好了，还说没事了。60岁能有什么事？刚退休。结果从安了以后就天天的琢磨，哎呦，我是不是那根血管又堵了？哎呦，我这个血管是不是又

0: 不行了，
1: 自己给自己吓着了。
2: 对，嗯，他老婆说平均一个星期打一次120。
3: 哎，我怎么觉得他这不是身体上的疾病，是心理上的？
2: 就是心理疾病，然后去找大夫。大夫，你想，说我没问题，我没偷工减料，就这一个堵了，那其他的血管都还行，没堵，那也不行。他当时听明白了啊，好，过两天又来了，
3: 又想不开。

0: 一有焦虑又有抑郁的，就像这样的，怎么解决的？
1: 推拿，艾子做就是我们的绝招。哎，通畅了。
2: 为什么焦虑的病人通过推拿能起到那么好的效果？
1: 哎，对，实际上是不管是焦虑也好，抑郁也好，双向情感障碍也好，它往往是什么呢？是阳气出了问题，主要是淤堵不通。我们推拿非常好的招是什么？是通，给你一下是通了，好了，没事了。
2: 那您能不能教我们两招？就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我们能不能自己给自己啊揉揉什么穴位？
0: 对对
2: 啊，我们起到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效果。
1: 但我基本上每个病人我们都教，啊，我们推什么呢？推膻中。
2: 哎，
1: 每天把膻中推一推。
2: 这个穴位怎么找？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位置一定要准确。
1: 嗯，特别容易，两个乳头之间，两个乳头中间这个地儿，
2: 那这个穴位好找。
1: 哎，这非常好找这个穴。那怎么做呢？我们就用拇指，啊，对，这么推，你就上下上下上下这么推啊，这是一块儿，咱们就把这块
2: 这么就管用。
1: 膻中啊，实际上在中医里头也很重要的一个部位啊。这是说这个干嘛呢？这喜乐出焉，就是刺激这个地儿啊，让人高兴，让人喜乐。你看我经常啊，我的病人啊，这个当你刺激到这块，许多病人都说啊，焦虑抑郁的病人都说，
3: 主任，我能哭吗？我行，你哭吧。
1: 我这一说，啊，歇斯底里。就治的这个地儿，就歇斯底里，哎，哭一会儿，哎呦，
2: 舒服多了是吗？
1: 哎呦，对，哎呦，我是松快了。我说对，所以我们这个门诊非常热闹。他这一哭不要紧，其他的病人跟着就哭，就整个一个诊室就觉着，哇，你们真是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
2: 儿？副主任摊上大事了，把一屋子的人都给治哭了。
1: 哎，对，但哭完了以后，哎。
0: 宣泄出来了，
1: 通畅，哎，通畅了。
0: 主任，刚才您说的这个解决这个焦虑啊，这个刚才您说的这第一条，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1: 好，咱们啊，就是夏天如何养心，我们第二条干嘛呢？睡好觉，一定要睡好养心觉，
0: 叫养心觉。
2: 好，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养心觉该怎么睡，又有什么注意事项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1: 第三点呢，就是适当运动。适当运动呢，实际上我们今天呢，我给大家带了一个操，叫养心补肺操。就是夏天嘛，太热了，容易心烦气躁，这个心情很不舒服，也导致了我们的心肺功能的差。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就做一做操。一会儿呢，由我的徒弟袁山教大家做。我希望呢，每天您可以在家里把这个操做一做。哎，我们把这个肺气补一补，把我们的心脏养一养，让我们度过这个炎热的夏季。
2: 好，下面我们就请袁山给我们演示一下。
4: 好嘞，我们第一个动作叫做推擦宣肺。首先伸出您的双手，放在我们胸的上方，左右横擦，哎，1分钟，感觉有温热的效果。再做我们的第二步，中间的膻中上下推擦1分钟。再做我们的第三步，在我们的胸下两胁部推擦1分钟。
2: 就是腋下的这个位置是吗？
4: 对，我在我们的胸的下方的
0: 两肋吧，
4: 两肋的位置。哎，就是我们的七门的穴位。然后呢，做我们的第二动作，握拳上举。首先找到我们的腕横纹2寸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内关穴。用您的一只手握住我们的内关，从我们的面前开始进行上举，顶到最高处，深吸气，放下呼气，再深吸气，呼气，做1分钟，换另一侧。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我们的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拍我们的肺经，伸出您的双手，在我们的左侧肺经，哎，轻轻的拍。
2: 在什么位置啊？
4: 肺经从我们的大拇指一直到我们的胸前，
2: 就是这个上侧。
4: 对，
2: 哦，
4: 一直拍

0: 然后在我们的对侧也是一直拍一分钟，哎，轻轻的拍，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您做到一个宣肺的效果了。
1: 别看简单，但效果是不是还挺明显的？
0: 是的。嗯，
2: 那这个每天做几次合适还是无所谓的，只要自己想做就做？
0: 我觉得呀，每天早中晚各做一次就非常好了。
1: 我觉得这个可以一边看电视哎一边拍，
0: 没错，这个不会受到这个地方的限制。
1: 好的，感谢袁山。
3: 夏季养心三要素您都记住了吗？一，要注意调整饮食，夏季适当食用一些苦瓜、莴笋、芥蓝、苦菊，可以起到清热消暑、降火润燥、宁心安神的功效。二，夏日昼长夜短，睡好养心觉有利于气血的运行，可以振奋精神。三，夏季伤心可以适当做一做养心补肺操，梳理心情，调节情绪。
4: 哎呦，这一套操作下来，您没说还哎，这个心胸也觉得很舒服，气儿也顺了，哎，还看来真有效果。
2: 咱们平时在家得多练习练习了。
5: 啊，对。
2: 那您讲了这么多，我也很好奇哈，就是夏季我们确实要注意自己的心脏健康。在保护心脏健康这方面，咱们中医还有什么新的一些技术手法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5: 其实啊，中医的方法啊，中医已经5000年了。实际上，我们确实为中华民族的这个繁衍生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说，虽然现在可能许多人觉着中医好像是慢，啊，好像治不了疾病。实际上，中医呢，有许多的方法还是可用的，因为这么多年，上几千年来，你看我们一直在沿用，实际上效果还是不错的。最近呢，一个通心络的一个方法，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个方法，在美国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得到了认可。为什么呢？因为对治疗心梗的死亡率方面，起码降低了30%，也就是说是可信的，国外也是肯定的。
1: 好，感谢副主任的做客，我们也期待中医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6: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

0: 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2: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3: 网友快乐不过期提出，我今年62岁，得过心梗，夏天可以吃冷饮解暑吗？
4: 咱能不吃就不吃，实在不行了咱少吃一点，吃一点迷你的冰激凌。
3: 网友时过境迁提出，我今年53岁，经常觉得心烦，血压也有点高，是心梗的征兆吗？
4: 有点心烦，咱注意什么呢？注意一个焦虑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多做一做锻炼呀，晒晒太阳啊，唱唱歌啊，我想说不定您就缓解了。
3: 网友小鱼提出，父亲受过一次惊吓后总是睡不好觉，有什么办法吗？
4: 建议他去看一看心理医生，您应该出去活动活动啊，这个领他去旅游旅游啊，我想这些转一转注意力可能就过来了，就没事了。
2: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
3: 老慢支人群最大的健康困扰是什么？
5: 走路都走不了了，坐在这儿的时候你都能看到它齁齁齁的在这儿发出喘鸣的声音。
3: 冬病夏治对哪些呼吸疾病有帮助？
6: 我就觉着我伤气，你说我需要冬病夏治？
3: 不吃药也能补阳气，专家带来了什么方法
5: 解决我们咳痰喘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3: 夕阳红近期播出。
7: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一男孩用母亲身份信息玩网游买装备，竟花光家里全部积蓄。另一女孩为避开手机游戏防沉迷系统，竟落入网络诈骗陷阱。两起案件都是未成年人想解锁游戏防沉迷系统而造成的巨大损失，他们的钱还能否追回？迷失在网游的孩子，法律讲堂即将播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家住北方某市的中年女人李芳，她的脸色苍白，眼神里满是震惊和愤怒。她突然大喊一声：“16万，你都干什么了？花了这么多钱！”丈夫王建国站在旁边，眉头紧锁，脸色铁青。他盯着账单上密密麻麻的游戏充值记录，手指颤抖着，指向蜷缩在沙发角落里的儿子小明，压抑着怒火问道：“你告诉我，这些钱是怎么回事？”小明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衣角，脸上写满了恐惧。他的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我问你话呢。”王建国怒吼一声，猛地拍了一下茶几，茶几上的水杯震得直响。小明被吓了一跳，身体颤抖了一下，眼泪是夺眶而出。他哽咽着小声说道：“我不是故意的。”李芳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的手指颤抖着翻动着账单，眼前的每一笔充值记录都像是一道尖锐的刺扎进他的心里。他追问儿子：“你知不知道这已经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你怎么能一个月就花这么多钱？”小明低着头，泣不成声，根本无力回答。这事儿啊，还得从一个月前讲起。那是一个平常的周五下午，阳光明媚，放学铃声刚刚响起，小明和同学张浩并肩走在回家的路上。张浩是一边走一边掏出手机，兴奋地向小明展示一款新推出的手机游戏。张浩炫耀道：“你看这个角色多帅，还有这个武器攻击力超高，我爸刚给我充了600块钱，我抽到了限定皮肤，别人都打不过我。”小明看着屏幕上的游戏角色，眼里满是羡慕。他最喜欢的动画片正是这款游戏的原型，而游戏里的角色和装备几乎是他梦想中的样子。小明脱口而出：“我也想玩。”张浩提醒道：“那你赶紧下载呀，不过要实名认证才能玩，你得用大人的身份证注册账号，不然就会受到防沉迷系统的限制。”小明点点头，心中充满了期待。回到家后，小明趁着李芳在厨房忙着做饭，偷偷拿了他的手机，并用他的身份信息注册了账号，然后他再用自己的手机登录游戏账号。就这样，游戏的世界瞬间向他敞开，精美的画面、炫酷的技能、刺激的战斗，让他一发不可收拾。起初，小明呢只是利用游戏里的免费资源玩得起劲儿，但很快他发现免费玩家根本无法跟充值玩家竞争。每次看到好友张浩的角色轻松击败敌人，而自己的角色却总被别人秒杀，他的心里充满了不甘。这时游戏界面上的广告不断弹出，诱惑着他，只要600块就能抽到限定角色和神级武器。小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动了心。他知道妈妈的支付宝密码，因为平时妈妈会偶尔让他

0: 帮忙网购。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就这一次抽到好装备我就不充了。可没想到第一次充值后就让小明深陷其中。抽奖时的紧张与期待，抽中稀有装备时的兴奋与满足，让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他的游戏角色变得越来越强大，装备越来越稀有，每次在游戏里击败对手，他都感到无比的具有成就感。但这份成就感很快就被新的目标取代，他想要更强的装备，更稀有的皮肤，而这一切都需要更多的钱。他不断对自己说，再充一次，这次一定能抽到最强的装备。
1: 小明觉得稀有游戏装备好像有着无尽的魔力，吸引着他不断充值购买新的装备。于是他一次次输入付款密码，点击充值购买。就这样，短短一个月时间，小明在游戏里花掉了16万元。这些钱是家里的全部积蓄。然而，随着充值金额的增加，小明的心情从最开始的欣喜变得越来越焦虑。
0: 他开始害怕父母发现真相，每次听到有人提到支付宝这三个字，他都会心跳加速，手心冒汗。他知道自己做错了，却又无法停下来，他甚至开始逃避与父母的交流。然而事情很快还是暴露了。这天李芳在买东西结账的时候，竟然被提示余额不足。他赶紧查看自己的支付宝账号，这才发现自己的存款居然全部不翼而飞了。于是她跑到银行打印了消费账单，回到家与丈夫一起质问小明，这就发生了咱们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小明哭着说，我只是想要一个高级的游戏角色，我真不知道会花这么多钱。小明的哭声越来越大，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也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弥补。父亲王建国狠狠地叹了口气，转身坐在沙发上，用手捂住脸。他的脑海里一片混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儿。李芳冷静下来，第一时间联系了游戏公司申请退款，但却直接遭到了拒绝。客服表示，充值行为是通过实名认证的账号完成的，而且已经消费，没有办法退还。李芳愤怒地对客服说，不是我充的钱，都是我儿子干的，他才9岁呀，他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儿。而客服的语气冷冰冰的，女士，您的账号是实名认证的成年人账号，我们无法确认充值行为是否是未成年人操作的，所以无法退款。
1: 对于游戏公司的答复，李芳无法接受，他将对方诉至法院，要求游戏公司全额退还充值款项。李芳认为，儿子小明实施充值行为时不满10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充值行为需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小明的行为应被认定为无效，涉案游戏充值费用应当予以全额退还。那么游戏公司会同意李芳的要求吗？
0: 而游戏公司呢，则辩称该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为李芳本人，同时平台接入了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认证系统，并设有家长模式，已经尽到了应尽的管理和注意义务。双方是各说各有理，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认定并作出判决呢？这就是这个案例中我们要讲到的关键词，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制度。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未成年人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并登录游戏账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第46条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身份信息。 那这些规定都是为了

0: 保护未成年人，防止他们沉迷于网络游戏。本案的游戏平台采取了实名认证机制，用户在实名认证后无需再次认证便可随时进入游戏，而没有在登录游戏时进一步设置身份认证机制。因此，游戏公司作为网络游戏联合运营者，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用户实名注册登录的义务，导致未成年人可以假借父母的名义注册账号，然后就可以一直使用账号。可见，游戏公司未尽到要求并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来验证未成年人用户以真实身份信息注册登录的义务。而小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也就是他的父母对其充值行为并不知情，也明确表示拒绝追认。小明的充值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法律行为。游戏公司未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对涉案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过错责任。小明的父母未对小明具体使用手机的用途加以约束，存在疏于监管的情形，对合同无效也有一定过错。因此呢，综合考虑双方过错以及损失的情况，法院最终判决游戏公司应当返还的充值款项为14万元。那这个案例告诉我们，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上网行为进行必要的管束，同时保管好自己的账户、支付密码等信息，避免造成损失。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尽可能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防沉迷等制度，优化消费提示功能，阻拦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账号注册和充值消费。小明的经历不仅引发了家长们的关注，也暴露出了游戏平台在防沉迷系统设计上的漏洞。那刚刚案例里的小明通过使用母亲的身份注册游戏账号而绕过了防沉迷系统，而接下来案例的主人公竟然为了避开防沉迷系统而在网上找陌生人帮忙，最终竟落入了他人设下的陷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女孩玩网游时被防沉迷系统限制，遭到队友嫌弃，竟动起歪脑筋。
5: 40块钱解锁防沉迷系统，永久有效。佳佳心动了。
4: 女孩花40元找人解锁防沉迷系统，却导致家里受到巨大经济损失。
5: 那这些钱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这些钱是我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你到底干了什么？
4: 父母发现端倪，立即报警，发现女孩竟落入网络诈骗陷阱，他们的损失还能否追回？迷失在网游的孩子正在播出。
5: 这天深夜，当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家住北方的16岁女孩李佳佳却还没有入睡。她躲在被窝里，盯着手机屏幕，心跳加速，手指在屏幕上犹豫不决。原来他刚刚在玩手机游戏的时候，因为防沉迷系统的限制，他被迫退出了游戏。当他在聊天群里抱怨的时候，有人给他发来一条消息，内容为只需40块钱就能解锁防沉迷系统。这条消息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他心里想着，要不试试吧，反正就40块钱。于是他点开了对方发来的支付链接，屏幕的蓝光映在他的脸上，这一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陷入一个别人精心设计的骗局。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早晨，李佳佳的妈妈刘丽在查看银行卡账单时发现了多笔异常支出，她的眉头越皱越紧，立刻叫来了正在看报纸的丈夫李志强。两人对着账单一笔笔核对，发现这些钱都转到了一个陌生人的账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刘丽的声音里带着质问，我们的卡怎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支出？是不是你干的？李志强也皱起了眉头，翻着账单仔细看了又看，辩解道，真不是我，再说我平时也不用这张卡。两人对视一眼，刘丽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她向着卧室喊道，佳佳你出来。李佳佳从房间里走出来，心里忐忑不安，她知道事情这下是瞒不住了。佳佳低着头不敢看父母的眼睛，她想解释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刘丽压抑着怒火，指着手机问道，佳佳这些钱是不是你转的？你老实告诉我。我，佳佳的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一旁的父亲李志强也着急地问，你到底拿钱干了什么？佳佳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哽咽着说，我不是故意的。刘丽气得浑身发抖，不是故意的，那这些钱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这些钱是我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你到底干了什么？在父母的逼问下，佳佳这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实情。
4: 李佳佳是个性格内向的高中生，在学校她沉默寡言，很少与同学交流。回到家里，父母又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经常陪伴她。李佳佳常常感到孤单寂寞，就把手机游戏当成了唯一的慰藉。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对网游的痴迷竟在不久后给自己带来巨大麻烦。
5: 这是一款团队竞技类游戏，玩家需要组队完成各种任务。游戏的世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他可以和队友并肩作战，获得胜利时的成就感让他忘记了现实中的烦恼。在游戏里，

0: 他不再是那个沉默寡言的李佳佳，而是一个受人欢迎的队友。然而随着平台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时间的限制越来越严格，佳佳的游戏时间被压缩到每天只有一个小时，他感到无比沮丧，每次刚进入状态就被系统强制下线，队友的抱怨让他更加的焦虑。每次下线时，队友们都会给他发来信息说，佳佳，你怎么又掉线了？你这样老掉线，我们还怎么打团战？要不你换个号吧，这样太影响我们组成绩了。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佳佳的心上，他开始寻找各种方法来突破系统限制，在网上搜索如何解除防沉迷、游戏时间限制破解等等关键词。一天，他在游戏群里看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消息，40块钱解锁防沉迷系统，永久有效。佳佳心动了，这个价格对于他来说并不算高，他的零花钱完全负担得起。他加了对方的好友，对方自称是游戏平台的技术人员，可以帮助玩家解除系统限制，并且告诉他只需要支付40块钱就能帮他绕过系统限制。真的可以解锁吗？佳佳小心翼翼地问。当然可以，你看这些反馈还有成功案例。对方发来了几张截图，都是其他玩家的感谢信息。
1: 看了对方发来的信息，佳佳深信不疑，立即给对方转了钱。对方很快发来一个链接，让他输入自己的游戏账号和密码。佳佳照做后，对方告诉他几天后游戏时间就不再受限制。佳佳以为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打游戏了，却没想到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
0: 几天后，佳佳的游戏账号依然是处于被限制游戏时长的状态。那位网友再次联系佳佳，称系统检测到他的账号异常，需要再支付一笔解锁费才能解除限制，否则过两天账号就会被永久查封。佳佳有些慌了，他害怕账号被查封，于是他咬咬牙又给对方转了100块钱。然而对方的要求并没有停止，没过几天，对方又以账号冻结、系统升级等理由要求佳佳支付更多的钱。佳佳开始感到不对劲儿，但他已经骑虎难下，对方告诉他如果不花钱，不仅账号会被查封，李佳佳的身份信息也会被平台列入黑名单，他以后就再也不能玩这款游戏了。李佳佳只能继续满足对方的要求。短短2周时间，佳佳已经向对方转账了近5000元，而这些钱都是他偷偷用妈妈手机转给对方的。更可怕的是，对方还以验证身份为由要求他提供父母的银行卡信息。佳佳起初拒绝，但对方威胁他，如果不提供信息，就会将他解锁防沉迷系统的事情告诉他的父母。对方甚至发来了他之前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的截图，说道，你觉得你父母知道这件事后会怎么想？这样的威胁让佳佳感到恐惧，最终他还是将父母的银行卡信息发给了对方，致使父母的银行卡被陆续划走了28000余元。当父母发现银行卡里的钱被转走时，佳佳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刘丽和李志强既愤怒又心痛，母亲刘丽气愤地说，佳佳，你怎么能把我们的银行卡信息告诉别人？你知不知道这样后果有多严重？佳佳哭着说，我只是太害怕了。害怕就能做这种事儿？父亲李志强的声音低沉而严厉，你知不知道这些人是骗子？你怎么能这么轻易相信他们？
1: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佳佳的父母迅速联系银行冻结账户并报了警。警方经过调查发现，佳佳遇到的是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团伙，他们利用未成年人想要破解游戏防沉迷系统的心理，通过社交平台散布虚假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甚至盗取家长的银行卡信息。警方根据佳佳提供的线索迅速

0: 抓获了诈骗团伙的全部成员，那么家家的损失能否被追回？
1: 警方依托资金预警以及网络溯源技术，最终为李佳佳追回约20000元。那么案例中的佳佳想要解除的以及诈骗团伙宣称可以破解的系统限制到底是什么呢？这就引出了我们这个案例中要讲到的关键词，网络沉迷防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4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同时，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中小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第2条要求，网络游戏企业要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所有网络游戏用户提交的实名注册信息必须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验证，验证为未成年人用户必须纳入统一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管理。网络游戏企业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向中小学生提供1小时网络游戏服务，其他时间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中小学生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例中的诈骗团伙正是利用各游戏平台上线了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后，许多未成年人急于想要破解防沉迷系统，害怕受到父母责备等心理，趁机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散布免费破解防沉迷系统等信息，来诱导未成年人玩家向其转账，甚至还谎称解锁防沉迷系统需要提供父母的银行卡信息，要求提供账号、密码、验证码等，从而来盗取高额资金。最终，警方成功抓获了这个诈骗团伙，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和盗窃罪对团伙成员分别判刑。这次经历让佳佳和父母都有了深刻的反思。佳佳意识到自己不能盲目相信网上的花言巧语，要提高警惕意识，遇到涉及金钱的事情一定及时和父母商量。刘丽和李志强也慢慢地从最初的自责和焦虑中走了出来，明白与其一味地责备孩子，不如加强与孩子的日常交流，理解孩子的需求和困惑。他们开始每周抽出固定的时间来陪伴佳佳，一起讨论她在网络和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帮助她建立正确的网络使用习惯。那今天的两个案例都是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并想方设法绕过网络游戏的防沉迷系统。结果呢，案例一的小明绕过防沉迷系统后，将父母的全部存款用来购买游戏装备，而案例二的佳佳则为了避开防沉迷系统而落入了骗子的陷阱，被骗走了大量的钱财。他们的教训提醒我们，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需要家庭、学校、游戏平台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家长应当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监督，正确引导孩子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学校呢，应当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未成年人对网络陷阱的警惕性。游戏平台则需要进一步完善技术手段，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防沉迷系统，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与此同时，法律和监管部门也应当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权益保护力度，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诈骗行为。那只有多方协作共同努力，才能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让他们在虚拟和现实之间找到平衡，健康成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女大学生自以为遇到真爱，陪男友旅游时竟发现男友另一个身份。女生发现男友贩毒后不忍报警，却不料又得知男友竟然已婚。

0: 女生本是受害者，可是她做出怎样的举动，最终让她与男友一同获刑？找个女友帮贩毒，下期播出。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深夜金店，诡异身影突然出现。
11: 他的面部表情特别诡异，他脸上特别僵硬，像嘴巴、鼻子这些都不动。
10: 精心布置的迷局，实则暗藏破绽。
12: 犯罪嫌疑人呢，身高呢应该是1.5米到1.6米之间。
10: 纵使重重伪装，罪恶依旧无处遁形。监控下的假面一线正在播出。这是甘肃省通渭县一家金店内的监控画面。凌晨4点多钟，一个穿着连帽外套的人出现在了画面中。他在金店大厅内四处走动，并且拿着手电筒朝周围照射，之后进入了一个房间。几分钟后，他从另一个门重新回到大厅。这时本来包裹严实的他摘下了帽子，露出了一个光头。这个时候，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监控里的人面部僵硬，神情古怪。
1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警方调取这段监控视频，是因为一起金店失窃案件。这家店主上班时发现店内黄金柜台内的黄金首饰悉数失窃，涉案价值约600万元。警方在细致勘查后隐隐地感到，这起案件呢很可能是熟人所为，因为在调查中呈现出的一些证据似乎正在指向这个推论。首先，店主到店时发现卷帘门呈半开启状态，警方的调查也显示门体表面没有任何撬压、撞击等外力破坏痕迹，绝非外人强行破门而入。其次，这家金店平时呢都会有人值夜，案发的前一天店主因家中有事回家，之后店内就被盗了。最后，店内的防盗报警系统、照明电路、监控设备的总电源均被拔掉，这显然是嫌疑人刻意切断电源，意图销毁监控证据，掩盖行踪。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行事小心谨慎，生怕露出真面目。那他为什么会在作案的过程中摘下了帽子呢？监控中的光头

0: 又为何如此违和呢？
1: 据了解，这家金店内分两个区域，大厅和一间小卧室。大厅的大门是唯一的出入口，卧室有东西两个门能出入大厅，一个对外的小窗口已经被焊死。
2: 这个门是电子门，遥控装置控制的门，钥匙这个金店的老板有一把，他们的店长有一把，他们这个钥匙呢都在他们的身上。
1: 趁金店防备松懈，用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店门，并从容地进行盗窃。这些情况似乎都在说明嫌疑人熟知金店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内部人员。于是警方立即对金店店员展开了调查。
2: 经过调查发现，这些人员呢都没有作案的条件。
1: 这个结果让办案人员有些意外，如果不是熟人作案，窃贼怎么会如此娴熟镇定？就在此时，另一路侦查人员有了重要收获。通过查看金店外围的监控视频，侦查员发现了嫌疑人在作案前的一段影像画面。
3: 凌晨四点多，当时路边只有他一个人。从监控上画面看，嫌疑人他穿的黑色羽绒服，戴着羽绒服的帽子，他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看不清他的面部特征。然后他就朝金店门口走去。画面中我们看到嫌疑人站在金店门口，侧耳听了金店里面的动静，在金店门口转了一圈，然后又折了回去。通过监控我们发现，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东西，在手里面捣鼓着，然后就掉起来了。我们分析，嫌疑人可能是技术性开锁，他可能拿了遥控器之类的东西。通过金店外围视频监控，我们发现当时嫌疑人站在金店门口，在没有接触的卷闸门的情况下，金店卷闸门就缓缓打开。当时我们看到卷闸门它开的半开状态，嫌疑人他就钻了进去。当时金店的玻璃门是没有上锁的。这时我们视频中队的技术人员将中心现场被嫌疑人毁坏的视频录像恢复了出来。我们通过第二类的视频发现，嫌疑人进店之后走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手上按了像遥控器一样的东西，关掉了金店卷闸门。通过视频发现，嫌疑人脚上穿一双比较新的鞋子，类似于登山鞋或者运动鞋。
4: 犯罪嫌疑人进入店铺之后，他看起来就特别淡定，特别从容，就跟个作案老手一样的。他拿手持的手电筒对监控设施、摄像头还有报警装置的相关位置进行了查看照射，之后他直接进入这个金店的卧室。进去大概十多秒之后，他从卧室的东门出来，这个卧室有两扇门，东门出来之后就是吧台。
3: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嫌疑人脱掉了羽绒服的帽子，露出一个光头。嫌疑人他拿着手电筒，然后在吧台上面四处翻动。当时嫌疑人找到了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就在吧台的拐角处。
5: 我们从视频中看到犯罪嫌疑人戴着手套，然后他把报警器的电源线拔掉，关掉报警装置的电源之后，他随即呢就是很从容的又在吧台的抽屉里面翻找这个现金。但是在接下来的观看视频中呢，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表情呢比较怪异，面部的肌肉呢也是比较僵硬的。
3: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嫌疑人他拿着手电筒又在墙壁上四处查找，他在找金店的监控电源，然后他又返回金店卧室。进去之后，他拿着手电筒在老板的卧室里面四处查找，然后他把柜门打开，然后就在里面翻动。
2: 他的心理素质特别好，作案有条不紊。他进去之后呢，先是在那个电脑桌的下面发现了这个视频监控的硬盘，
4: 之后他从卧室的西门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他拿手持的手电筒对店铺内四个角的监控头的位置进行了逐一查看。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名嫌疑人他的面部表情特别诡异，他脸上特别僵硬，像嘴巴鼻子这些都不动。最后我们断定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是头戴人皮面具的。
1: 视频

0: 显示嫌疑人在柜台上拿起了一把钥匙，之后便打开了金店柜台的柜门。据店主介绍，这把钥匙是通用的，可以打开店内所有的柜台门。
1: 通过视频我们发现，他逐一将柜门打开，打开之后他突然想到这个监控设备，然后他再次进入卧室，走到店员旁边，这时候整个黄金店全部黑掉了，视频也就中断了。
0: 发现嫌疑人将监控电源关闭后，警方转而调阅金店外围的监控视频，继续查找嫌疑人逃离时的影像。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5:13，金店的大门再次开启。
2: 他出来的时候呢，院长们还是个半疯的给你的状态，他从门底下钻出来。我们从视频中很明显的看到，犯罪嫌疑人出来的时候肩上背了一个东西。根据前面调查的情况呢，老板反映了店里丢了一个编织袋，怎么分析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就地取材，拿了个编织袋，然后装的这个金银首饰，背着离开这个现场。然后犯罪嫌疑人呢，他出来的时候呢，紧挨着这个隔离栏，然后继续往东走。咱们的这个隔离栏大概呢就是1.2米左右，然后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比这个隔离栏呢高出大概这么1尺多一点。通过侦查实验，犯罪嫌疑人呢身高呢是不高，应该是1.5米到1.6米之间。
0: 确定了这一点，办案人员才意识到，狡猾的嫌疑人用于自我伪装的绝不止于戴着人脸面具。事实上，他留在案发现场的足迹显然和他不足1.6米的身高不相匹配，可以肯定嫌疑人是有意用小脚穿大鞋的方式干扰警方的视线。顺着嫌疑人行走的方向，警方调取了沿途的监控视频，试图找到嫌疑人的落脚点，同时也对嫌疑人所戴的人脸面具展开了调查。
1: 我们走访了大量的商店，卖面具的商店，根据商店老板提供的线索的话，我们通位当地是没有卖这种人皮面具的，当地的玩具市场全都是猪八戒呀、喜羊羊之类的面具，像那种专业的贴合度特别好的，看起来跟咱们正常的肤色一样的面具是没有卖的。
0: 监控视频的调查也没有结果，嫌疑人在监控盲区消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曾经被否定的推论又回到了办案人员的脑海中。当初本案之所以被怀疑是熟人作案，是因为嫌疑人显然知道事发时金店老板不在店内值守，但其实事前踩点也能够让他了解这个信息。
2: 所以呢，我们对案发现场外围的视频呢进行了反查倒看，然后在看到28号晚上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穿着黑色皮衣、戴着鸭舌帽的男子出现在金店的周围徘徊观望。
1: 发现这名黑衣男子身高也是大概在1.6米左右，与犯罪嫌疑人的整个体貌特征、步态都是高度相似的。通过视频我们发现，这名黑衣男子在案发之前晚上9点左右，黄金店老板下班的时候，这个人在店铺门前逗留之后进行观察。
0: 视频显示，案发前几天金店下班时，店主将金店的卷闸门锁闭之后便与一名员工一起回家了，此时这名黑衣男子尾随其后。
1: 种种迹象表明他嫌疑进一步上升，我们将这名黑衣男子作为重点人员排查之后，发现他在29号的时候再次出现，也是身穿皮衣，头戴鸭舌帽。根据这一线索，我们立即截取了好几张这个人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图片。
0: 警方发现该男子在案发前连续2天都在金店门口徘徊，并且一直等到金店下班。视频中这名男子一直在观察着金店内部的情况，专案组立即将该男子列入重点嫌疑对象进行调查。李楠有盗窃前科，曾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随后李楠在其前妻家中被抓获。
3: 你打纸咱们看看，拿出来，你找出来。

0: 说是他带来的东西啊。
1: 是啊，带来这个口袋。
2: 你找出来，
3: 拖到前面，拖到
0: 房间，打开，你打开，
3: 啥？
0: 你打开，你看
3: 袋子一袋掏出来，
0: 一袋要看啊。
3: 这就是他昨天带过来的吧？
4: 里面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
1: 一腿三个五十的。
5: 在搜查出黄金之后，我们对所有的黄金饰品进行了清点、称重，称到所得。

0: 网购了人脸面具。
1: 为了得手，李楠可谓是机关算尽，小心谨慎。他断开了监控，穿不合尺码的鞋子，戴着人脸面具，全方位伪装自己，企图掩盖作案的事实。而重庆酉阳的一起案件中，嫌疑人呢却是毫无顾忌地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即便看到了现场装有监控，也丝毫没有收敛，依旧是我行我素，实施盗窃。那这个小偷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呢？
0: 黑丝袜、短裙、光脚，
2: 很明显穿的是一个丝袜，你鞋子都没有穿，
0: 着装违和，举止反常。
3: 收银盒还是比较重的，一个女性的话她不会有这种行为的。
0: 当伪装被层层撕破，真实面目终将暴露。监控下的假面一线正在播出。这家超市规模比较大，超市员工上班时发现收银台的现金不见了，立即报警。很快，警方在店内的监控视频中找到了穿着短裙、黑色丝袜的嫌疑人。虽然嫌疑人的头部被连帽外套遮住了，但从穿着来看，是一位年轻的女子。
4: 这个人她的胆量非常大，她进去以后不慌不忙的，那么你像在自己家里面翻东西一样。
0: 显然，这名嫌疑人进入超市之后，并没有特别在意安装在各个角落的监控摄像头。这个人泰然自若地在超市二楼百货区域开启了选货模式。监控显示，窃贼将多条丝袜和一些女性内衣等塞进了背包里。
2: 内衣、内裤、丝袜，还有短裙、鞋子，这些都有很多少了。
0: 酉阳警方立即展开调查，通过走访和串并案件侦查后发现，这名嫌疑人曾经多次进入超市作案，盗窃物品种类多样，小到袜子、拖鞋、牙膏、牙刷，大到笔记本电脑，所到之处绝不空手。
2: 最后清点出来的话，老板清点出来应该是少了有200来件物品。
4: 像这种入室盗窃，女性这么大胆量的案例很少，哎，很少。所以说我们也算记录。
0: 一个女贼如此嚣张大胆，屡次顶风作案，这让酉阳警方倍感压力。为尽快找到犯罪嫌疑人，消除社会影响，民警开始在案发地周边进行走访摸排。
2: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肌肉线条是比较发达的，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做农活粗活那种女性可能才有的特征。会猜测是不是社会闲散人员这些。
0: 然而多日的排查并没有任何进展，这名嚣张大胆的嫌疑人竟然像人间蒸发一样神秘地消失了。对于办案民警而言，目前掌握的最重要的线索就是超市里监控系统拍摄下来的视频录像。接下来办案民警决定再次从监控录像入手，逐帧查看。果不其然，这一次警方有了新的发现。
2: 嫌疑人穿的是一个戴帽子的上衣，然后很明显穿的是一个丝袜，你鞋子都没有穿，没穿鞋子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强，他就害怕留下他的足印。
5: 当时我们做了这个现场的勘查以后，发现当时现场的脚印它比较大，比较符合一个成年男性的一个脚底的这一个特征。
0: 不仅如此，警方还发现嫌疑人腿部肌肉结实健硕。
2: 他出门的时候，他抬头了一下，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面部五官这些的话，和女性的确实也长得不太相似。
0: 监控视频还提供了更多细节。这时嫌疑人试图把收银台的收款机撬开，但是没有成功。
2: 收银盒还是比较重的，如果是一个女性的话她不会有这种行为的。好，我们就大胆的猜测，可能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嫌疑人。
0: 嫌疑人为了怕发出声响而特意脱掉了鞋子，这种行为给警方破案带来了重要线索。经过反复比对，

0: 办案民警认为嫌疑人可能是一名男性，于是他们扩大了排查范围。在案发地附近一栋无人居住的小楼里，民警有了发现，小楼的楼顶竟然和旁边被盗超市的天台紧紧相连。
1: 就是说我们在现场去实地走访嘛，然后发现的话，嫌疑人应该是从旁边楼层、旁边楼房的顶楼翻越至我们那个案发现场那个超市的顶楼，然后再从案发现场超市顶楼的那个木门上有个大洞，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钻进钻出的那种一个洞嘛，可能是应该是从这里进入的超市。
0: 就在小楼三楼右侧的围墙上，民警发现了新鲜的人为攀爬过后留下的脚印。民警继续展开搜索，发现三楼的一间房间居然有人居住过的痕迹，还有一些疑似被盗物品。
2: 好多那种超市买点些东西啦，你看薯片和还有饮料罐罐，还有那个。而且还有那么多女士的物品，这一点儿你看对不对？那些
3: 是啊，
2: 那些还有同性恋，
3: 那些在你生活应该不都是一种吗？那个都生活，
4: 当时就怀疑啊，嫌疑人有可能啊盗窃了以后就在这里处理赃物。
0: 就在二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民警钱辉亮有了发现，杂物堆的后面居然藏着一个人。
1: 就看见里面有一个人在那里睡着，而且他的周围摆了很多的那种女性的内衣、内裤、丝袜，还有玩具、玩偶。
0: 嫌疑人就这样戏剧性的被抓获了。
5: 住哪个地方？
6: 住哪个地方？说明在哪个地方？
4: 我去他那
6: 边去了，哪边去了？哪边去？
5: 没了。
6: 住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是哪个的？是你租的房子吗？还是兄弟睡那儿的？啊？大声点，是哪个？兄弟睡那儿的，是不是？才睡了好久？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睡那儿的？过了两个星期了，啊，在卧室这里的，那黑包包，
5: 那箱子我放的不是，不是那个卧室。
6: 穿丝袜的时候是不是给你的吧？是不是？说是吗？不说不点头。给你的吧，是不是？走，现在我问你，我跟你刚才已经跟你说了，我跟你表态，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你将会得到从轻处理。把偷电线，还有在超市，还有那个偷那个笔记本是你偷的噻，是不是？还有他是穿着丝袜戴着面罩去也是听得到，是不是？还有哪儿？
2: 你当时穿了个丝袜，
6: 穿了个丝袜袋去的，
2: 黑丝袜，黑丝袜，
6: 穿进去东西那个丝袜袋去的。这是你偷的噻，是不是？穿这个是你穿进去偷东西的时候搞伪装用的，是不是？
4: 是不是？
5: 是。
6: 大声点，把你帽子取了。
5: 是。
6: 这个帽子也是当时你穿进去戴进去的嘛？
5: 对。
7: 在现场的话，从他的那个搜出来的财物看哈，有非常多的女性的丝袜以及短裙之类的。他平时有这方面的一些爱好嘛，然后在自己做那些违法犯罪活动的时候，也是利用这些女性的这些丝袜进行一个伪装。
0: 随着嫌疑人的落网，他的真实身份也水落石出。白某无犯罪前科，因为特殊的癖好，每次在实施盗窃时会盗窃内衣、丝袜等女性用品，得手后便在住处独自试穿、独自欣赏，以此获得某种满足。
1: 是女士的内衣、内裤、丝袜这些对她有一定的吸引力，她也明确地跟我们说，她拿这些东西来就是睡觉的时候要放在身边，要穿着这些东西睡觉。
8: 在这两起案件中，嫌疑人都是处心积虑、极尽伪装之能事，妄图借此蒙蔽警方的视线，逃脱法律制裁。但是天网恢恢，在警方缜密细致的侦查之下，

0: 所有的伪装终究被一一识破，嫌疑人最终呢原形毕露。白某把超市当成自家货仓一样，每次盗窃的都不多，但是次数很多。这和李楠一次性盗窃价值较大的黄金首饰在量刑上会有什么不同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盗窃犯罪啊，我们刑法上它属于财产犯罪，这个财产犯罪的主要的这个定罪量刑标准考虑的就是这个财产的数额。那么按照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你在一定的期限之内，那么这个盗窃的数额是可以累计的啊。如果是在这个相同数额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多次的这种情况，就会认为他的人身危险性更大一些，可以作为一个酌定的从重处罚的情节。因为他的这个盗窃数额本身加起来可能已经达到了这个定罪量刑的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多次实施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是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
0: 两起案件再次警示世人，不要妄图依靠伪装遮掩真相挑战法律底线，任何违法犯罪都必将留下蛛丝马迹，心存侥幸终究是徒劳。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肆意绽放的青春被毒品拖入深渊，
1: 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到我已经享受了自己去死去的那种感觉了。
0: 遭遇霸凌，亲情缺位，迷茫无助，
2: 就说为什么不能让别人去打你，觉得很不爱我。
0: 破碎的希望能否最终找到方向？青春救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6: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7: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8: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0: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2: 现在开始
1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3: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4: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0: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

0: 等大事。
1: 阿姨你好。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沉沉，独裹身披各种外衣等待交易。民警顺着点滴痕迹跨越千里，转战多地全线布控，人员众多，线索四处交织，杂乱难辨。警方潜心研判，撕开独裹伪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独裹追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 不要太淘气哟。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是下家店的位置啊，我们等一下这么搞，把东西放在这个树下面。根据周边反应来看的话，这个草丛后面可以插根。
5: 2024年3月17日晚，禁毒民警将一个纸箱放在武汉郊区偏僻的小路旁，纸箱里原本隐藏的毒品麻果已被取出。这个纸箱由境外进入我国，途经云南、湖北多省，辗转了多个接货人。这一次能顺利抓到真正的接头人员吗？警方在黑夜中静静蹲守。
6: 幺岁，外面有一辆的士过来了，
4: 这位置还有的士去那个，注意看看看能不能看到车牌啊。车子我们内围的已经看到了，
5: 警方对这个贩毒团伙的侦查开始于2023年2月，当时洪湖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洪湖籍男子赵某在湖北、云南之间频繁往返。
4: 当时是怀疑他在那个边境地区做一些生意，后来跟了两三个月，好像不对，这个人的交际圈内有这个涉那个重大毒品量特别大的这个前科人员，释放出来之后和他纠缠在一起。
5: 警方没有发现赵某涉毒的证据，但在他的交际圈中发现了与毒品有关的种种线索。秦某，武汉新州人，2018年因毒品案件被网上追逃。这次洪湖警方在赵某的境外关系圈中偶然

0: 发现了秦某。
1: 咱们就从他的这个身上把视线扩散到了境外的这个人身上。境外的这个人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发现他和武汉一个团伙可能就是在搞这个事。
2: 赵邓马两个人暂时我觉得暂时就不用关注了，但是这个监管这个群现在应该是在搞事还需要关注。
0: 秦某从境外将毒品运至武汉，再通过李某、张某等人进行分销。
1: 我们发现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呢应该是有一批毒品已经到了湖北，而且正在销售，但是当时我们侦查掌握的这个信息很少咱们也找不到货在哪里。
0: 洪湖警方联手各地警方进行工作，全面搜证。由于人员众多且形势隐蔽，警方花了大量时间去寻找这个团伙交易的方式，固定相关证据。
1: 李伙计跟张伙计在那个碰几回面的时间查他们一般都是隔么3-4个小时才回来。
3: 对，
1: 搞机会去了。
3: 我们这个掌握的就有这个能掌握的就有3回了。张拿了东西之后接触过这个黄
1: 有联络有这个意思的交易
3: 有现场
0: 2023年10月1日，一次交易的全过程被记录了下来。当天中午12:45，嫌疑人张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一个地点，他走下车，拿出手机对着对面建筑拍了张照片，随后他手中拿着东西穿过街道，捡起一个石头，用石头将东西压在防盗网旁边。放完东西之后，张某再次拍照。
4: 你看这个鼠标上这个人，然后拿着手机对着这在拍照。
0: 根据种种迹象，警方分析张某放下的可疑物品就是毒品。张某离开3分钟后，一辆白色越野车出现在附近，车上下来的白衣男子取走了那包东西。民警来到防盗网旁边检查痕迹，发现符合毒品分销交易的特征。在工作了半年多之后，洪湖警方终于顺着蛛丝马迹锁定了这个贩毒网络，更多的人员进入侦查视线。毒品销售的部分收入汇集到嫌疑人孙某手中。孙某是名网约车司机，接触的人和地点纷繁复杂，可再多的障碍也无法阻止禁毒民警前进的脚步。孙某带着一袋子现金离开武汉，直奔湖南。他在银行门口将钱转给一中年男子，再由中年男子存入银行。几经辗转，钱出现在境外秦某的账户上。
1: 钱的流向查清楚了，人员层级结构和作用查清楚了，当时我们就觉得，有收网的条件的，现在只查他们再次行动，有毒品进来，我们就具备这个收网条件，就可以一网打尽。
2: 这就是我们下一次的要给你审一回，直接参与这个运货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会从中发现这个货到底是怎么在走。你是孙，是不是这样？还是孙？这两个，这是下一次关键。
0: 而对于人在境外的秦某，洪湖警方也制定了专门的计划，争取先锁定秦某的活动范围。
1: 境外的抓捕难度确实，有的时候你，不清楚他到底在哪个地方，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这个抓捕力量，也不可能过去。
0: 几天后，境外嫌疑人秦某联系了武汉的一对情侣，让他们立即去云南。2023年10月11日，刘某和林某来到了景洪，
5: 住在西双版纳景区附近的酒店，吃东西玩的比较多，办了新电话卡，就是跟境外上线，那个新号跟他有联系。每天都有联系，但是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然后

0: 我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自己就离开了，啊，就返回湖北了。
1: 专案组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对云南、湖北、湖南等地的多名嫌疑人持续布控，静静等待着交易的出现。一个星期后，秦某又联系人前往云南，而这一次正是洪湖警方之前锁定的重点人员孙某。
0: 发现他购票了，目的地是云南，对我们来说就特别兴奋，那肯定和毒品大宗毒品肯定是有关联，我们就已经派了这个第一批的侦查员已经到了云南，等着他去。
1: 10月26日，孙某抵达景洪，入住宾馆，
0: 确定了他住的房间，我们就也入住了这个酒店，贴紧侦查。
1: 湖北、云南两地警方密切配合，紧盯孙某。
0: 电梯门一开的时候，就对他的特征进一步的确定，然后也便于我们所有的侦查人员对他进行辨认。他外出的不多，没有玩过，也没有去哪里有别的什么消费，他主要就是生活上的消费，吃的东西，但是吃饭是不按点的。
1: 前两天孙某并没有反常举动，28日他在宾馆外2-3公里的几个小区转悠了一下，租了个房子，租期1个月。
0: 看看他视线肯定有遮挡，但是这个下面这个盆子是烧烤店，然后他进来的位置正好有一个墙可以看到一半。
2: 过来第二家。
1: 第二天监控孙某的禁毒民警又发现了相关线索。
2: 你这样走路吗？你这样站着坐车啊？
0: 他不怎么出门，而且不去哪里玩。他如果说是要用车的话，他肯定是有他的目的性。他很显然，他不是旅游，他也不是玩。他明天就要去周志海那个坐车去。
2: 他从宾馆里只要一出门，很有可能不是去踩的，就是个取货。
3: 所以说他把车子拿了以后，极有可能他是凌晨半夜时间出这个东西你就不能睡觉的了。
1: 10月30日一早，孙某抵达租车行，租了一辆白色小轿车。
0: 不要紧，这几个摩托车正好掩护我们。去了一个偏僻一点的，离城区大概有10几公里的一个地方。
4: 枪没下车吗？跑这里来炫一炫干嘛？
2: 这里观察一下。
4: 偷低一点。慢慢跟着，慢慢跟着。
2: 走。
1: 在跟着孙某去了几个地点之后，禁毒民警摸索出了这些地方的共性。
2: 这里面有点挂机了。
4: 哦，他刚才下来是看挖机，
2: 可能去交易挖机吧，挖机
4: 看你是那边停了几个挖机的，是吧？他们是在找有挖机的位置。我们还要远一点，还要远一点，不要跟太近了。
0: 类似于废弃工地一样的，然后有停了几排挖机挖掘机啊，停在了挖掘机这个地方。
4: 朝我们这边走来，头低一点，我们两个把头低一点，应该看不到。挖机上面也没得人啊，没得人吧，
2: 空挖机。
4: 找地方，他拿手机在拍照。
1: 这一天孙某连续去了好几个有挖掘机的工地，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市区，进入一个托运站点。
0: 就是几大箱很重的货物 就直接上了他的车，然后由他自己本人拖到这个他出租。

0: 房附近来进行卸货。
1: 好，我们把车靠南坡停。
2: 孙母来来回回总共搬了八箱货物，每箱都很重，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1: 你们这边有没有记录啊？
2: 警方查询托运物品，发现登记的是汽车配件，而且物品在运输过程中接受过检查，没有异样。
0: 那我们就想的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用于这个毒品伪装，他把这个货，但是他把它运到了他自己租的一个房间，他不在那住，他只是把这个东西放到里面了。
2: 这天孙某依旧住在酒店里，第二天一早他开着车又出发了。
0: 那我今天干嘛？又走回来了。
3: 今天
0: 买工资。
2: 孙某寻找场地和购买五金的时候都在用电话和人实时沟通。洪湖警方判断电话那边就是身在境外的嫌疑人秦某，一切都预示着交易时间即将来临。
4: 出来出来出来。
2: 锦都民警严密监控孙某，武汉的贩毒团伙成员也全在掌控之中。按照专案组的计划，在抓捕孙某的同时尽可能将其余人员一网打尽。此后的几天一切貌似非常平静，孙某几乎不走出宾馆。11月3日凌晨，孙某趁着夜色开车出发了。
0: 来了来了，车来了车来了。
1: 各自注意啊，这个德贤车子已经来了，已经进来了。注意点啊，如果说现在没有其他的情况，他拿了之后都不要动啊，让他走。
5: 你会吧，会吧，就是已经到了上午，
1: 已经对象已经在取东西了啊，等会等我的通知。这个他过来，他车子等我打转的时候我说，然后后面的在外面把他跟紧。
5: 东西已经提到手了。对，一包东西，一包东西。那蛇皮袋子。
1: 周围应该没得人吧，是吧？东西提前放好了。对象已经把东西取到车里面了，放在副驾啊。跟踪的跟点的人应该这个吧，注意他住在副驾啊。好，他已经掉头出来了啊，边头返回。
5: 好，
1: 外面的兄弟跟住，跟上啊，
5: 我们也慢慢跟着，等他走远一点。
2: 装的就是毒品，而且量不小。交易已经进行，警方决定云南湖北两地同时收网。
0: 他应该要去出租房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那抓捕就相当稳当。最后就决定回来的时候就抓。
2: 早已等候在出租屋周围的抓捕组迅速就位，准备出击。
1: 对象车子已经进来了，注意啊。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腰痛、失眠、憔悴。

0: 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蝇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蝇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蝇鼻炎片。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确定孙某将蛇皮袋拿进出租屋后，禁毒民警冲了进去。在蛇皮袋中，警方查获毒品麻果9.3公斤。与此同时，武汉抓捕组也迅速收网，成功抓获李某、张某等人。这个时候，那对去过景洪的情侣也向警方讲述了他们的经历。
1: 他跟我弟弟是同学，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就基本上就是认识，也没在一起做过什么事情，就是吃吃饭，就这样。
0: 一天，林某接到了很久没联系的秦某打来的电话。
1: 我在家里面这段时间没事儿干，没事儿干就去赌博，赌博输了点钱，他肯定知道了，知道了。他说你没事儿，你到云南来转一转。我说没时间，没空，暂时不想出去，又没钱。他说没钱，我给你转。
0: 收到钱的第二天，林某带着女友刘某离开武汉。到达景洪之后，他们没有见到秦某，就开始自己游玩。吃饭的时候接到了秦某的电话，
1: 他说你去办个卡，去买个手机。我说我有手机，我有号啊。啊，你先办了再说，后面有什么事我再跟你说。结果办个卡，用他的身份证办的。
0: 这个时候，刘某猛然觉得这趟旅行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2: 我跟他边逛夜市的时候，还边跟他说，我说干嘛要买手机还要换号，又不是出国，又不是国外，我说信号也蛮好的。到了晚上蛮晚的时候，他又打电话说明天要租个房子。我们去了也没见到他的人，就是电话联系，然后说要租房子，我就感觉更不对劲了，心里就感觉就是警惕感蛮强的。
0: 随后的几天，两人四处游玩，没有立即去租房子，秦某一直打电话催促。
1: 当时就说了，他说绝对不害你。他这你问他，他绝对不害你。他说我害谁我也不会害你。结果说租房子吧，那我觉得他就想害我。就这样的，就回来了。
0: 正是这份警惕之心，让他们没有参与到这次的贩毒案件。相关毒品已截获，境内人员也都已落网，可专案组并没有立即结案，他们还在追踪身在境外的秦某。
3: 大致刻画出来他在境外的哪个地方，后来发现他要家里的朋友到那个昆明去收一个快递，那可能他又在做这个事。
0: 2024年3月12日，在首战告捷四个多月后，洪湖警方再次奔赴云南。可疑快递从进入中国境内就处于

监视中。可在昆明等了几天，秦某联络的收货人王某并未出现。警方追查过后，发现王某人在500公里外的勐海。3月15日，民警通过店主联络王某，王某让店主帮忙把快递转寄至武汉。商量过后，禁毒民警决定先拆开快递，确定毒果隐藏在什么地方。因为快递还要转运给收货人，他们格外小心。在拿出快递上层的衣物和食品之后，民警从快递里找到了2000粒毒品麻果。随后，民警将箱子复原，转寄到武汉，等着人来取走。快递还在路上周转，洪湖警方已经马不停蹄在武汉快递站周围进行布控。3月17日下午，一名红衣男子进入快递站，他要取的正是境外寄来的装有毒果的快递。

0: 被捕的红衣男子徐某供述，是王某派他来取快递。
1: 那这个年纪不大，那看着也非常配合，让他联络王某。
0: 王某让徐某去客运站和别人交接。禁毒民警跟随徐某来到客运站，可对方并未如约出现。
1: 联络了三四次，他不愿意见面。一会你到哪个广场，反正来来去去就是不愿意见面。
0: 洪湖警方侦办这起贩毒案件已经一年多，他们冷静分析，觉得对方越是设置多重障碍，越不会放弃交易。
2: 安全。
0: 时间来到晚上8点，事情有了转机。
1: 最后他说好，你这样，你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你把它放到那，你就走吧，你就不管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就有这个操作空间了。那我们就找了一个小水闸，
3: 这是下家店的位置啊。我们等一下这么搞。把东西放在这个树下面，根据周边环境来看的话，这个草丛后面可以藏人。对岸那边，
0: 民警将纸箱放在水闸边的小路旁。
3: 走啊！
0: 一切布置完毕，警方在黑夜中静观全局。
4: 幺四，外面有一辆机车过来，
3: 这位置还有电视进来吧，注意看看能不能看到车牌啊。车子我们内围的已经看到了。
1: 是10点多钟11点钟，那来了一辆的士，
3: 上面有人，有这有问题，注意啊，注意。
1: 地上下来，司机下来之后直接拎着包裹就走。我们蹲守的人就把这个的士司机给抓了。那的士司机就说是那个梅某要我来拿的，我也不知道是啥。
0: 下午来取包裹的徐某既不认识司机，也不认识梅某。
1: 跟那个的士司机说，那你得配合。司机说那我正当职业嘛，我肯定配合你们了。结果就带着我们去给这个梅某把包裹给他，在那个新州也是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地方把他给抓了。
0: 随着越来越多嫌疑人的落网，洪湖警方对于身在境外的秦某和身在勐海的王某也有了更多的了解。2024年3月31日，通过边境协作机制，秦某被抓获到案。
5: 中国哪里人？
1: 武汉。

0: 此同时，王某也被抓获。洪湖警方历时一年多，圆满破获这起贩毒案件。
1: 打掉境内外走私、运输、贩卖、洗钱换债团共18人，抓获境外坐庄划伙的钉子逃犯秦某，缴获毒品近10公斤。
0: 禁毒民警的每一次行动，都承载着千万家庭的平安梦想。他们用自己的坚守，筑起了守护健康的安全屏障。

0: 来自实验室里的化学品怎么会成为新型毒品的制造原料？一位青年才俊的突然辞职，为什么会引起警方的格外警觉？一条简单的调查线索如何促成了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的联合执法？隐秘的诱惑，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胃脘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业。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电子烟藏毒，家族是贩毒，跨国毒品链条，重大案件全程追踪。白雷藏毒 AI 巡查，10年铁证昭雪，缉毒之路。

0: 不让。
1: 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0: 重温中国特大禁毒案件，看综艺《金钱权力编织的保护伞》如何被一层层撕开。
1: 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0: 外卖小哥的双重身份，寻常处方药里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从绝望沉沦到向阳而生，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无毒蓝天。禁毒社工手记，记录戒指路上的救赎与重生。国际禁毒日，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共筑无毒防线。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6: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7: 我们当时现场抓捕的民警对许愿进行一个辨认，认得出来就是当时下车撞击我们民警的那个驾驶人。
6: 男子暴力冲卡运输毒品，到案后拒不认罪。
8: 二审法院改判的主要理由是卡口抓骗人像和许愿不是同一人的鉴定意见，出现了矛盾证据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补强证据。
6: 审判定罪却有新增变数。
9: 已超标，请配合进一步检查。
10: 走吧，上车，上车，上车。什么时候喝的酒啊？什么时候喝的酒？
11: 刚回来喝的。
10: 没问题的啊。
6: 肇事逃逸，司机声称酒是案发后喝的。
10: 为什么突然回来喝酒？
12: 到了，稍微等一下啊。
13: 到了，稍微等一下啊。
14: 我睡眠不好，我神经衰弱
10: 啊，没问题的，你可以走，我们做笔录去。
6: 妄图蒙混过关，醉驾难逃法网。医保卡买药买到封顶，经核查发现异常线索。
15: 曾经家里老人需要吃药，然后我就接触了医保卡，还有一部分药，然后我就想到可能这个
6: 开药所用医保卡从何而来，医保药品去向何方。
16: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逸。这个月是全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起历时10余年、历经7次审理、最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才尘埃落定的运输毒品案件。
17: 2013年10月23号深夜，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高速收费站。公安干警正在对过往车辆进行盘查，此时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传来，一辆小轿车拒绝接受警方检查，并加速撞击拦截警车，冲出检查点。警方随即组织警力追击。
7: 我们民警通过情报掌握的，当天晚上有可能进行一个大宗的毒品交易，目标嫌疑人即将驾车从广东连江运输一批毒品到防城港市。
17: 在暴力冲卡后，司机选择弃车逃跑，警方对被遗弃车辆进行了仔细搜查，果然在车内的音箱中发现了大量毒品。随后警方围绕涉案汽车寻找线索，经查一名叫许燕的男子曾在案发前租用了该车。
7: 现场勘验查获的指纹、手机还有音箱购买记录、所有的凭证等等都是许燕名下的。
17: 许燕绰号小黑，广东连江人，曾因贩卖毒品罪和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经现场民警证实，当时运输毒品冲卡的小汽车上只有一人，那么许燕就是运毒冲卡者吗？但就在警方要传唤许燕时，许燕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7: 许燕有贩毒前科，反侦查能力极强，逃逸后他隐藏身份，专案组民警多次

0: 前往许愿的居住地及活动地，未能发现许愿的相关的轨迹。
1: 防城港警方立即启动网上追逃程序。2015年5月10号，广东省东莞市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一名男子用葡萄糖粉充当毒品 K 粉与他人交易，抢走现金1.8万元和黄金、项链、手机等财物。一个多月后，该男子在东莞市落网。

0: 2016年5月10号，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许燕犯运输毒品罪、抢劫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向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许燕承认涉案汽车是他在某租车公司租用，他声称在2013年10月23号，也就是冲卡事件发生的当天，他驾车到达广东省连江市城区后，于当晚19时将车借给了一名外号叫阿三的人，之后再未接触过该车，拒不承认自己曾驾车到过防城港市。
1: 通过引导警方侦查，广东省连江市某银行的监控视频显示，在冲卡事件发生的当晚21时11分，许燕还在自动柜员机上更改了银行密码，而涉案的车辆就在该银行的附近。民警也在车辆上提取到了许燕更改银行密码的凭条，这说明涉案车辆的轨迹跟许燕当晚的行动轨迹是一致的。这一证据也直接推翻了许燕关于当晚19时以后将车辆借给他人的说法。
0: 按照许燕所说，是阿三借走了车辆并实施了冲卡，但涉案汽车下落不明后，作为租赁者的许燕却对其长期置之不理，这显然违背常理。另外，警方根据检察官提出的补充侦查意见，对涉案车辆的物品进行了 DNA 检测，也有了新的发现。
1: 许燕始终无法提供阿三的真实姓名跟联系方式，同时通过 DNA 检验，我们发现在汽车中控台下方烟灰盒内提取的两枚烟头，在车尾箱内提取的短袖上衣均检出了许燕的 DNA， 而车内没有发现其他人近期遗留的任何痕迹。这一证据也推翻了许燕关于将车辆借给他人的辩解。
0: 所有的证据都一一指向许燕。2017年6月20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认定许燕犯运输毒品罪、抢劫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数罪并罚，判处许燕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一审宣判后，许燕对抢劫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指控没有异议，但对于运输毒品罪的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2018年12月28号，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与原一审相同的判决，然而这次许燕还是不服，并再次提出上诉，要求对案发时车辆行驶途中的几处高速路口卡口处拍摄到的涉案轿车驾驶人员图像进行司法鉴定。
2: 为了使证据链条更加完善，办案检察官建议公安机关补充人像鉴定。然而对高速卡口照片中的驾驶人图像进行鉴定后，结果却出人意料。
0: 鉴定意见认为，高速卡口照片的人像和许燕不是同一人，照片中的驾驶人面部存在深色物质，而许燕的比对照片却没有。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许燕是驾车冲卡运毒者，但由于在案证据存在矛盾，2020年5月2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审对许燕运输毒品罪的判决，维持对抢劫罪、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定罪量刑，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1.8万元。
3: 收到判决书后，我们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进行讨论。二审法院改判的主要理由是，卡口照片人像和许燕不是同一人的鉴定意见，但这份鉴定意见的结论并不客观真实。首先是时间跨度大，被告人的相貌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其次是卡口照片人像明显受到了外部环境的干扰。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二审生效判决确有错误，以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2022年3月28号，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28号，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收到法院的阅卷通知书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成立了办案组，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
3: 许燕运输毒品并驾车冲卡的事实清楚，但在出现了矛盾证据的情况下，我们需要进一步补强证据。
0: 针对浙江某鉴定中心出具驾车人不是许燕的鉴定意见，办案组委托

0: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性审查。
1: 在原鉴定意见中呢，认为这些黑色暗迹是许燕面部特有的痕迹，就是说它是物质，是可能是这种人的固有的一些生物特征，从而认定呢这个检材和样本不是一个人。我们经过审查之后呢，我们采用了等同距比较的方式，将一系列人像的照片呢通过同距这个进行一个重叠比对，发现所谓的深色印记呢并不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所以我们也是因此判断呢，这些深色印记呢应该不是说人像固有的物质特征，而是可能因为像素噪点或者是这个在驾驶过程中挡风玻璃上存在的污迹等原因形成的。这样呢，我们认为它的鉴定意见是不科学不充分。之后呢，我们又重新出具了鉴定意见，认定驾车的犯罪嫌疑人就是许燕本人。
0: 另外，最高检办案组经协调，通过技术侦查分析，后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声纹鉴定，确认案发时通话的人正是许燕。
2: 186开头手机号码正是许燕实名办理，这个证据帮助我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1: 在审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公安部鉴定中心的声纹鉴定意见呢采取的技术标准符合现行规范，然后鉴定的依据充分，结论客观准确，也出具了审查意见。对于声纹鉴定的意见呢，我们也是调取了当时的原始的录音材料，然后进行了逐字的复核，就是人像和声纹这个共同支撑了这个许燕案件的抗诉和再审。
0: 2023年8月2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认为检察机关抗诉意见成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许燕犯运输毒品罪、抢劫罪、非法持有毒品罪，数罪并罚，判处许燕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刑复核期间，许燕承认了驾车运毒的事实，并供出同案犯。最高法裁定发回重审。2025年1月8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作出重审判决，认定许燕构成运输毒品罪，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
3: 一切谎言狡辩终究难掩事实真相，利剑出鞘，严惩毒品犯罪。继续来看权威发布。
4: 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重刑率达21.32%，未成年人涉案人数及案件数同比均下降32%。当前，伊托咪酯已超过海洛因，成为第二位滥用严重的毒品，上头电子烟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最高人民法院表示，将不断加强未成年人涉毒案件审判工作，为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贡献司法力量。
0: 6月25号，记者从最高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同比下降30%。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另外，最高检发布10件相关典型案例，涵盖多起追诉漏罪和重大漏犯案件，展现了检察机关强化毒品案件法律监督、依法从严惩治毒品犯罪的坚定决心。
4: 记者6月25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91.4%，连续2年保持在90%以上，较“十四五”初期提高8个百分点。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县水质保持2类，太湖连续2年达3类，洱海水质稳定保持在3类以上，群众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有效提升。全国1310个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比例为96.7%。
5: 接下来您将看到医保卡买药买到封顶，经核查发现异常线索。
6: 曾经家里老人需要吃药，然后我就接触了医保卡，还有一部分药，然后就想到可能这个
5: 开药所用医保卡从何而来，医保药品去向何方。
3: 北京市医保部门在日常核查中发现，有人在每月固定时

0: 一间固定科室、固定医院，把医保药品买到报销封顶线，却从不见病人本人现身，这些药最终流向了哪里呢？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这起案件的相关细节。
1: 调查以后发现，这个在每个月的固定的时间，然后同样的开这种大量的药，每次这个药品的这个种类也都是治疗慢性病啊，或者是一些外伤用药啊，这些比较常见的药，医保名录内的药，而且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科室、固定的医院，把这个药品买到这个药品医保报销的这个封顶的这个程度，所以觉得还是比较异常。
2: 办案人员在调查过程中锁定了三人，这三人分别是江某义和他的亲戚江某宝，以及江某宝的妻子李某。据三人交代，他们发现各地医保药品目录所包含的药品存在差异，便有了以此牟利的想法。2026年4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 各个地方的这个医保这个名录内的药品的种类是不一样的，放在外地某一些药没有进这个医保名录，没有进集采的话，它可能费用就会高一些，那这些被告人就是瞅准了这个价差这个空间。
2: 那么江某义等人开药所用的医保卡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一些这个被告人呢，他们就是骗取这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说自己是外地务工的，然后家里的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因为在当地的话，医保的这个保障的力度可能和北京还是有差别的，就是或者说有一些老人没有医保，就想给他们开一些药，就希望能够用他们的卡代开药。
2: 除了利用一些老年人的同情心，警方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江某义等人还会通过支付报酬诱惑持卡人将医保卡租用给他们。
3: 我每次用一次的时候给他1000块钱。
1: 不少老年人呢，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还是比较心动，可能就法律防范的意识就下来了，就把卡出借给他们，这样自己也能赚取一定的好处费，就把卡轻易的借给别人用了。
2: 即便获得了他人的医保卡，但医保信息中都录入了本人的照片，他们又是怎么说服医生开药的呢？江某义交代，他们专门设计了一套欺骗医生的话术。
1: 他就会跟医生说，这个不是我，但是是我的某某亲戚，因为这个老年人年纪太高，太大了，出门不方便，然后交通成本也比较高什么的，就是委托我来帮他代开。
2: 将药品从医院开出后，他们再以市场价的70%对外出售，从中赚取差价。本案的第四被告人张某某就是接收他们药品的药贩子。法院经审理认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江某义等三人冒用他人医保卡开药，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共计50000余元。张某某多次收购他人利用医保政策骗保购买的药品，并对外销售。警方查获未售出的药品价值100000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江某义等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
0: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骗保必受严惩。有人贪小利出借医保卡，还有人耍小聪明，妄图脱罪。上海的一名男子饮酒后发生了交通事故，他竟想通过二次饮酒来蒙混过关。
2: 近日，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在一路口被一辆对向车道的车撞到了反光镜，肇事车辆未停车处理，直接驾车离开。民警接报后迅速开展调查，并第一时间在肇事驾驶员温某的居住地将其抓获。
4: 已超标，请配合进一步检查。
5: 走吧，上车，上车，上车。什么时候喝的酒啊？
6: 啊？
5: 什么时候喝的酒？
6: 刚回来喝的。
5: 没问题的啊。
6: 啊。
5: 如果是因为逃避事故发生的这种刚回来喝的这种情况啊，
6: 我知道，
5: 没有问题的，还是依据你推出来的为准啊。
6: 是他呀，
5: 他回来喝酒了吧？
6: 我们有照片。
7: 啊，杰哥，你们到了吧？
6: 你们到了。
5: 喝了2杯酒是吧？为什么突然回来喝酒？
6: 到了，稍微等一下啊。我睡眠不好，我神经衰弱
5: 啊，没问题的，你可以走，我们做笔录去走。
2: 随后，民警将温某带回交管支队事故审理大队开展进一步调查。温某如实供述，称其前一晚与朋友饮酒至次日凌晨，心存侥幸驾车返程，途中因酒精影响不慎碰撞一对向车辆反光镜，因害怕酒驾行为被查处，便慌忙驾车回家，并再次饮酒，试图以此掩盖违法行为。后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其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42毫克， 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最终，犯罪嫌疑人温某因涉嫌

0: 危险驾驶罪被金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法治是重要保障。村 BA 出圈五年，为了让比赛一直留有村位，贵州省的台盘村把赛规写进村规，推动赛事管理从人情约束转向制度规范，让村民真正成为乡村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
3: 一年一度的台盘村六月六痴心节村 BA 篮球赛开赛在即，村委会主任岑江龙和台盘村篮球协会的工作人员以及村民们召开了院坝协商会议。有事好商量，重点的是大家一起商量，是台盘村保持村 BA 村味的基本原则。
4: 我们把尊重裁判、不打架斗殴、不辱骂对手执行要求啊，一条一条写进这个参赛承诺书里啊，督促参赛队伍自愿签署啊，通过自愿和协商的方式，推动依法办赛、规范参赛、文明观赛啊。同样的，我们把友善待客、节约接待啊这些内容啊写进村规民约，也是通过院坝会的形式啊集体讨论决定的啊，因为充分征求了大家的意见，规矩是大家共同认可的，所以才会自觉的遵守。
3: 赛规进村规，实现了赛事组织与风险防控深度融合。2022年以来，台盘村累计举办村 BA 赛事5000余场，观赛超1000万人次，实现安全事故零发生，用制度力量守护了赛事的纯粹与安全。
4: 为了让大家真正喜欢上村 BA， 还愿意来村里面看比赛，我们把苗歌、苗舞啊、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这个内容搬上赛场，就是为了给这个游客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内容。另外我们的比赛坚持不收门票，不是对比席，不植入商业广告，还要求赛场外所有商户啊必须明码标价，不许哄抬物价。大家都明白，只有正规守法和诚信经营啊，游客才愿意来，我们的日子才越过越好。
5: 现在村子治理、赛事组织、村容村貌等都规范有序，相信在村规民约和普法宣传的支持下，我们村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3: 2023年底，村内依托老旧球场、闲置民居推进旅游业态发展时，村民普遍顾虑自有老宅、闲置房屋流转权责不清、收益分配不明等问题。对此，台盘村联动属地司法所、公共法律服务室前置法律服务，全程参与项目研判、合同拟定、权责审核等环节，搭建合规流转闭环体系。
6: 刚开始我还是有很多顾虑的，村干部上门跟我沟通后打消了我的顾虑，然后我就跟村里签了合同，签了10年，流转近2年支付。今年我已经按时收到7000多块的流转金，家里的老母房子有人帮忙管理，我自己很省心。
3: 村 BA 出圈五年来，依托法治护航、品牌合规发展，赛事流量赋能本土产业转型，打通了农特产品销售渠道，以法治规范经营秩序护航品牌发展。
7: 85普法以来，我们把村 BA 这张亮丽名片变成基层治理的生动课堂。95普法期间，我们将以贯彻实施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为进一步加强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贡献更多智慧与经验。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

0: 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随着大家的安防意识不断提升，各类场所都安装了监控设备，一些不法分子便想方设法地利用各类伪装，妄图隐藏身份。在甘肃，一名窃贼戴着人脸面具盗走了价值600万元的黄金饰品。
5: 这是甘肃省通渭县一家金店内的监控画面。凌晨4点左右，一个穿着连帽外套的人进入了店内。公共场所视频显示，犯罪嫌疑人是通过遥控器将金店大门打开的。进入金店后，他关掉了报警器。
6: 在接下来的观看视频中呢，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表情呢比较诡异，面部的肌肉呢也是比较僵硬的。
7: 像嘴巴、鼻子这些都不动，最后我们断定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是头戴人皮面具的。
5: 据查，这名窃贼提前踩点，掌握金店的值守安排，戴人脸面具遮挡面貌，盗走店内价值600万元的黄金饰品。还有的窃贼为了混淆侦查视线，更是煞费苦心，他刻意改变外形，伪装成异性实施盗窃。
8: 这个是你穿进去偷东西的时候搞伪装用的，是不是？
6: 是不是？
9: 是。
8: 大声的把你帽子取了。
9: 是。
8: 这个帽子也是当时你穿进去戴进去的嘛？
9: 对。
10: 在现场的话，从他的那个搜出来的财物看啊，有非常多的女性的丝袜以及短裙之类的。他平时有这方面的一些爱好嘛，然后在自己做那些违法犯罪活动的时候，也是利用这些女性的这些丝袜进行一个伪装。
4: 面对这些精心设计的假象，警方是怎样抓住细微破绽，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的呢？6月25日晚8点25分，欢迎收看一线栏目播出的《监控下的假面》。湖北洪湖警方用半年时间布控锁定了一个贩卖毒品麻果的团伙，这个团伙组织层级复杂，人员众多，而且形势隐蔽。为了摸清这个团伙的运作方式，警方跨越多地深挖线索。
11: 你看这个路边上这个人，然后拿着手机对着这在拍照，
12: 确定了他住的房间，我们就也入住了这个酒店，贴紧侦查。电梯门一开的时候，就对他的特征进一步的确定。
5: 民警监控多日，终于亲眼看到了交易的细节。
13: 对，一包东西，一包东西，蛇皮袋子，
12: 周围应该没得人吧，是吧？
13: 都已经监控好了，
12: 对象已经把东西取到车里面了，放在副驾啊。跟踪的跟点的人应该这个吧，注意他住在副驾啊。对象车子已经进来了，注意啊。
5: 随后警方迅速行动，一击即中，缴获大批毒品麻果。然而主犯隐身境外，遥控指挥，警方只能长线经营，逐个锁定嫌疑人。
12: 这个年纪不大，看着也非常配合，让他年

0: 哟，王总，
1: 下面有人有，这有问题，有问题，注意啊，注意。
2: 毒贩身在异国，行踪不定，抓捕障碍重重。警方要如何彻底切断跨境贩毒通道，将主犯抓捕归案呢？6月25日晚9点，天网栏目为您揭开毒国伪装，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完以后他不食言了，哗啦啦用玻璃砸的稀哗啦。
1: 我说了，我到时我不能说。
2: 我做好了那种他开开门一看是咱们就回关门的准备。
3: 年轻时候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现在人生走向正轨以后，亲情不能拉下。
4: 这个装置呢，就是让你体验一下，一个是戒断，一个是什么？我吸完毒之后会出现什么幻视、幻听？
0: 人做事天在看，气完以后他不食言了。
2: 嗯，
0: 骂总三辈的我也不会骂街，总三辈的我骂了，杀人他哗啦啦给玻璃砸的稀哗啦。
2: 嗯，
0: 尤其到过年时候，
2: 犯毒瘾的时候。
0: 我告诉你啊，我的医生啊，对你呀那个付出太多。
5: 说话的人叫张桂兰，每次提起他的小叔子李山，他都有一肚子怨气。
6: 玩去吧。
5: 这就是张桂兰口中的小叔子李山，有30多年吸毒史。上世纪90年代，李山做海鲜生意收入可观，一天的收入就能抵得上普通工人数月工资。可一次好奇尝试彻底毁掉了他的人生。
7: 吸30多年了，服吸率比较高，就是他服吸了4-5次。
5: 2023年10月，第五次复吸的李山走出戒毒所，不仅居无定所，还因长期反复吸毒彻底拖垮了身体。他没有工作，也一直没有成家，社区为他申请的每月1300元低保费就是他全部的生活保障。
7: 就是最难的，就像三儿这样没家庭，我就这样了，活着也这样，没累着这样啊，有家庭不一样。
5: 没有亲情的支撑，吸毒人员走出戒毒所后很容易复吸。68岁的孟庆华是一名退伍老兵，从事社区禁毒工作已经10年了。在孟庆华接触过的所有帮扶对象中，李山是吸毒时间最长的一个，也是最让孟庆华放心不下的人。
8: 张哥，过来看看你了。
7: 看谁来了？看谁来了？
8: 大哥，开开灯呗。
7: 啊，给你带点米面油哦，带米面油。
9: 谢谢。
7: 最近怎么样？最近
9: 不行啊，这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10: 没有劲儿
7: 啊。吃药吃的什么药？现在
9: 降压
10: 的。
7: 降压？血压高吗？
9: 血压高。
10: 他不总说这儿疼吗？
7: 对，他说胃，他吃饭，他说不行，消化不好，看给他的胃看
10: 是
7: 不
10: 是，
7: 好不好？
10: 我现在联系
7: 你，联系大夫
10: 啊。
5: 李永琴是社区党委书记，他和禁毒社工孟庆华搭档，一同牵头负责辖区内戒毒人员的帮扶与康复工作。
8: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我这有个低保户
5: 得知李山身体不适，孟庆华与李永琴打算带他前往社区医院检查。
11: 咱们这先坐会儿，
8: 司令好，
11: 来，吃饭也不行。有多长时间了？
5: 根据天津市禁毒条例及滨海新区平安关爱行动要求，当地将生活困难、患病及残疾戒毒人员纳入重点健康管理。

0: 联动多部门提供医疗救助与帮扶，切实降低复吸风险，巩固戒毒康复成效。
1: 6.8，
2: 可以，
1: 还可以。发低烧这一块就看一下，看一下到底这个发热，所谓的低热是哪方面引起来的。
0: 因为多年的吸毒经历，李山的身体状况堪忧，同时独自居住的李山无人照看，也存在复吸的风险。此时孟庆华得知李山和哥哥李海已经8年没有来往过了，但毕竟是亲兄弟，这会不会成为让李山回归正常生活的突破口呢？
3: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咱们还是帮他，因为他现在一个是咱们感觉他也很孤独，
1: 是，
3: 你看他弄得小狗和小狗多亲，还是孤独，不孤独他不能转移他这种情感。
0: 哥哥李海患有脑梗，行动不便，李山怕自己再刺激到他，所以多年来都不敢和哥哥联系。
4: 您看咱上午跟他聊的时候，是他说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3: 对，
4: 但是咱能看出来骨肉亲情，他还是惦着他哥哥的。
3: 我刚才越说他越这么亲头，
4: 对，
3: 越亲头，
4: 他觉得可能
3: 还是心里还是、还是心里还是想着这个事儿，
4: 对，
3: 他就是不想给哥哥添麻烦，
4: 不想再联系，实际上心里头应该还是想见哥哥嫂子的。
0: 但是此前上门走访的过程中，李海夫妻明确表示不愿意接受李山，这让孟庆华和李永琴不知该如何是好。
3: 你先连一连看啥情况，完了咱们再分析，咱们再接着看怎么办好。
4: 行，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啊。喂，是二哥吗？哎，二哥呀，我是居委会小李儿啊。那个有嘛事儿呢？我跟你说哈，这最近呢，去三哥那儿去的比较多。哎，他现在是
0: 听到李山的名字，哥哥李海立即失去了兴趣。
4: 哎，二哥。哎，二哥。其实那个三哥这两年还真变化倍儿大呀，他呀成功的戒毒了，我先跟您说啊。
0: 李永琴电话里跟李海说了李山的近况，希望兄弟俩能见一面。
4: 我感觉他哎，心里还是惦记着你们。他说我二哥身体也不好，不给你添麻烦。哎，我觉着还怪疼人的，说这话，你就说要有机会见见呢。
5: 我这说了，我
0: 多年前李山因为吸毒和哥哥一家彻底决裂，打砸争吵的场景成为李海夫妻记忆里的噩梦。此时电话里，李海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也在李永琴的预料之中。
4: 说实话，我没有信心，因为这几年我一直哈没有间断和二哥二嫂子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都没有同意。
0: 在等待李海夫妻的过程中，孟庆华没闲着。每年4月至7月是对非法种植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的踏查铲除关键时段。作为禁毒社工，孟庆华深知吸毒家庭的悲剧和非法种植罂粟密不可分，因此他经常会陪同禁毒民警一起开展禁种铲毒踏查工作。
6: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从这一片呢，这个在拆迁区域呢，我们去踏查，尤其是房前屋后，我们去做一个勘探。
7: 哎呀，我们进来看看。
0: 这次踏查没有发现非法种植的罂粟、大麻等毒品原植物，可孟庆华没有放松警惕。时值6月，正是全民禁毒宣传月。孟庆华和李永琴把禁毒宣传的小讲桌搬进了社区。
3: 那么这些毒品大家可能都认识吧？这个认不认识？
7: 鸦片。
3: 对，用过没有？
0: 让李永琴没有想到，李山得知禁毒宣传活动进社区的消息，也赶到了活动现场。
8: 然后不能误入歧途。
9: 这拿片儿，它有个玻璃，玻璃的，这擦到了不得。你看那跳楼的，那别人追杀你呀，搁哪又好了不得？说成这个好的，这身子，这国家的这光荣使命，真的这个。

0: 人一旦长一旦好，家伙说，谢谢。
1: 李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人们远离毒品。李山的改变让孟庆华和李永琴看在眼里。
2: 讲这么多，讲得也挺好，确实我感觉很远。将来把它吸收到我的团队，我有这项这个室外活动，我就把他请上。
1: 两天过去了，哥哥李海依旧没有任何回应。李永琴来到社工协会向大家求助。
3: 二哥二嫂子的工作目前呢还没有给我答复，各位比我专业的知识，看看能不能帮帮我们。
4: 可以把就是他这一系列做的一些活动吧，你比如现在也说法也好，或者做公益活动，咱留存点照片，留存好之后呢发给这个他的二哥，包括他二嫂，你来看看。
5: 因为他二哥跟他二嫂本身就是对他们已经失望到底了，对吧？他已经就差不多就已经放弃这个人，但是呢让他看到，哎，有这个希望能挽救他。
6: 麒麟西瓜一块九毛九。
1: 孟庆华和李永琴决定再次登门拜访李海一家。
7: 那啥子工作时候，我给你上过课。
8: 从进来。
7: 进来。
9: 我做好了那种他开开门一看是咱们，就会关门的准备。没想到二嫂子还挺热情的，把我们迎进来了。
7: 都一周了呀。
10: 做到现在还有一个心愿没达到啊，想呢。和哥哥见个面，修复一下亲情，哪怕见个面给他一些希望，他不孤独，因为他现在好了。你可以看有照片，你看看他照片。
3: 我们参加活动的，
10: 这是从我内心上，他要不好了。
3: 你看看他都穿红袜衫，二嫂子冲穿红袜衫做志愿。
9: 直到我把三哥参与咱们社区这个宣传活动的视频和照片给二哥二嫂子看到以后，他们的眼神和态度又有了变化。我看有戏。
1: 看着视频里改过自新的李山，嫂子的态度慢慢软了下来。
9: 他现在他还真变了。我说你要不你来说原谅他，一会儿跟他见面。
8: 行啊。
1: 李海夫妻终于同意与李山见面。孟庆华和李永琴决定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李山。
7: 没吃饭先考虑
3: 这个跟你说什么事儿呢
7: 我说
3: 不你我们呢下午去二哥那儿去了一趟。
11: 可能我刚才我说了我到十万不能到手，没有人理我。
3: 别呀。
1: 和李山的态度让人感到意外。
9: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没有脸去见二哥二嫂。从当初就是贩毒瘾的时候吧，给人家又打又砸的，加上现在身体也不好，状态也不好，可能觉得无言以对吧。
1: 八年时间，李山已经慢慢习惯了一个人生活，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一时间难以接受。
2: 死活我不见，什么都行我不见，我感觉忙活了这么长时间，这工作白干了。
9: 我一直认为这他们兄弟之间的问题出在二哥二嫂子不愿意去见他，好不容易说通了，就是三哥这块不同意，是没想到的。
2: 根据我的性格，我是不能放弃。
1: 第二天一早，孟庆华请来专业心理咨询师谢立帆，想帮李山解开心结。然而大家在居委会等了很久，李山始终没有出现。
9: 早上我来的时候，他正骑着电动车要跑，被我截在那儿了。
1: 李山始终不愿面对此次会面，准备骑车离开时，被李永琴及时拦下。
7: 咱去回吧，走。
1: 在大家的陪同下，他来到居委会接受一对一心理疏导。多年来，天津市通过海河阳光爱心家园或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为社区戒毒康复人员提供戒毒知识辅导、常态化心理疏导、情绪矫治服务，帮助他们化解心理负担，戒除毒瘾。
12: 他一直不敢看我的眼睛，但是我就是侧过去看他的眼睛，他其实眼里是含着泪水的。就是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没有为家庭带来说任何的说是经济帮助呀、精神支柱呀，任何人都没帮上，然后自己有点无颜面对，也不想麻烦二哥二嫂，更不愿意让他们看到他现在的这种窘况。其实想见不敢见。

0: 经过一小时的沟通疏导，李山终于答应和亲人见面。当天下午，李永琴动身去接李山的二哥和二嫂。
1: 先亲嘴啊，溜溜弯去。
2: 走，见一面就见一面。
3: 直到今天去接他的时候，二哥还说不去。就跟二嫂子，你那个嘛，你就乱替我答应，我不去。他嘴上说不同意，他在换衣服。
4: 我上午去扯去，我下去干嘛去？
5: 来
4: 来来，
5: 你看我这个，
4: 看看吗？谁来了？看看谁来了？看看谁来了？看看谁来了？
6: 哎呀，
4: 看看谁来了？
6: 看看，
4: 看看谁来了？
6: 二哥都哭了，二哥都流泪了。
4: 我还是抱抱你哥哥呀？
6: 抱抱，你是弟弟。
4: 我就看你怎么就不能往前呢，哥俩？
6: 哎呦，
4: 怎么就不能这样呢？我怎么就……
6: 哎呦，我二哥都流泪了。
0: 这是兄弟俩时隔八年后的第一次相见。
2: 感谢你们啊，了解
4: 对，不说这话，
7: 真的感谢你们，真的。
3: 我也感动，当时我也感动，我眼里也含着泪了，我也感动，嗯，就是为他们高兴，也为我们。
8: 这种亲情的链接，就是我们做的工作是值得的。
0: 一场跨越八年的重逢，让断裂的血脉重新相连。曾经因为毒品产生的隔阂，在一次次沟通、包容与陪伴中慢慢消解。如今，李山不仅坚持戒毒，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也重新和家人有了往来。像孟庆华、李永琴一样扎根一线的禁毒工作者，全国还有很多。他们常年奔走在社区之中，开展禁毒宣传，上门走访帮扶，用心陪伴着每一位戒毒康复人员，慢慢回归正常生活。
9: 毒板这么一打，咱们说说这个毒品害人，实在真可恶。
10: 这个装置呢，就是让你体验一下，一个是戒断，一个是什么？我吸完毒之后会出现什么幻视、幻听？
11: 就感觉特别模糊，然后呢，从远处的话就感觉你分不成了老多味儿了。
12: 啊！像那种短路的声音，然后听久你的耳膜会疼的慌。
8: 这就是吸食了毒品以后你的手的感觉。
4: 好，赶紧走了吧。
12: 很麻，手不受控制就会抖起来。
8: 陌生人给的东西，
13: 不要吃，
8: 坚决不能用。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扫一下没关系，请能剪的剪一下啊，一会儿碎渣子。
6: 你看我们还得好好练哈，还得好好练。
5: 今天我们把顶蹬跳弦的技术技巧难度又加强了。这个飞移它是本来就传统当中就有这些技术技巧难度，如果我们要把它传承下来的话，我们必须要完整的把这些技术技巧练出来。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
13: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6: 深夜金店，诡异身影突然出现。
17: 他的面部表情特别诡异，他脸上特别僵硬，像嘴巴、鼻子这些都不动。
16: 精心布置的迷局，实则暗藏破绽。
18: 犯罪嫌疑人了，身高呢，应该是1.5米到1.6米之间。
16: 纵使重重伪装，罪恶依旧无处遁形。监控下的假面一线正在播出。这是甘肃省通渭县一家金店内的监控画面。凌晨4点多钟，一个穿着连帽外套的人出现在了画面中。他在金店大厅内四处走动，并且拿着手电筒朝周围照射，之后进入了一个房间。几分钟后，他从另一个门重新回到大厅。这时本来包裹严实的他摘下

0: 了帽子，露出了一个光头。这个时候，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监控里的人面部僵硬，神情古怪。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警方调取这段监控视频，是因为一起金店失窃案件。这家店主上班时发现店内黄金柜台内的黄金首饰悉数失窃，涉案价值约600万元。警方在细致勘查后，隐隐地感到这起案件呢，很可能是熟人所为，因为在调查中呈现出的一些证据，似乎正在指向这个推论。首先，店主到店时发现卷帘门呈半开启状态，警方的调查也显示门体表面没有任何撬压、撞击等外力破坏痕迹，绝非外人强行破门而入。其次，这家金店平时呢都会有人值夜，案发的前一天店主因家中有事回家，之后店内就被盗了。最后，店内的防盗报警系统、照明电路、监控设备的总电源均被拔掉，这显然是嫌疑人刻意切断电源，意图销毁监控证据，掩盖行踪。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行事小心谨慎，生怕露出真面目。那他为什么会在作案的过程中摘下了帽子呢？监控中的光头又为何如此违和呢？
0: 据了解，这家金店内分两个区域，大厅和一间小卧室。大厅的大门是唯一的出入口，卧室有东西两个门能出入大厅，一个对外的小窗口已经被焊死。
2: 这个门是电子门，遥控装置控制的门，钥匙这个金店的老板有一把，他们的店长有一把，他们这个钥匙呢都在他们的身上。
0: 趁金店防备松懈，用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打开店门，并从容地进行盗窃。这些情况似乎都在说明嫌疑人熟知金店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内部人员。于是警方立即对金店店员展开了调查。
2: 经过调查发现，这些人员呢都没有作案的条件。
0: 这个结果让办案人员有些意外，如果不是熟人作案，窃贼怎么会如此娴熟镇定？就在此时，另一路侦查人员有了重要收获。通过查看金店外围的监控视频，侦查员发现了嫌疑人在作案前的一段影像画面。
3: 凌晨4点多，当时路边只有他一个人。从监控上画面看，嫌疑人他穿的黑色羽绒服，戴着羽绒服的帽子，他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看不清他的面部特征。然后他就朝金店门口走去。画面中我们看到嫌疑人站在金店门口，侧耳听了金店里面的动静，在金店门口转了一圈，然后又折了回去。通过监控我们发现，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东西，在手里面捣鼓着，然后就掉起来了。我们分析嫌疑人可能是技术性开锁，他可能拿了遥控器之类的东西。通过金店外围视频监控我们发现，当时嫌疑人站在金店门口，在没有接触的卷闸门的情况下，金店卷闸门就缓缓打开。当时我们看到卷闸门它开的半开状态，嫌疑人他就钻了进去。当时金店的玻璃门是没有上锁的。这时我们视频中队的技术人员将中心现场被嫌疑人毁坏的视频录像恢复了出来。我们通过店内的视频发现，嫌疑人进店之后走的过程中，发现嫌疑人手上按了像遥控器一样的东西，关掉了金店卷闸门。通过视频发现，嫌疑人脚上穿一双比较新的鞋子，类似于登山鞋或者运动鞋。
4: 犯罪嫌疑人进入店铺之后，他看起来就特别淡定，特别从容，就跟个作案老手一样的。他俩手持的手电筒对监控设施、摄像头还有报警装置的相关位置进行了查看照射，之后他直接进入这个金店的卧室。进去大概10多秒之后，他从卧室的东门出来。这个卧室有两扇门，东门出来之后就是吧台。
3: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嫌疑人脱掉了羽绒服的帽子，露出一个光头。 嫌疑人他拿着手电筒

0: 然后在吧台上面四处翻动。当时嫌疑人找到了报警装置，报警装置就在吧台的拐角处。
1: 我们从视频中看到犯罪嫌疑人戴着手套，然后他把报警器的电源线拔掉，关掉报警装置的电源之后，他随即呢就是很从容的又在吧台的抽屉里面翻找这个现金。但是在接下来的观看视频中呢，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表情呢比较怪异，面部的肌肉呢也是比较僵硬的。
0: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嫌疑人他拿着手电筒又在墙壁上四处查找，他在找金店的监控电源，然后他又返回金店卧室。进去之后他拿着手电筒在老板的卧室里面四处查找，然后他把柜门打开，然后就在里面翻动。
2: 他的心理素质特别好，作案有条不紊。他进去之后呢，先是在那个电脑桌的下面发现了这个视频监控的硬盘，
3: 之后他从卧室的西门出来了。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他拿手持的手电筒对店铺内四个角的监控头的位置进行了逐一查看。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这名嫌疑人他的面部表情特别诡异，他脸上特别僵硬，像嘴巴鼻子这些都不动。最后我们断定这个犯罪嫌疑人他是头戴人皮面具的。
4: 视频显示嫌疑人在柜台上拿起了一把钥匙，之后便打开了金店柜台的柜门。据店主介绍，这把钥匙是通用的，可以打开店内所有的柜台门。
3: 通过视频我们发现他逐一将柜门打开，打开之后他突然想到这个监控设备，然后他再次进入卧室，走到电源旁边。这时候整个黄金店全部黑掉了，视频也就中断了。
4: 发现嫌疑人将监控电源关闭后，警方转而调阅金店外围的监控视频，继续查找嫌疑人逃离时的影像。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5:13，金店的大门再次开启。
1: 他出来的时候呢，卷闸门还是个半封的开的状态，他从门底下钻出来。我们从视频中很明显的看到犯罪嫌疑人出来的时候肩上背了一个东西。根据前面调查的情况呢，老板反映了店里丢了一个编织袋，咱们分析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就地取材拿了个编织袋，然后装的这个金银首饰背着离开这个现场。然后犯罪嫌疑人呢，他出来的时候呢紧挨着这个隔离栏，然后继续往东走。咱们的这个隔离栏大概呢就是1.2米左右，然后发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比这个隔离栏呢高出大概这么1尺多一点。通过侦查实验，犯罪嫌疑人呢身高呢是不高，应该是1.5米到1.6米之间。
4: 确定了这一点，办案人员才意识到狡猾的嫌疑人用于自我伪装的绝不止于戴着人脸面具。事实上他留在案发现场的足迹显然和他不足1.6米的身高不相匹配，可以肯定嫌疑人是有意用小脚穿大鞋的方式干扰警方的视线。顺着嫌疑人行走的方向，警方调取了沿途的监控视频，试图找到嫌疑人的落脚点，同时也对嫌疑人所戴的人脸面具展开了调查。
3: 我们走访了大量的商店，卖面具的商店。根据商店老板提供的线索的话，我们通渭当地是没有卖这种人皮面具的，当地的玩具市场全都是猪八戒呀、喜羊羊之类的面具，像那种专业的贴合度特别好的，看起来跟咱们正常人的肤色一样的面具是没有卖的。
4: 监控视频的调查也没有结果，嫌疑人在监控盲区消失了。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曾经被否定的推论又回到了办案人员的脑海中。当初本案之所以被怀疑是熟人作案，是因为嫌疑人显然知道事发时金店老板不在店内值守，但其实事前踩点也能够让他了解这个信息。
1: 所以呢，我们对案发现场外围的视频呢进行了反查倒看，然后在看到28号晚上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穿着黑色皮衣戴着鸭舌帽的男子出现在金店的周围徘徊观望。
3: 发现这名黑衣男子身高也是大概在1.6米左右，与犯罪嫌疑人的整个体貌

特征、步态都是高度相似的。通过视频我们发现，这名黑衣男子在案发之前晚上9点左右，黄金店老板下班。

0: 种种迹象表明他嫌疑进一步上升。我们将这名黑衣男子作为重点人员排查之后，发现他在29号的时候再次出现，也是身穿皮衣，头戴鸭舌帽。根据这一线索，我们立即截取了好几张这个人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图片。
1: 警方发现，该男子在案发前连续2天都在金店门口徘徊，并且一直等到金店下班。视频中，这名男子一直在观察着金店内部的情况。专案组立即将该男子列入重点嫌疑对象进行调查。李楠有盗窃前科，曾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随后，李楠在其前妻家中被抓获。
2: 你当时咱们看啥？哎，拿出来！你找出来，
3: 是不是他带来的东西啊？
4: 是啊，带来这个口袋。
2: 你找出来，
3: 放到前面，放在
2: 房间，打开，你打开。你打开，你
5: 袋子一袋一袋掏出来，
2: 一袋一袋掏出来。
6: 这个就是他昨天带过来的吧？里面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吗？
4: 一头三个五十的。
0: 在搜查出黄金之后，我们对所有的黄金饰品进行了清点称重。称的所的重量是所有黄金重7.25公斤。随后我们将黄金进行了打包封存，人赃俱获。
1: 李楠说，他因为透支了很多信用卡，这才萌生了盗窃金店的念头。为了掩饰行踪，他网购了人脸面具。
7: 为了得手，李楠可谓是机关算尽，小心谨慎。他断开了监控，穿不合尺码的鞋子，戴着人脸面具，全方位伪装自己，企图掩盖作案的事实。而重庆酉阳的一起案件中，嫌疑人呢却是毫无顾忌地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即便看到了现场装有监控，也丝毫没有收敛，依旧是我行我素实施盗窃。那这个小偷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呢？
1: 黑丝袜、短裙、光脚，
8: 很明显穿的是一个丝袜，你鞋子都没有穿。
1: 着装违和，举止反常。
9: 受孕盒还是比较重的，一个女性的话，她不会有这种行为的。
1: 当伪装被层层撕破，真实面目终将暴露。监控下的假面一线正在播出。这家超市规模比较大，超市员工上班时发现收银台的现金不见了，立即报警。很快，警方在店内的监控视频中找到了穿着短裙、黑色丝袜的嫌疑人。虽然嫌疑人的头部被连帽外套遮住了，但从穿着来看，是一位年轻的女子。
10: 这个人他的胆量非常大，他进去以后不慌不忙的，那么你像在自己家里面搬东西一样。
1: 显然，这名嫌疑人进入超市之后，并没有特别在意安装在各个角落的监控摄像头。这个人泰然自若地在超市2楼百货区域开启了选货模式。监控显示，窃贼将多条丝袜和一些女性内衣等塞进了背包里。
9: 内衣、内裤、丝袜，还有短裙、鞋子，这些都有很多少了。
1: 酉阳警方立即展开调查，通过走访和串并案件侦查后发现，这名嫌疑人曾经多次进入超市作案，盗窃物品种类多样，小到袜子、拖鞋、牙膏、牙刷，大到笔记本电脑，所到之处绝不空手。
9: 最后清点出来的话，老板清点出来应该是少了有200来件物品。
10: 像这种入室盗窃，女性这么大胆量的案例很少，很少，所以说我们也算记录。
1: 一个女贼如此嚣张大胆，屡次顶风作案，这让酉阳警方倍感压力。为尽快找到犯罪嫌疑人，消除社会影响，民警开始在案发地周边进行走访摸排。
9: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肌肉线条是比较发达的，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做农活粗活那种女性可能才有的特征。会猜测是不是社会嫌疑。

0: 闲散人员这些。
1: 然而，多日的排查并没有任何进展，这名嚣张大胆的嫌疑人竟然像人间蒸发一样，神秘地消失了。对于办案民警而言，目前掌握的最重要的线索就是超市里监控系统拍摄下来的视频录像。接下来，办案民警决定再次从监控录像入手，逐帧查看。果不其然，这一次警方有了新的发现。
0: 嫌疑人穿的是一个戴帽子的上衣，然后很明显穿的是一个丝袜，你鞋子都没有穿，没穿鞋子的。反侦查意识非常强，他就害怕留下他的足印。
2: 当时我们做了这个现场的勘查以后，发现当时现场的脚印它比较大，比较符合一个成年男性的一个脚底的这一个特征。
1: 不仅如此，警方还发现嫌疑人腿部肌肉结实健硕。
0: 他出门的时候，他抬头了一下，我们看了一下他的面部五官这些的话，和女性的确实也长得不太相似。
1: 监控视频还提供了更多细节，这时嫌疑人试图把收银台的收款机撬开，但是没有成功。
3: 收银盒还是比较重的，如果是一个女性的话，她不会有这种行为的。好，我们就大胆的猜测，可能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嫌疑人。
1: 嫌疑人为了怕发出声响而特意脱掉了鞋子，这种行为给警方破案带来了重要线索。经过反复比对，办案民警认为嫌疑人可能是一名男性，于是他们扩大了排查范围。在案发地附近一栋无人居住的小楼里，民警有了发现，小楼的楼顶竟然和旁边被盗超市的天台紧紧相连。
0: 就是说我们在现场去实地走访嘛，然后发现的话，嫌疑人应该是从旁边楼层、旁边楼房的顶楼翻越至我们那个案发现场那个超市的顶楼，然后再从案发现场超市顶楼的那个木门上有个大洞，刚好可以容纳一个人钻进钻出的那种一个洞嘛，可能是应该是从这里进入的超市。
1: 就在小楼三楼右侧的围墙上，民警发现了新鲜的人为攀爬过后留下的脚印。民警继续展开搜索，发现三楼的一间房间居然有人居住过的痕迹，还有一些疑似被盗物品。
4: 超市买点小东西啦，你看薯片、火锅，还有饮料、黄瓜，还有那个。而且还有那么多女士的物品这一点儿，你看对不对？那些
5: 是啊，
4: 那些还有同性恋，
5: 现在的生活又不都是一两天儿吗？那个都生活。
0: 当时就怀疑啊，嫌疑人有可能啊盗窃了以后就在这里，处理赃物。
1: 就在二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民警钱辉亮有了发现，杂物堆的后面居然藏着一个人。
0: 就看见里面有一个人在那里睡着，而且他的周围摆了很多的那种女性的内衣、内裤、丝袜，还有玩具、玩偶。
1: 嫌疑人就这样戏剧性的被抓获了。
6: 住哪个地方？
7: 住哪个地方？松在哪个地方？
0: 我去他那个。
7: 去了，去了，没去。
6: 没了。
7: 住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是哪个的？是你租的房子吗？还是你兄弟睡的那里？啊？大声点，是哪个？
6: 兄弟睡的。
7: 兄弟睡的那里是不是？还睡了好久？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睡的那里？过了两个星期了，啊，在卧室这里的，那黑包包，
6: 箱子我摆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卧室。
7: 穿丝袜的时候是不是被偷了吧？是不是？说是吗？不说不点头。被偷吧？是不是？走，现在我问你，我跟你刚才已经跟你说了，我跟你表态，如果是公诉自己的犯罪事实，你将会得到从轻处理。

0: 发充电线，还有在超市，还有那个偷了笔记本是你偷的噻，是不是？还有他是穿起丝袜戴起面罩去也是偷的噻，是不是？还有哪儿？你当时穿那个丝袜，穿那个丝袜袋儿去，
1: 没丝袜，没丝袜，
0: 穿进去东西那个丝袜袋儿去。这是你偷的噻，是不是？穿这个是你穿进去偷东西的时候搞伪装用的，是不是？
2: 是不是？
3: 是。
0: 大声的把这帽子取了。
3: 是。
0: 这个帽子也是当时你穿进去戴进去的嘛？
3: 对。
4: 在现场的话，从他的那个搜出来的财物看哈，有非常多的女性的丝袜以及短裙之类的。他平时有这方面的一些爱好嘛，然后在自己做那些违法犯罪活动的时候，也是利用这些女性的这些丝袜进行一个伪装。
5: 随着嫌疑人的落网，他的真实身份也水落石出。白某无犯罪前科，因为特殊的癖好，每次在实施盗窃时会盗窃内衣丝袜等女性用品，得手后便在住处独自试穿，独自欣赏，以此获得某种满足。
6: 女士的内衣内裤丝袜这些对她有一定的吸引力，她也明确地跟我们说，她拿这些东西来就是睡觉的时候要放在身边，要穿着这些东西睡觉。
7: 在这两起案件中，嫌疑人都是处心积虑、极尽伪装之能事，妄图借此蒙蔽警方的视线，逃脱法律制裁。但是天网恢恢，在警方缜密细致的侦查之下，所有的伪装终究被一一识破，嫌疑人最终呢原形毕露。白某把超市当成自家货仓一样，每次盗窃的都不多，但是次数很多。这和李楠一次性盗窃价值较大的黄金首饰在量刑上会有什么不同吗？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8: 盗窃犯罪啊，我们刑法上它属于财产犯罪，这个财产犯罪的主要的这个定罪量刑标准考虑的就是这个财产的数额。那么按照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你在一定的期限之内，那么这个盗窃的数额是可以累计的啊。如果是在这个相同数额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多次的这种情况，就会认为他的人身危险性更大一些，可以作为一个酌定的从重处罚的情节。因为他的这个盗窃数额本身加起来可能已经达到了这个定罪量刑的标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多次实施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是一个从重处罚的情节。
7: 两起案件再次警示世人，不要妄图依靠伪装遮掩真相挑战法律底线，任何违法犯罪都必将留下蛛丝马迹，心存侥幸终究是徒劳。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

0: 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肆意绽放的青春被毒品拖入深渊，
1: 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到我已经享受了自己去死去的那种感觉了。
0: 遭遇霸凌，亲情缺位，迷茫无助，
2: 就说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觉得很不爱我。
0: 破碎的希望能否最终找到方向？青春救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故诗顾念本心，诗润容颜。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电子烟藏毒，家族是贩毒，跨国毒品链条，重大案件全程追踪。白雷藏毒 AI 巡查，10年铁证昭雪，缉毒之路寸步不让。
9: 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8: 重温中国特大缉毒案件，看宗族金钱权力编织的保护伞如何被一层层撕开。
9: 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8: 外卖小哥的双重身份，寻常处方药里藏着怎样的法律红线？从绝望沉沦到向阳而生，为未成年人撑起一片无毒蓝天。禁毒社工手记，记录戒指路上的救赎与重生。国际禁毒日，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共筑无毒防线。

0: 外卖小哥帮人跑腿购买斯诺斯，却陷入贩毒的泥潭。
1: 斯诺斯它的外包装盒上面已经明确的标注了它是精神药品。
2: 麻精药品就有双重属性，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0: 外卖小哥的哪些不当行为最终铸成大错？
3: 比如说绕过平台来私下对你进行交流。
4: 本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5: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6: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5: 以法为耻，
7: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5: 以爱为光，
8: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跨过幽暗尽头。
6: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9: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5: 守护永不止步，
10: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5: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师傅，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在东山这三年的工作，让你失望了。
1: 三年，短短的三年，他好像老了十岁。如果呀，你陪他来东山也受苦了。
2: 李局，别这么说。
1: 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看他现在成这样，我心疼。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平时我要求你比较严，你是不是一直在心里骂我？
0: 师父，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哪敢骂您啊？

0: 余淮，本来是告别的晚饭，吃的挺沉重，你多担待。
1: 别这么说，李局长，我看得出来，明波今天晚上特别高兴，这是我看到他在东山这三年来吃的最踏实的一顿饭。

0: 赵先生，
1: 嗯，
0: 你为什么会选择大龙公司啊？
1: 因为林耀东先生是东山的红人，两届人大代表，况且台寨村又是禁毒模范村，干干净净的。如果我能够和他合作的话，相信我在东山的生意就会顺风顺水。陈市长，我赵家良在香港怎么起家，想必你也有所耳闻了。要不是跟罗少红做生意，我在一个黑道里边当马仔打打杀杀，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呢？我相信一个道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我知道这个道理在内地也是适用的。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多投两个亿，把东山的旧区焕然一新。
0: 两个亿？他赵家良是干什么？做慈善？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2: 要不要我去探探他的底？
0: 到了是吧？你不用进去，让你的人继续盯着，盯死他。
2: 师傅，回去替我给师母带好了。
3: 赶快把513案结了吧。
2: 嗯，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哦，我问句不该问的，李飞反映的塔寨村和林耀东的问题，虽然证据不够充分，但也不是没有疑点。
4: 怎么就不往深入查了呢？
3: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王庭，王庭好像是有口难言，他好像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他只是跟我说，这是部里和省厅做的决定，让我执行就是了。至于塔寨村和林耀东有没有问题，这个答案最后只有留给你来回答了。

0: 云波呀，我问你个事。三年前，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1: 张自强，什么事儿？
0: 没什么，家里的一点小事。
1: 哦，
0: 行了，回去吧。今天的话可能说得有点重，回去安慰安慰于慧。
1: 哎，师傅，您保重。

0: 我师父刚从我家走。
1: 李为民去你家了？那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0: 两个信息，第一，明天联合督导组就要离开东山，是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做的决定。第二，张自强的事情开始发酵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吧，啊，张自强的那个情人，我们把他给搞定了。
2: 我们让他写着揭发材料，到公安部纪检委、广东省纪检委，一定是这件事情起了作用。
3: 所以督导组撤出东山，那一定是跟张自强有关系。还有，
1: 那个姓王的厅长，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4: 李为民这边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他吃不了兜着走，对吗？
0: 你们把我摘清楚了吗？
4: 我办事情你还不放心吗？嗯。
1: 现在的重点不是李为民了，那个赵家良又来了。
0: 赵家良又来了？
1: 对，你得把他查清楚点儿。
0: 我怎么查？我到香港给你查去？
1: 不是查香港，
5: 是查他在内地的情况。
1: 南井村事故设局的时候，我让香港的弟兄查过他。
4: 他是汕头龙浦区的人，他的原名叫钟良，
2: 89年因伤害罪逃港。
0: 有什么问题吗？
1: 看着是没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我在哪里见过，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问题啊。
0: 我尽量吧。
1: 不是尽量吧，局是必须，是一定。哎，从警20多年了吧，
4: 在这方面你应该比我要敏感的多。
1: 我告诉你，马局，这不是为我查的，
5: 查他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好，你明白吗？

0: 你是说我要挟你？你是英雄啊！你的妻子也是英雄，身上还有9块弹片没有取出来是吧？超乎常人的比死还难受的疼，这是你很清楚。
1: 马飞是解决不了，他必须靠凯洛因，这点你很清楚，
0: 不是一天，是一天又一天，甚至是一年又一年的疼。你刚才却说我在要挟你，马云波，你还有一点人性吗？你伪善，你对得起你的妻子吗？

对不住了，刚才我有点激动，把东西拿过来，这是我对尊夫人的敬意，由衷的敬意。 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这种事情怎么能自己做呢？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

0: 我会让人送过去。马局长，你真的有一个好妻子，伟大的妻子。为了你的英雄荣誉，她必须要忍受一生的疼痛啊！可是马局长。 为他做了什么？也许我林耀东没有资格这么问，但是我可以请求你，千万不要去责怪嫂夫的，好吗？
1: 林耀东，你到底想要什么？
0: 请坐。

0: 华叔，那不是辉叔吗？
1: 你在这等着我。
0: 哎。

欢迎光临。

0: 爸，你好。
1: 来了，
2: 爸，几天没回家了，给你妈打个电话。一会儿就打。嗯，
1: 李飞，那你们聊。
3: 干嘛呢？
2: 林经理，没什么。
1: 林经理，他过来一趟，这边有客人闹事。
3: 好，知道了，马上过来。小雪，你过来。 在这看着，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知道了吗？
1: 嗯，去。
3: 还不走？
0: 给你半个小时。

0: 一个港商，你哥哥知道。哦，喂，嗯，刚好在这碰见陈市长。好，我哥的电话。
1: 那我们……
0: 哦，对对，我们找个包间。
1: 啊，
0: 请。
1: 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赵佳良啊？
2: 你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必须要跟我商量。
3: 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2: 先稳住他，让他在这儿多住些日子。
1: 就这样，
3: 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2: 把电话给耀华吧。
1: 好吧。
0: 大哥，
4: 撞死你儿子的司机叫刘志，他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因为抢劫当时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李天昊的要求。据我所知，刘志入狱后不久就死于肺癌。
3: 这都是他用枪闪出来的。
4: 不是，这是一个叫吴仔的马仔告诉我的。
3: 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详细？
4: 林天昊当时给帮他办事的麻子和大虾每人10万块好处费，吴仔就在旁边

0: 你不说实话，刘志是死了，但是他儿子刘子豪还活着，被砍伤女工的赔偿款，还有他是怎么逃脱刑事责任的，你自己查。
1: 我会查。

你为什么不告诉蔡永强？我不相信蔡永强，马云伯呢？他你总该信任的吧？ 吴仔跑了，我现在没有证据。我今天来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想一想林天浩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你儿子林三宝。

0: 爸，华叔来了。
1: 你走吧，今天咱们没见过面。如果你还有什么，
2: 走。
1: 你如果想清楚了，你让林兰联系我。还有这件事，蔡军知不知情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你想清楚怎么说。走了。

0: 您慢点。阿兰，华叔，您怎么来了？我刚才没看到您呢。我倒是
1: 看见了你爸，他人呢？哦，他走了。嗯，我托朋友从香港给我妈带了点这心脏方面的药，本来说好我下班带回去，可他老人家吧就等不及，这不自己就跑过来了。
0: 你妈妈的病好些了吗？嗯，还那样，就是老毛病了。哎，华叔，您在哪个包间啊？我让服务员给您送瓶好酒去。
1: 不用了，我的事办完了，走了。
0: 那您慢点。嗯。

0: 那麻烦一会儿送到。晚
1: 上好，先生。
2: 你好，有个叫赵家良的住这儿吗？香港人，
1: 没错，赵家良。
2: 不好意思，先生，这边的话按照酒店规定是不能透露客人信息的。
0: 不是警察，他是我们社区的客人，麻烦了。
1: 是单独。
2: 你
1: 好，稍等一下。
2: 现在就差核实一下，然后呢，待会儿。
1: 这边查到赵先生的房间是住在3008房的。
2: 好，谢谢。
1: 不用谢，慢走。

撞死你儿子的司机刘志，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当时因为抢劫女工，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林天浩的要求。林天浩当时给帮他。

0: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
1: 让一下，让一下，慢点，慢点。

0: 赵先生，你在东山多住几天，不会影响你赚钱吧？哎呀，刚好工厂也要忙几天，我在东山等你消息了。是啊，我们这个东山大酒店设备一应俱全，有游泳池、健身房，还有桑拿房。你们啊，就在这儿好好多待几天吧。
1: 那简直太好了，我可以在这里忙里偷闲了。
0: 好，那今天就这样吧。好。
2: 谢谢你这么丰盛的晚餐。哎呀，
1: 别客气。啊，来来，我送你。
2: 好。来，请。啊，来来来来，请。喂，云博，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来上头了？我在东山，有个案子上的事儿。
3: 要请你这个支队长帮忙啊！
1: 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没事不会想起我的。说吧。
2: 帮我查一个人，原名钟良，汕头龙虎人，八九年因为伤害罪逃岗。
3: 这个人涉及到你的案子了，
2: 不然还请你帮忙啊？别烦人了事啊，当正事儿去办。
1: 啊，费点心，到时候请你喝酒。
2: 这个事儿我马上派人去办。有什么情况，我及时告诉你。
3: 等一下，谢了啊。

0: 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1: 张自强？什么事儿？
2: 这是我看到他在东山这三年来吃的最踏实的一顿饭。

1: 林飞，我把消息已经放给林宗辉了，他什么反应？
0: 我猜的完全没错。我刚跟林宗辉见完面，林兰跑进来跟我说林耀华也在那个餐厅。
1: 林宗辉听完之后让我赶紧走，
0: 我冲他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已经把我的话听进心里去了。
1: 林耀华？

0: 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人。赵家良。
1: 谁？赵家良？
0: 对，就是那个和蔡启荣、蔡启超接触的赵家良。今天他和林亚华同时出现的餐厅。
1: 这能说明什么呀？
0: 这能证明什么？五幺三跟他脱不了关系啊。蔡启荣、蔡启超搞不好就是他和林耀东合手搞死的。
2: 李飞，你听我说，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不让你碰就不让你碰，听明白吗？
3: 你现在就负责林宗辉这条线，
1: 盯死了刘子豪就行了。

0: 赵家良的港商是有什么问题吗？你为什么花这么大功夫调查他？
1: 宋阳出事的时候，他就在跟蔡启荣和蔡启超接触，但是我们抓捕的时候他却跑了，现在他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东山，而且和林耀华一起出现。
0: 所以你在怀疑什么？
1: 他就是林耀东的人啊，或者说他们最差是合作关系。
0: 那刚才李局什么意见？
1: 不让我碰，过度保护。
0: 听你这么说，李局就好像是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小丑鱼的父亲。
1: 哎呀，这么一个爹呀，真是啊，寸步难行啊。

0: 你为什么要他考警察？
1: 菲菲自己的选择，菲菲想知道你的一切，我陪你去见见吧。

0: 我问婆家，我的婆婆，妈，你带菲菲去哪里？
1: 别叫我妈，我女儿已经死了。李锦春，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我女婿。
0: 我知道你不当我是女婿，但菲菲是我儿子，你不会也带他走了？
1: 你的儿子？我女儿生菲菲的时候你在哪里呀？
0: 我是个海员，出海是我的工作。
1: 我不是去玩，要不是风暴耽误了我的行程，我可以赶上菲菲出生的。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女儿已经死了。
0: 妈，你不能带菲菲走的。妈，
1: 别拉着。我不带她走，你能养活她吗？啊？你一年到头不着家，你怎么照顾菲菲？李建筑，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菲菲。
0: 妈，你不会带他走，你不会带他走的，可不可以没爸爸？
1: 我宁可他没有爸爸，我宁可他是孙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0: 妈，我求你了，不要带菲菲走，不要带他走啊！我求你了，
1: 你放不放开？
0: 我不放开，是不是？那我就和菲菲一块儿找孙娟去。妈，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妈，不要带他走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怎么样？今天上班累吗？
1: 早一会儿可能心情越位，而且心中球拿的也很舒适，
2: 非常舒服。这一球其实真的已经是这个做到极致了，但是状态再好，可能就会进球。而且刚才有一个细节，
3: 太不舒服了。
2: 看着远端的克罗斯，但是球传给
3: 感冒药我都给你买好了。来，
2: 又是一次角球的机会。
4: 今天李飞来找我。
3: 他找你干什么？
4: 他是我高中同学，怎么了？
3: 我之前就不是跟你说过吗？少见面，少联系，总能做得到吧？
4: 蔡军，你知道李飞跟我说什么吗？他跟我说我弟弟三宝是被人害死的。
3: 三宝的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肇事司机也认罪了。
4: 把耳朵堵住就听不见了吗？把眼睛蒙上就看不见了吗？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他的下场有多惨你都看到了，你真相信他是因公殉职？
3: 所以啊，就不能强出头。
4: 可那是我弟弟，我亲弟弟。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来

0: 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所以啊，就不能强出头。可那是我弟弟，我亲弟弟。
1: 老八，为了家人的安全，只能明哲保身了。
0: 难道一直当鸵鸟吗？一直？你以后会理解我的。

0: 进来。
1: 台 Sir， 找到了。
0: 什么？
1: 查到刘浩宇和林耀东的资料了。这份资料是在2001年4月21号的《星岛日报》上找到的，我copy下来了。
0: 有刘浩宇，林耀东呢？
1: 谭 Sir， 你没发现吧？你看看，我还拿人脸识别技术鉴定过，确认无误，这个人就是林耀东。虽然不是什么直接的证据，但是谭 Sir， 你想一下，如果林耀东跟刘浩宇没有关系的话，浩宇集团的开业典礼怎么会邀请他呢？
0: 嗯，好过没有了。法国警察总署有没有回复？
1: 暂时没有。
0: 你去催一下。
1: 嗯，好的。

0: 喂，本江啊，
1: 说话方便吗？
0: 啊，方便，说。
1: 香港方面找到了林耀东
2: 和刘浩宇有关联的证据了，虽然证据不是那么直接，但是能证明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林耀东在香港的时候的确跟刘浩宇有过交集。
1: 我马上把资料和照片给你发过去。香港方面呢，对那张照片进行过人脸识别确认，的确就是林耀东本人。
0: 好啊，你给我发过来吧。

打下来，打了下来，两年多。

0: 林总，我刚刚给你发的东西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你确定是林耀宗？
1: 应该没有问题。香港那边已经做了人脸识别技术。还有，昨天晚上，叶飞给我打电话说。
2: 你放心吧，我会处理。

0: 那就说明我们找对人了。
1: 好吧，你就注意安全吧。
2: 有消息随时报给你。
0: 好，就这样。

0: 哪位？
1: 赵家良。
0: 赵家良？哪位啊？
1: 尤董事长，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我是谁你还不知道？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你法国的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你的网络现在在我手里。
1: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2: 我在东山大酒店，下一步我要见林耀东。
0: 你想干什么？
2: 不用担心，我们的通话没被监听，我也不是警察，这次来东山目的只有一个，大家做生意。
0: 不好意思，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林耀东，也没去过东山。
1: 刘董事长，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谈了。
2: 大家做生意，蛋糕就那么大，都想分一口。我承认，我以前占下风，但是风水轮流转，我这次占了上风，我手里的筹码不少的。
0: 你想怎么样？
1: 我要求很简单，
2: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和林耀东的合伙人，所有的生意我要占51%。
0: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1: 那你们再商量一下了，有结果再付我。
2: 刘董事长，你已经知道我的能力，我的条件不过分，不然下次谈条件的时候就不是51%了。

0: 辽宁省公安厅督导组在东山检查督导风暴扫毒专项行动工作和东山513案件侦办工作，在此期间，督导组一行还对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和三方地区的派出所进行实地检查，认真听取禁毒大队和派出所侦办的毒品案件、吸毒人员管控等工作的情况介绍。 并与派出所民警进行了交流。督导组对东山市风暴扫毒行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希望东山市公安局能吸取513案件的教训，改进下一步工作意见和措施。我们要务必做到四个加强：一是加强对涉毒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二是加强
1: 对涉毒娱乐场所的查处力度；第三，是对吸毒人员的管控力度；第四，是要加强对禁毒工作的宣传力度。李维明副局长代表省公安厅督导组，对我们东山的禁毒工作总体上给予了正面的肯定。我听了以后，没有感觉到欣慰，而是感到脸红。为什么？前几天， 禁毒大队接到了群众举报，对我市甜秘密歌舞厅进行了突击检查，共抓获以林辉明为首的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冰毒1034克
2: ，K
1: 粉231克，还有摇头丸213粒。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事件怎么看，反正我很震惊。
3: 震惊在风暴扫毒行动还没有结束，就有人顶风作案。震惊这些吸贩毒人员的嚣张气焰，震惊我市的毒情比我们想象还要严峻百倍。所以，我要求有关部门对这次甜秘密歌舞厅事件一定要严加惩处，绝不姑息。那么下一步，我市将认真按照公安部、省公安厅、省禁毒局等有关禁毒工作的部署要求，把禁毒工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继续保持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强劲态势，强力推进禁吸戒毒工作，加大打击制造贩卖毒品的违法犯罪力度。

0: 你就是李维民同志吧？
1: 我是。
0: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
1: 这是通报文书。

0: 左处长，你看今天咱们这个会，
1: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吧，我们督导组下午就回广州了，有什么事情我们以后再联系。
2: 哎呀，左处长，实在是对不起了，左处长，对不起了。本来呢想中午请大家吃个便饭，这没想到这样。云波，你去送送左处长他们。
1: 不用了，真的不用。

0: 苏局，刚刚广东省纪委的人把李维民带走了。
1: 从哪儿带走的？
2: 东山市公安局会议室。
0: 李维民到底有什么问题？
3: 我刚从香港回北京，
1: 昨天王厅长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李维民涉及到他小舅子的一起攀附案。
3: 没想到这么快省纪委就介入。
0: 这也是王厅把联合督导组调出东山的原因吗？
3: 是一个因素。
4: 左兰，你把联合督导组先带回广州吧，
1: 可能要在广州待一阵子。
3: 广东省厅会对你们在东山的行为做调查，
1: 也许省纪委的人会找你们谈话，你们要好好配合啊！有什么事情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这样。
0: 苏局，苏局，
5: 左处，左处。

0: 陈局长，
1: 咱们聊聊。

这个李维民是因为他老婆弟弟的事吧？这样，云波，你打电话到省厅跟崔振江确认一下。 我觉得，你现在作为东山市公安局的实际负责人，有义务打这个电话。

0: 李局被省纪委的人带走了。什么？什么时候？就在刚才。李局正在跟我们开总结会，来了两个省纪委的同志。
1: 省纪委的人？他们都说了什么？
0: 什么都没说，就让李局跟他们走。
2: 前段时间，关于李飞被释放一事，省厅纪检委收到了不少群众的举报信。
3: 说李为民在东山徇私枉法，为李飞的罪行开脱罪名。我想省纪委的人既然插手，
2: 不会是那些举报信那么简单吧？
0: 李飞释放，也不是李局一个人的决定。
3: 云博，谢谢你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我现在马上过去，有什么消息我会跟你联系的。也希望此事不要影响到你们东山的工
2: 作。513一案要继续进行调查，
3: 争取尽早拿出结果。
0: 是，崔局。那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3: 好，那先这样，我马上去找王婷。

0: 干嘛？
1: 刚才省纪委把李维民带走了。
2: 确定？
1: 省纪委的人在我的面前把他带走的。
0: 这尊佛终于送走了，太不容易了。
1: 喂，喂，
2: 你在哪儿啊？怎么这么少？
3: 我在老人院
0: 看老人们唱越剧，
4: 唱得真好听啊。
1: 哎呀，你可真得闲呐、
2: 啊！闲？闲吗？我真希望老了能像他们一样，跟一群朋友在一起，琴瑟和谐。
3: 当然了，你唱，我喝完你。
1: 好了好了，行了，挂了啊。

0: 李为民走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1: 我今天就打报告，调离东山。

你以为你离开了东山就万事大吉了，你要都在你身上投了资，不收回成本，他是不会放你走的。

0: 我知道你一直在暗中调查，说说。
1: 你在丰溪镇任职的时候就被林耀东拖下了水，他那个时候就是个走私的，用一点点小钱砸了你。
0: 继续。
1: 84年，省里展开了一项对走私汽车打击的专项行动，你从你父亲那儿得到了消息，然后给林耀东通风，他得以逃往香港。

0: 2008年，林耀东通过你在深圳办的东山商会认识你。2年以后，他回到了东山，在塔寨村办起了房地产。你借此政绩，摘掉了多年的负子，当上了东山市市长。
1: 当然，这只是官方版本，
0: 真实的版本是林耀东主动找到了你，要求回东山，你当时拒绝了他，但最终你还是抵不过他的金钱和势力，把林耀东乖乖地请回到了东山。
2: 陈副市长，我刚才的提议没什么问题吧？可是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你在香港可以说是干得风生水起的，整个塔寨恨不能都到香港去投奔你去了。你说你放着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前景不做，一定要回到我们东山，来到我们塔寨做一个基层的干部，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啊。
3: 陈副市长，其实我在香港这些年，我对香港还是很清楚的。看起来香港的经济很繁荣，但是它过于片面，过于单薄，只做一些港口贸易和金融贸易，所以在前几年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很脆弱，不堪一击，这就是它的弱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毕竟我是中国人，我们讲究叶落归根，我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待一辈子，我的根就在塔寨，我想回去为塔寨，为东山的老百姓做一点事情。
2: 可是你不要忘了，你曾经在东山有过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啊。
3: 是是是，不光彩的历史，我必须要承认。内地这政策我很清楚，现在各级政府都在邀请世界各地的富商回国回乡去投资，我不比他们差，而且我有我的优势。就拿东山来说，我也让人去考察过了，房地产的项目就非常适合我，最起码在东山市我可以竖起一面旗帜，对当地政府来说这是一项政绩。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最起码我可以锦上添花呀。
2: 这样，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1: 一转眼20年过去了，我真的非常高兴我们在

0: 深圳能见面。
1: 你看，20多年以前，是你为我通风报信，我侥幸躲过了法律的制裁。如果今天你能够诚恳地邀请我，代表当地政府，我一定在你的感召之下响应号召，卖掉在香港所有的资产，回乡投资，做一个诚信的商人。

0: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全国人民。
1: 陈副市长，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明天我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把所有的记者和著名的媒体都请过来，
0: 我要向他们隆重地宣布这件事情。

记住，如果你回到东山，你所有的行动必须让我清楚。当然，我随时向你汇报，陈副市长。

0: 84年，你为什么要给林耀东通风？因为你知道他不走，一定会给你带来灾难。陈市长，当时你一定是有预判的，所以到了今天，逃离东山应该是你我共同的心。你为官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的座椅底下有一个多大的火药桶吗？你不知道中央对禁毒的力度有多大吗？你不知道林耀东在东山的所作所为早晚有被发现的一天吗？你不可能天真的认为林耀东在香港是靠股票和房地产积累的亿万身家吧？我向你保证，他的第一桶金一定是靠毒品挣来的。我是缉毒警，我审问过9个大毒枭，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结论，人一旦靠毒品挣过钱，就绝对不会罢手，就像吸毒上了瘾一样。人只要做个毒品生意，别的生意他根本就看不上眼，因为那钱来得太快太容易了。林耀东更可怕，他不像别的毒枭一单一单的看利润，他是要在东山建立一个制毒贩毒的王国。为了这个王国的安全，他每天在自己身上编织着一顶金光灿灿的光环。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0: 因为我是警察，他制毒，我抓毒，我们生下来就是水火不容的天敌。

陈市长，林耀东不会相信任何人，包括你。你弟弟陈光荣，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谢谢，谢谢，谢谢你今天的开诚布公。不过，我觉得你未免太杞人忧天了吧？你看，李维民厉害吧？这不，今天也被搞走了。

0: 陈文泽师长，你太不了解我师父李为民了。
1: 我今天就告诉你，他盯上他宅了。他翻身的那天，放不过林耀东，放不过你。今天谈的太多了，我要走了。

0: 告诉我，做了多久了？
1: 才走第一单。
2: 他都回东山两年了，才第一单。
3: 哥，建立制胜网是需要时间的。

0: 裴耳东，我太佩服他了，要做就做大的，为了生意的安全和可持续，他吃了一张多大的关系网。现在整个桃寨村20000多人对他唯命是从，水都泼不进去，一切都理顺了，平稳了，他才开的张。
1: 这次他一共做了多少？他想销往什么地方？
0: 600公斤，一是图吉利，二是试水，以后可能要上吨。哥，我可以向你保证，肯定不是国内，你只要知道这些就可以了。
2: 师长，陈师长。

0: 包括你在香港和我的关系，以及我们现在的关系。
1: 他是怎么知道的？
2: 在电话里我没问，也没承认，怕有窃听。
1: 他给你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2: 他想加入我们的生意，还要占51%的份额。
1: 这个赵嘉良昨天到了东山，马上请领导吃饭，说是要来开发房地产项目，还点名要跟我合作。你说他什么意思？
2: 看来他是有备而来，要小心啊。
3: 是得小心。
1: 老郭，警方一下查了我这么多货，我现在资金链紧张，这么大的损失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懂吗？
2: 如果他真是警方的人，后果不堪设想。
0: 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太像。
1: 香港警方、法国警方有没有异常？
2: 还没有。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3: 我这还好。
4: 李维民也被省纪委带走了。
2: 为什么？
1: 我做的局。
0: 哦，那就好。
2: 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我们拿赵家良怎么办？
1: 让我想想。
5: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会回他。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

0: 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紧，是我们拿赵家粮怎么办？
1: 让我想想。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会回他。
2: 你想跟他见面？
0: 我当然要见面，我必须跟他见面。
1: 我的身份跟你不一样，也算是个基层干部，不能拔腿就走。
0: 而且做我们这行生意的，必须得面对面。
1: 让我看清楚他，我才放心。
0: 等我电话。
2: OK， 注意安全。

0: 省纪委把李维民带到哪里去了？
1: 不知道。还有事吗？
2: 省禁毒局最近有什么异常吗？还有，
3: 东山市有没有接到异地用警的消息？
1: 不知道。
3: 我想知道。
1: 你什么意思？
3: 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麻烦你查清楚。
1: 不知道。还有别的事吗？
2: 等你电话。

0: 爸，你怎么来了？林兰今天晚班要很晚才能回来呢。
1: 我来找你啊。

0: 爸，您真的相信李飞说的话？
1: 王俊，你说我现在还敢相信谁的话？帮我个忙，查一查，我想看证据。
0: 就算查出个子丑寅卯，你又能怎么样呢？
1: 我欠三宝一个交代。

0: 哎呀，都是真的了，货呢？
1: 急什么呀？
0: 哎，快！
2: 哎呀，放开！你谁呀？
3: 别动！认识吧？
4: 你叫刘子豪，对吧？
3: 嗯。
4: 去年七月，你在 ATM 机前因为抢劫砍伤一名女工，之后被警察抓了。
3: 你爸是花了多少钱？
1: 七八十万吧。
3: 你爸哪儿来那么多钱？
5: 李局就这么被带走了？这事儿，左处难道就一点也不知道？

0: 好不容易从大侠这儿找到突破口，就这么前功尽弃了。
1: 要不怎么说东山的毒贩一个个都是手眼通天？

0: 我已经查清楚了，禁毒局那边没有任何动作，
1: 估计我师傅被带走，
0: 让他们措手不及了。现在王庭肯定没有心思，根本就顾不上东山。
2: 好的，辛苦你了。

0: 怎么了，曼儿？干嘛呢？
1: 我有点急事，必须走。你这边完了，到禁毒大队来找我啊！
0: 啊？都几点了还去队里？
2: 李飞，为什么要把三宝的事情翻出来？
0: 你找到刘子豪了是吧？
2: 我在问你话呢，为什么要把三宝的事情翻出来？
3: 林三宝的死有问题，你们做家属的应该知道真相。
2: 什么问题啊？啊？这件事情已经盖棺定论了，李飞，我劝你不要再挖了，更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再去联系我们家林兰，行吗？
3: 蔡军，你也是个警察，三宝子死蹊不蹊跷你不知道？
2: 李飞，你不是在帮我，你是在害我呀！
3: 别跟我说陈光荣死对你有触动。嗯，
2: 陈大队那是点背，他之前抓了一个犯人刑满释放，这是找他报。
4: 那是胡说，
3: 他手上枪伤怎么回事？
2: 李飞，不管三宝到底是怎么死的，人已经没了，我们不追究了行吗？我们认了行不行？现在东山形势有多可怕，你李飞不清楚吗？
5: 啊？
2: 李为民、李军已经被双规了，你不知道吗？
0: 说什么呢？
2: 你还真不知道啊？李军被双规了？
3: 别给我瞎扯啊！
2: 你现在去，你现在就去打听打听。李军是在市局的会议室被省纪委的人带走的。整个市局大队长以上级别的人都在，现在的省厅可能都炸了锅了。给谁打呀？马局知道你跟李局关系好，也知道你跟马局关系好。李飞，这是在东山没用，知道吗？
3: 哎，马局，
6: 啊，说吧，
3: 您说的事是真的吗？
6: 是真的。今儿从我们会上被带走了。
3: 为什么呀？
6: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3: 这不可能，你相信吗？
6: 李飞，你别着急，也别担心，你被释放是联合调查组和我们专案组共同决议的。
3: 马局啊，我打电话来不是为了我的事，我是为了民叔。马局，你是最了解他的人，你相信吗？这事儿可能吗？
6: 李飞，有没有问题我说了不算，咱们还是等总支调查结果吧。

0: 你小子给我记住了啊，最近老实点，别惹事儿，老实点，挂了。
1: 曼娟，喂，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0: 戴队好，陈队好。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这次来是想向你们寻求帮助的。三个月之前，我和我的另一名战友高震被借调到东山，直接受理局领导。进入东山地区以来，高震一直对隆平以及东山地区进行化妆侦查。今天白天，高震以修车的名义进入了塔寨。

0: 喂，干嘛呢？
1: 我车坏了，帮我看看呗。
2: 你去看看。
0: 哪里啊？
1: 在外面。
0: 正时皮带坏了，活塞顶坏了钢盖，发动机大修，
1: 那就修吧。喂，亲爱的，我车坏了，找了家修车铺。你不用等我了。
3: 本来我们事先约好，每两个小时通一次电话。
1: 我车修好了就回去。
3: 可现在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依旧联系不上他。
1: 挂了。
3: 而这个时候李局又联系不上，所以我特别担心他的安全。
4: 等一下，等一下。你是想让我们去塔寨帮你找人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5: 塔寨呀！你们为什么找一个对当地形势不了解的侦查员？为什么？
6: 因为东山现在所有的缉毒警在毒贩那里是挂了号的，你们的照片、你们的身份证号码、家庭地址、社会关系，他们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李局和左处考虑再三，认为要想案件有实质性的突破，就必须找生面孔。
5: 如果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这么简单，我们自己想不到吗？你们太小看东山，太小看塔寨了。
2: 说吧，你是警察还是警察派来的线人？来塔寨做什么？
7: 我就是车坏了，来修车的。继续吧。
5: 宗族社会是个盘根错节的网络，连条陌生的狗进村都会被其他的狗赶出去，更何况是个陌生的人。
3: 我不喜欢你的比喻。
5: 这是不是事实？
6: 高振是一名优秀的侦查员，
5: 那他更不应该一个人进塔寨。
6: 他受过严格的训练，他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
5: 就是因为他受过严格的训练，滴水不漏，更容易暴露。
6: 所以你们就见死不救是吗？
2: 灿哥，你怎么看出他是警察？
8: 看你那手上的老茧了吗？这是玩过枪的手。

0: 你们搞错了，我是退伍军人。
1: 还有你那个所谓的女朋友，什么样的女朋友每俩小时插一次岗，比闹钟的时间还准时啊？对了，还有车，车坏了是吧？皮带断了，怎么没有裂纹啊？一看就是人工破坏的痕迹。
0: 皮带老化，也不一定有裂纹。
1: 你从网上查的吧，兄弟。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不管你是警察，还是警察的线人，你都不该来这儿。

0: 刚刚才进来找过我，林宗辉信了。
1: 他信什么了？
0: 林三宝的死另有隐情。
1: 你打算怎么干？
0: 把大虾和麻子的审讯记录交给他，他看完之后他肯定会有自己的考虑。
1: 你打算怎么给他？
0: 他女儿林兰。

0: 蔡大队，李维民局长对东山的整个形势是有全盘考虑，操之过急，满盘皆输。
1: 你知道赵家良吗？我知道他。就在前两天，他入住了东山大酒店。你想暗示什么？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他就是林耀东最大的国际买家。我们东山市所有的毒品。 都是经他手出去的，513案就是他和林耀东联手把蔡启荣、蔡启超、我宋瑶给套进去的。我们现在迫切的需要林宗辉，只要塔寨内部有了内应，林耀东、赵家良一锅端掉，人赃并获。
0: 李元民出事，这你知道吧？ 他也应该跟你说过，东山市公安局的复杂情况。
1: 东山市公安局内，
2: 你才是东山市禁毒大队的大队长。
0: 和李维民说过，事关重大，一切听他的安排。
1: 我们可以变通，我们可以向省级都督，我们可以向左蓝处长汇报吗？
0: 他只让我跟他一个人汇报，
2: 没有他，李维民案子不查了。

0: 李飞，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回队里了，也不要打我平时用那个手机。我现在给你拨过去，这个号码记住之后删除啊。
1: 走了。 你叫一个东山的缉毒警注意安全，
0: 你懂我意思？
1: 我尽量。过来了。

0: 李飞，
1: 有人跟着你吗？我刚看了，没有。
0: 这个是三宝死因的所有证据，拿回去给你爸看。啊，这张卡，你爸如果找我，必须拿这张卡打给我，清楚吗？
1: 好，
0: 我先走了。
1: 嗯，谢谢。

0: 咱们前后都围围坐。
1: 怎么回事啊？
2: 林副主任，
1: 蔡大队，你们来塔寨这是？
3: 哦，我们有一个警员失踪了几个小时，我们想进村看看。
1: 哟，警员失踪可是大事。你们确定他是在塔寨失踪的？
3: 他失踪前最后的定位就是在塔寨。
1: 蔡大队，您这意思，失踪的警员是我们塔寨扣下的？
3: 您言重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想进村看看。
4: 华叔，华叔，华叔，村后面水沟里躺着一个小偷，被打得不行了。
5: 你干什么？别走！
6: 都

0: 患者主要是血压降得太快了，在吃降压药的时候不能喝酒，太快了的话就会引起大家的情况发生。最主要的病症呢是丧失饮食。
1: 喂，陈哥，
0: 是不是吃完降压药就千万？
1: 说是偷东西，塔寨的情况真难摸。他怎么样？督导组走了，没人管他了，他终于可以撒开花干了。我都不敢想，说不定李局被调查也是塔寨那帮人干的，真厉害。
2: 你劝劝他，让他稳着点，不要着急。
1: 你觉得我劝得住他吗？我扳倒林耀东，他是不会停下来的。我先去看看。
2: 马文，有需要的话，说话。

0: 怎么又是这个乘客？不许接。
1: 他这两天已经打过很多次电话了，再不接就该怀疑了。
0: 开门梯，该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可可，
2: 哎，小玲，哎，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了，你怎么都不接啊？
1: 对不起啊，我手机不知道去哪儿了。
3: 这几天身体也不太舒服，今天刚买的手机。
2: 嗯，那个不好意思啊，小玲，我最近比较忙。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家里的事儿，还有我自己的事儿，一直没有时间来看你。
1: 我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其实本来也想打个电话的，但是又怕打扰到你。
2: 哎，你最近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2: 有没有去医院定期检查？反应有没有好一点？
1: 检查过了，医生说都挺好的。
2: 嗯，哎，那个，你现在有没有时间？要不我现在过来一趟。
1: 哎，你不用跑，等有时间我过去看你。
2: 没事儿，那个，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嗯，咱们见面再说吧。
4: 陈科，
2: 哎，
4: 护士长找你。
2: 那个小玲，有人叫我，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待会儿见，拜拜。
1: 哎，科科，科，
0: 赶紧给他打过去，不能让他过来。
1: 再打电话，他就该起疑心了。

0: 喂，浩哥，
1: 怎么了？
0: 刚才有个叫陈科的人给蔡小玲打电话，说要过来看她。陈科跟李飞的关系挺不错的，浩哥，你看怎么办？
2: 说话吗？
3: 哥，
2: 这位是蔡永强，蔡大队，他有些话想问你。
3: 我是东山禁毒大队的蔡永强，我问你几个问题。这次你进塔寨侦查，有什么新发现吗？
4: 侦查困难，村口都有鸣哨，估计还有暗哨。每个路口都装了监控，只要坏人一靠近，就会被发现。不管上哪儿，都有人跟着。
3: 还有吗？
4: 他们太猖狂。
3: 联系通，慢点说。

0: 全是麻花草散着，这个村子里的墙上贴着村委会的告示，明目张胆地写着禁止倾倒制毒垃圾。这么大规模的制毒导致环境严重污染，村里的庄稼都枯萎了。
1: 慢慢说，慢慢说。
0: 我估计一个月有240公斤的病毒在生产，村里甚至还有制毒器皿的专卖店。
2: 知道了，
0: 这些进村的外人都看不见，好多马在跟着，不会让外人看到制毒，拿不到现场的证据。
2: 知道了，你好好养伤。

0: 喂，
1: 是赵家良先生吗？
2: 不是，你哪位？
0: 林耀东。
3: 林先生你好。
0: 啊，是这样的，陈市长把你的想法和建议都跟我们说了。
1: 哎呀，我们很感动啊。你有时间吗，赵先生？
3: 有时间。
4: 哦，那这样，我想请你来视察一下我们塔寨，好不好？
3: 可以。
0: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赵先生，这样啊，你就在宾馆等着，我让我的人到宾馆下面去接你。
1: 他们到了宾馆啊，会打你的电话。
3: 好，我在房间静候。
4: 好，那我在塔寨恭候你。

0: 喂，
1: 喂，李飞，我在塔寨了。
0: 你去塔寨干什么？
2: 我觉得小林他一定知道一些林胜武的事情。
0: 你赶紧回来，那边太危险了，现在。喂。

0: 哪儿呢？
1: 我还在医院呢。
2: 陈科去塔寨了，你现在赶紧去找他。我在东山大酒店。
0: 赵嘉玲刚刚被林阳东接走了，我去送他房间。
1: 我现在去塔寨找陈科。
2: 赶紧去，你也注意安全啊。
1: 知道了。

0: 小玲，小玲，小玲。你一个人在家？
1: 哦，对啊。
0: 你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哎，我们过去说吧。
0: 哦，行，慢点啊。来，谢谢。
2: 喂，
3: 我已经打车赶往塔寨了。
2: 好，
3: 你放心。
2: 好，我办完事打给你。
4: 哎，有事儿间还有吗？
5: 啊，有的，我帮您查询一下。
6: 哎，先生你好，
2: 我朋友住在这儿，我给他打个电话。
6: 啊，几号房呢？
2: 3008。
6: 客人叫什么名字？
2: 赵佳良。
6: 好的，请您稍等。
4: 好，稍等
5: 一下。谢谢。
7: 赵总，前面就到塔寨了，您还没来过我们塔寨呢吧？
8: 第一次，久仰当兵啊。
6: 美人节。
5: 先生，不好意思，
2: 能再打一个吗？
6: 好，
5: 给您一个标签可以吗？
9: 这个
5: 实在是不好意思，
4: 因为我们之前在网上订过了。
9: 对呀，我们预约的。
6: 还是没人接。
5: 实在是没有办法，您看可不可以？
2: 谢谢啊。
6: 不客气。

0: 你好。
1: 啊，你好。
0: 我是警察，麻烦你帮我开一下3008房间，这是我们市区来客人。
1: 啊，好，这边。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赵先生您好，我是林耀华，我们上次在隆平潮商商会上见过一次。
1: 见过见过。
0: 赵先生，我大哥准备了家宴，请赵先生务必赏光。请。
1: 我有事相求，大哥如此盛情款待，实在惭愧啊。
0: 赵先生请。
2: 不好意思啊，赵先生，地形公事您多理解，
1: 请抬手。
3: 赵先生请抬手。

0: 赵先生，手机。赵先生，请。好。钟先生，咱们一楼。
1: 记者。
2: 赵先生，你好，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你，还是叫林先生吧。
1: 称呼不重要，重要的是认清一个人。 赵先生，请。
2: 好。
1: 赵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
2: 嗯。
1: 浩宇都跟我说了，说你要51%，
2: 有点多。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
1: 适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电子烟藏毒，家族是贩毒，跨国毒品链条，重大案件全程追踪。埋雷藏毒 AI 巡查，十年铁证昭雪，缉毒之路寸步不让。
5: 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4: 重温中国特大缉毒案件，看综艺《金钱权力编织的保护伞》，无毒防线。
3: 漫画里惊现软色情内容，
6: 涉及到一些比如校园题材的这种霸总啊、壁咚啊等等。
3: 摆拍恶搞未成年人的视频屡见不鲜。
7: 万丈高楼平地起，下一句是什么？
8: 有钱才是赢道路。
3: 被禁的暗黑动漫为何在网络流传？
9: 它是怎么通过审核的呢？
10: 我不清楚当时是怎么通过审核。
3: 如何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
11: 很多平台都会去建一个未成年人模式。
3: 法治深一度，本周六21点播出。
12: 外卖小哥帮人跑腿购买斯诺斯，却陷入贩毒的泥潭。
13: 斯诺斯它在外包装盒上面已经明确的标注了它是精神药品。
14: 麻醉药品就有双重属性，它既是毒品，它也是药品。
12: 外卖小哥的哪些不当行为最终铸成大错？
15: 比如说绕过平台来私下对你进行交流。
3: 本周六20点25分，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这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5: 以后我们保护你。
6: 犯了错，狠狠地改。
7: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指挥无权，
8: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10: 大家好，我是马友。
11: 大家好，我是马克。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13: 他们不满16岁，却站上了被告席。三名少年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提起公诉，正是他们的欺凌与羞辱，将同龄人张文轩逼上了烂尾楼的高处，让他绝望一跃。
14: 求求你放了我吧，
15: 往你走。跳了就放了，跳不跳？怂蛋！
13: 而在这之前，除了李辉是被害人张文轩的同班同学外，在场的黄家旺和陈小兵甚至从未见过张文轩。法庭上

0: 公诉人林之桃与辩护律师李道然正面交锋，激辩的核心只有一个，三人的行为与张文轩坠落的生命之间究竟有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 死亡结果并不是伤害行为直接导致的，这在刑法上不构成因果关系，所以我方坚持公诉机关提出的故意杀人罪不成立。
2: 正是因为被告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逼迫、羞辱、谩骂、殴打，才致使张文轩不堪受辱从楼上跳下去。因此张文轩的跳楼和被告人的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1: 即使我的被告人在理性上已经认识到被害人可能有死亡的结果发生，至多只是对这种危害结果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刑法第十七条规定，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因为过失致人死亡不负刑事责任。
0: 而林之桃岂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申请出示下一组证据。监控录像记录了案发当日张文轩坠楼几分钟后三人逃离现场的画面。
2: 根据被告人陈小兵手机录像上的时间显示，被害人坠楼时间是18:50，两段视频相隔仅仅几分钟。被告人在事发后并没有对被害人及时进行施救，而是第一时间选择逃跑。被告人对被害人是否死亡的后果采取完全不管不顾的态度，同样可以证明其主观故意。
3: 不是，他那么高摔下来谁敢看呢？我也害怕呀。
2: 这是被告人李辉在案发当时的手机通话记录，在18:52时他曾经拨打过120，但是电话没有接通便挂断了。被告人李辉，当时为什么挂断了这通电话？
4: 他在看黄家旺，他不敢说。
5: 对，
2: 审判长，被告人接受讯问时有可能受到干扰，我们建议将其他被告人带离法庭，我们单独对李辉进行讯问。
6: 请法警将被告人黄家旺、陈小斌带离法庭。

0: 被告人李辉，你的通话记录显示，在20:26的时候，你还是打电话叫了救护车。
1: 我本来是想打电话来着，但我们看他没再动了，我就没打。
0: 你拨打120，是不是觉得当时被害人还有被施救的可能？或者是你想要对他进行施救，是这样吗？我想提醒你，李辉，张文轩是你的同学，是你同桌了3年的同学，所以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0: 是我推他的吗？啊，是我推他的吗？
1: 你说是我推他的吗？我告诉你，这不出事了吗？你声最大，不是你找我来的吗？不，你让我帮你吗？啊，不是你让我帮你吗？
2: 他推卸责任了。
0: 干啥呢？你干啥呢？你等着人过来发现你呢？你走不走到底？

0: 同样是加害这个被害人，
1: 对，
0: 但三个人之间还是不一样的。
1: 对，他们也是有一个所谓权力关系等级的。
2: 对，

0: 哥，你干啥呢？打120啥意思啊？
1: 哎，活着呢，他还动呢，他还动着呢。去，去，你没死，害我是吧？啊，过来来，我，哎，害我是不是？
2: 哥，
1: 我是不是？
2: 哥，
1: 赶紧走啊！哥，起来。
3: 有的人良知未泯，有的人至少由于恐惧，
2: 对，
3: 还想挽救。
1: 有的人就一意孤行，三种不同的面貌。哎，哥，还动呢，能救他，别让他死，别死，不是，死了就对了，不死就废了。他今天要没摔死，摔残疾了呢，啊？就你那个穷鬼。 那爹，倾家荡产都赔不起吧？啊，能赔行吗？别哭，别害怕，哥不打你了啊！哥错了，给，姓哥的，只要你别瞎说话，行啊？行吗？行吗？没事，真没事，不害怕，不害怕啊！啊，走。
4: 李辉施救的念头，就这样在黄家旺的施压中匆忙被抑制。混乱中，三人逃离了案发现场，而张文轩的生命却在绝望与无助中，永远地停留在了15岁，留给母亲的只剩无尽的悲痛和愤恨。
3: 哎呀，母亲太难接受这个事实了。
1: 这是母亲坐在后面，听说这个儿子当时还活着。
4: 什么感受啊？对，三名被告人在逼迫被害人跳楼之后，他们没有选择任何的施救措施，而是把他一个人抛弃在几乎没有人烟的烂尾楼里。事实上，在当时，也只有可能是他们三个人对被害人进行施救，但是他们却什么都没有做。这一切都可以证明，被告人的行为。
3: 对被害人的死亡具备主观故意，这是典型的故意杀人罪。我真的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死。哎，李辉的没想到，太晚了。 可能确实他一开始也不是冲着要让张文轩死，而去所谓找帮手去挑事儿的，但是最后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关键的一些细节哈。碰头网友就讲说，我们这个戏啊，如果你细细的去品味的话，会发现每一个道具、每一个镜头的暗示，包括每一个眼神的交换，都有深意。 都没有浪费的哈，比如说你看，在这个法庭上，李辉有点恐惧的望向了黄家旺，然后林之陶立刻做了一个决定，让。

0: 另外两人先离场，让李慧一个人在审判的席位上进行一些问询。嗯，这个很重要的，白王老师。
1: 你也对这一段有感觉、啊、
0: 对，
1: 我当时看的时候也很有感觉。如果我在供述的时候我还要看一下别人，再有着犹豫的眼神，这说明什么？那我肯定还有些东西没有说出来。
0: 对，
1: 我觉得需要被另一个人点头授权之后，
0: 许可之后
1: 、啊、我才敢说。就这一个眼神被这个林之桃发现，这说明第一，林之桃内心还是比较冰雪聪明的，他有这样的灵性去和未成年人做工作。嗯，第二，林之桃他和未成年人做工作也是缺乏经验的。啊，如果他是一个老卫检工作者，这些活动早就应该在庭审之前的讯问活动当中早就拿出来了。
0: 是，
1: 这三个人还需要到现场观察才发现这一点吗？他完全可以推测出黄家旺对李慧有这种支配性的力量，然后在讯问中直接打消李慧的顾虑，就可以解决了。
0: 没错，
1: 这样就可以更加轻装上阵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编剧编得特别好，它体现出了人物的复杂性。
0: 对，
1: 一方面他临场就是那一瞬间的观察就能捕捉到要点，另一方面他早干嘛去了？
0: 对，
1: 对吧？他需要成长。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3: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死。
4: 李辉没想到，最初他只想逞一时之快，给同桌三年的张文轩一个教训。可他不知道的是，当他把暴力的钥匙交给所谓的大哥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掌控不了事态的走向。
5: 李辉，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打张文轩？
0: 对呀、啊，为什么呢？
3: 因为他是班里的卫生委员，我逃之日他记了我的名，我被老师罚做一个星期的值日。
0: 天哪，
5: 你能看清吗？这是张文轩交给老师的值日表，这张值日表上除了张文轩自己的名字，他没有写任何人的名字。
3: 没有。
5: 在调查取证中，我们通过学校核实到张文轩作为卫生委员从来没有记过任何人的名字，他从来没有向老师告发过任何一名没有做值日的同学，
0: 而且连这个荒诞的理由本身都不成立。
5: 他放学后还在帮其他的同学补做值日，
1: 所以李辉余生的负罪感会很强。
0: 是，
5: 处罚你是老师公正处理，张文轩作为你的同学一直在帮助你，而你呢，你是怎么感谢他的？而黄家旺和陈小斌，他们跟张文轩没有过节，他们殴打他不是为了给你主持公道，是他们觉得张文轩好欺负。
1: 对
0: 对，他们想找点乐子，
1: 欺凌本身就是目的，不是为了其他原因而欺凌。
4: 林之桃的调查让李辉更加始料未及，这场对张文轩的报复竟是于一个不存在的原因却彻彻底底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而如今再多悔恨也无法挽回张文轩年轻的生命。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

0: 和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仙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愿意相信李辉这一刻他的忏悔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一种道歉。确实一切都超出他的预料之外，他无法掌控。但可能是不是很多类似这样的案件，很多孩子们他们开启一个罪恶的那种链条，最缘起那个原因就是在我们看来非常荒诞的一些小事儿。
7: 其实我们在这个2年的采风学习里面，我们观察到未成年人犯罪跟成年人犯罪很大的一个区别。很多事情的犯罪起因的动机都是一些在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甚至是一些无足挂齿的不值一提的事情。有早恋求爱不成动刀的，也有这个发生点口角就开始拳脚相加，甚至还有过年压岁钱他比我多几块钱的，心生嫉妒的，都是一些在成年人视角里面看到的一些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最后有可能都会引发成一场悲剧。
6: 是，
7: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片子里面后面有一句话，就是未成年人的案件追究到最后其实都是遗憾。
8: 都是遗憾，
6: 都是一生唏嘘。
7: 对，
8: 都是本来不该也不必要发生。
6: 对对对，这种不应该不必要却确确实实的葬送了一个一个原本有无限可能的少年的生活和未来。
8: 至少是两个。
6: 对
7: 对，
8: 是吧，
7: 是两个家庭。
8: 是，这里面有一些明显的需要大家关注的东西，也有一些潜在的需要注意的东西。前者我指的是青少年前额叶这个冲动控制和理性决策的这个部位，要到25岁左右才成熟。
6: 是我们要接受的一种客观的现实。
7: 对，
8: 接受的方式就是，
6: 对，
8: 你认为是小事，但凡他们表达出了情绪冲动，你都要慎重的对待，你都要认为在他那个年龄，在他的心目中是合理的。隐藏的需要关注的，是有些孩子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或者家庭背景，他会形成这样一种有点偏差的心理特征，叫做敌意归因。就是同学跟他好好说一句话，或者开一个玩笑，他总会听成别人在搞我，别人想整我。典型特征就是中性的态度、中性的语言、中性的话语会被理解为是敌意的。
6: 是，
8: 这个在青少年当中还不少见呢。
6: 就是面对校园欺凌、霸凌这样的事件，有没有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些应对方法？
8: 防止校园欺凌，
6: 是
8: 成人一定要介入。已经处于被欺凌状态的孩子很难拽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离开地面，所以第一个，自己报告的勇气。
7: 对。
8: 第二个，目击者报告的勇气。
7: 对。
8: 第三个，负有责任的人强制报告的勇气。承担这个义务。
6: 对。
8: 还有就是

0: 整个校园要建立一个清朗校园，比如说有可能会造成欺凌的那些死角，你要么把它拆除掉，要么要有视频监控。最后就是要在校园里面形成一种就是勇敢的举报欺凌是勇者的行为，在校园里面营造这样的组织文化，校园文化，拒绝欺凌，阳光普照每一个角落，就是先把这一波的文化带起来，后面就好做了，就是飞轮先启动第一步，
1: 让欺凌的死角这些恶土就不存在滋生的空间与可能。
0: 对，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3名被告人未满18周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66条，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施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根据本案事实、证据和相关情节，我院对3名被告人的量刑建议如下：被告人黄家旺建议判处8年有期徒刑；被告人陈小兵建议判处6年有期徒刑；被告人李辉建议判处5年有期徒刑。
1: 陈文贤妈妈非常费解。
3: 根据法律规定，林之桃给出了量刑建议，可这并不能解张文轩母亲心中之恨。当初求助无门的他在检察院遇到了林之桃，这让他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可林之桃没有预料到，痛不欲生的陈慧文对黄家旺3人的诉求是杀人偿命。判决结果宣布后，黄家旺的父亲还在宽慰着自己的孩子：
4: 儿子不用怕，8年很快就会过去。
3: 可自己的儿子却再也见不到，陈慧文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法庭的宣判结束了，可自己心中的恨和痛苦何时才能结束？
5: 我要杀了你！
4: 放手！
5: 我要杀了你！
4: 放手！不要冲动！
5: 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4: 走，冷静点。
0: 这个期待落差太大了。
1: 对。
5: 为什么？为什么不判死刑？为什么不判死刑？林之桃，你答应过我。你答应过我要帮我的，为什么？为什么不判死刑？
3: 而陈慧文对林之桃的质问，一句一句，也在林之桃的心里久久回荡。
6: 恭喜你啊！家属的工作我都做好了，他们不会上诉的。
7: 你应该跟你老板汇报，不是跟我。
6: 连句谢谢都没有啊！
7: 我谢你什么？谢你明知道3个孩子不会被重判还在那演，谢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你是个律师不是个演员，李道然。
6: 工作不同，立场不同。来，拿着，提前祝你七夕节快乐。
8: 姐，
6: 好久不见。
8: 姐。
6: 我没带伞，你们谁捎我一段？

下班后，林之桃内心难以平静，他独自来到张文轩坠落的地方。风依然穿过楼宇，可逝去的生命却再也回不来。

0: 我感觉最后这个镜头的设计啊，和这个场景的设计也有一些深意啊。
1: 其实写这场戏的时候啊，我们当时是跟一位检察官聊，他有一个工作习惯，他在处理这种故意杀人案件的时候，他都会在调查阶段会去一趟案发现场，在结束的时候他也会去一趟案发现场。

0: 他说这个叫灵魂在场。他去的时候是他想知道这个人经历了什么，等判决结束之后的时候，他是想去这个地方告慰亡人，告诉你我有一个公正的一个判决，我把
1: 一个交
0: 找到了一个正义的结果。但其实林之陶去这个现场的时候，他其实带着一些自责的。因为在这之前，林之陶是一个重罪检察官，
1: 对，
0: 他过往的一些案卷都是一些杀伐果断的案件。但他忽然在对于第一起未成年人案件的时候，他是力所不能及的。他的刀斩不下去，所以他更多的是带着一种无奈。
1: 对，
2: 他好像站在那儿就说，张伟炫，你能理解我吗？你看这一切，你能知道我的无奈吗？
0: 对，
1: 是他也需要一段时间去处理自己的情绪。
0: 对，
1: 但是很明显，张文轩的妈妈陈慧文女士，她觉得对，杀人就得偿命，你得判他们三个死刑才能解恨。
0: 对，
3: 为什么不判死刑？为什么不判死刑？
2: 林之陶他的性格比较粗放，虽然他比较果断，他比较尊重程序，但是我后来纵观全剧，他在好多事情上可以预先做铺垫的，他都很少铺垫。
0: 对，
2: 事实上他抬高了被害人妈妈的内心期待。
1: 对，
2: 被害人妈妈一直认为能判死刑，
0: 对，
2: 他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他是一个世界各国的法治进程当中都会面临的问题。因为社会生活是流动前进的。他犯罪人他不会跟你商量的，他会突然之间一个犯罪浪潮过来，某一种现象急需得到法律的遏制，而法律此时法律是什么状态呢？法律是断层的。因为法律需要稳定性，法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法不溯既往。
1: 明白，
2: 今天定的法律不能归至昨天的事情，这样全社会的老百姓才有安全感。所以导致有一些人，他是那个案件的承受者，
0: 对，
2: 他活在新法旧法的裂缝当中，
0: 对，
2: 他的内心需要被抚慰，他的感受需要被听见。而有的时候恰恰是因为在他身上，他和他的家庭承受的特别多，他其实扮演了推动法律进程更快向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性的案件。
1: 没错，
2: 检察官可以告诉家庭，
1: 对，
2: 就是由于有这样的案件，所以推动了法律的进程。进一步的来说，这个妈妈处在创伤反应当中，如果能够邀请她参与这个法律推动，
1: 是，
2: 也许他就能得到更多的疗愈
1: 以及一个出口，情感的出口。
2: 对，
1: 所以可以这么说，第一起案件中我们看到林之陶检察官是一个好检察官，他办案果断，非常的职业，但是好像少点人情味儿。
0: 对，
1: 所以这一点他之后会因此而吃更多亏吗？还是会就此改变呢？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0: 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妈，我们走了。
3: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4: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3: 不要太淘气哟。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亲情法理两难，他该何去何从？
5: 你就不怕我给系统动手脚？
6: 你有你的坚守，
7: 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8: 邹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
4: 绝境苏醒，揭开身世之谜。
5: 明天你去警察局报案，就说孩子走丢了。
4: 真相落地，他们能否解开心结？
9: 你冷静下来了。
4: 普法剧场《追影》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我们今天就走，回去领奖。妈，
1: 你相信妈妈，只要离开江山就没事了啊！
2: 好久不见啊，冬雨还是找方便吧。你广明怎么就死了呢？
3: 太便宜他了！
0: 妈，
1: 你现在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4: 方便，
1: 您是不是遇见什么难处了？
2: 这钱啊，有点不趁手。
5: 20万，赌场，过几天首都宽裕点就还给你。不行，我找他去。
6: 不是，姐，我钱花了。看老婆，多少钱我都能给你，小玲。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噩梦。
7: 性子够烈，我喜欢。
8: 站住！你没事吧？
7: 啊！离开！

你。

没事儿，走，我带你走。

你爸当时吓坏了，什么都没敢拿，连夜就离开了江城。16年了，我们没有一天心里是踏实的。这个噩梦隔了我们足足16年。就算我们换了名字，就算我们换了住处，可结果到头来还是逃不掉。

0: 雅雅，这是上一辈子的恩怨，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啊。之前妈妈不让你打起仗，就是害怕有一天我们母子会走到对立面。是爸爸妈妈连累你了，对不起。
1: 我
0: 对不起。
2: 你好，老板在吗？
3: 我们老板不在，二位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是这样的，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怎么店里没有人呢？
3: 还不是因为有人在网上瞎造谣我们，害得我嘛都没生意做了。
4: 对了，警官，二妹来是有什么事吗？
2: 例行检查，现在正是旅游旺季，我们是督促各位商家。

0: 进行安全工作方面的准备。啊，行，我们会注意的。你们店里跟我们负责人？是的。我们老板去世了嘛，所以这负责人啊就换成我们老板娘了。
1: 可资料上没有刘照片呢，有你们老板的照片吗？
0: 啊，我们老板娘不爱拍照。
1: 那他跟家里人的合影也没有吗？
0: 合影啊。
2: 奇怪了，这年头连照片都没有。
0: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老板娘啊，她就不爱拍照，其实也没碍着什么事儿。
1: 那这样吧，等你们老板娘回来，让她去派出所补拍一张照片，这样符合规章流程，要不然不符合规定。
0: 嗯，
1: 希望你们多多配合。
0: 没问题。

0: 衣服啊，就放在这包里，内裤和袜子放这个小包里。
1: 我杀人了！我十六年了，我们没有一天心里是踏实的。

0: 这怎么样了？
1: 石队，搞定了。不得不说，这个邹丽萍可太小心了，几乎走到哪里都戴着围巾和眼镜。不过百密中有一疏，这也没白熬。我已经把能找到的露脸图像发给季真那边了。
0: 行，你也辛苦了，帮你搬点家，回去休息啊。
1: 谢谢石队。

0: 哎，陆军，开始比对了吗？马上。你爹这气口，有点骂你了。有谁动过吗？刚才吴老师来维护系统。
1: 吴建阳。
0: 这是找到了。

害你的人我已经找到了，很快就能为你报仇了。以前都是你保护我，现在该换我来帮你了。

想你了。小陈，等哥挣了钱就接你进城，你们还住一块儿啊。你说你这个脾气在学校里还好说，那进了社会不得受欺负呀。

多少年了，还留着呢？啊，等过一阵啊，哥给你换成新的啊。小珍，哥回家少。要是爹妈呀和你嫂子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让你不舒服呀，跟哥说，哥帮你解决。千万别放在心里，也别跟他们硬刚，知道吗？

0: 是的，长。哎，不要报警。最近一段时间，我的母亲邹丽萍女士身边发生的各种恶意事件，并非意外。我有理由怀疑，是一个叫金振的人故意为之。他是金钱的弟弟。
1: 作案动机是寻仇报复。你都知道了，
0: 我妈都已经告诉我，但她是我爸，当年是出于自卑才故意杀我。真相如何，我们会去调查，包括你说的那个金振，我们也会调查。你就不怕？
2: 我给系统动手脚。如果你真动了手脚，我拿到的恐怕就不是这个结果了。我相信你，因为你说过我们是同一类人，你有你的坚守
3: 和底线。我的坚守。 把我爸妈送进了监狱，研究了系统，我活的第一桩案子，竟然把我爸妈送进了监狱。从系统升级开始，不，从我刚开始研究这套系统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了。是我亲手把他们送进了监狱。
1: 难道我的坚守就是为了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天阳，看着我，你没有错，你的坚守和你的研究都没有错。罪恶在他们面前原形毕露，清白也得以昭雪。 他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保证好人的平安和安全。这也正是法律和我们警察存在的意义啊！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自责。
0: 石队长，看在我的研究对你有帮助的份上。
1: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请求？说说看，能不能让我妈自首？谢谢。哎，还有件事，邹丽萍和吴坤有个儿子，跟你年纪差不多。
0: 但后来失踪了，所以他们才收养我。不管怎么样，他们能在当年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收养我，我相信他们不是坏人。

0: 谁啊？
1: 外卖。
0: 我没叫外卖啊。
1: 是姓吴的先生点的单。
2: 您家是姓吴吗？

0: 医生，金正，
1: 你这张脸很吃惊，很害怕，是不是？
2: 那是因为你做了亏心事儿。
1: 为了你连家都不要了，愿意放弃一切。可是你呢，你去杀了他，杀了他。
0: 他对我好，他骗走了我们的积蓄，还要强暴我，那是对我好？天，有丈夫，我什么时候答应过要跟他在一起了？你所谓的他爱我，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他。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0: 头，都这么久了，人还没来，你就不怕他趁机跑了？
1: 哎，你确定？
2: 这怎么会呢？

0: 现场提取的 DNA 就是邹丽萍的，而且邹丽萍和吴天阳是亲子关系啊。
1: 等一下，那邹丽萍就是丁小林，
0: 那吴天阳不是养子，就是亲生儿子。
2: 嗯，
3: 可这也太巧了吧，连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而且为什么呢？明明是亲生的，却要当成养子，这夫妻俩怎么想的？
4: 走，去吴天阳家。
5: 是。
6: 我们俩同年，但我比他低两级。有一天，我哥说不上学了。我爸对他期待特别高，可不管我爸怎么打怎么骂，我哥都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都是因为穷，他要把上学的机会留给我。他以前画画特别好，可是后来那双手啊，翻沙子、洗盘子，那本来应该是一双画画的手啊！
7: 别再自我感动了，也许他是个好哥哥，但并不代表他就是个好人。
6: 你什么意思？
8: 开门！
9: 哎呀，金老板的手气真好啊！
8: 不好意思了啊，九哥。来啊，
9: 问五百。
8: 啊，跟上，跟，两千，
9: 一万，
8: 啥牌呀、啊？这是，不好意思、啊。
9: 哎，手气不错，金老板，
8: 承让啊，真干！
9: 金老板，不好意思了啊，铁哥赢了，
10: 别说了，
9: 最后是不行了。来吧，金老板。金老板，接着来啊，还是去种地吧？
11: 都输没了，这怎么办呀？你想想办法呀！你
9: 别吵吵了，金老板，签了吧，
10: 快签！

0: 就告，他跟雅哥，够才归手，再快些吧几天。
1: 金老板，不是我们不讲情面呢，我们兄弟们只是怕你越欠越多，承受不起呀。
2: 我正在想办法，真的正在想办法。我一筹到钱就给你们送过来，好吗？
3: 金老板，家是五成的吧？要不然我们去麻烦麻烦嫂子。
0: 哎，杰哥，你可别找家人啊！
1: 哎呀，我头回看着欠钱的这么硬气。
0: 杰哥，老话说得好，祸不及家人。有事冲过来，冲过来，我马上叫人把钱送过来。
1: 钱送来，我们继续做朋友。
0: 小刘，马上把柜上的钱送过来。

0: 有的时候动个手，快点
1: 叫来，再给你两天时间把钱拿回来，我们就可以不去麻烦嫂子了。

0: 会骗我的，他不会瞒着我的。
1: 不瞒着你，怎么当你经历的好哥哥呀？这些当年饭店的收银员小刘都知道，不信你去问呢。还有那些赌博的也都知道，你倒是询问呢。
2: 就不是，是你帮我哥身上泼脏水，你只是给你自己杀人找个理由。我哥不是这样的人，我哥不是。你好好说，
0: 你好好说，你好好说。

这就受不了了啊，这点罪跟我哥的死比起来算得了什么？不过我幸好有五哥保佑，让我找到了你们。

0: 患者腿上的伤还好说，通过复健可以恢复行动能力，但多少会有点跛。患者头部创伤较重，导致前额叶损伤，会逐渐丧失情绪控制能力，从而引发暴力倾向。
1: 知道吗？这些年我都记不清我去过多少地方，但是只要找到了你们，一切都值了。我也要让你们尝尝我哥受过的苦。幸好你的男人死得早，你就高兴去吧。不过没关系，你还不是有个儿子吗？是不是？
2: 你要干什么？
1: 你说我要干什么？我一定会让你们一家团圆的。
2: 谁说他是我的儿子啊？我的孩子早就丢了，他不过是我顺手收养的一个养子罢了。

0: 你说什么？
1: 皇上，你实在是太好笑了，连情况都没有。

0: 去世，我们都不敢回去送最后一程。我们天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在一个地方都不敢多待几天。要不是您事太重了，国民又怎么会走得这么的早啊？到底是谁把我们害成这样的？到底是谁害了谁？我们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赚钱，你哥带走了我们所有的积蓄，还对我心怀不轨，难道连滋味都不可以吗？
1: 别说了，
0: 你都敢给他我不配的心怀不的办法吗？
1: 你说的都是假的，我可不是，我可是好人，我可不是坏人，我要杀了你们！
0: 丫丫，你怎么还不走？
1: 你没事吧？
0: 你快走！
1: 啊！你们！

0: 已经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藏匿地点，请求地方警务人员提供支援。爸，爸，
1: 你们赶紧回去吧，别让邻居看见啊！以后。
2: 你放你知道我们死了，把娃留下好吗？总好过跟着你们到处跑，连个踏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妈，我和冠冕马上要站大街上，以后你二老还有孩子都会被连累。 被人戳脊梁骨，孩子还小，我们不想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只能把他带走。以后得想个办法给他改个身份。
1: 爸，明天你去警察局报案，就说孩子走丢了。啊，二子不孝，您二老怕是……
3: 行了，别操心我们俩，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还怕几句风言风语吗？我们修的淹不死人。爸爸，妈妈，妈妈，妈妈，
4: 孩子。
1: 爸爸妈妈带你出去玩玩吧。
3: 好。
1: 走吧，走吧，走吧。

0: 洋洋，你没事吧，洋洋？
1: 啊！妈！

我是丁小玲，我向你自首。

0: 洋洋，妈妈之前出于私心，不想让你当警察。现在，妈妈这个身份，恐怕是会连累了你。
1: 妈，你放心，不枉以后做什么，都不会辜负你和爸对我的期望。

0: 阳。
1: 哎，真是太有，
2: 多好的名字呀！这可能就是他们对你最由衷的祝福了吧？
3: 不是，你在这嘀嘀咕咕什么呢？你，
4: 我在计算我妈死守后的刑期，以及是挥空降职，结果证明，她养育我的正向效用，大于16年前的负向变量。
3: 哎呀，你呀，你呀，哎，你说如果那个叫什么？

0: 损失函数，如果能计算人心的话，还能误差有多少？
1: 之前我趁系统维护的时候下了一个隐藏代码，所有关于我妈的比对结果都会延迟0.3秒弹出。对不起啊。
0: 天才就算再聪明，像机器那样精准，人心呢，永远不会像机器那样冷酷无情。这0.3秒，可能就是人类留给感性的最后的缓冲期吧。
1: 机器又是我，最起码它不会因为直觉弄掉罪犯。当然，且不会因为爱而包庇凶手。
2: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0: 那个金镇不是不让你报警，你怎么还敢给我发信息啊？
3: 他不让我报警，我就不报警啊，我又不傻。
4: 再说你们警察存在的意义不就是打击罪犯的同时还要保护好人的平安吗？这还是你说的
2: 对。走。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夜幕沉沉，独孤身披各种外衣等待交易，民警顺着点滴痕迹跨越千里，转战多地全线布控，人员众多，线索四处交织，杂乱难辨。警方潜心研判，撕开独孤伪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独孤追踪，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这是下家店的位置啊，我们等一下这么搞，把东西放在这个树下面。根据周边法人平台看的话，这个草丛后面可以插秧。
3: 2024年3月17日晚，禁毒民警将一个纸箱放在武汉郊区偏僻的小路旁，纸箱里原本隐藏的毒品麻果已被取出。这个纸箱由境外进入我国，途经云南、湖北多省，辗转了多个接货人。这一次，能顺利抓到真正的接头人员吗？警方在黑夜中静静蹲守。
4: 幺岁，外面有一辆的士过来了，
2: 这位置还有的士去那个，注意看呢，看能不能看到车牌啊？车子我们内围的已经看到了，
3: 警方对这个贩毒团伙的侦查开始于2023年2月，当时洪湖警方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洪湖籍男子赵某在湖北、云南之间频繁往返。
2: 当时是怀疑他在那个边境地区做一些生意，后来跟了两三个月，好像不对，这个人的交际圈内有这个涉那个重大毒品量特别大的这个前科人员。释放出来之后和他纠缠在一起。
3: 警方没有发现赵某涉毒的证据，但在他的交际圈中发现了与毒品有关的种种线索。秦某，武汉新州人，2018年因毒品案件被网上追逃。这次洪湖警方在赵某的境外关系圈中偶然发现了秦某。
2: 咱们就从他的这个身上把视线扩散到了境外的这个人身上。境外的这个人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发现他和武汉一个团伙可能就是在搞这个事。
5: 赵邓马两个人，这案子我觉得暂时就不用关注了，但是这个嫌犯这个情现在应该是在搞事，还需要关注。
3: 秦某从境外将毒品运至武汉，再通过李某、张某等人进行分销。
2: 我们发现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呢应该是有一批毒品已经到了湖北，而且正在销售，但是当时我们侦查掌握的这个信息很少，咱们也找不到货在哪里。
3: 洪湖警方联手各地警方进行工作，全面搜证。由于人员众多且形势隐蔽，警方花了大量时间去寻找这个团伙交易的方式，固定相关证据。
2: 李伙计跟张伙计在那个红旗后面的时间差，他们一般都是隔么3-4个小时才去了。
6: 对，
2: 到机会去了。
6: 我们能够掌握的就有这个，能掌握的就有3回了。咱拿了东西之后接触过这个环，
2: 有联络有这个意识的交易
6: 有
2: 宣传
3: 2023年10月1日，一次交易的全过程被记录了下来。当天中午12:45，嫌疑人张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一个地点，他走下车，拿出手机对着对面建筑拍了张照片，随后他手中拿着东西穿过街道，捡起一个石头，用石头将东西压在防盗网旁边。放完东西之后，张某再次拍照。
7: 你看这个鼠标上这个人，然后拿个手机对着这在拍照。
3: 根据种种迹象，警方分析张某放下的可疑物品就是毒品。张某离开3分钟后，一辆白色越野车出现在附近，车上下来的白衣男子取走了那包东西。民警来到防盗网旁边检查痕迹，发现符合毒品分销交易的特征。在工作了半年多之后，洪湖警方终于顺着蛛丝马迹锁定了这个贩毒网络，更多的人员进

0: 侦查视线。毒品销售的部分收入汇集到嫌疑人孙某手中。孙某是名网约车司机，接触的人和地点纷繁复杂，可再多的障碍也无法阻止禁毒民警前进的脚步。孙某带着一袋子现金离开武汉，直奔湖南。他在银行门口将钱转给一中年男子，再由中年男子存入银行。几经辗转，钱出现在境外秦某的账户上。
1: 钱的流向查清楚了，人员沉积结构和作用查清楚了，当时我们就觉得，有收网的条件的，现在只查他们再次行动，有毒品进来，我们就具备这个收网条件，就可以一网打尽。
2: 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要定期审议会直接参与这个运货的过程，那么我们就会从中发现这个货到底是怎么在走，又是谁，是不是这样，还有是。这是下一次关键。
0: 而对于人在境外的秦某，洪湖警方也制定了专门的计划，争取先锁定秦某的活动范围。
1: 境外的抓捕难度确实，有的时候你不清楚他到底在哪个地方，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这个抓捕力量，也不可能过去。
0: 几天后，境外嫌疑人秦某联系了武汉的一对情侣，让他们立即去云南。2023年10月11日，刘某和林某来到了景洪，
3: 住在西双版纳景区附近的酒店，吃东西玩的比较多，办了新电话卡，就是跟境外上线，那个新号跟他有联系。每天都有联系，但是他们就是没有任何的动作，然后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自己就离开了，就返回湖北了。
0: 专案组并没有放松警惕，他们对云南、湖北、湖南等地的多名嫌疑人持续布控，静静等待着交易的出现。一个星期后，秦某又联系人前往云南，而这一次正是洪湖警方之前锁定的重点人员孙某。
1: 发现他购票了，目的地是云南，对我们来说就特别兴奋，那肯定和毒品大宗毒品肯定是有关联，我们就已经派了这个第一批的侦查员已经到了云南等着他去。
0: 10月26日，孙某抵达景洪，入住宾馆，
3: 确定了他住的房间，我们就也入住了这个酒店，贴紧侦查。
0: 湖北、云南两地警方密切配合，紧盯孙某。
3: 电梯门一开的时候，就对他的特征进一步的确定，然后也便于我们所有的侦查人员对他进行辨认。他外出的不多，没有玩过，也没有去哪里有别的什么消费，他主要就是生活上的消费，吃的东西，但是吃饭是不按点的。
0: 前两天孙某并没有反常举动，28日他在宾馆外2-3公里的几个小区转悠了一下，租了个房子，租期1个月。
4: 看看他视线肯定有遮挡，但是这个下面这个盆子是烧烤店，然后他进来的位置正好有一个墙可以看到一半。
2: 过来第二家。
0: 第二天，监控孙某的禁毒民警又发现了相关线索。
2: 你是在中国？你正在这里是车啊？车。
3: 他不怎么出门，而且不去哪里玩。他如果说是要用车的话，他肯定是有他的目的性。他很显然，他不是旅游，他也不是玩。
4: 他明天就要去周日喊那个坐车去。
5: 他从宾馆里只要一出门，很有可能不是个踩点，就是个取货。
6: 所以说他把车子拉了以后，极有可能他是凌晨半夜时间出动，这个东西你就不能睡觉的了。
0: 10月30日一早，孙某抵达租车行，租了一辆白色小轿车。
4: 不要紧，这几个摩托车正好掩护我们。
3: 去了一个偏僻一点的离城区大概有10几公里的一个地方。

0: 枪给下车嘛。好，这你来炫一炫干嘛？
1: 这是观察一下。
0: 投低一点。慢慢慢慢跟着，慢慢跟着。走走走走走。
2: 在跟着孙某去了几个地点之后，禁毒民警摸索出了这些地方的共性。
1: 啊，这里面有点挂机了。
0: 哦，他刚才下来是看挖机，
1: 可能去交易挖机吧，挖机的。
0: 看你是那边停了几个挖机的，是吧？他们是在找有挖机的位置。我们还要远一点，还要远一点，不要跟太近了。
3: 类似于废弃工地一样的，然后有停了几排挖机挖掘机啊，停在了挖掘机这个地方。
0: 朝我们这边走来，头低一点，我们两个把头低一点，应该看不到。挖机上面也没得人啊，没得人吧，
1: 空挖机。
0: 找地方，他拿手机在他拿手机在拍照。
2: 这一天，孙某连续去了好几个有挖掘机的工地。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回市区，进入一个托运站点。
3: 啊，就是几大箱，几大箱很重的货物啊，就直接上了他的车，然后由他自己本人拖到这个他出租房附近，啊，进行卸货。
0: 好，我们把车靠门口停。
2: 孙母来来回回总共搬了八箱货物，每箱都很重，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0: 你们这边有没有记录啊？
2: 警方查询托运物品，发现登记的是汽车配件，而且物品在运输过程中接受过检查，没有异样。
3: 我们就想的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就是用于这个毒品伪装，他把这个货他把他运到了他自己租的一个房间，他不在那住，他只是把这个东西放到里面了。
2: 这天孙某依旧住在酒店里，第二天一早他开着车又出发了。
0: 他来我酒店干嘛？
3: 又走回来了。
1: 今天
0: 买工资。
2: 孙某寻找场地和购买五金的时候，都在用电话和人实时沟通。洪湖警方判断，电话那边就是身在境外的嫌疑人秦某，一切都预示着交易时间即将来临。
4: 出来，出来，出来！
2: 禁毒民警严密监控孙某，武汉的贩毒团伙成员也全在掌控之中。按照专案组的计划，在抓捕孙某的同时，尽可能将其余人员一网打尽。此后的几天，一切貌似非常平静，孙某几乎不走出宾馆。11月3日凌晨，孙某趁着夜色开车出发了。
0: 来了来了，车来了车来了。
3: 各自注意啊，这个德贤车子已经来了，已经进来了。注意点啊，如果说现在没有其他的情况，他拿了之后都不要动啊，让他走。
0: 你会吧，会吧，就是已经到了
3: 上午，已经对象已经在取东西了啊，等会等我的通知。这个他过来，他车子等我打转的时候我说，然后后面你在外面把他跟紧。
0: 东西已经提到手了。对，一包东西，一包东西。那蛇皮袋子
3: 周围应该没得人吧，是吧？东西提前放好了。对象已经把东西取到车里面了，放在副驾啊，跟踪的跟点的。

0: 你们应该这个吧，注意他，注意他副驾啊。好，他已经掉头出来了啊，原路返回。
1: 好，
0: 外面的兄弟跟住，跟上啊，
1: 我们也慢慢跟着，跟他走远一点。
0: 东东东。
2: 根据之前的种种迹象，洪湖警方判断车中的蛇皮袋里装的就是毒品，而且量不小。交易已经进行，警方决定云南、湖北两地同时收网。
0: 他应该要去出租房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环境，那抓捕就相当稳当。最后就决定回来的时候就抓。
2: 早已等候在出租屋周围的抓捕组迅速就位，准备出击。
0: 对向车子已经进来了，注意啊！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确定孙某将蛇皮袋拿进出租屋后，禁毒民警冲了进去。在蛇皮袋中，警方查获毒品麻果9.3公斤。与此同时，武汉抓捕组也迅速收网，成功抓获李某、张某等人。这个时候，那对去过景洪的情侣也向警方讲述了他们的经历。
1: 他跟我弟弟是同学，经常到我们家来玩，就基本上就是认识，也没在一起做过什么事情，就是吃吃饭，就这样。
0: 一天，林某接到了很久没联系的秦某打来的电话。
1: 我在家里面这段时间没事儿干，没事儿干就去赌博，赌博输了点钱，他们就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他说你没事儿，你到云南来转一转。我说没时间没空，暂时不想出去，也没钱。他说没钱我给你转。

0: 收到钱的第二天，林某带着女友刘某离开武汉。到达景洪之后，他们没有见到秦某，就开始自己游玩。吃饭的时候接到了秦某的电话，
1: 他说你去办个卡，去买个手机。我说我有手机，我有号啊。他说你先办了再说，后面有什么事我再跟你说。结果办个卡用他的身份证办的。
0: 这个时候刘某猛然觉得这趟旅行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
2: 我跟他边逛夜市的时候还边跟他说，我说干嘛要买手机还要换号，又不是出国，又不是国外，我说信号也蛮好的。到了晚上蛮晚的时候，他又打电话说明天要租个房子。我们去了也没见到他的人，就是电话联系，然后说要租房子，我就感觉更不对劲了，心里就感觉就是警惕感蛮强的。
0: 随后的几天两人四处游玩，没有立即去租房子，秦某一直打电话催促。
1: 当时就我说了，他说绝对不害你。他这你问他，他绝对不害你，他说我害谁我也不会害你。结果说租房子吧，那我觉得他就想害我，就这样的就回来了。
0: 正是这份警惕之心让他们没有参与到这次的贩毒案件。相关毒品已截获，境内人员也都已落网，可专案组并没有立即结案，他们还在追踪身在境外的秦某。
3: 大致刻画出来他在境外的哪个地方，后来发现他要家里的朋友到那个昆明去收一个快递，那可能他又在做这个事。
0: 2024年3月12日，在首战告捷四个多月后，洪湖警方再次奔赴云南。可疑快递从进入中国境内就处于严密监视中，可在昆明等了几天，秦某联络的收货人王某并未出现。警方追查过后发现王某人在500公里外的勐海。3月15日，民警通过店主联络王某，王某让店主帮忙把快递转寄至武汉。商量过后，禁毒民警决定先拆开快递，确定毒果隐藏在什么地方。因为快递还要转运给收货人，他们格外小心。在拿出快递上层的衣物和食品之后，民警从快递里找到了2000粒毒品麻果。随后民警将箱子复原转寄到武汉，等着人来取走。快递还在路上周转，洪湖警方已经马不停蹄在武汉快递站周围进行布控。3月17日下午，一名红衣男子进入快递站，他要取的正是境外寄来的装有毒果的快递。被捕的红衣男子徐某供述，是王某派他来取快递。
3: 那这个年纪不大，那看着也非常配合，让他联络王某。
0: 王某让徐某去客运站和别人交接。禁毒民警跟随徐某来到客运站，可对方并未如约出现。
3: 联络了3、4次，他不愿意见面。一会你到哪个广场，反正来来去去就是不愿意见面。
0: 洪湖警方侦办这起贩毒案件已经1年多，他们冷静分析，觉得对方越是设置多重障碍，越不会放弃交易。时间来到晚上8点，事情有了转机。
3: 最后他说好，你这样，你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你把它放到那，你就走吧，你就不管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就有这个操作空间了。那我们就找了一个小水闸，

0: 这是下家店的位置啊，我们等一下这么搞，把东西放在这个树下面，根据周边环境来看的话，这个草丛后面可以藏人，对岸那边。
1: 民警将纸箱放在水闸边的小路旁，
0: 走啊！
1: 一切布置完毕，警方在黑夜中静观全局。
2: 幺四幺四，外面有一辆 K 车过来，有一辆 K 车过来。
0: 这位置还有电视进来吧？注意看看，看能不能看到车牌啊？车子我们内围的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10:0011:00，那来了一辆的士，上面有人，这有问题，注意啊，注意。地上下来，司机下来之后，直接拎着包裹就走。我们蹲守的人就把这个的士司机给抓了。那的士司机就说，是那个梅某让我来拿的，我也不知道是啥。
1: 下午来取包裹的徐某既不认识司机，也不认识梅某。
0: 跟那个的士司机说，那你得配合。司机说，那我正当职业嘛，我肯定配合你们了。结果就带着我们去，给这个梅某把包裹给他，在那个忻州也是一个比较偏的一个地方，把他给抓了。
1: 随着越来越多嫌疑人的落网，洪湖警方对于身在境外的秦某和身在勐海的王某也有了更多的了解。2024年3月31日，通过边境协作机制，秦某被抓获到案。
3: 中国哪里人？
4: 武汉。
1: 与此同时，王某也被抓获。洪湖警方历时1年多，圆满破获这起贩毒案件。
5: 打掉境内外走私、运输、贩卖、洗钱换债团，共18人。抓获境外坐庄划伙的钉子逃犯秦某，缴获毒品近10公斤。
1: 禁毒民警的每一次行动，都承载着千万家庭的平安梦想。他们用自己的坚守，筑起了守护健康的安全屏障。

0: 来自实验室里的化学品怎么会成为新型毒品的制造原料？一位青年才俊的突然辞职为什么会引起警方的格外警觉？一条简单的调查线索如何促成了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的联合执法？隐秘的诱惑，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0: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2: 敌人有盗物了。
3: 伙计，你看门，咱来透口气。
1: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4: 我原上盗墓贼3.6头里来，我绝不放过他。
5: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6: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7: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咱看上撒大撒。
4: 不是宝贝，是文物。
5: 非他一条兽逼，让他得知道咱的厉害。
8: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世界就是这样，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故文明。看热剧名法里，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地灵迷踪。我们的护宝之旅已经接近尾声了。剧中呢，文文供出了穆建辉的老巢，就是这个废品收购站。那么警方接下来的行动是否进展的顺利呢？李远光远远看了心爱的文文，随后他下定了一种决心，他会何去何从？我们赶紧回到剧中。
9: 民用爆炸物它的管理将更为严格，它的属性和部队上的弹药和爆炸物和炸药相关的这个属性是一致的。
10: 刘淑兰，都是你，一个菩萨嘴蛇心心，活该都是你。
9: 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疯癫的一个状态，如果在现实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节，我们的办案部门首先会对他的一个精神状态进行一个鉴定。
1: 这么近，那么远，李远光距离自己心爱的姑娘只有几步之遥，但是这几步他一辈子也走不到。此刻他心里会想些什么呢？会不会后悔追随刘树生，追随穆建辉，追随着自己以为的仁义，最终害了文文，也害了自己。

0: 杨哥，
1: 咋样？
0: 咱还是来晚一步，东西全都移走了。
1: 移走了？
2: 老板，来箱酸奶。
3: 哎，你要啥口味的吗？有黑的，还有白的。
4: 这本《上海钩针花样大全》哪里只是一本书，它分明就是文文和李远光心里最向往的平淡又温暖的小日子。试想一下，如果文文和李远光只是一对普通夫妻，华灯初上，丈夫回家，手里是给孩子织到一半的毛衣，桌子上是热乎乎的饭菜，一切该是多么美好。可现实却是文文再也没能见到李远光，照片背面上这几句话就是李远光留给他的诀别书。
5: 从我对不起你，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0: 这块就转走了，应该转走没多长时间。你查一下村里的摄像头，看看能查到啥线索。到这又晚一步，
1: 那咱先散弄，我继续往回干呢，还是留在角城给吴局他们再顶一下。
0: 回吧，用不了这多人。啊，你说
2: 愿望他可能要干煞司，
0: 啥意思？慢慢说。

0: 好，好，好，那知道了。哎，麻烦你们继续跟进哈。好，谢谢。
1: 爸，
0: 哎，咱刚去文文店的时候，我李远光就在文文店附近呢。咋回事？交警队同志给我打电话了，他们调了文文店门口的监控，发现李远光进了文文店里边了，出来以后上了一辆黑色帕萨特车。他们现在正在调周边监控，看能不能把车的行动路线给调出来。
1: 咱俩就是一对废物。
0: 那现在咋弄？
1: 等。
2: 等等，我又来了。
3: 给你个交代，咋事啊？
4: 俺不知道。
1: 你还不说实话？不要等出大事吗？
4: 石榴树上，石榴树上，给我个木剑回家了，月，才怀了这个娃。

0: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记得，冤枉这些年来他出来叫声，我楼上马上起来。
1: 跟罗山警方联系，可派我给他们设法拦截，还是女人。所谓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文文跟小光的这个经历啊，还真就印证了这句话。 小光一直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可是偏偏入了盗墓这个。

0: 对恶的行当。可是文文呢，曾经被骗过，受过伤害，她却偏偏爱上了一个盗墓贼。文文的遭遇令人心痛啊，那很多的观众也希望，眼看剧集到了尾声了，希望他能有一个很好的结局，甚至有的人还提出说，这个小光留下来的银行卡就别上交了，这行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说他不把银行卡上交，那么这个行为可能会涉嫌触犯法律，我们要请警官来帮我们做解读。
1: 文文他在剧中这个形象确实是比较善良比较正派的一个这样的人物形象，作为剧中他主动将银行卡上交，其实是做了十分正确的一样的一个选择。作为这个法律分析，我们来分析他的一个行为。如果他将相关的银行卡内的钱款进行那个隐匿的话，如果他将涉嫌一个违法犯罪，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因为他如果在明知是赃款赃物的情况下能去使用这些赃款赃物作为一个隐匿的话，阻碍公安机关追查相关的违法犯罪，这样不但他无法落到一个好的结果，恐怕还要深陷囹圄，被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所以剧中文文他的做法不但非常的正确，另外同时也为他规避了相关的一个法律风险。现实生活中，如果大家遇到像文文这样收到一张巨额的银行卡，建议第一时间落实相关款物的这个来路。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落实的话，还是建议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确认相关的财物的来源，避免陷入各种各样的经济纠纷以及违法犯罪的环节过程中，规避相关的法律风险。
0: 果然，文文是了解小光的。小光不惜放弃逃亡的机会，就是要找苟且偷生的生娃子去复仇。刘树生现在落魄极了，头发不再是那一丝不苟的油头，倒是跟天王勇有几分相似，整个人佝偻在石板上，再也没有了摇椅上的意气风发。他跟小凤一人一件破袄子，小凤平时吃香的喝辣的，哪经历过这种苦日子？刘树生不得不哄媳妇了，可话说的再漂亮，也挡不住小凤的怨气。
2: 那还要伺候你，给你洗衣服做饭，半句好听的都没有，老汉的全是埋怨。我命咋这么苦的？这个破地方，我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
3: 你好，我的媳妇呀，你得刮着你啊！这地方咋了嘛？多少城里人想往农村跑你，你为啥来？这地方空气好嘛？这叫啥？这叫天然氧吧？这是世外桃源。你当啥呢？刮着你，
2: 别编我了。像你我们刮。给人当猴饭，替人背黑锅。
3: 哎呀，你真是不要紧，你弄哈。到咱回去，我让你好好看一下谁是猴，谁发谁。
2: 啊，不信你，信你是鬼。
3: 对，别闹了，别闹了。等着，拉去给你做碗教团去，吃没门的。
4: 那教团跟我也来一碗啊。
3: 你咋跑来了？没见回你，俺啥时候能回去吗？
4: 嫂子，辛苦你在山下头跟我闹两斤卤肉了，我跟森哥喝两杯。
3: 买肉去。
2: 哦。
4: 谢谢啊。

0: 穆建辉让你来弄啥来了？啊？你这伙动哈的事，把我撇到这儿，啥意思吗？
1: 我这两年啥也没干，净在家里头数钱了，背个锅还不愿意啊？
0: 你都把肉吃了，我光喝点汤，咋还让我给你背锅？真把我当瓜子？
1: 刘叔嫂，我看错你了。

0: 你啊，这是一块烂泥，扶不上墙，下不了窑，也烧不成个东西。
1: 李远光，

0: 最贴切的注脚。
1: 有个
0: 刘树声这人反应是真迟钝啊，平时跟他谈理想、聊人生的，全是他的命中克星穆剑辉。结果这回一向沉默寡言的李远光，突然专门跑来找他聊这些虚无缥缈的哲学大道理，他怎么就没发现不对劲呢？
2: 因为狗永远都是狗，当不成人。
1: 狗啊，其实怪狗，是人性黑，污染了狗。你不会养狗，我说啥？你以为你打哈骂哈，狗还会跟你摇尾巴？但是你不知道，狗有一根筋，你得是动了这根筋，狗怕是要咬你一口。
2: 你这是说，我是把你那根筋动了，你连我都咬你？
1: 我给你看个东西。看这个拉的是钱，
2: 钱不钱跟我有啥关系？
1: 哎，咋能没关系？这个娃以后得管你叫舅舅，他是你的亲外甥。
2: 哎呀，这是谁的娃嘛？把我叫舅你，他叫得着吗？
1: 你知道我为啥要跟着穆剑辉？
2: 因为他给你肉嘛，能把你喂饱。
1: 钱是个啥？从来没把钱当个啥事。

0: 乐又不隔，哎，请哥也带个念经，数年的好。后来为了养活我，把学断了，跟上几个哈怂到东北下矿。有一天不知道为啥，念经让一个哈怂踩坏了，陪杂鱼的时候没陪好，结果你知道我第一次见穆建辉，我以为我眼睛花了，得是我哥又活过来。
1: 你就是眼睛花了，长得像是当亲哥的。这些年你跟着我沟子后头混吃混喝，成天生个长生个短的，你把我当啥呢？
0: 你呀，你当啥都不配，
1: 你就是个白眼狼。
0: 穆建辉对我不比亲哥差，所以那娃是谁的不重要。
1: 你原来到底弄啥来了？
0: 我到这儿来两件事。第一，跟俺媳妇出个气；第二，把我哥的钩子擦干净。

这夹子上，未来放的就是咱的脚踩。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团结，和谐。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暴君黄金台上亿，提携玉龙为君死啊！可惜李远光的这份情谊是用错了地方，他不知道他心爱的文文亲眼看着他粉身碎骨，为他痛彻心扉。下面伴随着小光和生娃子的同归于尽，我们要了解一个知识点，那就是民用爆炸物。可能有的观众会说啊，这过年过节的放烟花，你也不能随便的运输、储存、贩卖，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爆炸物。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警官，在这方面我们国家有哪些具体的规定呢？
5: 可能大家理解烟花爆竹是属于爆炸物，其实不然。在法律上，民用爆炸物和烟花爆竹是分属于两个层级的。民用爆炸物它的管理将更为严格，所谓民用爆炸物就是所谓用于矿山生产，或者是需要用到威力巨大的这种爆炸物的这些生产环节，经过严格审批以后所使用的民用爆炸物品，它的属性和部队上的弹药和爆炸物和炸药相关的这个属性是一致的，只不过它的用于了民事用途，所以它叫称为民事爆炸物。而烟花爆竹不同，它并没有达到爆炸物这样一个等级，它的管理等级只有其中的黑火药在生产环节会按爆炸物来管理。如果制成了烟花爆竹，它只是作为观赏或者欣赏这样的一个烟花爆竹来管理，它的危险程度并没有达到民用爆炸物这样的程度。但同时呢，烟花爆竹确实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在大量的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也会发生一些危险的情节，所以烟花爆竹也有一套严格的管理程序，未经许可是不得进行运输、生产和经营的。所以说在日前的节假日过程中，如果大家发现有未经许可非法经营烟花爆竹存储或者经营销售的行为，请第一时间联系公安机关，避免我们的公共安全产生隐患。
4: 继续回到剧中，李远光已经没有未来了，但出去打工的来娃又迈进了熟悉的门槛，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么洗心革面的来娃吃上了团圆饭吗？
6: 妈，这是不是两年挣的3万块钱我都上交？
7: 是啊，对，爸给你们做了。
6: 好，行，我回来了。

0: 那跟庞玲，羊肉的、牛肉的饺子。
1: 行。
0: 老师，您爱吃点。
1: 我多吃点。
0: 我来了就别走了。

0: 就都要俩。
1: 有嘞有嘞，
2: 来
1: 来，
2: 那咱
1: 喝一个，
3: 喝一个，来欢迎欢迎，
4: 来嘛来，你们喝你们喝，
5: 好，来
2: 欢迎来
3: 回来啊，
6: 辛苦。
7: 小光再也没有未来了。有的人却走了很长的路，终于归家。还记不记得咱们的来娃，当初可是偷感很重，让人又气又笑。他沉迷赌博，被人狠狠做局，要不是方坤出手救他，指不定栽成啥样。结果他倒好，转头就惦记着自家垒墙的石头，还想从方坤手里坑点钱，简直是个不着调的瓜娃子。
8: 等一等呢，那眼睛感觉都穿过墙都看见你了，再敬一个嘛。
1: 哎呀，这万万别喝了，
4: 就是呀。
8: 来，行行行，刚回来开始心疼了。
4: 你喝那么多，
8: 好好好好好。哦，
1: 文婷姐，今天我搁路市沿着北边又寻了一下，确实有行情，问题就是连不成一条线呢。没事，咱先吃饭。
9: 对，
1: 好，还有时间，不着急。大。就是你空的时候跟文保队的叔伯说一声，巡逻的时候让他们注意一下，看到行墙了吗叫我一声，我过去看。
9: 行，你先把他跟全村的人说一声。
1: 好的很嘛，
9: 我墙长啥样子。
1: 没有照片。你看
7: 上这么多风风雨雨走下来，来娃是真的成长，真的变了，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愣头青了。这次一回来更是直接给考古队送上了一条超关键的线索。
6: 秦才，这墙啊看着咱证件熟呢。我在兴旺家砖窑见过这墙。
8: 谁？
9: 兴旺？
1: 咱村有叫兴旺的？
9: 是咱村，
6: 是陈家坡，常佑的表哥嘛。我一会儿跟常佑去他屋里打麻将，去墙根放水的时候看见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墙大得忒得很。
8: 你确定不？
6: 我确定。
1: 你再看一下，
6: 就是这个墙。
8: 是这，咱先吃，吃完你要是没啥事你带我们过去看一眼，行不？
10: 行吗？
4: 我先吃嘛，
1: 别买呀，
4: 光说话了。
1: 师傅，你多吃点。
9: 我瞧你的看不成。
8: 咋？
9: 俺屋电线，你的我轮胎，都是我兴旺弄的。
1: 为啥？咱考古队又没碍他们陈家坡的事儿，为啥要搞破坏？
9: 垃圾填埋场，我事情跟他不有关系。你的考古队，
11: 为什么
9: 挡了人家的财路？

0: 咱们剧里现在这段背景音乐来头可太大了，这就是秦腔里的经典传统名句《火焰居》，也叫《卖水记》。它最早是清代剧作家李方贵写的《碗碗腔本子》，故事特别好看。一边是家国大义，忠肝义胆，一边又是才子佳人缠绵爱情，双线特别抓人。其实咱们追剧的时候啊，顺便还能挖到好多这种地方戏曲传统文化的小知识点，真的特别有意思。喜欢秦腔、喜欢老戏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听听，完整版绝对不亏。
1: 你个怂货，干这事不叫兄弟！
2: 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干啥，再这么擅自行动，看我怎么收拾你！
1: 那现在咋弄呢？
2: 速战速决，看完就撤。

0: 不妥，外边有个杂草地，
1: 在那里面。
2: 你在这守着，我们进去，守住了。
0: 好，
2: 走。

0: 这是偷东西的啊！快，二少跑了！来，王子是干啥呢？走，你爸你妈！
1: 你找我爸，你发了个大！你带着考古队偷到我头上来了？
2: 啥考古队嘛？走大半夜在这么多人干啥嘛？
0: 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快快快！
0: 我跟他一块去啊！
3: 干什么？
4: 干什么？
5: 大事！
2: 啊！
0: 陈兴老师吧，我是探灵考古队的领队，我叫洛青。我们考古队最近发生了好多怪事儿，听说你知道内情，正好你来了，
6: 大厨司令，
0: 想跟你打听打听。啊呀，你这玩女子还倒大一耙呢，这是的啊！打听私情，反常进来打听你。我跟你们说，俺村现在有人看见你们反常进来，俺家抓妖了。你知道你这叫啥不？
7: 你这叫死臭民宅，走，带俺家的人去派出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个垃圾填埋场到底是谁承包的？
1: 你说是谁承包的？
0: 谁把考古队破坏才保工程挣钱？你心想撵走考古队，就是谁承包的工程？
1: 小王，你晚把咱错想变成垃圾场了是不是？
2: 好我的赵林叔呀，亏我还把你叫个叔呢，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你的是
1: 咋了家？
2: 你反顺你的是呢？
3: 以后你啥事找我我也爽过了，我现在打电话都报警。
1: 报啥警呢？报警抓你自己呢？小王呀小王，你在银村干的好事你七嫂都已经给我说了，你别忘了你也姓陈，想去派出所可以，咱先到陈家祠堂过活一下。

0: 这样用，这样用，连上了。啊！陈家祖祖辈辈在上，我陈思生今儿在这磕头认罪了。陈家破损，就要毁在我这个村主任手上了。
1: 这事咋能怪你了嘛？要怪，都要怪陈希望了。陈希望，你把我们当强用的了。
2: 你把我们当汽车用的了，你把垃圾场现在被先生头上，你把先生凶不活，
3: 都把这些活上，都要用死的，知道吧？就是的，你把我们当汽车用，你把先生当汽车用，你把人家凶，先生凶，你先生的，看你怎么办了。
2: 陈小王，你把忘了，你也是陈家破村的人，你把你妈还在这扎着根儿，你工程增钱了，可以搬走。
4: 可以去城里买房，可你让你爸你妈，还有这些同宗同族的乡党们住在垃圾堆上，你能心安吗？
5: 就是的吧。
4: 好了，各位陈家坡村的乡党们，四哥，我们考古队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不该为了考古随意翻兴旺哥家的墙。兴旺哥，对不住了。

这次我们在现场巡检的，你辨认一下。

0: 就是俺弟弟。俺弟媳妇现在咋样了？
1: 他现在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你别急，俺们一直在联系他屋里人。
0: 漂亮。

0: 来见俺了，包咋了？鬼！我想会死鬼。
1: 疯了的小凤面对刘树兰，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或许在他心里，刘树兰本来就该死，他早就看明白了。沾上穆剑辉的人，就没有一个能善终的。刘树兰能跟他过这么久，又能是什么好人？这番话真的狠狠戳中了刘树兰，杀伤力直接拉满。他无法再戴着无辜局外人的面具继续装傻。他住的好房子，过的好日子，甚至白捡的好儿子，全都是靠穆剑辉犯罪得来的。这一刻彻底被扒得干干净净。
0: 都是穆剑辉害的，刘树兰害的，你说他们咋不死呢？你说这刘树兰呀，最应该死都是他，是不是？一看穆剑辉被刘树兰砸死，这个刘树兰呀，他是你亲兄弟，有见你大头死了，姓张户死了，林远广也死了，沾上穆剑辉的都死了，刘树兰。

李远光、刘树生双双身亡，没有了关键证人，穆建辉就被放出来了。小舅子死了，兄弟也死了，正常人谁还能有心情吃下蛋糕和这么多饭菜

0: 想吃饭吧，我吃不下去。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一样。我跟舒桑闹翻过，也和好过。再咋势如水火，最终还是一家人。萧峰，咱让着，让舒桑安心走。 往好处想吧，他这些年没受过累，背过亏，大小算是个人物，这就是应付之人了。可咱还要在这世上苦熬呢。他提前去极乐世界享福去了，他多享福吗？每天穿金戴银，是想你何来？到头来能咋？
1: 连个全尸都没留啊！
0: 别寻思了，过好咱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今天是娃的周岁生日，咱给娃过一下吧。可以说实话了吧？娃到底是谁的？
2: 得是文文跟李元光的娃。

0: 这件事我确实瞒你了，骂你爸不是瞎光，是我。你在山上种的时候，书生跟我和文文下了雨，酿好了这个错。大人不对，娃没错。 以后这娃就跟着咱过吧，
1: 娃跟着咱们过，你想的倒是挺美。可天底下真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我不信。
0: 谁呀？这么晚了？谁呀？
2: 我。
0: 你先进里屋去。

0: 花呢？把娃还给我。
1: 文文，这娃也是我的。
0: 当初你是咋应给我的？不管娃是谁的，只要生下来就是我跟远光的。
2: 亲眼目睹自己的丈夫被炸死，小凤的精神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如果我们站在剧外的这个视角啊来看啊，她帮忙给文文灌药，甚至对刘树生的盗墓生意也是十分了解。刘树生和这些下苦的兄弟聊生意的时候从来没有背过小凤，那么小凤现在这个精神失常，她

0: 是否能够逃避掉法律的处罚呢？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这个很专业的问题我们要请教警官。
1: 确实，剧中刘树生的妻子已经深入介入了盗墓团伙的相关的违法犯罪，他不但参与了具体实施了下药等相关的行为，同时在其他的盗墓行为过程中也深度参与这个出谋划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共同犯罪的一个状态，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但是按照剧中的情况演绎来看，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疯癫的一个状态。如果在现实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节，我们的办案部门首先会对他的一个精神状态进行一个鉴定。这个鉴定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他在正常状态下实施犯罪行为的时候是否精神正常。按照剧中的这个情节演示来说，之前他的精神是完全正常的，这样的话他是需要对相关的责任进行一个负责，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但是现实过程中是他确实是在受到刺激以后出现这种疯癫的一种状态，这时候需要对他的目前的一个受审能力进行一个鉴定。如果他是已经达到了这个真疯的一个状态，而且短时间内无法治疗清楚的话，确实是无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因为要刑事责任追究是一个系统的一套完整的一个追究过程，如果嫌疑人他的精神状态无法接受审判的话，就相当于无法对相关的这些情节进行一个辩驳，我们就相当于剥夺了人家这个辩护权以及供述的权利。所以说我们无法直接在嫌疑人精神出现状态的情况下对一个人进行一个刑事处罚。如果鉴定是确实出现了精神异常，那么需要

0: 首先对他的这个精神异常的一个疾病进行一个治疗，待治疗好了以后，接着继续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个鉴定是很专业的，确实能把他的真实反映出来他的精神状态，所以想通过装疯卖傻来逃避刑事打击这样的一个意图是无法实现的。
1: 文文能不能要回自己的孩子？刘树兰又会不会原谅穆建辉？穆建辉、赵又霖这些文物贩子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一切的问题都在下期大结局当中找到答案。看热剧《明法理》，我们下期再见。
2: 院长，张所，
3: 哎，辛苦，
2: 师母，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的夯土墙当中的一段，
4: 确实是夯土墙。
5: 银川市西汉地陵保护管理中心正式成立。
6: 你把文化遗存全部都糟蹋了，还在这儿说自己是布道者、先行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笑。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止咳处方药变身隐形毒品，直击药物滥用黑色产业链。
9: 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眼皮这里都缝了6-7针，还是感受到坏处了呗，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
8: 治病良药沦为害人毒药，警方挥剑斩毒源。
10: 卖给这些身体本来很好的这些年轻人，还处于一个相对关键性的信任，我觉得他们这个主观恶性、主观恶意啊，就是非常严重的。
8: 毒贩上演隐秘埋雷交易，狗笼巧克力暗藏乾坤。
11: 在我们跟踪过程中发现呢，他取完这个狗笼之后呢，当场就把这小狗给放了，我们就发现这个行为非常异常。
8: 警方跨省抓捕，撕碎整张贩毒网络。
12: 卖雷就是非一种新型的非界面式交易，贩卖毒品者通过虚拟货币接受毒之后，将毒品藏匿在某一个地方，交易整个过程中双方不见面。
8: 巨浪之上，夜色之中，毒贩负隅顽抗。
13: 上来，手给我，手！
8: 荷枪实弹，直击海警惊险抓捕现场。
13: 起。
1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杨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这个月也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那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说到毒品，人们最先想到的大多是海洛因、冰毒等传统违禁品。然而，一种披着普通止咳药外衣、已被国家列管的隐形毒品，正悄然在部分青少年群体中蔓延。
15: 2025年4月中旬，日立边境管理大队解告边境派出所在工作中接到一条不同寻常的线索，有一伙年轻人经常聚在一起，大量吞服一种氢溴酸右美沙芬的药片，服药后的状态极不正常。
10: 它本来是一种止咳药，是一种要需要医院开具处方才能开的处方药。这伙年轻人，而且群体还不小，应该有十多人的一个群体在吸食这个东西，可能大量服药的话还会产生一种致幻作用。
15: 明明是止咳药的常见成分，怎么会和毒品扯上关系？民警敏锐意识到，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滥用精神药品的群体，甚至可能牵出一条非法的药品销售链条。

0: 这个虽然是药品，但是同时它也具有这个毒品的属性，然后就顺着这条线开始往外侦查外围取证。
1: 经过摸排，一名绰号小爽的社会闲散青年进入警方视线。通过对小爽的轨迹分析和大数据比对，民警发现他与社会上多名无业青年往来密切，并多次在特定的药店周边出现。
0: 就喊过来，先这个配合我们一些调查，啊，然后小爽也挺配合，啊，跟我们讲了药是在哪里哪里买的，买了多少次，啊，一次买多少，一次吃多少颗，哎，也说的还是比较清楚。
1: 小爽告诉民警，自己第一次接触右美沙芬是经朋友推荐，对方告诉他吃了这个药会兴奋，会产生幻觉，感觉特别好玩，劝他试一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迈出了危险的第一步。
2: 感觉到好奇，然后就去尝试了这个东西。第一次尝试吃了20颗，然后那时候就放了音乐，就感觉自己变成了流水，这样有这个感觉。
1: 同时，小爽还供述出一个以杨某赛为核心的青少年滥用群体，而他们手中的那些源源不断的药片购买信息都指向了瑞丽市两家名为星源药业的药店。从外表看，这两家药店与普通药店无异，但警方怀疑在正规经营的伪装之下隐藏着一条黑色交易链。
0: 经过一些固定的是几个关键的证据啊，第一个开展了一些外围的侦查，哎，到底有没有买过，有没有去卖过这个药？啊，什么人去买？买的频率是什么频率？几天买一次？一次买多少？第二个，到底有多少人在这里买？受害的群体有多少人？啊，这些都是要搞清楚的。
1: 为了撕开伪装，专案组兵分两路，对这两家药店展开秘密监控侦查，发现每天都有一些年纪不大的熟面孔匆匆走进药店。短暂停留后便迅速离开，几乎不与店员交谈，付款也全部使用现金。警方侦查发现，涉案药店将右美沙芬拆出原包装后出售，以此躲避监管和追溯。购买者大多是经人介绍而来。
2: 网络的话就是，一伙成年人就是相互，一开始嘛就可能就一两个人，后面相互邀约，就群体就越来越大。
1: 至此，一张由黑心药房与迷茫青春交织而成的毒网彻底暴露在警方的视野之下，收网行动随即展开。杨某赛、岳某志等7名滥用右美沙芬的年轻人先后落网，他们当中大多是无业人员和社会闲散青年，对自己滥用药物的事实供认不讳。
2: 几个狐朋狗友这样约着这样一起去吃了，吃这个的时候会定期交流啊，大家都在一块玩嘛，吃完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感觉。
1: 由于长期过量服用，他们渐渐产生耐药性，为了追求所谓的快感，只能不断地加大剂量，在危险中越陷越深。而滥用药物的副作用和带来的伤害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
2: 吃那个药也出过车祸，也是有幻觉，但是我已经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了，只是迷迷糊糊记得一点点，记得我摔车了，眼皮这里都缝了6-7针，还是感受到坏处了呗，早知道就不碰那些东西了，要不然也不至于现在全这样，身体上各方面的特别差了，就是感觉自己挺傻的，特别后悔。
1: 随后，专案组对两家星源药业展开突击搜查。起初，药店负责人帕某路、杨某堂还试图狡辩，但当民警从柜台翻出大量右美沙芬药片、未开具的处方以及未录入系统的销售证据时，两人顿时哑口无言。
2: 他们当时已经接到消息说这个药马上就要列管了，他们担心从厂家订不到，然后他们就一次性订了好多。当时进最后一批这个进货单的话，是一次性进了1000盒。
1: 审讯中，两名药店负责人交代，自2024年7月国家将右美沙芬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后，他们明知非法售卖是违法犯罪行为，仍为了利益选择铤而走险。
2: 这个药品具体销到了什么地方，销给了什么人，他那里是没有记录的，所以他也讲不清楚。卖给这些身体本来很好的这些年轻人，还说一个成了关键性的新人，我觉得他们这个主观恶意就是非常严重的。
1: 目前7名滥用人员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2026年6月3日，两名药店负责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一审被瑞丽市人民法院分别判处3年至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3: 新型精神药品在侵蚀青少年，而传统毒品的黑市同样暗流汹涌。在辽宁沈阳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贩毒案中，买卖双方就从头到尾不见面，用一种

0: 叫做埋雷的方式完成交易。
1: 2024年国庆期间，沈阳警方接到线索，一名绰号明姐的女子长期以埋雷方式贩卖冰毒。
2: 埋雷就是非一种新型的非界面式交易，贩卖毒品者通过虚拟货币接受毒之后，将毒品藏匿在某一个地方，比如垃圾桶旁或者一块路灯的石头底下，并对这个伪装物进行拍照，并将照片和位置信息发送给取货人，取货人按照上述地址和图片去取走毒品，交易整个过程中双方不见面。
1: 警方深入侦查发现，明姐只是一个幌子，背后隐藏着一个以四哥为核心的贩毒网络，涉及四个省份、五个城市，团伙成员都是涉毒前科人员，使用境外软件通联，反侦查意识极强。在跟踪的过程中，一个叫老乐的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3: 有一个物流点发现了一个外省人，给他发了一个小狗和一个狗笼子。在我们跟踪过程中发现呢，他取完这个狗笼之后呢，把这个小狗当场就把这小狗给放了，我们就发现这个行为非常异常。因为正常买狗吧都得要狗，不要可能不要狗笼子，他那把狗留着，他把这个狗笼子呢就直接拿家去了。在拿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小心谨慎，在走的过程中呢也是左顾右盼的，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踪他，或者是后面有没有其他异常的行为。
1: 警方查明，该团伙将毒品藏在狗笼夹层中，通过活体宠物运输的方式跨省运毒。
4: 然后这个狗笼就跟普通的狗笼就一样，然后它这个顶部可以看一眼，会把这个顶上糊上一层板儿，脚粘上之后，把这个毒品压扁之后隐藏在这个上面，或者是压成一个大大的饼，就形状跟这个底部是一样吻合的，然后盖在上面，然后再将上面铺上一层那个宠物垫，然后宠物就在上面，运输过程中就吃喝拉撒，会造成一些气味对其进行掩盖。因为你这个活体宠物这个东西，一般人也不会特意去仔细这个检查这个东西。
5: 这个在我们以前的那个贩毒案件中发现过吗？
4: 没有，就是我从事这十多年的禁毒工作中都没听说过有相类似的案子。
1: 通过对团伙成员的持续追踪，警方发现近期该团伙将有一批毒品通过快递方式进入沈阳。侦查员化妆成快递站工作人员蹲守半个月。
3: 我们当时选择这个抓捕时机啊，是在老乐把这快件取完之后，在集站的这个系统上扫完码之后，他把这快件拿到门口之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1: 快递被当场拆开，里面是各种零食，民警在两盒巧克力中发现了冰毒。
4: 这是我们本案中从老乐的快递中查获的冰毒的食物，这个已经是属于从包装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是属于原包装还没拆开的一个形状，然后这个就是原始包装，它就是这种把巧克力取出来，然后用锡纸重新对这个毒品进行包裹，伪装成巧克力的形状，然后这个锡纸能防止这个 X 光机对内部结构的一个阻挡的一个扫射，就发现不了里头具体是什么东西。
1: 老乐落网后，警方在辽宁同步抓获七名犯罪嫌疑人，通过对这七人的审讯深挖，专案组将线索扩至吉林、黑龙江等地，
3: 从下游的吸毒人员到取货的人员、运输人员，包括贩毒人员，我们是整个这个案件的上线，运输的贩卖的下线，包括吸毒人员，这些人全部抓捕到案。
1: 那只被毒贩遗弃的小狗后来被民警送到了流浪狗收养站，14个月的追踪，32名犯罪嫌疑人落网，2412.04克冰毒被缴获，这也是沈阳近年来缴获毒品量最大的一次。
6: 沈阳禁毒战线呢，始终坚持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对毒品违法犯罪行为追着打、盯着打、压着打。我们将持续推进，把禁毒工作往深里做、往死里抓，毒品一日不除，禁毒一日不止。
7: 接下来您将看到巨浪之上、夜色之中，毒贩负隅顽抗。
8: 上来，手，手给我，手！
7: 荷枪实弹，直击海警惊险抓捕现场。
8: 起。
0: 陆上的防线不断收紧，海上的较量同样没有停歇。前不久，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联合多部门精准发力，协同作战，成功侦破一起特大海上走私毒品案。
7: 在抓捕现场，涉案船舶无视海警喊话警告，拒不停船接受检查，海警果断使用水炮对其进行控制。与此同时，事发海域海况复杂，风浪较大，给登顶制控带来极大困难。
8: 上来。 起。
7: 现场果断实施跳帮作业，第一时间控制船舶驾驶室与机舱关键区域。此次行动，海警执法员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查获毒品大麻43包，净重735.28千克，一举斩断一条跨境毒品走私链条，以硬核执法守护我国海上禁毒防线。
0: 禁毒网络正在越织越密，浙江杭州警方亮出新招，依托群众举报加无人机 AI 巡查双轨并行的禁毒机制，精准锁定多处非法种植罂粟的点位。
9: 你好，在一个小区楼下发现了种植的罂粟，能不能报警？
10: 通知民警过来。
1: 这是今年6月初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长河派出所接到的一通报警电话。当天，杭州西兴中学学生李珍熙前往同学家写作业，途中在小区楼下的绿化带中发现一株疑似罂粟的植物，他立刻用手机 AI 软件进行了识别确认。
9: 我想起了我在禁毒课上面学到的这种罂粟的外形，我觉得有点像，就用手机的 AI 确认了一下，确认是罂粟之后，我立马报警。
1: 民警赶到现场后，经过反复的核查，确认该植株为罂粟，民警当场将其铲除，并对周边区域开展逐一排查。
11: 经过多方的打听、走访、了解啊，确定这个是无主的原植株。现场处置民警也借此机会对周边的老百姓进行了一些宣教不要轻易迷信，说这个罂粟可以治百病。
1: 事后，民警还来到杭州西兴中学，对李珍熙同学的行为提出了表扬。除了依靠群众敏锐的警觉和及时举报，杭州警方也在积极借助科技力量提升主动发现能力。今年4月起，杭州临安公安启用搭载 AI 识别模块的警用无人机，针对楼顶、山林等重点区域开展常态化高空巡检。在近日的一次巡检中，民警就通过无人机精准锁定了辖区某小区平台上一处非法种植罂粟的点位。
12: 我们无人机飞过楼顶，对该植物进行 AI 识别，相似度达到85%。于是我们通过对讲机呼叫锦城派出所进行上门核查，最终发现陈某非法种植罂粟49株，民警对其进行了现场教育，并将49株罂粟一一铲除销毁，最后对其做出了行政处罚的决定。
1: 据民警介绍，临安地处山区，以往排查罂粟种植情况全靠地面徒步巡查，存在大量视线盲区，引入无人机加 AI 识别巡查机制后，有效提升了巡查精准度，节省了人力成本。
0: 一条看似普通的调查线索，最终牵动了中泰粤三国禁毒部门联手出击。山东警方历时2年将一张跨国毒网彻底斩断，彰显了中国打击毒品犯罪的坚定决心。然而，高压之下，毒品的形态正在悄然变脸，药品滥用群体低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1: 2024年6月底，山东省淄博市环台县禁毒民警根据线索截获了一瓶止咳糖浆，经实验室鉴定，该瓶止咳糖浆中含有球基依托咪酯。依托咪酯本是临床常用的静脉麻醉药物，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但是由于不法分子的滥用与贩卖，成为近年来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对公众健康、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威胁。
13: 俗称呢，上头烟。抽了以后呢，这个对大脑神经的一个强烈的刺激，如果过量吸食、长期吸食的话呢，对人的身体啊、大脑啊、神经系统啊，都会造成损害。
1: 警方就此展开彻查，经过1年多的细致调查研判，最终查明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跨国制毒贩毒团伙。他们活跃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地，利用边境地形和监管空隙，搭建起原料采购、加工制造、分销贩卖的完整链条。
14: 经过反复磋商，我们与泰国和越南执法部门在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方面形成了工作机制。
1: 2026年4月2日，在公安部禁毒局的协调指挥下，案件的收网行动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国同时展开。抓捕行动能否顺利进行？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走上毒品犯罪道路的？6月26日21点，天网栏目《隐秘的诱惑》将为您详细讲述。
15: 我们做一个有担当的18岁的成年人，早日回家，这是我们第一个愿望。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多陪陪自己。

0: 的家人。
1: 这场在戒毒所里举办的成人礼让现场不少人红了眼眶。对于18岁的西西和露西来说，这个生日不仅标志着成年，更是一场与过去黑暗岁月的彻底告别。
2: 有他们就在那小角落打我，就把我衣服给扯掉了，就在那里拍视频，又说我没有爸妈什么的。我跟奶奶说了。
3: 奶奶怎么说
2: 呢？就说为什么不打别人，只打你。
4: 对那个右门沙峰，我吃了80多颗吧，我已经动不了了。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到我已经享受了自己去死去的那种感觉了。
1: 面对这些身心受创、自我否定的孩子，简单的关押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戒毒所创新推出了向阳花培育计划，实行一人一档精准矫治。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5: 从今天起，我将远离毒品。
6: 从今天起，我将远离毒品。
1: 从自我否定到向阳而生，西西与露西2年的强制隔离戒毒期即将届满，重返社会的他们能否开启新的人生？6月26日20:25，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戒毒所里的故事。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8: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青少年法治教育长期存在重知识轻实践、资源分配不均等短板。为破解这一困局，结合全国85普法规划与法治宣传教育法的贯彻实施，相关部门加快推进法治副校长队伍建设。在广西，这项工作正从有形覆盖加速迈向有效覆盖。
9: 有人说止咳药是毒品，那到底能不能吃？今天我们就来撕开毒品的伪装，走进我们今天的禁毒知识小课堂。
10: 这是一堂禁毒普法课，上课的法治副校长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第6强制隔离戒毒所。作为一名常年跟戒毒人员打交道的警察，他深知毒品的危害，普法的重要。一堂45分钟的禁毒普法课，他给孩子们全面介绍了毒品的分类、毒品的危害、毒品的预防等内容。
9: 现在青少年毒品犯罪特点，第一个是隐秘性比较强，因为一般青少年滥用药物的话，他会通过一些小圈子，对不对？或者网络来集体进行这个嗑药，不容易被人察觉。第二个的就是这个农村地区和边远地区，他们的这个犯罪率会比较高。
10: 普法是最好的预防，法治副校长的禁毒法治课不仅走出去，也把孩子们请进来。
11: 今天我们授课的内容是禁毒法治教育，那么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同学们知道吗？
6: 以我爱你，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0: 药物滥用是青少年滑向毒品犯罪的危险因素，含有二类精神药品右美沙芬的止咳制剂、非法添加依托咪酯等管制成瘾性物质的上头电子烟，均属于高发麻精药品滥用载体。14岁的小王曾经在不知不觉中接触到了上头电子烟。
12: 一开始是6年级第一次接触香烟，是有个同学他带了一包烟在厕所给我抽了一口，但是发现抽的时候很难咳嗽，后面就没有接触过。到了初一，有个同学他带我去抽，后面呢我就慢慢的习惯了这种味道。一开始从一天的很少抽变成了一天一包两包，后面才发现这种烟里面还有这种物质。
10: 在法治副校长的普法课上，小王意识到自己可能误吸了上头电子烟，赶紧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了戒毒康复所。这里的民警既是法治副校长，也是帮助孩子们进行戒治康复治疗的老师。经过系统的脱瘾训练、法治教育、行为规范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小王已跟刚进来时判若两人。
12: 以前在外面就是整天跟社会上的不良青年去打架斗殴抽烟，然后呢在一个房间里面打游戏，然后呢时不时去飙车。进来以后一开始我是烦躁，感觉这里很无聊，但是在老师们的细心教导下，我改正了这些坏习惯，从以前那个总是冲动暴力的人变成一个冷静学会换位思考的男孩。
10: 毒品不仅摧毁个人，也会影响家庭，甚至让无辜的子女沦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这个小男孩叫小飞，今年7岁，他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生活无法自理，父亲曾经是一名吸毒人员，2年前父亲被警方送去强制隔离。

0: 夜读时，他只能跟着年迈多病的奶奶靠低保生活，家里经济困难，幼儿园的学费也无力承担。
1: 可能会面临失学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就联系当地部门，及时的开展了这个入户走访，及时的送上了一个慰问金，还有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解决了这个家庭的燃眉之急。
0: 法治辅导员对小飞的家庭进行帮扶的同时，

0: 广西第六强制隔离戒毒所已经对20名戒毒人员的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子女进行了帮扶。这个帮扶行动呢，一方面是帮助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能够顺利地完成学业，走出生活困境；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帮助在戒的戒毒人员能够安心戒治，能够激发他们的这么一个戒毒的动力，形成戒毒人员在所内安心戒治。
1: 然后他的子女能够在所外安心放心的成长，这么一个良性的循环。
2: 关爱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成长是司法行政戒毒工作社会化的生动实践，也是普法教育与温情帮扶深度融合的重要一环。
3: 我们把禁毒戒毒专业资源导入校园，选派民警担任法制副校长，常态化开展禁校园宣教，并以校园为指点， 推动普法向社区延伸，深入实施戒毒人员事实无人抚养、未成年子女关爱保障等工作，为服务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广西建设做出应有贡献。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4: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各地要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高校毕业生档案，加快高校毕业生档案基础信息采集入库，提升档案公共服务质效，落实高校办成员工录用一键式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
5: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6: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8: 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9: 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以硅为基，以智为艺。山东兴化硅胶有限公司，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题班会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树立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健康生活理念。近日，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南京审计大学举行，食毒者联盟定向越野挑战赛缉毒警犬搜毒实景展演。活动以游戏画家沉浸式的创新模式，将禁毒知识送到大学生身边。
1: 日前，阳光少年华彩青春青少年癫痫专项救助公益行动在北京进行，活动现场开展了公益会诊、专项筛查及急救演示等多项惠民服务，
2: 规范科学的干预了可以让大多数癫痫患者有效控制病情，通过精准诊断和个性化的治疗呢，也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3: 我们这次发起这个专项行动，核心就是链接优质的医疗资源，为患病青少年提供费用帮扶和专业的治疗机会。
4: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2: 为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学生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连日来四川省仁寿县各中小学开展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女大学生自以为遇到真爱，陪男友旅游时竟发现男友另一个身份。女生发现男友贩毒后不忍报警，却不料又得知男友竟然已婚。女生本是受害者，可是她做出怎样的举动，最终让她与男友一

0: 重获刑，找个女友帮贩毒，即将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啊，在北方某城市的一家酒店里，一个年轻女孩声音颤抖着说，你老实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你不是答应我不再碰了吗？而一个略显疲惫的中年男子回应道，小颖，你放心，我只要把手上的货出了，就真的不再碰了，然后就和你结婚，好好过日子。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有苦衷的。哪知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撞击声突然从门边传来，紧接着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控制了这一男一女。那个女孩满脸惊恐，像是对着警察，又像是对身边的男子绝望地哭喊道，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啊。那么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会遭到警察的追捕呢？原来这个女孩名叫张颖，就在几个月前，她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王哲。王哲虽然年纪比张颖大不少，但幽默风趣，出手阔绰，说话办事豪爽又稳重，与张颖周围的男同学截然不同。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张颖的生活里，也不知是不是张颖的错觉，王哲似乎格外关照他。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张颖留在学校写论文，而同宿舍的舍友们都回了家。这天晚上挑灯夜战的张颖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他顿时冷汗直流，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其他朋友，无奈之下，张颖只能拨通了王哲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只听那边一阵嘈杂，酒杯碰撞声伴随着卡拉 OK 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哲有些欣喜地大声说，喂，小颖，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感觉到王哲似乎正在聚会，张颖有些不好意思，他虚弱地出声说道，王哥，你在忙吗？我可能犯肠胃炎了。听他这么说，王哲一下急了，嚷道，你在宿舍吗？我十分钟后马上就到。说完也不等张颖反对，直接挂了电话。王哲赶到后二话不说，背起张颖直奔医院急诊。经过诊断啊，张颖是因为吃了不卫生的外卖而导致的急性肠胃炎。看着王哲跑前跑后的陪自己做检查、拿药、输液，张颖内心一阵感动。他靠着王哲轻声说道，王哥，打扰你聚会了吧，我实在是想不出还能找谁。王哲轻轻一皱眉，小颖，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医生说了，你这病啊，就是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可不能再每天吃外卖了。这样，以后每天我给你做好吃的，保证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张颖忙说，那怎么好意思呢？王哲却轻轻摸了下他的头说，听话。就这样，在暑假剩余的日子里，王哲每天都是按时按点的给张颖送饭，而两人也仿佛水到渠成一般，迅速坠入了爱河。毕业典礼结束的这一晚，王哲为了给张颖一个惊喜，特地买了一条精美的项链送给她，说自己要去北方的一座城市考察市场，想带着张颖一起走。原本张颖还有些迟疑，担心家里会不同意她去这么远的地方，可王哲却饱含深情地说，小颖，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是个大姑娘了，要有自己的主见，不用什么事儿都告诉家里的，况且有我陪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保证，这一定会是一次让你难忘的毕业旅行。
0: 听王哲这么说，张颖再也没了顾虑，高高兴兴地做起了旅游攻略。单纯的张颖满心期待着这趟浪漫的毕业旅行，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掉进王哲为他准备的温柔陷阱。
1: 抵达目的地的前三天，两人就像一对普通的热恋情侣，王哲耐心地陪张颖尝美食、买

0: 衣服，晚上则带他去广场散步，指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说，以后咱们也这样。这让张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踏实。青春懵懂的他一度以为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可惜啊，到了第四天，变化悄然发生。从这天开始，白天的王哲带着张颖四处游玩，可一到晚上他就说要外出谈生意，留下张颖独自在酒店。起初王哲还会在晚上十一点前回来，可后来却越来越晚，有两次甚至彻夜未归，直到第二天才满身疲惫地回来。这让张颖不禁起了疑心，是什么生意非要到晚上才能谈，还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呢？面对张颖的疑惑，王哲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叹了口气说，哎，北方市场的竞争比想象中激烈，客户们总喜欢晚上谈事儿。小颖你放心，等这笔生意谈完，我就给你买个大钻戒作为补偿。看着王哲疲惫的表情，张颖不但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还反而有些心疼起男朋友。他正要安慰王哲两句，谁知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哲竟气急败坏地对电话那头嚷嚷道，为什么我的银行卡不能收款了？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说冻结就冻结？耽误了生意，你们赔得起吗？挂了电话，王哲急匆匆地对张颖说，小颖，银行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卡冻结了，你能把你的收款码借我用用吗？我马上要收一笔好不容易催来的货款，我怕耽误了。张颖好奇地问，为什么会冻结呀？王哲却含糊地说道，最近生意资金流转有点多，银行可能觉得我账户有异常，就给封控了，等我回去就能解冻，放心吧，没事儿。听王哲这么说，张颖自然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收款码截图发给王哲。他甚至以为这是王哲信任自己的表现，挣了的钱都打到自己账上，这不是没拿自己当外人吗？张颖甚至做起了以后帮王哲管账的美梦。为了显示自己不是贪图王哲的钱财，张颖每次收到款都主动取出来交给王哲，王哲直夸他体贴懂事，也经常给他买些衣服和首饰作为礼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颖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一周了，每次张颖提出想去周边城市转转的时候，王哲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有一次王哲正在看手机，张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手机屏幕，王哲发现后立刻将手机锁屏，然后若无其事地看起了电视。虽然张颖没有看清楚王哲聊天的具体内容，但王哲的心虚却是显而易见的。张颖忍不住怀疑道，难道王哲背着自己有了别的女人？否则有什么不能给他看的呢？怀疑的种子在张颖的心中种下，很快便生根发芽。一天深夜，在确定王哲熟睡后，张颖屏住呼吸悄悄爬起来，偷偷翻看了王哲的手机。这一看顿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那么张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1: 女大学生怀疑男友出轨，深夜悄悄查看男友手机后发现惊天秘密。
0: 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
1: 男友诱骗女大学生帮忙贩毒，女生发现真相时已深陷其中。
0: 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
1: 面对男友的威胁，女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原来手机里信息显示，王哲的聊天对象十分繁杂，虽然内容很隐晦，但综合起来一看，张颖还是推测出王哲那些所谓的生意竟然全部都是毒品交易。张颖吓得整个人都懵掉了，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毒贩。张颖慌了神，

0: 脑子里一片空白，他急忙摇醒了王哲，想要听听他怎么解释。睡眼惺忪的王哲看着张颖拿着自己的手机，瞬间清醒了。他不等张颖发问，便平静地开口说道：小颖，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继续开开心心的玩，啥也别管。张颖有些难以置信：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知道你这是在贩毒吗？这是犯罪，要枪毙的。王哲听后脸色微微发冷，说道：有些事儿不说出来是为你好，放心吧，我有分寸，我手上现在也没多少了，等处理完咱们就一起过好日子。听王哲说还要继续交易毒品，张颖崩溃了，他开始收拾东西，边收拾边说：你要贩毒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咱们现在就分手，我就当瞎了眼被狗咬了一口。见张颖要走，王哲冷笑一声，彻底撕下了温温尔雅的面具，他说道：哼，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你大可以去报警，跟警察说你啥也不知道，看他们信不信。
1: 听到王哲的威胁，张颖直接吓傻，他这才明白自己帮王哲收的款竟然是毒资。可他跟王哲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十几天了，说他完全不知情，会有人相信吗？一想到自己刚毕业就可能要去坐牢，张颖彻底慌了神儿。
0: 见张颖被自己吓住了，王哲的语气又软了下来，他说道：小颖，你相信我，顶多还有三天，等我处理完咱们就走，我还会给你一笔钱，回去我们好好过日子，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张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王哲，但面对王哲的软硬兼施，张颖只能沉默。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切，他默许王哲继续使用自己的收款码，甚至在王哲的要求下他还继续帮王哲提取现金。然而张颖万万不会想到，警方早就已经盯上了王哲的贩毒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终于摸清了王哲所有的关系网，决定对其实施抓捕。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在审讯室里，办案民警带来的消息让张颖对王哲抱有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了。民警说，王哲不仅已经早就结婚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的妻子何琴更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扣押在境外做人质。
1: 听了警察的话，张颖对王哲彻底绝望了，他以为自己遇到真爱，原来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难道王哲对他一丝感情都没有，只是为了救妻子而利用他贩毒吗？那么王哲的妻子又为什么会被扣押在境外呢？
0: 原来王哲和妻子何琴原本在老家经营着一家烧烤店，王哲脑子灵活，何琴踏实肯干，烧烤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去年春节，看着银行卡上20多万的存款，王哲就想着关店休息几天，带妻子出国旅游一趟，也算犒劳犒劳这些年来的辛苦。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于去哪个国家一时犯起了难。后来王哲想到自己有一个叫马强的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在东南亚生活，每次回国聚会都很豪爽，抢着结账，似乎发展得很不错的样子。于是王哲就决定去找马强，一来东南亚旅游便宜，能节省开销，二来两人第一次出国能有个朋友带着也放心一点。马强确实很热情，不仅带着王哲夫妇在当地吃喝玩乐，更是承担了他们所有的开销。就这么过了一周，终于在次酒后啊，王哲忍不住好奇地问马强究竟在哪里发财，这么带着他们玩可别耽误了买卖。马强对王哲笑了笑说，你真想知道，行，明儿带你开开眼。第二天晚上，马强神神秘秘地将王哲夫妇两人带到了老街后的一座废旧厂房，厂房门口还有人把守着。王哲两口子进去后才发现，里面不仅灯火通

0: 鸣，还不断传来骰子声和欢呼声。这下不用马强介绍，王哲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马强告诉王哲，自己刚出来确实做了点小买卖，但都不温不火的。后来经人介绍啊，就来这里玩了几把，没想到正赶上首期旺，几局下来能让他直接提前养老了。王哲听得将信将疑，也忍不住小试几把，虽然也是有赢有输，但手中的筹码却多出了将近一半。这下王哲笑得合不拢嘴，何晴在一旁提醒他见好就收，但此时的王哲完全沉浸在赢钱的喜悦里，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赌注却越来越大。果然没过多久，王哲就把自己的积蓄输了个精光，不甘心的他就向赌场借款，以求一局回本。可惜啊，事不如人意，王哲不仅没有回本，他还反过来欠下了20多万的赌债。王哲为还赌债绞尽脑汁，却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陷阱在等着他。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王哲遭朋友设计欠下赌债后，又陷入更大的阴谋。
3: 救命！
0: 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理，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
1: 妻子被扣押成为人质，王哲不得已帮人贩毒，却因暴力沉迷其中。
0: 将2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
1: 王哲诱骗女大学生张颖帮其贩毒，女生的一念之差

0: 最终为何也被判刑？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1: 赌场限制了王哲夫妇的出入，每天食不果腹不说，威胁恐吓、殴打辱骂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走投无路下的王哲只能再次求助马强，谁知马强此时却换了一副面孔，他叹了口气说：阿哲呀，我也是服了你，手气不行还敢玩这么大。这些天呢，我也一直在帮你想办法，可赌场就是咬死了说不还钱你们就别回去了。王哲这下面如死灰，他缓了一会儿说：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真一下凑不出这么多钱，要不你手上有没有闲钱先帮帮我，我回去后肯定连本带利的还你。不想马强却笑了一下说：哼，你想啥呢？这样吧，朋友一场，我也不能真袖手旁观，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剩下的分你两成，但你媳妇儿就暂时走不了了。也别说我不够意思，你听话办事儿，我保她平安。
0: 直到此时，王哲才认清了好兄弟马强的真面目，然而为了救出妻子，他也只能低头认命，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王哲自己被胁迫贩毒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拉无辜的女大学生张颖下水呢？
1: 就这样，王哲战战兢兢地携带了两块共计700克海洛因，通过毒贩的偷渡渠道回到了国内，对接上了他们在国内的贩毒网络。而妻子何琴则被留在当地做人质，每天都得按照毒贩的要求给王哲打电话，催他快点卖毒品还钱，并每隔一段时间都向王哲提供新的付款渠道。为了尽早回款，马强交给王哲对这些海洛因添加辅料进行稀释，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而在贩毒的过程中呢，王哲发现这些瘾君子在完成毒品交易后，即便发现毒品的纯度没那么高，也基本会自认倒霉，不敢惹麻烦。于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王哲就租了一间出租屋，按照马强教授的方法对这些毒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将4块毒品又添加辅料稀释至8块。这样一来，虽然每块毒品中海洛因的纯度最多不到20%，但毒品总量却达到了惊人的2500多克。之后几个月，谨小慎微的王哲为了降低风险，就开始了在各地流窜贩毒的生涯，并且为了掩人耳目，他想到用别人的收款码来收取毒资，以此来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在这一过程中呢，他遇到了张颖，见张颖单纯好骗，就假装和她谈恋爱，约她共同出游，来为其贩毒打掩护，使得这个女大学生稀里糊涂地成为了她贩毒链条中的一环。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张颖将脸深深地埋进了戴着手铐的双手中，哭得撕心裂肺。她悔恨自己没有及时醒悟，没有勇敢地站出来举报王哲，反而一步步陷入了这个深渊，为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了帮助。她更没想到，自己以为的爱情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犯罪的帮凶，在本该绽放的年纪里亲手葬送了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境外毒贩在得知王哲落网后，见何琴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便放了他。此时何琴也已经安全回到国内，现正处于警方的控制当中。由于本案事实清楚，人赃并获，王哲等人很快便被检察机关依照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
0: 在庭审中，王哲承认自己贩毒有罪，但是他却辩解称自己是为了降低对吸毒者的损害才稀释了毒品的浓度，经自己贩卖的毒品整体纯度不到20%，因此他贩毒的实际数量应该按稀释前的700克来计算，而不应按警方认定的2500多克。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
1: 那么王哲贩卖毒品的数量

究竟该如何计算？毒品纯度低能否成为他减轻罪责的理由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法律点，毒品犯罪中对毒品数量的认定。我们都知道啊，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的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而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的，就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王哲贩卖的海洛因数量达到了2500多克，属于数量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虽然其贩卖的毒品纯度较低，但根据相关规定，毒品犯罪案件中，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不过，对于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量。也就是说啊，不管毒品的纯度如何，只要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了法定标准，就会按照相应的量刑标准来进行处罚。而毒品的纯度呢，则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基于这一点啊，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王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但考虑到王哲是初犯，并结合查获毒品纯度较低等其他情节，在量刑时还是予以了酌情考量，最终判处王哲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外，何琴作为王哲的妻子，被扣押在境外，作为王哲与毒贩之间的联络人。虽然他是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但其行为仍然构成从犯。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人民法院考虑到何琴的具体情况，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而张颖呢，虽然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王哲是在贩毒，但在发现之后不仅没有报警，反而继续帮王哲收取毒资，提取现金，给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帮助，这就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同样属于从犯。所以人民法院判处张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庭审结束后啊，王哲的内心五味杂陈，他一边庆幸自己可以活下来，但也因为自己亲手毁掉了张颖和何琴原本幸福的人生而陷入深深的悔恨当中。看着被法警押送着离开的何琴和张颖，听着他们家属的破口大骂，王哲深深低下了头，原本因为戒惧而直不起的腰，此时也更加矮了3分。观众朋友们，

0: 地的努力和奋斗，哪有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又何尝不是别人钓钩上的饵食呢？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妻子缠着丈夫买了辆100万元豪车，不料却成了心病。女白领如愿以偿有了豪车，却因此背上50多万元贷款。梦想的豪车为何成了烫手山芋？去法院起诉，能否恢复被搅乱的生活？豪车梦的破灭，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经我们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
1: 与沧县某个秘密地下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我们得想办法偷拍下来他们的犯罪证据。
3: 为求真相，他卧底涉嫌以身入局。
4: 新来的何官，
2: 我们得找到赌场跟这帮人的账目往来。
3: 地下赌场片中之片，
5: 你要记得按时还钱呢。
6: 你俩是不是串通我骗我钱？你身上已经藏牌了。你
3: 筹码之下，复杂暗网逐渐显露。
7: 哎呀！我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监察组。
3: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经典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肖兄弟，我是不是可以不用？
1: 杨局长，你在想什么呢？时间到了，你快点儿。

0: 给你放一首你女儿比赛用的曲子，放松一下。
1: 一直往前走，别害怕，
2: 有我陪着你呢。

0: 领导您好，今天要召集开的常委会时间要改到下午1点，请您出席一下。
1: 好的，我知道了。
2: 这绝不是一起单纯的自杀案件。经我们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不仅与沧县某个秘密地下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涉及到数额巨大的挪用公款情况。这充分说明我们一定要更加坚定不移地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集中力量坚决向腐败分子亮剑。我宣布即日起成立省纪检委驻沧县纪检监察组，由我担任组长，并抽调相关部门的精英来协助监察组调查办案。这次一定要彻底拔掉隐藏在沧县的毒瘤。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这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板是兔子叫我来的。
1: 进去吧，里面有人带你。
2: 慢点，放。
3: 手机呢？
0: 这。
3: 装一下。耳环、戒指、项链都摘了。
0: 好了吗？
3: 稍等。可以了，进吧。

0: 人到了，开下门。
1: 来来来，发牌，
2: 我们玩大点啊！
3: 会的，
1: 来下注下注下
4: 注。嗯
1: 来来来，看看这把有没有？
2: 哎，这个牌可以。
5: 红哥，老板在上面等你们。
0: 没上是吧？
5: 没有。
0: 看好。
5: 好的。
1: 走走走，来家，再下点。来，说了得了。
6: 上了。
1: 注意，你看这把了。
7: 来
1: 来来，来
2: 来来，
1: 来
0: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新来的荷官，
9: 大头，这时候该干嘛？
8: 这时候该干嘛？您说，
9: 这时候你该从外面给我把门带上。

0: 说说吧，为什么来这儿？
1: 我大学毕业了以后不想回老家，借了很多校园贷，本来想找到工作以后就能还，没想到工作这么难找，现在钱欠的越来越多了。
0: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也看见了，我们是做服务行业的，顾客就是上帝，那让客人卡个油你都受不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1: 可他们介绍我来是当荷官的，我又不是来卖的。
0: 工作就是这么个工作，干不干你自己想清楚。
1: 我想试一试，但是如果再遇到那样的情况的话，我会给他一个大嘴巴子让他清醒清醒，然后告诉他在这里赌钱才是正事儿。
0: 有点意思啊，你是我见过荷官里面最有个性的，不过我倒是想先试试你让我清醒清醒。放心，我不喜欢霸王硬上弓的，我喜欢的是用魅力征服女人。你被录取了，去门口等我。

0: 规矩你都知道了，
1: 挣钱还债，完事儿拍屁股走人。如果让我知道你在底下搞小动作，我都会让你死得很有节奏感。
2: 我知道。
1: 去找大头，让他给你拿套工服。
2: 哎，谁是大头？
1: 就是带你来的那个，去吧。
2: 好。
1: 哎呦，不好意思，来晚了。我叫人再拿瓶红酒来。哎，
3: 天哥，
4: 李局，天哥都到了，咱们先开局吧。钱的事儿打完牌之后再说。
3: 稍等，我再开一局，很快啊。
0: 李局，这线上是不是比线下玩的刺激多了？
3: 别说，的确方便，但是就是不知道这钱放这里面安全不安全呀？
0: 那这就是小曼的强项了。哦。看来李局最近收获不小呀。
5: 收获多少
3: 那得主要看小曼帮不帮忙了。小曼，睡过那天你看你再帮着和你爸说说，还得说赶紧把流程做完吧。
4: 天哥，你说说李局啊，他这一直给我叨叨钱的事儿，都影响我这排风。
0: 我就是个介绍人，你们之间的事儿呀我也弄不明白。哎，不过咱今天可是提前说好了来打牌的。李局，你这一直都提工作的事儿不太合适吧？
3: 不说了，不说了，来打牌。
4: 五万。
6: 不好意思，捉五魁。感谢林小姐。
4: 李局，你看看你一直在这叨叨钱的事，多影响我这风水啊。
0: 妹妹，你现在怎么也信这个？靠风靠水不如靠自己。
3: 你表哥这两天是不是挺忙的？我听说公安局那边正配合检察院调查林业局跳楼死的那个副局长。
0: 人活着呀，就是每天处理各种麻烦事儿。那现在有人帮李局处理你的麻烦事儿，你就只管看好自己手里的牌就行了。
3: 那是，那是，那是。
4: 来，
3: 我们
4: 去。
7: 你呢？先熟悉熟悉这里的环境啊。这两桌是21点，前桌那个呢是百家乐，这个荷官叫丽丽，是咱们这儿金牌当家荷官之一。这是平底啊，这新来的荷官。
8: 平底好。
7: 走走走，等你看看。
9: 咱们。
10: 服务员，给我来碗面，多加香菜。
11: 好嘞。
10: 我跟你说啊，熬了这么多天，总算看到点希望了啊！刚才我在麻将馆认识一个前客，他已经答应我了，就这两天带我去赌场耍钱。咱们离挖出这个副局长背后的真相已经很近了。害怕了，要是真有什么情况啊，咱就不往下查了啊，安全第一。
12: 我才没有害怕呢，我觉着吧，我身上这股韧劲儿跟师傅是一模一样的，我俩应该是一个池子里的动物。
10: 嘿，不是，我听你这话，你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还给自己拉个垫背的。哎。
12: 我来说些正事儿吧，师傅。
10: 嗯，
12: 你看啊，这是赌场，进来可能要比较绕，然后这里就是一个 VIP 通道，然后这里有好多的房间，这里装修的特别高档，不像是给一般的赌客准备的。
10: 如果说真是按咱们分析这样的话，那这个林业局的副局长的死就和这地下赌场有关，而且他们背后一定有高人坐镇。那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12: 哦，这里啊，这里是经理室，它多一道门房，有锁。

0: 这样吧，你呀、啊、明天先回台里
1: 把你知道的资料整理整理交给公安。
2: 师傅，我没事，我真的没事。
1: 哎呀，谁说您有事儿啊？
3: 这个地下赌场很有可能跟当地公安某些人势力有关。
0: 我让你把资料送回去，也是证实一下我的猜测。
2: 那你呢，师傅？
0: 我好不容易有人请我进去，我也得见见世面吧，对吧？
2: 那我跟你一起去，我比较熟。
1: 还记得出发之前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2: 暴露身份的事情坚决不能干，如果发现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就一定要终止调查。师傅，我背会了，我真的背会了。
0: 那你说说，我现在应不应该叫停调查？

0: 新荷官，新气象，新才气。
1: 赶紧的吧，要有才气也该轮到我了吧。上柱啊。你他妈丧着个脸给谁看？老子欠你钱啊！啊，
2: 张总，消气儿，出来玩不就是为了 happy 吗？
1: 不至于，怎么不至于？我他妈一个礼拜没输过，上趟桌一把都没赢。你擦，你大块破布擦什么东西？
0: 张总，我的人，我没培训好，我给您道歉了。
1: 行了，
0: 张总不想看见你。
3: 对不起，张先生。
0: 赶紧滚蛋！
4: 这老流氓还真以为自己多有魅力，搞得谁心想跟他睡似的。要不是我和我哥接了一下，我才不会忍他。
5: 哎呀，我受的委屈也不比你少。咱们在这儿当荷官啊，终究不还是得看他的脸色吗？谁让人家是这儿的总经理、啊、
4: 穿的人模狗样的，像个领导似的，实则就是个土鳖，早晚让他出出去。
5: 再忍忍吧。哎，我听说咱要改成线上博彩了。
4: 你听谁说的？靠谱吗？
5: 秃子呀，他天天跟在赵天佑身边，肯定靠谱。
4: 丽丽，你听我一句劝，离秃子远点。他这个人啊，没有人味儿。
5: 萍姐，你能靠大头，我靠谁呀、啊？哎，行了，不说了，走吧。

0: 我刚补完妆，我回去上班了。
1: 不管你刚刚听见什么，最好当作没听见。如果我要在外面听到什么风声，我就给你好好整整容。
2: 哎呀，行了，萍姐，一刚毕业小孩什么都不懂，赶紧走吧。
0: 谢谢丽丽姐。

0: 21，可以呀、啊，你忘我啊？哎呀，
1: 张总又赢了啊！您这手气是嘎嘎好，我认识您都是三生有幸。哎，
0: 我就跟你说，躲开那个扫把星，手气立马就回来了。
1: 可不是嘛，今天一进门我就瞅着您印堂发亮，这就是赢钱的征兆。我下午我啥都不干了，就把您陪尽兴了就行。嗯，
0: 识赌九叔，你知道吧？
2: 此言差矣，小赌怡情，大赌发家。哎，这，谢谢秃子哥带我发家。呀呀呀，
0: 受之有愧啊。有消息。
3: 先生，请问你要下注吗？
0: 我就想看看你这死鱼脸到底会不会笑。
3: 还以为你有多刚烈，还不是钱没到位。

0: 欢迎光临。
1: 不是说大环境不好吗？怎么人还这么多？你一次就不能给我多弄点？一趟趟折腾我好玩吗？
2: 婷姐，不然你歇会儿，我来帮你。
1: 怎么，惦记里面那几屋小费了？
2: 不是，我就是看你腿肿了，我想帮帮你。
1: 放心，里面那几屋小费一分都不能少。
2: 我。没事吧？来坐一下。
1: 谁这么缺德，弄地上都水。哎呦我天、啊！
2: 哎呀，你这是扭伤了，我带你去冲点凉水走。
1: 那行了，你先别管我了，里面正催着你，你赶紧把那血给我送过去吧。
2: 你等我一下。哎呀，你好好敷一下姐。
1: 你这样也没用。里面小费一分可不能少，你赶紧去吧。
2: 我知道了，萍姐。姐，那你千万别动了，你在这歇一会儿哈、啊，我帮你。嗯。头哥。
3: 你怎么来了？萍萍呢？
2: 哦，萍姐脚扭伤，让我来替她。
3: 啊。你再盯一下啊，我去看一下。进去吧，宋啊，赶紧出来，别乱跑，别乱说话。
2: 嗯。贵宾，您的果盘。
4: 郭莹，这才叫赌博呢。
5: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让他先打扫，咱们先喝一杯。
4: 这玩意儿什么时候上线啊？老往这儿跑也麻烦。
5: 这不在做最后的测试吗？我们也得保证咱们资金的安全嘛。
4: 还是你想的周到。
5: 那个，你先玩着，我再给你拿一瓶酒，当给你道歉了。
4: 不用，曼姐。
5: 哎呀，你好好玩你的，别的事儿啊，不用你操心。
4: 好，那就谢谢曼姐了。
5: 哎，那个谁，你收拾完之后再端一盘新的水果上来啊。
2: 哦，好的，我知道了。
6: 李玉华怎么样了？
5: 现金不连号，下午已经派人送过去了，我估计过几天就能过来吧。
6: 长城那边再等等，窝子已经打好了，很快就能咬钩了。
5: 我在土耳其看上的那套海景别墅可就靠它了。
2: 天哥，
6: 你来这儿干什么？
2: 萍姐的脚扭了，我来替她送果盘。然后刚才我的耳机掉了，我整理一下。
6: 送果盘？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的呢。我跟你说呀，之前每一个来到这个区的女孩，我都会让她们非常的开心，你也不例外。下次再想来，提前告诉我，我好收拾收拾自己。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6: 还不赶紧走？
7: 这个大头，主要是负责赌场的安保工作。那这个秃子呢？他目前看是一个强客，实际上。是专门为赌场送人的。
8: 这几位女的
7: 是赌场的荷官和服务人员，特别是这个女孩子，她是刚刚被赌场新招进来的。经过我们核查，她的身份都是伪造的。目前呢，我没有查到赌场的高层信息。
8: 那这些人呢，我们现在正在全力的追查。情况就是这样。
2: 除了主要的，这就是分部的摄像头。
9: 哎，秃子哥，是不是今天可以安排了？
10: 今天啊，哎，今天不行，我给你约过两天的局。
9: 我是能等啊，但是钱可等不了。
10: 你就放心吧啊，既然兄弟我答应你了，就肯定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9: 好。那我等你消息。嗯，好嘞。
2: 可以啊。这个秃子应该就是赌场的前客，他们这两天一直都在陪一个叫张总的人，我猜他们应该是设套，想套你大的。
9: 看来这个林业局的副局长也是这样被他们逼跳楼的，我们得想办法偷拍下来他们的犯罪证据。
2: 可是

0: 他们安检特别严格，我手机在里边根本没有信号，
1: 而且比较中心的地方我都带不进去。
2: 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那他们背后一定高人指点。
1: 对，
3: 对，咱们以后就用这个联系，之前用的手机里的通讯记录和信息通通删掉。
2: 我们也得提高一点反侦查意识。
0: 嗯，好，
4: 来算上您的筹码。天哥，你怎么知道他们会选萍姐这桌呢？
5: 张成这个人胆小怕事，而且疑心病重，那他肯定听过很多赌场杀猪盘的故事。苏小云就是我给他的定心丸，年轻新手，而且让他输了钱。
4: 你这都把我说糊涂了，那他输了钱能有什么用呢？
5: 你不是信风水吗？他也一样呀，只有输了钱他才会觉得赢钱不是赌场做的局，是他运气好。今天我就给他上一节赌场大师课。
6: 哎，张总，咋的了？玩的不开心呢？
7: 今天手气太背了，总是比庄家少一两个点儿。不玩了，
6: 啊！哎，张总，要不然咱今天就先撤，弟弟做灯，让你从情场上找回面子。
7: 算了算了。
4: 外滩有电话找你，
8: 找我？赶紧去吧。
7: 我幸运星来了。要不这样，你把喝酒的钱借给我，我赢了再还给你。
6: 这都小事儿，要不再怼两把？
9: 字字字，我就知道是字。好，
6: 张总，
10: 赢的差不多了吧？那边包间我备好了都。那东西预备的嘎嘎全，
7: 我今天已经连着拿好几把二十点了，送我兜里的钱不能不要吧？给，
6: 这呀呀呀呀，多太多了。
7: 没有你支持，我今天翻不了身。我就有预感，一定有好事发生。
6: 那我就不耽误张总
7: 了。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发牌发牌。
6: 张总这字是真帅啊。张总站好，来，咱们再来一张啊，一张就妥了。但是字帅人更帅，妥了齐活。张总啊，您理解一下，我也不容易。
7: 那照片他们不会乱发吧？
6: 这个你放心啊，但是张总你要记得按时还钱呢。
7: 行了，我不会让你这个担保人难做的。
6: 走吧张总，嗨皮去。

丫头没长眼睛，这么大车看不着。

0: 他们盯上的不是张常，而是他手里沧县招商建设的招标权。
1: 作为第一经办人，所有的招标和投标方案都会经过他的手再成交给上级。
2: 那个自杀的副局长会不会是因为不愿意跟他们合作，所以被逼跳楼的，对吧？
0: 光靠这些推测还不够完成这篇报道，
1: 我们得找到赌场跟这帮人的账目往来，这才是最有力的证据。
2: 但是账本大部分时间都在赵天佑的手里，很难能够接触到。
0: 他不可能一直随身携带吧？你再仔细想想，这个赌场哪片区域监管最严？
2: 我知道了。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偷偷进他办公室。
0: 我现在对里面一无所知，都是在听你的描述。我先进去探探底，之后再进下一步计划。没有人接应你，你一个人贸然行动太危险。
2: 可是师傅，这次不行的话，再等下次我们又得查好久。
0: 你看看，我终于要去见见世面了，赌场见。

0: 我下午要开会，回来换身衣服。
1: 这位是我老公张成，这位是我保险公司的同事小宋。
0: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小宋，你先坐会儿，我有事跟他说。
0: 干嘛？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别一天到晚的穿跟土鳖一样。你都让人领导给点出来了，你这不是丢我爸的脸吗？我爸费了多大劲儿才给你调到县里来的，你就不能改改你那三脚踹不着屁的窝囊劲儿啊？我告诉你啊，我爸可没几年就要退休了，你赶紧趁这几年能往上爬就往上爬，爬不了就想办法多赚点钱。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别喊了，我先回单位了，下午还要开会。小宋是吧？
2: 哎，哥，
0: 你们忙。
3: 瞅瞅虎安静咋样？
4: 治安全，这要是被警察抓住，我可没法跟家人交代。
3: 整个沧县，如果这里不安全，那就没有安全的场子了。你放心玩吧。
4: 直接现金吗？
3: 那能成吗？但是地主之谊我还是要尽的，我去给你换点马，你找个地方玩。
4: 好。
3: 呀，张总，你咋来了呢？也不给弟弟打声招呼。
0: 来还钱呢。
3: 赶紧给张总点一下。我看张总最近有点憔悴呀。没吃好啊？
5: 正好
3: 齐了哈、把张总那合同拿着。
6: 又21，
3: 那咱就齐活了啊，那我就把合同就销毁了。

0: 全枪了，发牌，
1: 拿筹码，
2: 捡钱。
1: 又赢了。
0: 再发牌。
3: 你俩干啥呢？
1: 你俩是不是串通好骗我钱？
0: 这位朋友，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1: 什么误会？我刚才看见他给你使眼色了。
4: 张总，我承认我之前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你也不至于这样往我身上泼脏水，一而再再而三的。
2: 张总，这是我带来的朋友，头一回来，还没有你跟他熟呢。这桌手气不好，咱去别的桌。
1: 玩什么玩？他这一晚上啊，一把牌都没爆过啊，这明摆着有问题吧？
0: 不是，你自己点背还赖上我，输不起别来玩啊，在这丢人现眼。
1: 你再说，上你面
2: 前，松手，撒
1: 撒
2: 撒开，撒开，撒开，少说两句。
1: 他俩就是有鬼。
2: 不是，张总，21点都是跟庄家对赌，你意思说庄家针对你是吗？
1: 我不知道庄家是不是针对我，但他肯定在针对我。你身上肯定藏牌了，你这证明清楚。
2: 张总，张总，给我点面子啊，要不然大家脸上都不好过。
1: 你面子值多少钱？
5: 我劝各位一句，不是自己的钱，别往自己兜里揣，这拿了不该拿的钱。不仅烫手，还容易伤到身边无辜的人。哎呀！我手底下的人手脚绝对干净。今天让大家扫兴了，我给各位一人补10000块筹码。秃子，嗯，带张总出去。清醒清醒，他要是还想接着玩呢，就给他开张1个月的免息合同。
2: 好了。

0: 是不是设备出问题了？
1: 一会儿叫林曼长过来看看，什么破监控总出问题，先忙外面的事儿。
2: 雪，哎，雪，过来，过来。
3: 哎呦，领导，队长，
2: 我给你介绍一下，
4: 这位呢是审纪委监察组马处。
2: 领导，
3: 你好。
2: 队长，我最近没犯什么纪律啊。严肃点，马处有重要的事情跟你打。
4: 哎，你干嘛去？
2: 洗个澡，太不严肃了。
4: 这小伙子，你别看他白白净净，还挺瘦的，
2: 但他特别能打，而且这脑瓜子还挺活络的。
5: 在有一次，监察组织里去做卧底，成功的拿下了犯罪嫌疑人的罪证，荣获二等功。
4: 这不马上要到沧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当副大队长，今天晚上请同事们吃个告别饭，这不又过来监察房加练了。
5: 太好了，我们监察组现在就缺少这样的人才。
4: 那一会儿我可以带他回监察组吗？
2: 马叔，您真是求贤若渴呀。不过这事呀，还得您亲自去跟他谈。

0: 目前能给你说的案情资料，我都告诉你了，你可以先回去考虑考虑，再答复我。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去。虽然之前的卧底任务也算是立了功受了奖，可是直到现在，我是每天都睡不好，天天做噩梦。
1: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我不会强求你加入监察组，但我还是想告诉你。
0: 如果你加入到我们纪检监察工作，可不仅仅是去做卧底取证，而是要把那些隐藏在黑暗里、利欲熏心、狡诈冷血的一个个贪污腐败、国家的蛀虫们都挖出来，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让这万家灯火更加明亮、更加绚丽。
2: 我明白了，马叔。
3: 我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监察组，欢迎你，旭月同志。
4: 天哥，这小子胆够肥的啊！带来的钱就上面50000人民币，下面全是银行连环券。
5: 呀，王八犊子！哼，走，老子打死你！哼，这。
4: 天哥，我早就看出这个货有问题，我天天防着他，天天防他。
6: 我手机呢？
7: 这儿。
6: 去打开。

0: 只有秃子一个人的电话，这新手机这是怎么处理啊？
1: 我跟肖哥沟通过了，去新会里等他，怎么处理？听他的。
2: 天哥，马上办你票帘去。你跟我走。
0: 兔哥，
1: 我可给你留着面子了，
3: 天哥，我这回真的是大意了。
1: 调查过吗？
3: 我记得那天是您打的电话，那边前台说他来苍岩这边出差，
1: 做戏做全套，
3: 你是猪吗？新发现的狗，
4: 睁开你的猪眼看看，记者证，
3: 他是记者。
4: 要是赌场的事儿，因为他给抖露出去，我就把你俩一块儿给埋了。
1: 刚才谁跟那个记者交集多？
5: 那可多了，刚才苏小云那台子上的人都有。

0: 有人在家吗？吴小云，我是赵天佑。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

0: 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好见血吧？处理干净点。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 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三天之内联系不上他，就直接来找你。
2: 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了。
3: 我要跟你去找师傅，然后我要带着师傅一起安全的离开。这里面的钱够不够我救济啊？
4: 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如果到时候你还不上钱，我不建议送你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肆意绽放的青春被毒品拖入深渊，
2: 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到我已经享受了自己去死去的那种感觉了。
1: 遭遇霸凌，亲情缺位，迷茫无助，
3: 就说为什么不打别人，只打你，觉得很不爱我。
1: 破碎的希望能否最终找到方向？青春救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首先是我很谢谢大家，勇敢一点，自信一点，然后我们做一个有担当的18岁的成年人，早日回家，这是我们第一个愿望。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1: 这是一场特殊的成人礼，八名刚刚踏入18岁门槛的少女，压抑已久的心绪在此刻彻底决堤。
2: 我之前开始吸食的是 K 粉，然后神仙水，再到上头电子烟。
3: 我最先开始的是 K 粉，然后是大麻，还有吗啡、神仙水，然后后面是到上头电子烟跟右门沙芬。
4: 我是笑气、大麻、K 粉，还有电子烟。
1: 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在人生最懵懂、最脆弱的年纪接触了毒品，让人生蒙上了一层阴霾。她们也曾经历社区戒毒，但由于期间选择了复吸，最终被依法执行强制隔离戒毒。
5: 那你们每个人在吸食毒品之后，感觉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有啊，吸食这个电子烟的话，会对身体会有些溃烂。那段时间我连续玩了一个月，出去的时候，朋友他们看到我都说：“哇，你怎么那么黑呀？”就是整个人都感觉就像你脸上擦了锅灰了一样，擦都擦不掉的那一种，非常黑。
3: 我是关节痛，会有心瘾。右门沙芬对我身体是加上电子烟的话，一起就是我的皮肤会黄，脸色会青，嘴巴有时候会白，反正就是你会吃不下饭。
5: 哦。
3: 然后你的脾气上面也非常的暴躁。
5: 那你呢？你再给我们讲讲你在吸食笑气的时候对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反应吗？
4: 脚会瘫痪，然后瘫就很久，也走不了。就第一次吸的那种也是会倒在地板上的，起不来，那脚抖抖的，手也是没有知觉的那种。
5: 你在床上瘫过3个月？
4: 对，那种是玩的比较久的。
5: 但那时候这3个月之后还想再去触碰这个毒品吗？还想再去吸笑气吗？
4: 想。
1: 这次险些致命的经历依旧没能让西西彻底远离毒品。西西告诉我们，在她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从小到大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6: 无论是奶奶家还是外婆家，全家都是 B 血型，但是我是 AB， 两个 B 血型的人是生不出 AB 血型的宝宝。
7: 就是爷爷奶奶认为你不是亲生的。
6: 对，他觉得是我妈出去乱玩。
1: 西西说，小学4年级之前他的成绩一直很好，但后来一次在校园里被霸凌的经历让他的生活和情绪彻底改变。
6: 因为那时候想跟他抢了班长的位置吧，从1年级开始就很

0: 过来，那叫他姐姐来打我，然后他们就在那小角落打我，就把我衣服给扯掉了，就在那里拍视频，又说我没有爸妈什么的。
1: 西西说，发生这件事后，他第一时间跑回家，哭着告诉了奶奶。
0: 我跟奶奶说了，
2: 奶奶怎么说呢？
0: 就说为什么不能让别人只打你？
3: 实际上，在他这个年纪段的孩子受到这种伤害的时候，他是孤立无助的，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就不去上学了，我逃避这个伤害的唯一途径就是我远离你们。
1: 后来，西西发现自己被霸凌的视频在同学间广泛传播，苦恼之际，他选择了到网络上寻求陌生人的帮助，
0: 就刷快手、刷同城。看那种有纹身的呀什么的，就去私信人家，去认别人做哥哥做姐姐啊。我是觉得他们知道我有人帮，就应该就不会来欺负我了。
1: 渐渐的，西西开始彻夜不归，离家出走，整日混迹于社会闲散人员之中，成了这些人利用和摆布的工具。
0: 说你还是未成年，14岁都没满，没什么事的，叫我送到一个地方，把东西丢在那就走就行了。
1: 此时的西西已经处在了彻底沉沦的边缘，但遗憾的是，他的家人并没有及时进行干预，反而从后边重重地推了一把。西西说，有一天奶奶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偷走了家里的钱。
0: 当时我都不在家，然后奶奶说我偷她钱，我很懵，然后就想到我妹妹，就是说那你回去跟奶奶承认没有什么的，反正爷爷奶奶比较疼你，也不会骂你的，然后就陪她回去承认。然后奶奶就说妹妹是来帮我顶罪的，说害怕我打她，说我在外面玩啊什么的，你就很生气就跑出去了。
3: 如果我真的做错了，那给该打该骂咱俩都一样，而不是说大家都做错事，那他为什么就能得到轻而易举得到谅解，我就得去承担那个双重的这个那个责备。
0: 爸爸发短信给我说，如果所有矛头都指向妹妹，看妹妹哭你才高兴吗？因为我说又不是我的错，看我哭就可以吗？
1: 西西告诉我们，父亲发来的这条信息让他彻底崩溃，在对家人绝望之后，他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0: 他们当时在打气玩了笑气，我就说帮我打一个气球我也要玩。去你洗完之后，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去想，能忘掉自己的那种不开心的事。
1: K 粉、大麻、上头、电子烟，各类新型毒品西西试了个遍。长期吸毒让他的神经系统严重受损，甚至整整卧床3个月无法正常起身。一次次吸毒，一次次被抓，一次次不知悔改，最终他被强制隔离戒毒。
4: 这些戒毒人员每个进来的，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问话教育，我们都要摸清楚他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的在学校成长的一个背景，我们都要去了解，然后发现大半部分吧的家庭都是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这些养育的问题啊，比如说像离异啊，或者是留守儿童，或者就算是说父母打骂的方式，这种方式的话也是不利于小孩的健康成长。
1: 如果说西西的痛苦是无人在乎，那露西的绝望则是深陷无休止的暴力无法挣脱。露西说，家庭对于她而言像是一座密不透风的牢笼。
5: 我妈妈总是爱打人爱骂人，她用暴力的方式，就是无论我在学校犯了错还是怎么样，还是在家里没有写作业，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刀去砍竹子来打我，就是他就拿那种刀去砍那种竹子里的那种竹子来抽我，抽得我满身都是，有时候见血，有时候是身上是污的。
1: 露西说，为了逃脱母亲的管束和打骂，他从上初中开始就跟一些社会上的朋友每天厮混，经常出入酒吧、网吧、歌厅等娱乐场所。后来为了支撑每天大手大脚的花销，他在朋友的怂恿下开始从事有偿陪侍。
5: 当时那一天我就是喝的，自己也喝的有点多吧，被就看到了有个我身边一个朋友在那个角落， 在就用吸管对着鼻子吸，是那种

0: 白色的粉末，当时我还不知道 K 粉是什么，我只知道这种东西肯定是那种，我知道毒品，但是我没有见过毒品长什么样，自己也出于好奇心嘛，也去碰了。
1: 露西外貌出众，走上歪路后也挣了一些钱，但接触到毒品后，这些钱很快就被他挥霍殆尽。
0: 只有去贩卖毒品，去找那种，大一点的那种电子烟的卖家，去问他叫他们那里拿货，就是自己没有想到卖的很少，自己吸的反而更多，然后就一直亏本，亏本之后就欠下债，然后面就是问朋友身边借钱啊，然后借多了，他们知道我拿这个钱去吸电子烟，就不借给我了。
1: 2023年10月1日。上头电子烟的主要成分依托咪酯被国家列入了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非法贩卖吸食依托咪酯的行为将按涉毒违法犯罪来处理。严管之下，露西失去了稳定的货源供给，毒瘾发作时的痛苦无处缓解。后来他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一种当时可以轻易买到的替代品，一种名为右美沙芬的止咳药，
0: 24块钱一盒，6个小时才下头。一个，因为你吃了那个东西，你不会想睡觉的，就是到处问你谁有毒品，谁有毒品卖，这样子到处找玩法。然后后面没有办法，我就等到那个药店开门，我就6点钟我就去蹲在那个药店门口。
1: 据了解，长期超量服用右美沙芬后，大脑会产生依赖性，一旦停药就会出现烦躁、失眠、全身酸痛等戒断反应。很多人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只能继续超量服用，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0: 那个右美沙芬，我吃了80多颗吧，也就是4盒半这样子吧。然后后面那时候，我感觉我已经休克了，我就一直躺在那里不说话，就是一直看着天花板。但是我已经动不了了，我全身动不了，但是我感觉到我自己停止了那种有。就是那种停断的呼吸，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到我已经享受了自己死去的那种感觉了。
1: 因材施教，发掘特长，重建自我价值。
2: 每个卫健人员都掌握了2项职业技能。
1: 从抵触到敞开心扉，从自我否定到向阳而生。
3: 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快乐的。
1: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治愈，最终如何实现？青春救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吕登云从事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已经近30年了，在他看来，低龄化、新型毒品滥用常态化、心理创伤复杂化，是当下做好未成年人戒毒矫治工作所面临的突出难题。
2: 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得提前要做好这个应对和部署，而且我们也确实想在这一块上面有新的一些探索和运用。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些未成年和我们青少年的这些人员的话呢，就是要制定一个从他们的生活、学习、技能掌握以及到后续的帮扶，要形成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体系。
1: 2023年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专门建立了未成年人戒毒小组，开启了向阳花培育计划。
2: 首先是要帮助他找到安全感，我们给每一个孩子，我们是要做有这些计划跟要求，
4: 从这里一点一滴的纠正他们的不良的言行和习惯，比如说叠被子呀，整理东西啊，然后还有他们的队列，然后还有学习教育，给他们设有尘土个，慢慢的他们就形成了一个自己有一个自我管理的意识，对规则有了意识。
1: 每一个孩子遭受的创伤各不相同，卫戒小组的民警逐一摸排这些孩子的成长经历、吸毒诱因和心理短板，切实做到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开展个性化矫治。
5: 漫画是那时候黄警官找我谈心，他说你会画连环画吗？我说会吧，应该可以试一下，以后就开始画漫画了。
0: 吕副所长他

0: 是看了我的阅读笔记，然后他看我的感悟写得非常的好，就说我可以尝试一下写稿投到戒毒所的阳方报里面挣点奖分。写第一篇写的稿是跟负面情绪说再见，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负面情绪去写的，然后中了。
1: 慢慢的他就用他觉得他有一技之长了，他心里面那个底气儿就特别的足，他觉得我有价值了啊，对，我有价值，我就意味着我有资格去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爱和尊重。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全面推行了十步脱瘾法，开设了90课时的系统化心理脱瘾课程，希望能帮助这些孩子从心理根源上逐步摆脱对毒品的依赖。
1: 它是有系统的、针对性的，抓住一个成瘾的一个机制，以及怎么从戒除毒瘾到戒除到破除心瘾的这个流程，给他们全部去做一个梳理，当中还会有很多情景剧的演绎。
3: 因为以前他们可能会发现毒品是有害的，但是不清楚对他们身体，就是说各方面的危害到底有多大。那我们对待的毒品的认知到哪一步？那我们怎么样去戒毒？啊，戒了毒，进了我们戒毒所，出去了之后该怎么办？怎么远离这些毒品的环境？
1: 比如说教会他们，当发生人际冲突的时候，当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不要光想到我就只能靠这个毒品来填补我的空虚，填补我的这个难过，填补我的，你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学习。
2: 除了心理矫治，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同步开展了多元化职业技能培训，力求让这些孩子们在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过程中还能掌握一技之长，将来能够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
3: 每一个卫戒人员都掌握了两项这个职业技能，而且基本上是100%拿了这个职业资格证书。我们现在目前有3个结界的未成年人从事咖啡制作的一个工作，有些是在一些品牌店、连锁店啊，而且他们也会跟我们这边反馈他们的这个就业情况，我们对于这一点来讲还是很欣慰的。
2: 民警们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守护，慢慢填补了这些孩子缺失的亲情，让他们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和家庭的可贵。
4: 黄妈妈是我先叫的，她对我真的很好，我想要什么她都，只要在她能力范围内，她都会给我。
5: 嗯，
4: 因为我喜欢画画，她给我买画本；我想看漫画书，她会买那漫画书进来给我，还是无条件的付出。我觉得很好。
5: 嗯，
4: 我也给黄妈写过信，我说如果你真的是我妈妈就好了。
3: 如果可以，我想延长我的戒毒期限，这样子我就能够一直有你这个妈妈陪在身边。哎呀，我每次讲到这个我会忍不住流眼泪啊，因为这个孩子的成长经历太不容易了，很缺乏父母的关爱。可能来到这个戒毒场所，我们戒毒干警对他们的关心就像给了他们一束光、一道温暖一样，在他们心里面照亮了他们曾经需要温暖的地方。
2: 此外，一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也被融入矫治工作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与民盟南宁市委、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共同创建了非遗培训室。
6: 通过这些非遗的手作，戒毒人员在进行这个编织的过程中，一个是审美方面的提高，一个是健康情绪的一个培育，还有一个就是心性的磨练，磨去他们以前吸毒时产生的这些浮躁啊、焦虑的这些自我否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我们就不断的培育他健康的人格。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强制隔离缉毒所，包括马山会鼓在内的壮族特色乐器演奏活动也被引入对戒毒人员的日常矫治中。这个缉毒的少年名叫阿宽，是这里唯一的一名未成年戒毒人员。
1: 主要还是他一个叛逆期，然后加上比较少跟父母交流，然后就跑去跟一些社会的不良青年一起玩。他刚进来的时候就有发生跟其他的戒毒人员有口角，
2: 因为毕竟那么年少来了这里，对自己也是一个打击啊，这个都可以理解。然后呢，来了以后呢，我们这些从教育适应期里边就根据他的情况，根据他的认知水平、正确的审美观、正确的价值观，慢慢的来滴灌。
0: 为了丰富阿宽的课余生活，民警特意采购了年轻人喜爱的桌游等娱乐用具，同时民警还结合一些年轻戒毒人员的兴趣，开设了电商直播等新颖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
3: 我也喜欢直播，我想开店做螺蛳粉，开直播啊。
0: 通过参与戒毒所里的各种矫治、帮扶课程，阿宽的情绪逐渐稳定，目标也进一步明确。如今他在所里认真参与劳动实训，工作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挣的一部分劳务他也会第一时间寄给爷爷奶奶。
4: 我奶奶也是正宗的心脏病，我奶奶是被我气的，也是真的。我爷爷一天吃那个药，一个月吃那个药都要10000多块，我就是只想就是寄钱回去，他也能补点给他们买那个药啊。
2: 由于他自己这个内心认知改变了，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对毒品曾经伤害过家庭，曾经伤害过父母，那他总觉得需要忏悔补偿给这个家庭。随着我们这个矫治方案的实施下去，慢慢他就会走上了正轨。
0: 为了让这些戒毒人员在回归社会之后能够真正走上正途，广西所有强制隔离缉毒所均已建立常态化后续照管回访机制，持续跟进了解他们回归社会后的情况。
2: 回去他是否去当地报到了，跟家庭关系怎么样，是否还在原来地方，是否已经找到工作，跟踪这些是否已经有一些心理危机的现象，如果有，那我们去干预，干预很多种方式方法，电话也是，回访也是，这些我们都在做。
0: 目前西西的2年强制隔离戒毒期即将届满，在民警的帮助下，他与父亲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缓和。
5: 他说我既然把他养大了，他就是我的孩子，从来都没有觉得他不是我的孩子。
6: 他父亲自己在原生家庭可能也没得过很多的那个真正的关心和爱，所以他可能也不知道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给女儿这种关心跟爱。
7: 从那天他来参加家长学校之后回去就变了，开始给我写信。他以前从来不说要带我去玩，那时候跟他打个电话说要带我去青州玩，带我去看海啊什么的，他说要帮我布置房间，帮我买床。
8: 请全体举起右手，我宣誓，从今天起，我将远离毒品。
9: 从今天起，我将远离毒品。
0: 举办成人礼这一天，正好是露西的18岁生日，他的母亲专门给他录制了一段祝福视频。
10: 戒掉过往的一切。家永远是你坚持的后盾，我们等你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回家。未来的路，我们陪你一起走。生日快乐，我的女儿！
0: 再有2个月，露西也将重返社会。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她满怀憧憬与希望。
6: 想要自己去夜市啊，那种有勾一摊去摆摊卖一点自己拿手的那种饮料啊甜品之类的，自己挣一点钱给妈妈分担一点，刚好出去18岁。

0: 又是个新的人生开始。
1: 数据显示，近三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结界人员的整体复习率已经降至6.47%。自2023年

0: 等治等工作，不断夯实禁毒工作的社会基础。
1: 毒品离我们的孩子并不遥远，一颗糖，一瓶饮料都有可能是陷阱。希望我们的家长多一分关心，守护好家庭防护的第一道防线。希望我们的学校能多一分担当，让禁毒宣传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希望我们的社会多一些温暖，对迷途的孩子不抛弃不放弃。我们共同努力，为未成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无毒蓝天。
2: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失眠睡不着，
3: 用希尔安宁。
2: 失眠睡不好，
3: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破方早眠胶囊。
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影像，包括黄赌通称交友以及卖淫。
1: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1: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0: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

0: 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预防其实不难，即食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来自实验室里的化学品怎么会成为新型毒品的制造原料？一位青年才俊的突然辞职为什么会引起警方的格外警觉？一条简单的调查线索如何促成了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的联合执法？隐秘的诱惑，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2026年3月底，一桩涉毒案件的收网行动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国全面铺开。由于涉案人员较多，抓捕工作布局周密。在中国境内，涉案人员遍及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各路警力秘密集结，随时待命。在泰国和越南，公安部禁毒局联络当地禁毒部门，同时锁定了两处制毒窝点，只等一声令下。抓捕行动能否顺利展开？涉案人员如何一网打尽？三国警方厉兵秣马，开始了收网行动的倒计时。办案民警是在2024年5月初获得的办案线索，当时的信息非常有限，只是提到有人在山东某地购买了一些可疑的化学品。
9: 这些化学品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可能是在制造乙托米酯。
8: 乙托米酯本是临床常用的静脉麻醉药物，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但是由于不法分子的滥用与贩卖，成为近年来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对公众健康、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威胁。
10: 它是通过加到电子烟油里边，这样就去滥用、去吸食。
11: 俗称呢，上头烟，抽了以后呢，这个对大脑神经的一个强烈的刺激。如果过量吸食、长期吸食的话呢，对人的身体啊、大脑啊、神经系统啊，都会造成损害。
8: 2023年9月6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将伊托米酯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自2023年10月1日起，除医疗用途外，非法吸食、贩卖、运输、制造伊托米酯，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伊托米酯不是天然产物，而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警方获得的线索正是有人在购买合成伊托米酯所需的相关化学品。在一处正规的化学品供货商处，民警找到了购买方的信息。
9: 经过调查发现，购买者是一家医药企业。
8: 购买方提供了交易所需的各种资质证明，而且清晰地标注了化学品的去向，是用于药品研发。那么，这些化学品到底是不是真的用于药品研发了呢？民警决定还是要进一步查明。民警随后来到了这家药企，并很快找出了这些化学品。尽管已经过了些时日，但这些化

0: 学品几乎原封未动。药企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不清这些化学品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因为当时的购买者是公司的医药技术研发员黄某，不久前他已经辞职。没能直面购买者，民警暂时还无法确定这些化学品的用途，为此他们开始对黄某展开调查。
1: 黄某是在我们山东本地上的大学，然后是研究生毕业，是学化学专业的农村孩子出身，还没苦读出来的。
2: 我们通过他的学历简历分析，就是这样高知识人才就是从事这种制毒的行为，应该是感觉就是也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0: 三十出头的黄某不仅学业有成，而且早已结婚生子，是众人眼中的人生赢家。不过对于黄某的辞职，同事们还是觉得有些反常。
3: 本来这个工作呢比较稳定，收入呢也比较可观，突然呢就辞职了。
2: 经过了解，他主动辞职到南方去发展，在南方这个公司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公司，与这个原来他工作这个公司规模还是小着很多。
0: 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已经在深圳一家公司就职的黄某却很少待在深圳，近一段时间以来他总是行踪不定，频繁外出，
3: 经常呢到全国各地去，另外呢他还频繁的出国，去到了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地。
2: 他既在南方这个公司打工，还在我们淄博这边还继续活动。
0: 民警注意到，在此期间，黄某和淄博一个已经退休的化学教授吴某有多次接触。
2: 吴某分别担任了我们当地两家公司的技术顾问，黄某回来以后经常和他联系，而且两人一起去这两家公司里面实验室里面。
1: 他们之前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也属于那种不认识的状态，后来呢就说迅速的熟悉了起来。
0: 警方分析认为，黄某和吴某密切接触应该是有目的的。进一步调查，民警得知黄某曾经给吴某递送过一些化工类的实验设备和原料。
2: 这个时候我们又产生了更大的怀疑，他是不是两个人在我们当地的企业里面偷偷的在生产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
0: 至于两人是不是在秘密合成依托咪酯，民警还是难以确定。
4: 因为吴教授对我们而言是一个知名的退休教授，我们是对他的学术是表示认可的，他作为一个化学教授来讲，对这个原材料以及生产工艺是应该熟悉的，有认知的，所以我们认为他和毒品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
0: 2024年6月底，警方获得了一条线索，吴某从他任顾问的某化工公司向深圳某公司邮寄了一瓶不明液体，警方依法对这瓶液体进行了抽查，发现竟是一瓶普通的止咳糖浆，这也让民警心生疑惑。
2: 这个止咳糖浆一般的话从药店往外寄，不需要他直接从化工厂拿出这些东西然后往外寄，所以我们觉得寄出的这个东西一定有问题。
5: 我们就对他的邮寄的产品进行了密取，最后通过这个公安部禁毒局的毒品实验室给我们鉴定，结果发现是球茎乙托咪酯，是乙托咪酯的一个前体，
2: 外形就和止咳糖浆基本相似，颜色是红褐色的。
0: 警方分析，这应该是吴某让黄某来鉴定的实验成品。几天后，黄某再次回到淄博，通过对黄某身体接触物的痕迹提取，警方又有所发现，
2: 发现了有乙托咪酯的痕迹。那个时候我们就基本可以确定他有在制造乙托咪酯的嫌疑。
0: 不久之后，警方发现黄某的行

0: 动又出现变化，他和吴某的接触逐渐减少，转而和某医药化工研究所的两个研发人员傅某、江某有了密切往来。
1: 我们发现这个何某多次的从那个他的生产窝点、前体生产窝点给他寄送过这个制毒前体，傅某传的这个给他研发改进工艺的这个嫌疑。
0: 另外，这期间黄某还多次去往外省某地，出入于当地的一家化工厂。经查，黄某在这家化工厂租了厂房，并且有了生产业务。
2: 所有生产出的产品呢，包括这个工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们只是知道这叫产品 A、产品 B。
3: 我们基本可以推断，他生产的产品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就是球迹异托米酯，也就是说异托米酯的前体原料。
0: 民警了解到，从球迹异托米酯转化到异托米酯，通常只需一步氧化反应即可实现。黄某生产的球迹异托米酯会在哪里完成最后一步转化工艺呢？民警对当时接收止咳糖浆邮件的深圳某公司展开调查，发现该公司曾多次接收过疑似装有球迹异托米酯的邮件。调查中，公司负责人王某也进入了警方视线。
2: 他有生产电子烟的行为，我们就怀疑他是不是把这个异托米酯放到电子烟里面进行加工。
0: 深入调查走访，民警没有在王某的活动轨迹中发现任何加工毒品的场所和痕迹。不过，王某的行踪还是让民警有所疑惑。
2: 发现这个王某，他是经常去越南，而且有他的几个老乡都跟随，一待就是几个月，也不知道去干什么。
0: 就在民警对王某的行踪展开深入调查时，突然获得了一条来自昆明海关缉私局的信息。
1: 那个王某就是在2024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从越南向咱中国境内走私这个电子烟被抓获了。
2: 但是呢，没有查获还有异托米酯的电子烟。
0: 民警分析认为，王某被抓获后，黄某有可能会停止生产球迹异托米酯。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黄某却没有受到影响。
2: 黄某呢，还是一直在生产前体，而且它的产量在不断的增大。这样我们就怀疑他可能已经建立了新的合作渠道。
0: 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黄某依然在往外邮寄球迹异托米酯，只是收货地址有了变化，从深圳某公司转为了广东某地。
2: 就发现有人是在一个广场里面负责接货，当然我们还不敢惊动这个人，还不知道他背后是谁，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接货的马仔进行研判。
0: 经查，接货人是一个姓王的女子，民警对该女子进行了追踪，几经周折才最终找出了她背后真正的收货人，一个名为李某的男子。
2: 这个李某人实际原来是跟着这个被抓的王某干，这个人呢，他有时候去越南，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可能与黄某建立了合作。
0: 经查，李某平日也是以非法制售电子烟为生的，他和黄某之间的合作都是秘密进行的。警方在调查李某身份的过程中也遇到了较多难题。
2: 这个李某和黄某基本上没有见过面，这个李某还是比较狡猾，都是通过别人和黄某联系啊。我们经过半年多的研判，才最终确定了李某的身份。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0: 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尽管查出了李某和黄某之间的秘密交易，但是民警却找不出两人之间资金往来的痕迹。警方分析，他们之间很可能是现金交易。那么，这些现金交易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随着调查的深入，民警注意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他就是黄某的堂哥黄某辉。黄某辉一直生活在山东某地，以卖菜为生，很少去外地。但自2025年5月以来，他经常独自驾车去往外省。
10: 发现他经常从山东出发到外省黄某那个求吉屯米脂窝点附近，然后又到广东去，自己一个人开车，两三天打一个来回。
9: 民警从中看出了问题。
10: 就假设他是去办业务的话，他是一个菜贩子，他没有必要去黄某那个加工窝点那里去，每次去广东之前都要到那里去，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不是在把黄某的窝点的东西运到广东去。
9: 民警对黄某辉过往的行踪也进行了排查，发现他曾在某机场和一个刚下飞机的男子碰过面，当时这个男子把一个鼓鼓的旅行包交到他的手上。经查，该男子正是嫌疑人李某的弟弟李某峰。
10: 李某弟弟来了之后，就是背着一个普通的旅行包，一开始我们觉得也很正常，后来我们经过仔细的研判，这里面肯定有文章，后来我们在工作中慢慢确定，他实际上就是拿的都是现金。
9: 当时现金交接完成后，黄某辉直接把旅行包送到了黄某家。黄某和李某之间的交易情况基本查明，但是李某接收到的求基依托咪纸究竟去向何处，民警还无法确定。
11: 从我们办案的经验来说，他生产这个求基依托咪纸，他目的就是为了生产依托咪纸，但是对于他这个生产依托咪纸的这个地点，我们一直没有摸清。
9: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获知李某曾多次带人出国去往越南，并和他的一位在越南的同乡雷某亮来往密

0: 些。另外，他还经常找人从国内邮寄一些化工设备到越南去。
1: 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拼起来一看就是一个完整的毒品制造窝点，所需要的设备都齐了。
2: 我们当时就怀疑他是不是在越南在进行加工毒品伊托米酯。
0: 如果是在越南制造伊托米酯，那么李某所购买的球基伊托米酯又是如何过境的呢？
3: 因为这个制毒毒品需要很多化学原料，也需要很多这个玻璃器皿啊、仪器设备，这种合法的这种设备呢，走正常的报关手续，输送到越南。伊托米酯前提呢，它是属于化工液体，物流运输呢，它对这个监管比较严格，
2: 所以我们就顺着这个物流，还是在继续查，到底是从咱们中国怎么转向国外的。
0: 民警对黄某发出的物流进行了紧密跟踪。
2: 他第一次接货是在广东的一个小县城里面，后来再转到深圳的物流公司，从深圳物流公司然后再转到广西边境的一个城市里面。
3: 到了广西这些东西就不见了，我们高度怀疑这些东西是通过非法的渠道，更加隐秘的这个方式进入了越南。
0: 在调查物流的过程中，民警还发现黄某发出的物流有一部分还可能流向了泰国。深入分析研判，警方最初得出了另一个结论：
1: 黄某是自己前往这个泰国来生产制造伊托米酯。
0: 由于案情涉及到了境外，侦办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4: 包括就是嫌疑人在国外这个活动轨迹，包括他住宿，包括他那个的一些通联方式，我们都很难掌握。
0: 案件的复杂程度超出了办案民警的预想，在了解到该案的情况后，上级部门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安部禁毒局指导山东省禁毒部门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并与泰国、越南禁毒部门开展执法合作。
5: 经过反复磋商，我们与泰国和越南执法部门在情报共享和联合行动方面形成了工作机制。
0: 有了越南和泰国执法部门的协助，案件的侦破工作顺利展开。
2: 我们也是通过他们一些行踪发现了一些可疑的地点，把这些地点呢，我们又通过国际合作发到了国外，由国外警方负责排查。
0: 警方最终查明了该团伙在境外制造伊托米酯的犯罪事实。
4: 最终基本能确定他在越南还有泰国生产这个伊托米酯的地点，啊，包括就是在那越南和泰国生产这个伊托米酯相关的人员。
1: 那他们住房有搞那个原料采购的，有制作这个伊托米酯的，有专门外销的联系业务的，他们都形成分工了，都是老乡。
0: 让民警一直无法解开的球基伊托米酯出境问题也有了答案。
2: 品名都撕掉了，或者就直接不报这个品名，直接伪装成其他的货物进行报关。
4: 再一个就是或者是夹带的方式就走私出境。
3: 他们一点点采取蚂蚁搬家的形式，将这种伊托米酯的前提呢运送到越南。
0: 经查，嫌疑人在境外制造出来的伊托米酯也都流向他国。
2: 他们在当地生产的是电子烟油，然后把这些电子烟油伪装成山茶油，这种山茶油是越南的一种特产，然后寄到海外，马来西亚、印尼、澳大利亚等国。
0: 警方最终查明，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跨国制毒贩毒集团。他们活跃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地，利用边境地形与监管空隙，搭建起原料采购、加工制造、分销贩卖的完整链条。2026年4月2日，案件的收网行动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国同时展开。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联合开展了执法合作行动。在中国境内，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警力同步行动，将涉案嫌疑人一一抓获，并捣毁两处囚鸡依托咪酯的制作窝点。其中，协助黄某合成囚鸡依托咪酯的退休教授吴某、改进合成技术的傅某和江某也一并落网。
6: 最后换装成这个就还回去了。
7: 原料 ABC，A 是什么东西啊？
8: 不知道，只是我们老板进的。
7: 对，原料 B 是什么
8: ？B 我们也不知道。
7: 原料 C 是什么？
8: 没有 C，
9: 送过来的。
7: 送过来的。
10: 在联络所。
7: 啊，就有送检记录，你把送检记录给我拿出来。车间谁啊？
0: 在泰国和越南，当地警方也同时出击，突袭了早已锁定的几处制毒窝点，抓获了多名嫌疑人。抓捕行动进展顺利，从负责采购的人员到现场制毒的技工，从组织联络的头目到负责运输的马仔，几乎被一网打尽。这次收网行动共抓获嫌疑人41名，现场缴获依托咪酯固体6公斤、液体65升、制毒原料5吨以及制毒设备若干台。
5: 该案共打掉国内外制毒窝点7处，是禁毒境外清源行动的重大战果，大大拓展了我们与有关国家开展禁毒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0: 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落网后，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1: 这个整个制毒工艺的提供和改善都是黄某提供的，黄某的一些说法、一些想法、一些意见，他们都是非常非常信任他的。
0: 那么黄某又是如何走上这条犯罪道路的呢？
2: 没从公司辞职之前，他到南方出差就接触过这个依托咪酯，他就染上了吸食依托咪酯的习惯。他发现他可以利用自己搞化学研究的条件，他就自己亲自来制造，从中牟利。
5: 该案的典型性啊，在于主犯黄某本来是一位科技人才，有技术有知识，但因为价值观的偏移，心存侥幸，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十分令人惋惜，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技术是造福社会的，不是用来犯罪的。

0: 宁静乡村多户空宅遭遇入室盗窃，破窗而入，坚固护栏突现小小洞口，贵重财物已经转移，房主却毫无察觉。老练窃贼行踪诡秘，茶陵警方紧追不舍。空宅魅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的班。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4: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5: 别动，警察！
6: 站！
7: 啊，警察！
8: 警察！
9: 警察！
10: 你确定是带的那个吗？
11: 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12: 麻烦您让他出来，我保证他不跑。
11: 每一个行为都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
13: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300万。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这一季咱们跟着黄景瑜主演的由真实案件改编的缉毒大剧《破冰行动》，揭秘惊天大案雷霆破冰出击。

我们的故事开始了。知了扯着嗓子狂叫，让人烦躁。一处偏僻的养鸡场内出现了一名男子，

烈日之下，手枪、恶犬、铁丝网、塑料布，虽然到现在了连一句台词都没有，但鸡犬不宁，总觉得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

0: 这个开头还没看懂，别着急，案件还从一封跨省协查函说起。辽宁省盘锦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破获贩毒案，顺藤摸瓜发现所有毒品源头直指东山，
1: 是在东山购买的。周副支队这次来是想抓住那个提供货源的毒贩，你们两个配合一下。
2: 是，
1: 好。周副支队，你们先聊，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
2: 好，你忙。
3: 你们还有什么具体线索吗？
4: 有，我们有一段他们交易时的录音。
5: 报纸带来没有啊？带来了，三儿，快！
4: 报纸是他们的暗语，是钱的意思。
5: 兄弟，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
6: 哎呀，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不会坑你的。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咱俩这可是两清了啊！走了，
2: 就这些。
4: 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就只有这些。
2: 那送货的人叫什么呀？
4: 王二，还有一个叫黑豆。做这种交易的，哪有敢用真名的？

0: 林老师，林老师，
1: 李飞，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2: 哦，有点事找你帮忙。
3: 报纸带来没有啊？
4: 带来了，三儿，快！兄弟，这货好像分量不足啊。
3: 哎呀，行情涨了，这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
4: 不会坑你的。
1: 林顺文，林顺文，
3: 交钱，一手交货，咱俩这可是两清了。
1: 他是我学生。
3: 好了，
1: 我们又是一个村的。
5: 你敢问，我就敢说。林水伯一口说出了林胜文的名字，东山市禁毒大队年轻警员李飞靠一段关键录音锁定了毒贩林胜文，但全公安局没人敢碰这个人。他来自塔寨村，连续三年的禁毒模范村，全村20000多人同宗同族，宗族势力盘根错节，外人进不去，警察查不动。可李飞偏不信邪，这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愣头青已经在心里酝酿了一场雨夜突袭。
6: 哎，山君，我们今天晚上要在你的地盘动手，目标3个人，可能有武器，所以我带的人手也不够，想从你那儿抽调几名特警配合一下。
7: 那军功章上可得有我们河源市公安局的一半啊。
6: 没问题，只要马局长同意。但是申局，我到了可就要人啊，你先帮我把人准备好。好，哎，我这儿进了个电话，啊，我先挂了。
7: 哎。

0: 哎，蔡队，那个周支队那个案子里边啊，涉及到一个塔寨村的人叫林胜文。喂，
1: 蔡队，
2: 看我在。
0: 啊，周支队带来的录音不是吗？那段录音里边有个叫黑豆的，那个黑豆就是林胜文。
2: 你确定是塔寨的林胜文？
1: 对对，确定。
2: 你100%确定吗？
0: 确定啊。
1: 塔寨是禁毒魔贩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我要的是100%。
0: 我就凭这段录音把他逮回来审一审，怎么了？
1: 有问题吗？
3: 李飞找大队长蔡永强申请抓捕，却被一口回绝。理由是证据不足，时机不成熟，两人意见相悖。李飞面对蔡永强迟疑的态度，第一次生出怀疑，他是真的谨慎，还是在替塔寨打掩护？来不及多想，李飞做出了最冲动也最勇敢的决定，擅自行动。他叫上最好的搭档宋阳，再加上3名警员，5个人，5把枪，就这样朝着那个传说中的龙潭虎穴出发了。
2: 李飞，你听着，这件事情我们只是配合，主要的决定还是要周副支队他们来做。我现在在河源，
1: 如果你有行动，先给我打个电话。
0: 好。
4: 蔡队怎么说？到底抓不抓？
5: 我现在就在剧中塔寨村的祠堂前，林胜文被抓捕的地方。这部剧可不是凭空动转的爽剧，而是改编自轰动全国的广东雷霆扫毒大案。除了制毒贩毒，最令人揪心的还有村民抱团涉毒，宗族护短，部分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今天咱们就从第一集的雨夜抓捕名场面

0: 深夜的暴雨如注，豆大的雨点砸在身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一片朦胧的水汽之中。塔寨村像一头蛰伏在黑暗里的黑色巨兽，村子里静得出奇，在雨夜中更添了几分诡异。李飞等人悄悄潜入村子，摸到了林胜文的家。
1: 好嘞，

0: 破门而入的瞬间，林胜文家人还在大喊大叫，通风报信，不仅通知林胜文，还在给其他村民传递消息，侧面体现了这个村子扭曲的价值观和深入骨髓的抱团意识。此时林胜文的家里桌上还摆放着没做完的冰毒，都是半成品，桌上还摆着极其简陋的制毒工具，人赃并获，铁证如山。
1: 停住，
2: 干嘛呢？
1: 叫什么名字？
2: 林胜文，
1: 就是他。
2: 放了我，
1: 带走带走。
2: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
1: 总是半成品，先拿走了。
0: 可就在他们给林胜文戴上手铐准备撤离的瞬间，村子里突然亮起了无数道手电光，上百名村民拿着棍棒、锄头、砍刀从四面八方的巷子里涌了出来，将他们死死围住。放下人，滚出塔寨，叫喊声震耳欲聋，盖过了雨声。
3: 很多人疑惑，一个村子而已，为什么敢集体跟警察对抗？会不会太夸张了？其实塔寨村的原型就是广东汕尾的博社村，我的身后就是博社村。如今这里早就彻底摆脱了毒村标签，成为无毒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但是当年这里被称为制毒第一村，这个村子宗族观念极强，全村基本都是一个姓氏，同一个宗族，大家沾亲带故，抱团意识特别重。在暴力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村民跟风制毒贩毒，慢慢就形成了一起挣钱共同护短的畸形风气。谁要是举报，谁要是配合执法，就是跟整个宗族作对。封闭的村落环境，根深蒂固的人情羁绊，再加上超高的利润诱惑，让这里成了禁毒执法最难啃的硬骨头。此刻暴雨如注，村民已将祠堂死死围住，李飞他们想要带着嫌犯与证物平安脱身，难如登天。

0: 叫喊声震耳欲聋。李飞立刻拔枪示警，可这些村民根本不怕，反而越逼越近。他们中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半大孩子。这些人根本不懂什么是法律，他们只知道林家人不能被外人带走，这是塔寨刻在骨子里的规矩，即便拔枪示警也毫无用处。这些村民根本不怕法律，他们只听一个人的号令，塔寨村的天，林耀东。林耀东出场了，黑伞遮面，在族人簇拥下缓缓走来，一句话没说，喧闹的人群瞬间鸦雀无声。这就是塔寨的规矩，宗族权威大于一切。李飞压着心中的怒火，表明警察身份，要求村民让开道路。
1: 林胜文犯什么罪了？
0: 房头这个词北方观众可能会比较陌生，简单来说，宗族里的一个分支叫一房，而这个分支的话事人就是房头。
1: 麻烦你让他出来，我保证他不跑。
0: 听这话还挺有礼貌，礼貌的背后却是绝对的自信和对警察的蔑视。此刻的李飞顶着压力，精神高度紧绷，紧紧看着嫌疑人与证物。
1: 素颜，人带上来。这个就是从林胜文家搜的证据，还没有晾干的冰毒，

0: 是吗？
1: 林耀东则气定神闲，眼波流转中仅说了两个字该交代的信息，一个没落下，示意林胜文管好自己的嘴。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暗流涌动。

0: 给警察同志让路。
1: 东叔，不能让他把身份带走了。
2: 闭嘴。
3: 林耀东一句话，大局已定。眼看着李飞他们成功脱险，三房房头的脸很难看，下三白眼骤然一翻，不动声色和林胜武对了个眼神。

0: 林胜武突然从人群里冲了出来，一把打烂警员手里的物证，当着所有警察的面把里面的冰毒半成品全部与泥水混在一起，充分说明了这群人完全无视法律。
1: 走，
2: 救我呀！
3: 林胜文，该说的说，没有的事儿别往自己身上揽。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

0: 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简直无法无天，村民堵民警，施压力，毁证据，好好一个铁案，瞬间变得前景不明。这些并不是影视剧的艺术夸张，原型案件里，警方进村实施抓捕，多次遭遇利用老幼妇孺靠前纠缠，青少年摩托车团队聚集起哄堵路，不法分子围攻谩骂，甚至哄抢毒品等阻碍执法、暴力抗法行为。村里还藏有枪支、硫酸等危险物品，用于防备警方打击。聚众围堵执法民警，暴力阻碍办案，故意毁掉涉案物证，每一个行为都踩在了法律的红线上。简单来说，民警深夜抓捕涉毒人员是依法执行职务行为。这群村民拿着器械围堵民警，抢毁物证，阻拦带离嫌疑人，是实打实的以暴力相威胁来抗法，构成妨害公务罪。如果对民警实施暴力攻击，则构成袭警罪。另外，这么多人一起抱团闹事，属于共同犯罪。其中带头起哄、组织围堵、主动毁掉关键物证的人是主犯，要承担最重的刑罚。其他参与围堵的人也会根据参与程度依法追责，没有一个人能侥幸脱身，完全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必须依法追责。证据没了，但嫌疑人还在，接下来的审讯自然是一场硬仗。
3: 几张报纸就只能拿到这些货，你去问问别人啊，不会坑你的。
4: 你们给我听这干什么？
5: 装是吧？还装是吧？啊！我告诉你，就凭这个，我定你个贩毒，你信不信？
4: 别逗了，这里面哪个字提到毒了啊？就凭这个，你定不了我的罪。
6: 李正儿，你情人住哪
5: 儿？问你话呢！
4: 我哪有什么情人？
6: 名字和地址
5: 写下来。
4: 什么名字地址啊？
7: 你情人的名字和地址，别逼着我查啊！
6: 龙城花园，回给你。嗯，这地方得10000多一平吧？
7: 哎，你说你们家住的那么破破烂烂的，你哪来的钱买这个地方？
4: 好歹我还买得起房子，养得起情人，不像有的人。你女朋友就是医院里面姓陈的那个护士吧？啊，不对，前女友了。哎，你可真是个怂。连个女人都看不出，这塔镇我就认出你来了，我给你留着面子呢。那是
8: 干嘛呀？要打人呢？
4: 你打呀！哎，你打一个试试。哎，你就朝这儿打，打我！来来来，来来就朝这儿打！来来来来来，打一个试试。
8: 你给我快点！我今天非要打死你！
4: 你往这儿打！
8: 打的就是你！
4: 别打
8: 我！别打我！让我进去！
9: 疯了吧你？你跟他置什么气呀你？啊？这小子故意急，你看不出来。行了，哎，往回收拾他。

0: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照在林胜文脸上，却丝毫看不出他有任何害怕的神情。
1: 敢不敢把那玩意儿关了？
2: 关这个？那我有什么不敢的呀？你不怕我揍你啊？
1: 你试试。
0: 他靠在椅子上，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甚至还嘲讽起来李飞，想用钱来摆平李飞。李飞不动声色，心里却已经翻起了惊涛骇浪。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明明白白在告诉李飞，我背后有人，你动不了我。李飞故意配合来套取林胜文的话。
1: 你要是不放，明儿一早你就挨收拾，你得写检查，受处分。
2: 哟，听这意思，那什么领导？
1: 想知道？给我倒杯水。
2: 好，给你倒水啊！你是爷。
1: 你一月挣多少钱？
2: 我就挣那点死工资。
1: 我知道，3000不到嘛，2800出头，是不是？你知道你们领导挣多少钱吗？
2: 不知道，跟我也没关系啊。
1: 我给你说个数，你就不这么说了。

0: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三百万，我有十篇。三百万这个数字像一道炸雷，在狭小的审讯室里轰然响起。李飞还想追问这个人是谁，林胜文却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立刻闭上了嘴，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但透露的信息已经将林胜文暴露，也加深了李飞的怀疑。李飞心里清楚，自己摸到了一张巨网的边缘。
1: 这张网不仅罩着塔寨，也已经伸进了公安局。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给我犯浑是吧？钱的路在这里，你今天好好说，说清楚了。 我给你一个机会。

0: 我那都跟你开玩笑的，假的，哪有什么视频呀、啊？我哪有什么视频呀、啊？我根本就没录，真的。
1: 虽然现场取证受阻，但李飞还是顶住压力把林胜文带回了审讯室。可是此人态度极度嚣张，毫无畏惧。本剧的核心故事取材于2013年广东雷霆扫毒汕尾行动，也是我国禁毒史上最震撼的大案之一。当年的博社村，许多村民都卷入了制毒贩毒的黑色产业链，毒品产量极大，流向全国。最让人无奈的是，当地的部分公职人员被利益收买，甘愿充当保护伞，提前通风报信，刻意包庇纵容，让多次常规禁毒排查都无功而返，导致这个毒瘤盘踞多年，越做越大。直到2013年，在公安部部署下调动数千名警力开展专项突袭，才彻底捣毁这个特大贩毒团伙，抓获数百名涉毒人员，一举铲除盘踞

0: 多年的毒源，案件此时似乎陷入了僵局，寻找突破口是当下最紧要的事情。
1: 我当时怎么跟你说的？我是不是说如果要行动给我打个电话？我跟你说了我在恒源有抓捕行动，
2: 当时就是最好的时机，不能错过。
3: 什么叫最好的抓捕时机？今天一早他去惠东，在惠东不能抓吗？在他岳父家不能抓吗？
2: 制毒现场就在他家厨房里，当时几十公斤在那摆着呢。
3: 就算有上百公斤，你给我拿回来一克了吗？
2: 我取证去了。
3: 哪儿呢？
2: 林胜武他当着我的面给我销毁了。
3: 那你废什么话呀？亏你是干了三年的缉毒警，
1: 你不用脑子想想，他们为什么在自己家里制毒有恃无恐啊？为什么？想过没有？
3: 三峰地区的村庄地形很复杂，万一进错了屋是什么后果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惠东的进村行动，六个警察被村民围了一天一夜，你应该知道后来的处理结果呀，惊动了省厅省政府。就你和宋阳两个人，你就敢带着人生地不熟的外甥兄弟进村抓人？
4: 林胜文的话真的应验了。第二天，拒绝交易的李飞被蔡永强怒斥擅自行动，但审讯室里这个秘密太沉重，如果林胜文说的是真的，那他们身边谁是敌人？蔡永强吗？还是更高层的领导？
5: 别人我不说，你不应该，咱们是大学四年的同学呀。
4: 李飞把审讯猜想告诉了宋阳，可宋阳喝多了又告诉了小蔡，这一举动是否会带来悲剧，一切还未得知。
5: 审了然后放了，是有原因的。

0: 我告诉你，林胜文交代了很重要的事情，咱们警局有人手脚就不干净。
1: 宋阳，
2: 哎，
0: 说
2: 什么呢？你
0: 在说什么呢？你别喝了，
2: 你来的正好。
0: 哎，
2: 坐坐，
0: 你跟他说说，那天林胜文跟咱俩说的什么？你把那话原话跟他说说。
2: 行了，
0: 他不相信。
2: 走了，
0: 他不相信，你怎么能不相信？
2: 行了，雪儿，你把
1: 再聊一会儿不行吗？
2: 别聊了，聊什么呀？
0: 哎，你说
2: 这个干嘛，宋阳？你说这个
0: 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1: 李飞。

0: 有搜查证吗？没有搜查证是不可以随便搜查的，我懂法律。我都跟你们说了三遍了，这房子是林胜文给我买的，花了60万，用现金一次性付清，他还每个月给我2万块零花钱，我和他在一起有大半年了。
1: 60万买房，啊，一个月2万零花，啊，出手挺阔呀，啊。
0: 这房本上写的可是我周林的名字，是林胜文赠送给我的，是我的财产。
1: 这房子如果
2: 为了寻找突破口。李飞和宋阳找到林胜文的情妇周林，但比搜查结果更快到的是直接让两人如坠冰窟的消息。
3: 哎，陈队，
4: 你们在哪儿呢？
3: 我们在外边出任务呢。
5: 回来吧，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
4: 什么？
5: 我是说，林胜文被取保候审了，他哥刚把他接走。

0: 起飞！什么意思啊？你凭什么？你问你，我杀的人，你凭什么回头就给我放了？先天性心肌炎有心力衰竭的症状，严重者会发生心源性休克，甚至猝死。
1: 你别给我看这个，蒙谁呢？心肌炎，
0: 你到底为啥呀？
1: 这个报告不是我蔡永强出具的，你有问题可以去找天平司法鉴定中心。
2: 我从抓回来才几个小时，这才几个小时就取保，这效率破了世界纪录了吧？他办理取保候审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5条的规定，你也看清楚，这个执行通知书上有市局的章，有罗旭局长的签字，他的哥哥林胜吴也给林胜文办理了保证金，一切符合程序。
3: 申请报告是禁毒大队出的，上面签字是蔡永强。当面质疑直属领导，更尴尬的是，字字句句还让同事们全听见了。领导的脸上怎么挂得住？这对自己对案件又有什么好处？小李啊，你还是太年轻了。
2: 徇私枉法吗？
3: 林胜文已经被取保候审，现在早就回到塔寨了。人赃并获的贩毒案，从抓到放不到24小时，就算物证被毁，还有证人啊！除非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有人在上面罩着他。

0: 那时候还是放了。为了抓他，我们俩命都快搭进去了，这事不能这么算了，
1: 绝对不能这么算了。再从别的地方找找线索。

0: 你要是塔寨的女婿，就把他俩给我打出去。
1: 沈武，
2: 滚！你非你们赶紧走吗？
1: 这里不欢迎你们。
0: 林胜武，我们也是来找凶手的，你别激动行不行？
1: 凶手，
3: 你就是凶手，你就是凶手，你们俩就是凶手。
1: 林胜武，我还在这呢，你信不信我把这铐起来？
2: 林胜武，带着家属离开现场。
4: 你先走。
5: 走啊！二胜武，还有弟妹呢。
4: 林胜武，你弟弟回来之后发生什么了？

0: 我看干季度也不是你们俩的，这样吧，你们申请来我这儿吧，刑侦欢迎你们。
1: 这儿陈队，这前天我们俩审人的时候还好好的，这刚申请完去报，第二天人就上吊了，反差有点太大了吧？
0: 怎么着，还要上去看看吗？
2: 那肯定啊，
3: 李飞，这是刑侦现场。
0: 再也不能看，盯着点啊！

0: 他们俩过来看看，马上就走。
1: 林副主任，
2: 林审问昨天回来之后出什么事了吗？
3: 昨天我们三房的方头找林审问谈过话，林审问违反了族规，必须赶出塔寨，逐出宗祠。不信可以问三房的房头，谁能想到他这么想不开。
2: 审问回来就上楼了，把自己关在房里，他老婆让他吃饭他也不吃，九点吧说就睡了，没想到早上就……
4: 林胜文死了的消息无疑让案件走入了死胡同，加剧了侦查的难度，同时也加深了李飞的猜想，有人要堵住已经被撬开的嘴。真正的内鬼究竟是谁？是蔡军，还是蔡永强，还是藏在暗处不为人知的一张大网？那张网密不透风，可以随意销毁证据，随意放走嫌疑人，随意践踏法律。塔寨村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一切光明。
2: 这是灭口。
4: 李飞知道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而他和宋阳已经成了别人必须除掉的眼中钉，一切都笼罩在迷雾之中。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才刚刚拉开序幕。
1: 看我干什么？
0: 昨天咱俩喝酒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
1: 什么说什么？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
1: 你干什么呀？
2: 林胜文吐出来的事儿，你是不是告诉你岳父？
1: 什么事儿啊？
2: 蔡娟，这话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
1: 你们什么意思？林胜文是你们审的，干嘛要问我？
2: 林胜文的事我只告诉宋阳，宋阳只跟你说了，只能是你。
1: 你有病吧？我告诉你，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再说了，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4: 了吧？
15: 应该
14: 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为了制毒，林胜文不明不白地死了。他制的毒就是我们常说的冰毒，学名甲基苯丙胺。剧中那些淡黄色油状液体是半成品，带有强烈刺激性气味，而结晶后为无色或白色，形似冰糖，冰毒也由此得名。冰毒制作门槛相对低，成本便宜，适合小作坊团伙批量制作，其成瘾性极强，会让人极度兴奋，甚至产生幻觉，变得暴躁易怒。很多暴力伤人、聚众闹事、极端犯罪都是吸食冰毒后导致行为失控造成的。禁毒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每一份平静和平安都是缉毒民警顶着风险迎难而上换来的。接下来警方会如何顺藤摸瓜揪出幕后保护伞，又如何打破宗族壁垒，彻底端掉塔寨的制毒黑窝点？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毒法下期继续。

0: 今天交易的背后将是一吨的冰毒。
1: 买家香港商人赵家亮，
2: 钱带来了吗？
3: 半个小时前刚刚得到报警，李飞涉毒。
4: 李飞，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8: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7: 把收获扛上车。
8: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2: 光天化日，女子命丧家中，唯一目击者是三岁幼童。走访排查，锁定目标，凶手身份令人愕然。
13: 嫌疑人对现场比较熟悉，知道后门可以进去。
12: 同一目标两次行凶，反生偏执引发三场悲剧。第二次谋害，一线正在播出。这天上午，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公安局民警接到110指挥中心发来的警情指令，辖区一居民家中发生了命案。
14: 这个现场，我们走进去之后，感觉到很血腥，因为这个受害人是一个妇女，她的受害部位是那个颈动脉。而且可能是一刀致命，造成了那个颈动脉的血量的大量喷溅，而且满屋的床上啊、墙上啊，到处都是血迹。
12: 经过确认，被害人是段小云，时年51岁。而更让所有人震惊的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竟然是被害人年仅3岁的孙女。这个年幼的孩子亲眼目睹了奶奶被害的过程。
14: 在现场还有他的一个3岁的小孙女儿。
13: 对，
14: 这个小孙女儿呢被犯罪嫌疑人用那个卫生纸把嘴巴给捂住了，然后放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小孩当时我们见到的时候啊，还很害怕，一直要他的妈妈抱着不下来，很害怕，很害怕的。
12: 通过被害人孙女的描述和现场痕迹分析，警方大致推断了案发时的情形。
13: 大概了解嘛，就是他进去的时候惊醒了被害人，然后双方发生了抓扯，然后那他嫌疑人拿出了刀，然后

0: 在争抢刀的过程中，他把自己刺伤了，所以说留下了他血迹。
1: 持刀这一细节让警方联想起了一个重要信息。就在案发前两天，派出所曾接到一名女子的报案，女子说自己被男邻居持刀抢劫了。那么这两起案件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警方一方面在案发现场周边展开地毯式排查，一方面结合抢劫案被害人提供的线索进行快速比对，最终锁定了一个叫宋明的中年男子。
2: 因为我们确定的是这个宋明，然后呢，我们就全线进行那个排查，然后对发动了我们的那个很多人到处去找，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在全线找。他身上是没有钱的，我们估计他走不了多远，所以说就在他可能出的地方寻找。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CCTV 十二一线由超能独家特约播出。案发当晚9时许，身无分文的宋明在青城县被警方抓获归案。到案后，宋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承认自己不仅持刀试图抢劫女邻居，还残忍地杀害了段小云。那么宋明为什么会接二连三行凶？如果是抢劫，他又为什么要杀害段小云，并且是当着一个3岁幼童的面行凶？案发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一夜之间丧失至亲，被害人段小云的家人陷在梦魇与悲痛中难以自拔。段小云的儿媳小邵告诉记者，她和婆婆段小云朝夕相处，早已情同母女。在她眼里，婆婆是一个乐观开明、吃苦耐劳的女人。
4: 我婆婆妈是一个不多言不多语，但是就是很勤劳做事情，就是很勤劳，然后也不多话的一个人。然后呢，她经常说一句话，没钱我就去挣，我拼死拼活挣我就可以了，没钱我就省着花。
1: 为了帮衬这个小家庭，段小云在退休后主动承担起照看小孙女的工作，事无巨细，亲力亲为，365天一天也没有落过。
4: 每天她早上一早起来把就是收拾好，然后吃饭那些弄好了之后带我女儿去上学，完了之后接回来，然后就是又带着玩，然后周末的时候也带着他去广场、去游乐园那些，真的非常好，照顾得很尽心尽责。
1: 一家人和和睦睦，眼看着日子越过越好，可谁成想段小云突然遭此横祸，这个家所有的美好与愿景瞬间支离破碎，转而被巨大的阴影笼罩着。
4: 想起来很难受，所以说我们家他所有的相片全部收起来，然后他的包括他的遗像我们都没有留下来。我老公说他们那么年轻就过世了，他那些相片活灵活现的，别看到还好一点，看到难受。
1: 不仅如此，更让小邵担心的是自己的女儿，年仅3岁的孩子因为亲眼目睹了奶奶被害的过程，至今都不敢再踏入那个房间半步。
4: 我不让他到这间屋子里来，因为他一到这间屋子里来，晚上回去睡觉的时候就会做噩梦。
1: 谁也无法想象这样的经历会给这个年幼的孩子留下怎样的心理阴影，而造成这一切的凶手宋明为何会如此冷血，他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案发8个月后，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5: 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眉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宋明犯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一案，现在开庭，罚金
6: 到，
5: 劝被告人宋明到庭，罚金，解除被告人的戒据。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90条的规定，法庭现在核对被告人的基本情况。被告人宋明。
1: 站在被告人席上的就是宋明，绰号宋大娃，时年56岁，小学文化，无业。
2: 现在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3: 眉山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1: 公诉人向法庭指控，在杀害段小云前2天的晚上，被告人宋明携带尖刀一把，窜至女邻居王某的出租房内，威胁王某拿钱，未得逞后逃离现场。案发当天早上，被告人宋明携带同一把尖刀前往被害人段小云家中，从屋后翻墙进入段小云所在的卧室，正在睡觉的段小云被惊醒坐起，被告人宋明持刀对段小云进行捅刺，致使段小云当场死亡。
4: 经鉴定，死者段小云系单刃锐器刺断右侧颈锐动脉、颈锐静脉，致失血休克而亡。本院认为，被告人宋明故意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宋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胁迫手段入户抢劫他人财物，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宋明已经着手实施抢劫，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是犯罪未遂。
2: 被告人宋明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你有无异议？下面由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讯问。
5: 被告人宋明，公诉人现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对你进行讯问。在晚上的11点左右，你在哪里？
6: 就是抢劫邻居了吗？
5: 那你抢劫你邻居的时候有没有携带工具？
6: 就是带我刀嘛。
5: 你的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6: 我刀是前一顿买的。
1: 据被告人宋明供述，在杀害段小云前2天的晚上11点左右，他带着事先准备好的尖刀躲进了他租住的出租房厕所内，趁女邻居王某出门晾衣服的时候进入王某房内，躲在门后，等王某回屋后，他从身后捂住王某的嘴，并拿尖刀威胁王某拿钱，但很快就被王某认了出来，惊慌之下他迅速逃离了现场。
5: 那在早上8点左右，你又在哪里？
6: 我那天晚上在垃圾场睡了晚上，第二天19号早上我就走了，走段小云的邻居，八点钟进去的。
5: 你是怎么进入现场的？
6: 走那个这边我巷巷头进去的，翻墙进去的。
5: 是否携带了工具？
6: 就是带了把尖刀。
1: 在第一次持刀实施抢劫未遂后，宋明没有收手，他带着同一把尖刀翻墙进入了段小云家中。然而这一次就不仅仅是抢劫了。
5: 那你进入现场过后是怎么实施的你的行为？
6: 我进去先进去看把外头前门反锁了的，反锁我才进了卧室。然后我看到钥匙挂到门上的，我就打开门，段小云也好看到我进去了，也好看到我进来了，那一下就进去了，我一下就迅速也伸出左手，一下就抓到头发就把它撑到，我说刀这样子捞起的，然后双手来就动我，我动刀，没躲到，然后报警了的，然后往那一头偏，我一下顺势又跑起上去，就咬了那一口。咬了口，我可能那人咬了口都是应该是把昏死了，但我把刀抽出来的时候，从手抽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没有那个，我没动刀杀他，他已经是没动了，就抓起随机的，没留，甚至是没留，没有说点反抗的那些的，抽出来过我才出了2刀。
7: 据了解，早在1998年，宋明就曾因杀人未遂被判处过无期徒刑。之后经过劳动改造，宋明获得了减刑。按理说，好不容易重见天日，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0: 活，宋明应该珍惜才对。可是出狱两年不到的时间，他就重蹈覆辙。在短短三天的时间里，宋明先是持刀抢劫未遂，接着又持刀杀人。宋明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庭审现场，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被害人段小云的儿媳小邵所做的证言。小邵是案发后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也是她发现了婆婆段小云的尸体，并打电话报的警。小邵的证言令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1: 陈年往事牵出惊天旧案，
2: 砍了37刀，基本上身上的血都流干了。
1: 时隔多年精心策划，他的目标只有一个。第二次谋害一线正在播出。
3: 现在由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首先由公诉人向法庭举证。
1: 举证质证阶段，公诉人首先向法庭出示了宋明女邻居王某的陈述、辨认笔录及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实持刀抢劫王某的男子正是被告人宋明。
4: 被鉴定人王勇因被刀划伤造成右手手腕部裂伤的损伤程度评定为轻微伤。
3: 被告人宋明对刚才公诉人出示的相关证据有异议？
5: 没有。
3: 辩护人有异议？
5: 没有异议。
1: 接下来，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杀人现场的足迹鉴定书、样本照片，以及被害人段小云的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及检验照片，
4: 主要证实死者段小云系单刃锐器刺断右侧颈内动脉、颈内静脉，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3: 被告人宋明，该组证据有无异议？
5: 嗯。
3: 辩护人对该组证据有异议？
5: 没有异议。
3: 被告人宋明。
1: 紧接着，公诉人向法庭出示了被害人段小云的儿媳小邵所做的证言，正是这段证言揭开了宋明的真实面目。
4: 邵丽琴证实，当天她打婆婆的电话，准备问女儿的去向，结果她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于是赶回家，刚一进门就听见女儿在哭声喊着妈妈，顺着声音看见女儿邓诗翰双手被反绑，斜坐在客厅沙发上，后邵丽琴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刀将捆在女儿手腕上的红色绸带割断，并问女儿奶奶去哪里了，女儿说奶奶去山上干活了，她听后觉得事有蹊跷，于是用插在门上的钥匙打开段巧云的卧室，看见段巧云面朝下倒在床上，段巧云腰部周围床单上有很大一滩血迹，他喊段巧云，段巧云没有答应，于是他拨打了110、120，医生来了之后，他就去问女儿有谁到过屋里面，并问到是不是上次他们一起见过的那个爷爷，女儿说是。
1: 小邵女儿的这一回答让小邵更加坚定了原本的猜测，杀害段小云的人极有可能就是宋明。对于宋明，他们一家人不仅认识还很熟悉。
4: 在1997年的10月22日，你做了什么事情？
5: 杀段小云。
4: 你是否携带了工具？
5: 没有，那时没带，将他屋头的菜刀，那次是。
4: 你因为杀段巧云被判处了什么刑法？
5: 无期徒刑。
1: 原来早在1997年，宋明就曾经持刀捅伤过段小云。
2: 审判前，他把我婆婆妈就是身上砍了37刀，包括脸上，这些都是毁容的。到医院之后，基本上身上的血都流干了。
1: 当年丧心病狂的宋明对段小云足足捅了37刀，幸运的是，经过抢救，段小云捡回了一条性命。宋明也因为杀人未遂，于1998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谁会想到多年后宋明竟然再次找到段小云，第二次持刀杀人。那么段小云和宋明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纠葛呢？事情还得从被害人段小云的第一段婚姻说起。原来宋明不是别人，正是段小云的前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宋明年轻的时候好吃懒做，并且沉迷赌博。在这段婚姻里，为了向段小云要钱去赌博，宋明经常动手打骂段小云。
6: 这个宋明呢喜欢打牌，他的妻子呢就让他

0: 也打牌了，但是他呢不听，后来呢他的妻子就主动提出把他离了。
1: 离婚后，宋明过得愈加窘迫潦倒，他想和段小云复婚，而此时段小云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并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儿子。
2: 他改嫁，前妻改嫁，我儿也跟他改的姓，跟他来变姓，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哎，你说我是死了，你改了嫁，你把我儿名字改姓，大概有我说的。
0: 离了婚之后，生活得很潦倒，所以说就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前妻造成的，所以说就对他的前妻产生了报复心理，然后就产生了要杀害他前妻的心理。
1: 于是越想越不甘心的宋明第一次持刀捅伤了段小云。这件事不仅对段小云的生命造成了巨大威胁，也给他们两个人的孩子，也就是小邵的丈夫留下了巨大的伤害。采访中，小邵告诉记者，这么多年过去，丈夫仍然心有余悸，因为他一直记得当年父亲狠心伤害母亲，而自己差点成为了孤儿。当年的纠葛最终以段小云被惊险抢救回来，宋明被判处无期徒刑，暂告一段落。宋明出狱后，出于维系亲情的朴素想法，小邵还是带着年幼的女儿去见了宋明。在他看来，宋明说到底也是孩子的亲爷爷，这份亲情是割舍不断的。
3: 出狱后，自己和老公偶尔会喊宋敏出来吃饭，所以自己的女儿认识他，并一直称呼他为爷爷。
1: 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宋明尽快融入社会，安顿下来，在宋明刚出狱的那段时间，小邵几乎每天跑前跑后为他奔波，
4: 买衣服买鞋子，帮他办户口办低保，然后带着他就是满城跑，反正把他那个能够帮他落实下来的，帮他就安顿下来的东西全部帮他办好，让他弟弟给他找个地方住。
1: 谁也没有想到亲情没能感化宋明。庭审中，宋明承认案发前一个月他就已经买好了作案用的尖刀，并一直带在身上，就是想寻找合适的机会杀害段小云。只是案发当天，他没有料到自己3岁的亲孙女也在家中。即便如此，再次丧心病狂的宋明依然当着小孙女的面举刀捅刺段小云，让小孙女亲眼目睹了奶奶被杀害的全过程。
3: 他没有伤害过她，只是在杀害段云以后，孙女吓得大哭，怕惊动别人，用手掐了一下孙女的脖子，掐了几秒后怕把她掐死就松手了，最后用卫生纸堵住了她的嘴。这个是本案犯罪嫌疑人供述，请法庭质证。
5: 被告人宋敏，对刚才公诉机关出示的你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你有异议？辩护人有异议？
6: 没有异议。
1: 小邵说，回想起来，就在案发前几天，他们曾经多次看到宋明在家门外徘徊，但当时谁也没有多想。
4: 说实在，我们一家都把这种社会想得很，就是把他也想得比较单纯，我们就想他是不是想他孙女了，要想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就没想着他是打着坏主意。
7: 如果说宋明第一次捅刺段小云是因为离婚后生活上的潦倒和内心的不甘，那么时隔这么多年，宋明再次捅刺并最终杀害段小云，还是因为之前的原因吗？庭审中提到小孙女时，宋明表示自己并非真的想伤害孙女，案发前如果他知道孙女在家，他就不会翻墙入室。这也说明对于亲情，宋明至少是有所感悟的。可是为什么他最终还是举起了手中的刀刺向段小云？他心中的执念竟如此之深吗？对此，宋明的辩护人提出，宋明是遇到了新的困境。那么宋明遇到了什么困境呢？这个困境和段小云又有什么关系呢？
1: 飞来横祸，负债难偿，再次被拒，新天怨对，第二次谋害一线正在播出。
3: 为什么会想到要杀段小云？
2: 这个事情呢，先要真瞒了心回来了，找谁去？ 经过社区的建设，我在青城县环卫署上班，每个月的工资就是1700块钱，哦1500块钱，然后加低保200多的，就是1700几十块钱。
1: 宋明说，出狱后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和新生活，他想要忘掉过去的一切，重新开始。可是天不遂人愿，这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就彻底打破了他对未来所有的希望和期待。
2: 就今年三月二十六号，我上街去耍，骑车走城外头到红门街，往城里头走，对方过来一辆车子，骑个摩托车，哦，骑个电瓶车，就两个不晓得咋个相撞了，到底是谁的责任？当时我没都双方都没报警，一不晓得是哪个的错。我还是赶紧把老人扶起来，那老人将近70岁了，他就要老。
1: 因为对方是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宋明说，他顾不上分辨两车相撞究竟是谁的责任，而是选择第一时间迅速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
2: 他的手腕子打脱了，打了骨头打断了，当时在医院头检查，主治医生说花2-3万块钱，还我脑壳一下就空了。我在老二家拿2-3万块钱。
1: 宋明说，他每个月的工资除了交房租外，还要维持日常生活，所以出狱后这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他并没有攒下什么积蓄。考虑到宋明的经济状况实在困难，老人的家属最终同意让宋明分期支付医疗费用，每月1200元。
2: 你想，我一个月1700块钱，我拿还了1200块钱，我还有500块钱，我咋个生活得下去？
5: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3: 下面出示被告人宋敏的供述及辩解。他骑车与一个骑电瓶车的老人发生了碰撞，双方协商好由自己赔偿对方20000元，并签了协议。当天他向段云打电话求助，但他们不管自己又无力赔偿对方的损失，于是他就决定把段巧云杀死后再自杀。
1: 原来宋明在撞人后曾经打电话给前妻段小云想要借钱，但被拒绝了。很快还款的日子到了，宋明却拿不出钱来，于是老人的家属到宋明所在的单位找人。为了躲避债务，宋明没有出现，因此丢了工作，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宋明越想越觉得气愤和不公，走投无路的他再次想到了段小云。宋明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段小云。于是在抢劫无果后，宋明在街上游荡了一天，第二天一早翻墙进入段小云的卧室，杀害了段小云。
5: 现在进行法庭辩论，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6: 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应当依法认定被告人宋明犯有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宋明主观上有杀害段小云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杀害段小云的行为，并最终导致被害人段小云的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宋明趁邻居王玉梅外出晾晒衣物之际，躲进王玉梅的出租屋内，在王进入房屋内后，宋明用手捂住王的嘴，并持刀威胁王玉梅拿钱。宋明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暴力抢劫的胁迫的手段，其行为呢构成了抢劫罪。
1: 公诉人同时认为，被告人宋明曾因杀害前妻段小云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的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属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6: 综上所述，起诉书认定宋明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认定被告人宋明有罪，请合议庭根据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事实、情节、性质、对受害的危害程度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综合予以判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5: 被告人宋明，你有无辩解意见？
2: 我没话说。
5: 下面由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1: 宋明的辩护人当庭表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但案件的发生是事出有因。
8: 回顾整个案件， 以下因素已是本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第一，缺乏亲人的关爱。据被告人陈述，自己出狱的时候已想通了，打算刑满以后将此事抛开，重新开始。出狱以后，自己被随意安排在环。

0: 环卫速度工作，每月的工资1600元，仅够其生活。撞车事故发生以后，被告人每月要赔偿1000元，还有房租200元，仅剩400元。其认为环卫所的工作无法养活自己，加上车祸的受害人到环卫所吵闹，自己安身立命的工作都丢了。由于被告人的经济环境急转直下，又无组织及亲人关心，其对前妻的报复心再次被引发，导致本案的发生。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宋敏对本案的发生固然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但其情可悲。本案系因婚姻家庭引发的案件，其主观恶性仅针对个人，并非针对社会，社会危害性有限。希望法庭考虑以上情况，从轻处罚。
1: 对于宋明辩护人的上述说法，公诉人当庭进行了反驳。
2: 针对辩护人所提出的，因为宋敏是因为缺乏亲人的关爱，所以说导致了本次其杀害段云的行为，要求法院对其从轻判处。宋明两次对自己的前妻实施了杀害行为，其行为极其恶劣，主观恶性大。杀害其前妻的过程中，旁边还有自己3岁的孙女，对其是否会产生影响，现在还不得而知。就其两次杀害前妻的行为，多次对同一人进行了杀害，其主观恶性大。
1: 公诉人认为，辩护人的说法并不能成为对宋明从轻处罚的理由。被告人宋明自始至终都把自己的不幸归咎到前妻段小云的身上，却从未反思过自身原因。
3: 从宋明的这个过程来看，第一次是因为在98年因为故意杀害其前妻就被判处了徒刑，在宋明服刑期间，他的前妻相当于是把他的子女、他的儿子给抚养长大，出来个不但没有这种感恩的心情，还反而说没有关爱他的情况，我认为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还有一个出来一个社会对他找相关组织，让他在环卫处上班，每个月刚才宋明也说了，他有1500块钱工资，再加200元的低保，有1700元的收入。作为一个正常成年人，1700元的收入应该是能足够支撑你的生活。而且后来你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要求你赔偿，也没有要求你一次性进行赔偿，这些都不是成为你找当事人要钱的理由，也不是杀害你前妻的理由。因此辩护人提出此为理由来减轻对宋明的处罚，公诉人认为没有依据。
4: 我实行了一基本就是杀人偿命，这是天经地义。
5: 我无怨无悔，其他我也没得好说。
6: 经过审理，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宋明犯故意杀人罪，据此一审判处被告人宋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本案中有一个细节，宋明被判处死刑，那么他之前因为车祸欠下的债务要如何偿还呢？司法实践中类似这种情况一般是如何处理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7: 一般来说呢，被判处死刑人的债务呢，并不会因为死刑判决而免除，而是通过他的遗产呢进行清偿。具体的处理方式呢，是要根据这个债务的性质、遗产的情况和继承人的态度。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候呢，一般会首先来区分债务的性质，比方说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并且根据这个遗产的状态，他是否进行了分割来确定这个清偿责任。比方说如果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呢，他的配偶是负有清偿义务的，那么其他的遗产继承人呢，就是在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继承人是以继承的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来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继承人是无需承担超出其遗产价值部分的债务。如果这个债务和犯罪行为直接相关呢，比方说因为犯罪行为产生的民事赔偿，那么即使这个债务人被判处死刑呢，法院仍然会根据判决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如果被执行死刑的罪犯呢没有财产可以供执行呢，法院会裁定终结执行。如果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有被隐匿、转移等情形呢，法院会进行追缴。这个案件中呢，因为这个宋某人是已经离了婚了，所以是不涉及到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所以如果这个宋某人的遗产呢是不足以清偿全部的债务时候呢，继承人呢是不用承担超。

0: 除他遗产价值的部分，如果这个宋某人是没有遗产或遗产价值为零呢，那么这个债务就自行消灭，债权人是无法进行继续追偿的。
1: 宋明的行为给儿子、孙女一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和阴影。自始至终，宋明都没有反思，造成这一切的根源不在他人，而在于自己好吃懒做、自私偏执的性格，以及对生命和法律的漠视。
2: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

0: 现金被抢，作案者还是熟人。
1: 我们第一任务先把嫌疑人这个车辆先拦下来，人先把他抓住。
0: 作案肆无忌惮，被抓后无比淡定。
2: 他说我就是一个司机，我这样不犯法吧。
0: 出人意料的反转，一波三折的案情。谁是被害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注品质，成就品牌，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师傅，你到底想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在东山这三年的工作让你失望了。
1: 我在想啊，三年，短短的三年，他好像老了十岁。如果呀，你陪他来东山也受苦了。
2: 李局，别这么说。
1: 他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我看他现在成这样，我心疼。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平时我要求你比较严，你是不是一直在心里骂我？
0: 师父，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哪敢骂您啊？

0: 去了，我也走了，晚上跟独刀组的同志们再碰吧。
1: 哦，那我就不留你了。

0: 约会。本来是告别的晚饭，吃的挺沉重。你多担待。
1: 别这么说，李局长。我看得出来，明波今天晚上特别高兴。这是我看到他在东山这三年来吃的最踏实的一顿饭。

0: 赵先生，
1: 嗯，
0: 你为什么会选择大龙公司啊？
1: 因为林耀东先生是东山的红人，两届人大代表，况且他在村就是禁毒模范村，干干净净的。如果我能够和他合作的话，相信我在东山的生意就会顺风顺水。陈市长，我赵家良在香港怎么起家，想必你也有所耳闻了。要不是跟罗少红做生意，我在一个黑道里边当马仔打打杀杀，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呢？我相信一个道理，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

0: 我知道这个道理在内地也是适用的。如果陈市长可以把我引荐给林耀东，我答应往东山多投2亿，把东山的旧区焕然一新。
1: 2亿？他赵家良是干什么？做慈善？他越是这么说，我越怀疑他的目的和动机。
2: 要不要我去探探他的底？
1: 到了是吧？你不用进去，让你的人继续盯着，盯死他。
2: 师傅，回去替我给师母带好了。
3: 赶快把513案结了吧。
2: 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哦，我问句不该问的，李飞反映的塔寨村和林耀东的问题，虽然证据不够充分，但也不是没有疑点。
4: 怎么就不往深入查了呢？
3: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王庭，王庭好像是有口难言，他好像有很大的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他只是跟我说，这是部里和省厅做的决定，让我执行就是了。至于塔寨村和林耀东有没有问题，这个答案最后只有留给你来回答了。

0: 云波呀，我问你个事。3年前，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回去安慰安慰于慧。
1: 哎，神父，您保重。

0: 我师父刚从我家走，
1: 李为民去你家了，那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两个信息：第一，明天联合督导组就要离开东山，是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组的决定；第二，张自强的事情开始发酵了。<笑>我跟你说实话吧，啊。 张自强的那个情人，我们把他给搞定了。我们让他写着揭发材料到公安部纪检委、广东省纪检委，一定是这件事情起了作用。所以督导组撤出东山，那一定是跟张自强有关系。还有，
2: 那个姓王的厅长，他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0: 李为民这边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他吃不了兜着走，对吗？你们把我翟清楚了吗？我把时间你还不放心吗？现在的重点不是李为民了，那个赵家良又来了。
2: 赵家良又来？
1: 对，你得把他查清楚点。
0: 我怎么查？我到香港给你查去？
1: 不是查香港，是查他在内地的情况。
2: 南景村事故设局的时候，我让香港的地方查过他。他是汕头。

0: 荣普曲的人，他的原名叫钟良，89年因伤害罪逃港。
1: 有什么问题吗？
2: 看着是没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人我在哪里见过，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就是问题啊。
1: 我尽量吧。
2: 不是尽量，马局，是必须，是一定。哎，从警20多年了吧，
0: 在这方面你应该比我要敏感的多。
2: 我告诉你，马局，这不是为我查的，
3: 查他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好，你明白吗？

你是说我要挟你？你是英雄啊！你的妻子也是英雄，身上还有九块弹片没有取出来是吧？超乎常人的比死还难受的疼，这是你很清楚。马飞是解决不了，他必须靠凯洛因，这点你很清楚，不是一天，是一天又一天，甚至是一年又一年的疼。你刚才却说我在要挟你，马云波，你还有一点人性吗？你伪善，你对得起你的妻子吗？

0: 马局长，我特别理解。请回去给尊夫人带一句话：这种事情怎么能自己做呢？以后如果有需要给我打个电话，我会让人送过去。马局长，你真的有一个好妻子，伟大的妻子。 为了你的英雄荣誉，他必须要忍受一生的疼痛啊！可是马局长，您又为他做了什么？也许我林耀东没有资格这么问，但是我可以请求你，千万不要去责怪嫂夫。 好吗，
1: 林耀东，你到底想要什么？

0: 达叔，那不是灰叔吗？
1: 你在这等着我。
0: 哎。

管理。

0: 爸。
1: 你好。
2: 来了。
0: 爸。
2: 几天没回家了。给你妈打个电话。
0: 一会儿就打。
2: 嗯。
0: 李飞，那你们聊。干嘛呢？
3: 林经理，没什么。
4: 林经理，快过来一趟，这边有客人闹事。
0: 好，知道了，马上过来。小雪，你过来，在这看着，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知道了吗？
5: 嗯，
0: 去。还不走？
3: 啊。
2: 给你半个小时。

0: 华叔，我刚问到刘总回了。
1: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2: 好，请便。
1: 好，你们吃，你们吃。
3: 先生，请问
4: 这个包间里面，哎，陈市长。
1: 哟，这么巧。
4: 陈市长，您这是？
1: 哦，我见一个朋友。
4: 朋友？
1: 啊，一个港商，你哥哥知道。
4: 哦。喂，嗯，刚好在这碰见陈市长。好，我哥的电话。
1: 你哥的电话？那我们……
4: 哦，对对，我们找个包间。
1: 哦，
4: 请请。
1: 啊，
4: 请。
1: 好。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回答赵家良啊？
5: 你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必须要跟我商量。
6: 这么大的事情你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5: 先稳住他，让他在这儿多住些日子。
1: 就这样，
6: 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5: 把电话给耀华吧。
1: 好吧。
4: 大哥，
7: 撞死你儿子的司机叫刘志，他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因为抢劫当时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李天昊的要求。据我所知，刘志入狱后不久就死于肺癌。
6: 这都是蔡永强删出来的？
7: 不是，这是一个叫吴仔的马仔告诉我的。
6: 他怎么会知道的这么详细？
7: 林天昊当时给帮他办事的麻子和大虾每人10万块好处费，吴仔就在旁边。

你不说实话，刘志是死了，但是他儿子刘子豪还活着。被砍伤女工的赔偿款，还有他是怎么逃脱刑事责任的，你自己查。

0: 你为什么不告诉蔡永强？我不相信蔡永强，马云波呢？他你总该信任的吧？
1: 吴仔跑了，我现在没有证据。我今天来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想一想，林天浩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你儿子林三宝。

0: 爸，华叔来了。
1: 你走吧，今天咱们没见过面。如果你还有什么，
2: 走。
1: 如果想清楚了，你让林兰联系我。还有这件事，蔡军知不知情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要告诉他，你想清楚怎么说。

0: 您慢点。阿兰，华叔，您怎么来了？我刚才没看到您呢。
1: 我倒是看见了你爸，他人呢？
0: 哦，他走了。嗯，我托朋友从香港给我妈带了点这心脏方面的药，本来说好我下班带回去，可他老人家吧就等不及，这不自己就跑过来了。
1: 你妈妈的病好些了吗？嗯，还那样，就是老毛病了。哎，华叔，您在哪个包间啊？我让服务员给您送瓶好酒去。
0: 不用了，我的事办完了，走了。
1: 那您慢点。嗯。

0: 麻烦一会儿送到。
1: 晚上好，先生。
2: 你好，有个叫赵家良的住这儿吗？香港人。
1: 不好意思，先生，这边的话，按照酒店规定是不能透露客人信息的。
2: 我是警察，他是我们社区的客人，麻烦了。
1: 你好，稍等一下。
0: 现在就差核实一下，然后呢，待会儿
1: 这边查到赵先生的房间是住在3008房的。
2: 好，谢谢。
1: 不用谢，慢走。

撞死你儿子的司机刘志，有一个儿子叫刘子豪。刘子豪当时因为抢劫女工，面临着刑事诉讼。刘志已经查出肺癌晚期，他为了保住他儿子，就答应了林天浩的要求。林天浩当时给帮他办事。

0: 快住！快住！快住！
1: 让一下，让一下，慢点，慢点。

0: 赵先生，你在东山多住几天，不会影响你赚钱吧？
1: 哎呀，刚好工厂也要忙几天，我在东山等你消息了。
0: 是啊，我们这个东山大酒店设备一应俱全，有游泳池、健身房，还有桑拿房。你妈就在这儿好好多待几天吧。
1: 那简直太好了。

0: 我可以在这里忙里偷闲呢。
1: 好，那今天就这样吧。
0: 好，
1: 谢谢你这么丰盛的晚餐。哎呀，
0: 别客气。啊，来来，我送你。
1: 好，
0: 来，请。啊，来来来来，请。
2: 喂，云墨，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来汕头了？
3: 我在东山，有个案子上的事儿，要请你这个支队长帮忙。
2: 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没事不会想起我的，说吧。
3: 帮我查一个人，原名钟良，汕头龙虎人，89年因为伤害罪逃岗。
4: 这个人涉及到你的案子了？
3: 不然还请你帮忙啊？别烦人了事啊，当正事去办。
2: 啊，费点心，到时候请你喝酒。
4: 这个事儿我马上派人去办，有什么情况我及时告诉你。
3: 等一下，谢了啊。

0: 我老婆有没有为了弟弟张自强的事情找过你？
1: 张自强？什么事儿？
2: 这是我看到他在东山这三年来吃的最踏实的一顿饭。

1: 我把消息已经放给林宗辉了，他什么反应？我猜的完全没错。我刚跟林宗辉见完面，林兰跑进来跟我说林耀华也在那个餐厅。林宗辉听完之后让我赶紧走。
0: 我冲他这句话，我就知道他已经把我的话听进心里去了。
2: 林耀华，他发现你了吗？
1: 他没发现我。 而且我走的时候走的后门，他手下也没看见我，后面我只要盯紧刘子豪。如果我发现林宗辉的手下偷偷去调查刘志的私生子，我就立刻把证据给他。今天我还在餐厅看到一个人，
2: 谁啊？
1: 赵家良。
2: 谁？赵家良？
0: 就是那个和蔡启荣、蔡启超接触的赵家良，
3: 今天他和林耀华同时出现的餐厅，这能说明什么呀？
0: 这能证明什么？513跟他脱不了关系啊！
4: 蔡启荣、蔡启超搞不好
0: 就是他和林耀东合手搞死的。
3: 李飞，你听我说，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
0: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不让你碰就不让你碰，听明白了？
4: 你现在就负责林宗辉这条线，
0: 盯死了刘子豪。

0: 叫赵家良的港商是有什么问题吗？你为什么花这么大功夫调查他？
1: 宋阳出事的时候，他就在跟蔡启荣和蔡启超接触，但是我们抓捕的时候他却跑了，现在他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东山，而且和林耀华。

0: 一起出现，所以你在怀疑什么？他就林亚东的人啊，或者说他们最差是合作关系。那刚才李局什么意见？不让我碰，过度保护。听你这么说，李局就好像是那个《海底总动员》里面小丑鱼的父亲。
1: 哎呀，这么一个爹呀，真是啊，寸步难行啊！

0: 你为什么要他考警察？
1: 菲菲自己的选择，菲菲想知道你的一切，我陪你去见一见吧。

0: 我走，怎么会问国家我的母后？
1: 妈，你带菲菲去哪里？
0: 别叫我妈，我女儿已经死了。李建冲，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承认过你是我女婿。
1: 我知道你不当我是女婿，但菲菲是我儿子，你不会也带他走了？
0: 你的儿子？我女儿生狒狒的时候你在哪里呀？
1: 我是个海员，出海是我的工作。
0: 我不是去玩，要不是风暴耽误了我的行程，我可以赶上菲菲出生的。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女儿已经死了。
1: 妈，你不能带菲菲走的。妈，
0: 别拉着。我不带她走，你能养活她吗？啊？你一年到头不着家，你怎么照顾菲菲？李建筑，我告诉你，你这辈子都休想再见到菲菲。
1: 妈，你不会带他走，你不会带他走的，可不可以没爸爸？
0: 我宁可他没有爸爸，我宁可他是孙猴子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1: 妈，我求你了，不要带菲菲走，不要带他走啊！我求你了，
0: 你放不放开？
1: 你不放开是不是？那我就和菲菲一块儿找孙娟去。妈，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妈，不要带他走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怎么样？今天上班累吗？
1: 早一会儿可能心情越位，而且心中球拿的也很舒适，
2: 非常舒服。这一球其实真的已经是这个做到极致了，但是状态再好，可能就会进球。而且刚才有一个细节，
3: 太不舒服了。
2: 看见远端的克罗斯，但是球传给
3: 感冒药我都给你买好了。来，
2: 又是一次角球的
4: 机会。今天李飞来找过我。
3: 他找你干什么？
4: 他是我高中同学，怎么了？
3: 我之前就不是跟你说。

0: 少见面，少联系总能做得到吧？蔡军，你知道李飞跟我说什么吗？他跟我说我弟弟三宝是被人害死的。他那是胡说八道。三宝的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肇事司机也认罪了。
1: 耳朵堵住就听不见了吗？把眼睛蒙上就看不见了吗？陈光荣是怎么死的？他的下场有多惨你都看到了？你真相信他是因公殉职？所以啊，就不能强出头？
0: 可那是我弟弟。 我亲弟弟。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

0: 06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所以啊，就不能强出头。可那是我弟弟，我亲弟弟。
1: 老八，为了家人的安全，只能明哲保身了。
0: 难道一直当鸵鸟吗？一直？
1: 你以后会理解我的。

0: 进来。
1: 台 Sir， 找到了。
0: 什么？
1: 查到刘浩宇和林耀东的资料了。这份资料是在2001年4月21号的《星岛日报》上找到的，我扣笔下来了。
0: 有刘浩宇，林耀东呢？
1: 谭 Sir， 你没发现吧？你看看，我还拿人脸识别技术鉴定过，确认无误，这个人就是林耀东。虽然不是什么直接的证据，但是谭 Sir， 你想一下，如果林耀东跟刘浩宇没有关系的话，浩宇集团的开业典礼怎么会邀请他呢？
0: 嗯，好过没有了。法国警察总署有没有回复？
1: 暂时没有。
0: 你去催一下。
1: 嗯，好的。

0: 喂，
1: 本江啊，
0: 说话方便吗？
1: 啊，方便，说。
0: 香港方面找到了林耀东
2: 和刘浩宇有关联的证据了，虽然证据不是那么直接，但是能证明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林耀东在香港的时候的确跟刘浩宇有过交集。
0: 我马上把资料和照片给你发过去。香港方面呢，对那张照片进行过人脸识别确认，的确就是林耀东本人。
1: 好啊，你给我发过来吧。

生涯是。

0: 林总，我刚刚给你发的东西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你确定是林耀宗？
1: 应该没有问题。
0: 香港那边已经做了人脸识别技术。
1: 还有，昨天晚上，李飞给我打电话说，

0: 那就说明我们找对人了。
1: 好吧，你就注意安全吧。
0: 好，刘教员。

0: 哪位？
1: 赵家良。
0: 赵家良？哪位啊？
1: 刘董事长，这么说话就没意思了。我是谁你还不知道？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2: 你法国的生意已经做不下去了，你的网络现在在我手里。
1: 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2: 我在东山大酒店，下一步我要见林耀东。
0: 你想干什么？
2: 不用担心，我们的通话没被监听，我也不是警察，这次来东山目的只有一个，大家做生意。
0: 不好意思，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林耀东，也没去过东山。
1: 刘董事长，以前的事我们就不谈了。
2: 大家做生意，蛋糕就那么大，都想分一口。我承认我以前占下风，但是风水轮流转，我这次占了上风，我手里的筹码不少的。
0: 你想怎么样？
1: 我要求很简单，
2: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和林耀东的合伙人，所有的生意我要占51%。
0: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1: 那你们再商量一下了，有结果再付我。
2: 刘董事长，你已经知道我的能力，我的条件不过分，不然下次谈条件的时候就不是51%了。

0: 东省公安厅督导组在东山检查督导风暴扫毒专项行动工作和东山513案件的侦办工作。在此期间，督导组一行还对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和三峰地区的派出所进行实地检查，认真听取禁毒大队和派出所侦办的毒品案件、吸毒人员管控等工作的情况介绍，并与派出所民警进行了交流。督导组对东山市风暴扫毒行动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希望东山市公安局能吸取513案件的教训，改进下一步工作意见和措施。
1: 我们要务必做到四个加强：一是加强对涉毒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二是加强对涉毒娱乐场所的查处力度；第三是对吸毒人员的管控力度；第四是要加强对禁毒工作的宣传力度。
2: 李维民副局长代表省公安厅督导组对我们东山的禁毒工作总体上给予了正面的肯定，我听了以后没有感觉到欣慰，而是感到脸

0: 前几天，晋都大队接到了群众举报，对我市甜蜜蜜歌舞厅进行了突击检查，共抓获以林辉明为首的吸贩毒人员13名，缴获冰毒1034克 ，K 粉231克，还有摇头丸213粒。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事件怎么看，反正我很震惊。
1: 震惊在风暴扫毒行动还没有结束，
0: 就有人顶风作案。震惊这些吸贩毒人员的嚣张气焰，震惊我市的毒情，比我们想象还要严峻百倍。所以，我要求有关部门对这次甜蜜蜜歌舞厅事件一定要严加惩处，绝不姑息。那么下一步，我是将认真按照公安部、省公安厅、
1: 省禁毒局等有关禁毒工作的部署要求，
0: 把禁毒工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 继续保持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强劲态势，强力推进禁吸戒毒工作，加大打击制造贩卖毒品的违法犯罪力度。

0: 你就是李维民同志吧？
1: 我是。
0: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
1: 这是通报文书。

0: 副处长，你看今天咱们这个会，
1: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吧，我们督导组下午就回广州了，有什么事情我们以后再联系。
2: 哎呀，左处长，实在是对不起了，左处长，对不起了。本来呢想中午请大家吃个便饭，这没想到这样。林波，你去送送左处长他们。
1: 不用了，真的不用。

0: 苏局，刚刚广东省纪委的人把李维民带走了。
1: 从哪儿带走的？
2: 东山市公安局会议室。
0: 李维民到底有什么问题？
3: 我刚从香港回北京，
1: 昨天王厅长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李维民涉及到他小舅子的一起攀附案。
3: 没想到这么快省纪委就介入。
0: 这也是王厅把联合督导组调出东山的原因吗？
3: 是一个因素。
4: 苏兰，你把联合督导组先带回广州吧，
1: 可能要在广州待一阵子。
3: 广东省厅会对你们在东山的行为做调查，
1: 也许省纪委的人会找你们谈话，你们要好好配合啊！有什么事情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这样。
0: 苏局，苏局，
5: 左处，左处。

这个李维民是因为他老婆弟弟的事吗？这样，明波，你打电话到省厅跟崔振江确认一下。 我觉得，你现在作为东山市公安局的实际负责人，有义务打这个电话。

0: 喂，
1: 崔局，刚才李局被省纪委的人带走了。
0: 什么？什么时候？
1: 就在刚才，李局正在跟我们开总结会，来了两个省纪委的同志。
0: 省纪委的人，他们都说了什么？
1: 什么都没说，就让李局跟他们走。
2: 前段时间，关于李飞被释放一事，省厅纪检委收到了不少群众的举报信，
0: 说李为民在东山徇私枉法，为李飞的罪行开脱罪名。我想，省纪委的人既然插手，
2: 不会是那些举报信那么简单吧？
1: 李飞释放，也不是李局一个人的决定。
0: 谢谢你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我现在马上过去，有什么消息我会跟你联系的，也希望此事不要影响到你们东山的工作。
2: 513一案要继续进行调查，
0: 争取尽早拿出结果。
1: 是，崔局，那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那先这样，我马上去找王婷。

0: 怎么了？
1: 刚才省纪委把李维民带走了。
2: 确定？
1: 省纪委的人在我的面前把他带走的。
3: 这尊佛终于送走了，太不容易了。
1: 喂，喂，
2: 你在哪儿啊？怎么这么少？
0: 我在老人院
3: 看老人们唱越剧，
4: 唱得真好听啊。
1: 哎呀，你可真得闲呐。
2: 闲？闲吗？我真希望老了能像他们一样，跟一群朋友在一起，琴瑟和谐。
0: 当然了，你唱，我喝完你。
1: 好了好了，行了，挂了啊。

0: 走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1: 我今天就打报告，调离东山。

0: 你以为你离开了东山就万事大吉了，你要都在你身上投了资，不收回成本，他是不会放你走的。
1: 林耀东这条老海太小，是要跟他沾上边，这辈子都洗不清身上。

0: 局长，我知道你一直在暗中调查，说说。
1: 你在丰溪镇任职的时候，就被林耀东拖下了水。他那个时候就是个走私的，用一点点小钱砸了你。哼，
0: 继续。
1: 84年，省里展开了一项对走私汽车打击的专项行动。 你从你父亲那儿得到了消息，然后给林耀东通风，他得以逃往香港。

2008年，林耀东通过你在深圳办的东山商会认识你。2年以后，他回到了东山，在塔寨村办起了房地产。你借此政绩，摘掉了多年的父子，当上了东山市市长。

0: 只是官方版本，
1: 真实的版本是林耀东主动找到了你，要求回东山，你当时拒绝了他，但最终你还是抵不过他的金钱和势力，把林耀东乖乖地请回到了东山。
2: 陈副市长，我刚才的提议没什么问题吧？可是我还是有点想不明白，你在香港可以说是干得风生水起的，整个塔寨恨不能都到香港去投奔你去了。你说你放着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前景不做，一定要回到我们东山，来到我们塔寨做一个基层的干部，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啊。
3: 陈副市长，其实我在香港这些年，我对香港还是很清楚的。看起来香港的经济很繁荣，但是它过于片面，过于单薄，只做一些港口贸易和金融贸易，所以在前几年金融风暴来临的时候很脆弱，不堪一击，这就是它的弱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毕竟我是中国人，我们讲究叶落归根，我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待一辈子，我的根就在塔寨，我想回去为塔寨，为东山的老百姓做一点事情。
2: 可是你不要忘了，你曾经在东山有过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啊。
3: 是是是，不光彩的历史我必须要承认。内地这政策我很清楚，现在各级政府都在邀请世界各地的富商回国回乡去投资，我不比他们差，而且我有我的优势。就拿东山来说，我也让人去考察过了，房地产的项目就非常适合我，最起码在东山市我可以竖起一面旗帜，对当地政府来说这是一项政绩。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我不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最起码我可以锦上添花呀。
2: 这样，你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4: 一转眼，20年过去了，我真的非常高兴我们在深圳能见面。
3: 你看，20多年以前，是你为我通风报信，我侥幸躲过了法律的制裁。如果今天你能够诚恳地邀请我，代表当地政府，我一定在你的感召之下，响应号召，卖掉在香港所有的资产，回乡投资，做一个诚信的商人。

我们的工作是向政府施压，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明天我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把所有的记者和著名的媒体都请过来，我要向他们隆重的宣布这件事情。

记住，如果你回到东山，你所有的行动必须让我清楚。当然，我随时向你汇报，陈副市长。

0: 84年，你为什么要给林耀东通风？因为你知道他不走，一定会给你带来灾难。陈师长，当时你一定是有预判的，所以到了今天，逃离东山应该是你我共同的心。你为官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的座椅底下有一个多大的火药桶吗？你不知道中央对禁毒的力度有多大吗？你不知道林耀东在东山的所作所为早晚有被发现的一天吗？你不可能天真的认为林耀东在香港是靠股票和房地产积累的亿万身家吧？我向你保证，他的第一桶金一定是靠毒品挣来的。我是缉毒警，我审问过9个大毒枭，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结论，人一旦靠毒品挣过钱，就绝对不会罢手，就像吸毒上瘾一样。人只要做个毒品生意，别的生意他根本就看不上眼，因为那钱来得太快太容易了。林耀东更可怕，他不像别的毒枭一单一单的砍利润，他是要在东山建立一个制毒贩毒的王国。为了这个王国的安全，他每天在自己身上编织着一顶金光灿灿的光环。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0: 因为我是警察，他制毒，我抓毒，我们生下来就是水火不容的天敌。

陈市长，林耀东不会相信任何人，包括你。你弟弟陈光荣，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我希望你今天听得进去我这番话。

谢谢，谢谢，谢谢你今天的开诚布公。不过，我觉得你未免太杞人忧天了吧？你看，李维民厉害吧？这不，今天也被搞走了。

0: 陈文泽市长，你太不了解我师父李为民了。我今天就告诉你，他盯上塔寨了。他翻身的那天，放不过林耀东，放不过你。
1: 今天谈的太多了，我要走了。

0: 告诉我，做了多久了？
1: 才走第一单。
2: 他都回东山两年了，才第一单。
1: 哥，
3: 建立制胜网是需要时间的。

0: 太佩服他了，要做就做大的，为了生意的安全和可持续，他吃了一张多大的关系网。现在整个讨债村20000多人对他唯命是从，水都泼不进去，一切都理顺了，平稳了，他才开的账。
1: 这次他一共做了多少？他想销往什么地方？
0: 600公斤，一是足吉利，二是试水，以后可能要上吨。哥，我可以向你保证，肯定不是国内，你只要知道这些就可以了。
2: 师长，陈师长。

0: 喂，说。
1: 我们的事被赵家良发现了。
0: 什么事？
1: 所有的事，包括你在香港和我的关系，以及我们现在的关系。
0: 他是怎么知道的？
1: 在电话里我没问，也没承认，怕有窃听。
0: 他给你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1: 他想加入我们的生意，还要占51%的份额。
0: 这个赵家良昨天到了东山，马上请领导吃饭，说是要来开发房地产项目，还点名要跟我合作。你说他什么意思？
1: 看来他是有备而来，要小心啊。
2: 是得小心。
0: 老郭，警方一下查了我这么多货，我现在资金链紧张，这么大的损失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懂吗？
1: 如果他真是警方的人，后果不堪设想。
3: 可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太像。
0: 香港警方、法国警方有没有异常？
1: 还没有。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2: 我这还好。
4: 李维民也被省纪委带走了。
1: 为什么？
0: 我做了局。
1: 哦，那就好。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我们拿赵家良怎么办。
0: 让我想想。
5: 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会回他。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赵家良怎么办？
1: 让我想想。你把他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会回他。
2: 你想跟他见面？
0: 我当然要见面，我必须跟他见面。
1: 我的身份跟你不一样，也算是个基层干部，不能拔腿就走。
0: 而且做我们这行生意的，必须得面对面。
1: 让我看清楚他，我才放心。
0: 等我电话。
2: OK， 注意安全。

0: 省纪委把李维民带到哪里去了？
1: 不知道。还有事吗？
2: 省禁毒局最近有什么异常吗？还有，
3: 东山市有没有接到异地用警的消息？
1: 不知道。
3: 我想知道。
1: 你什么意思？
3: 为了我们大家的安全，麻烦你查清楚。
1: 我知道了。还有别的事吗？
2: 等你电话。

0: 爸，您真的相信李飞说的话？
1: 王俊，你说我现在还敢相信谁的话？帮我个忙，查一查，我想看证据。
0: 就算查出个子丑寅卯，你又能怎么样呢？
1: 我欠三宝一个交代。

0: 哎呀，都是真的了，货呢？
1: 急什么呀？
0: 哎，快！
2: 哎呀，放开！你谁呀？
3: 别动！认识吧？
4: 你叫刘子豪，对吧？
3: 嗯。
4: 去年七月，你在 ATM 机前因为抢劫砍伤一名女工，之后被警察抓了。
3: 你爸是花了多少钱？
1: 七八十万吧。
3: 你爸哪儿来那么多钱？
5: 李局就这么被带走了？这事儿，左处难道就一点也不知道？好不容易从大虾这儿找到突破口，就这么前功尽弃了？
6: 要不怎么说东山的毒贩一个个都是手眼通天？

0: 我已经查清楚了，禁毒局那边没有任何动作。
1: 估计我师傅被带走，
0: 让他们措手不及了。现在王庭肯定没有心思，根本就顾不上东山。
2: 好的，辛苦你了。

0: 么了，曼儿？干嘛呢？
1: 我有点急事，必须走。你这边完了，到禁毒大队来找我啊！
0: 啊？都几点了还去队里？
2: 李飞，为什么要把三宝的事情翻出来？
0: 你找到刘子豪了是吧？
2: 我在问你话呢，为什么要把三宝的事情翻出来？
3: 林三宝的死有问题，你们做家属的应该知道真相。
2: 什么问题啊？啊？这件事情已经盖棺定论了，李飞，我劝你不要再挖了，更不要因为这件事。

0: 你们这些人，我看你们都是在找死。
1: 陈大队那是点背，他之前抓了一个犯人刑满释放，这是找他报。那是胡说。
2: 他手上枪伤怎么回事？
1: 李飞，不管三宝到底是怎么死的，人已经没了，我们不追究了，行吗？我们认了，行不行？现在东山形势有多可怕，你李飞不清楚吗？啊？李为民，李军已经被双规了，你不知道吗？说什么呢？
0: 你还真不知道啊，李局被双规了。别给我瞎扯啊！你现在去，你现在就去打听打听。李局是在市局的会议室被省纪委的人带走的，整个市局大队长以上级别的人都在，现在的省厅可能都炸了锅了。给谁打呀？
3: 马局，知道你跟李局关系好，也知道你跟马局关系好。李飞，这是在东山，没用，知道吗？哎，马局，啊，
2: 说，
3: 您说的事儿是真的吗？是真的，就是从我们会上被带走的。为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不可能，你相信吗？
3: 李飞，你别着急，也别担心，你别释放，是联合调查组和我们专案组共同决议的。
2: 马局啊，我打电话来不是为了我的事，我是为了民叔。马局，你是最了解他的人，你相信吗？这事儿可能吗？
3: 李飞，有没有问题我说了不算，咱们还是等总指调查结果吧。
2: 啊，但是你下次给我记住了啊，最近老实点，别惹事儿。老实点，挂了。马局，喂，
0: 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陈队好，陈队好。你怎么来了？我这次来是想向你们寻求帮助的。3个月之前，我和我的另一名战友高震被借调到东山，直接受理局领导。进入东山地区以来，高震一直对隆平以及东山地区进行化妆侦查。今天白天，高震以修车的名义进入了塔寨。

0: 喂，干嘛呢？
1: 我车坏了，帮我看看呗。
2: 你去看看。
0: 哪里啊？
1: 在外面。
0: 正时皮带坏了，活塞顶坏了钢盖，发动机大修。

0: 那就修吧。喂，亲爱的，我车坏了，找了家修车铺。啊，你不用等我了。
1: 本来我们事先约好，每2个小时通一次电话。
0: 我说修好了就回去。
1: 可现在4个小时过去了，我依旧联系不上他。
0: 挂了。
1: 而这个时候李局又联系不上，所以我特别担心他的安全。
0: 等一下，等一下。 你是想让我们去塔寨帮你找人吗？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塔寨呀！你们为什么找一个对当地形势不了解的侦查员？为什么？因为东山现在所有的缉毒警在毒贩那里是挂了号的。
2: 你们的照片、你们的身份证号码、家庭地址、社会关系，他们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李局和左处考虑再三，认为要想案件有实质性的突破，就必须找生面孔。
3: 如果解决问题的办法就这么简单，我们自己想不到吗？你们太小看东山，太小看塔寨了。
2: 说吧，你是警察还是警察派来的线人？来塔寨做什么？
4: 我就是车坏了，来修车的。继续吧。
1: 宗族社会是个盘根错节的网络，连条陌生的狗进村都会被其他的狗赶出去，更何况是个陌生的人。我不喜欢你的比喻。
4: 这是不是事实？
1: 高振是一名优秀的侦查员，
4: 那他更不应该一个人进塔寨。
5: 他受过严格的训练，他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
6: 就是因为他受过严格的训练，滴水不漏，更容易暴露。
7: 所以你们就见死不救是吗？
8: 苍哥，你怎么看出他是警察？
5: 看你那手上的老茧了吗？这是玩过枪的手。
7: 你们搞错了。
5: 我是队伍军人，还有你那个所谓的女朋友，什么样的女朋友每2小时查一次岗，比闹钟的时间还准时啊？哦，对了，还有车，车坏了是吧？皮带断了，怎么没有裂纹啊？一看就是人工破坏的痕迹。皮带老化。
7: 也不一定有裂纹。
5: 你从网上查的吧，兄弟。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不管你是警察，还是警察的线人，你都不该来这儿。

0: 刚刚裁决来找过我，林宗辉信了。
1: 他信什么了？
0: 林三宝的死另有隐情。
1: 你打算怎么干？
0: 把大虾和麻子的审讯记录交给他，他看完之后，他肯定会有自己的考虑。
1: 你打算怎么给他？
0: 他女儿林兰。

0: 太大队，李维民局长对东山的整个形势是有全盘考虑的，操之过急，满盘皆输。
1: 你知道赵家良吧？我知道的。就在前两天。 他入住了东山大酒店。你想暗示什么？如果我判断没错的话，他就是林耀东最大的国际买家。我们东山市所有的毒品都是经他手出去的，513案就是他和林耀东联手把蔡启荣、蔡启超、我宋瑶给套进去的。 我们现在迫切的需要林宗辉。

0: 只要塔寨内部有了内应，林耀东、赵家良一锅端掉，人赃并获。
1: 李元民出事，这你知道吧？他也应该跟你说过，东山市公安局的复杂情况。
2: 东山市公安局内部，
3: 你才是东山市禁毒大队的大队长。
1: 和李元民说过，事关重大，一切听他的安排。
0: 我们可以变通，我们可以向省纪督队，我们可以向左蓝处长汇报吗？
1: 他只让我跟他一个人汇报，
4: 没有他，李元民案子不查了。

0: 李飞，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回队里了，也不要打我平时用那个手机。我现在给你拨过去，这个号码记住之后删除啊。
1: 走了。
0: 你叫一个东山的基督，请注意安全。
1: 你懂我意思？
0: 我尽量。过来了。

0: 一菲，
1: 有人跟着你吗？我刚看了没有。
0: 这个是三宝死因的所有证据，拿回去给你爸看。啊，这张卡，你爸如果找我，必须拿这张卡打给我，清楚吗？
1: 好，
0: 我先走了。
1: 嗯，谢谢。

0: 小队，咱们前后都被围住。
1: 怎么回事啊？
2: 林副主任，
1: 蔡大队，你们来塔寨这是？
3: 哦，我们有一个警员失踪了几个小时，我们想进村看看。
1: 哟，警员失踪可是大事，你们确定他是在塔寨失踪的？
3: 他失踪前最后的定位就是在塔寨。
1: 蔡大队，您这意思，失踪的警员是我们塔寨扣下的？
3: 您言重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想进村看看。
4: 华叔，华叔，华叔，村后面水沟里躺着一个小偷，被打得不行了。

0: 请在外面等。换毒主要是降压药的时候分泌太快，太快的话就会引起大家的情况发生。最主要的病症呢是丧失。
1: 陈哥，
0: 这个叫什么？丧加压，千万。
1: 说是偷东西，塔寨的情况真难摸。他怎么样？都逃走了，没人管他，他终于可以撒开花干了。 我都不敢想，说不定李局被调查，也是塔寨那帮人干的，真厉害。你劝劝他，让他稳着点儿，不要着急。你觉得我劝得住他吗？我扳倒林耀东。 他是不会停下来的。我先去看看。曼文，有需要的话，说话。

0: 怎么又是这个乘客？不许接。
1: 他这两天已经打过很多次电话了，再不接就该怀疑了。
0: 开免提，该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可可，
2: 哎，小玲，哎，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了，你怎么都不接啊？
1: 对不起啊，我手机不知道去哪儿了。
3: 这几天身体也不太舒服，今天刚买的手机。
2: 嗯，那个不好意思啊，小玲，我最近比较忙，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家里的事儿，还有我自己的事儿，一直没有时间来看你。
1: 我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其实本来也想打个电话的，但是又怕打扰到你。
2: 哎，你最近怎么样？
3: 我挺好的。
2: 有没有去医院定期检查？反应有没有好一点？
1: 检查过了，医生说都挺好的。
2: 嗯，哎，那个，你现在有没有时间？要不我现在过来一趟。
1: 哎，你不用跑。

0: 时间，我过去看你。
1: 没事儿，那个我就是想跟你聊聊。嗯，咱们见面再说吧。啊，
2: 陈科，
1: 哎，
2: 护士长找你。
1: 那个小玲，有人叫我，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待会儿见，拜拜。
0: 哎，科科，科，
3: 赶紧给他打过去，不能让他过来。
0: 再打电话，他就该起疑心了。

0: 喂，浩哥，
1: 怎么了？
0: 刚才有个叫陈科的人给蔡小玲打电话，说要过来看她。陈科跟李飞的关系挺不错的，浩哥，你看怎么办？
1: 我正忙着呢，一会儿回你。
2: 高晨，高晨。现在能说话吗？
3: 哥，
2: 这位是蔡永强，蔡大队，他有些话想问你。
3: 我是东山禁毒大队的蔡永强，我问你几个问题。这次你进塔寨侦查，有什么新发现吗？
4: 侦查困难，村口都有鸣哨，估计还有暗哨，每个路口都装了监控，只要坏人一靠近，就会被发现。不管上哪儿，都有人跟着。
3: 还有吗？
4: 他们太猖狂。
3: 联系洞，慢点说。
4: 村口3公里的地方，到的全是麻花草散着。这个村子里的墙上贴着村委会的告示，明目张胆的写着禁止倾倒、制毒垃圾。这么大规模的制毒，导致环境严重污染。村里的庄稼都枯萎了。
2: 慢慢说，慢慢说。
4: 我估计一个月有240公斤的冰毒在生产，村里甚至还有制毒器皿的专卖店。
3: 知道了，
4: 这些进村的外人都看不见，好多马仔跟着，不会让外人看到制毒，拿不到现场的证据。
3: 知道了，你好好养伤。

0: 喂，
1: 是赵家良先生吗？
2: 不是，你哪位？
0: 林耀东。
3: 林先生你好。
0: 啊，是这样的，陈市长把你的想法和建议都跟我们说了。
1: 哎呀，我们很感动啊。你有时间吗，赵先生？
3: 有时间。
4: 哦，那这样，我想请你来视察一下我们塔寨，好不好？
3: 可以。
0: 啊，那太好了，太好了。赵先生，这样啊，你就在宾馆等着，我让我的人到宾馆下面去接你。
1: 他们到了宾馆啊，会打你的电话。
3: 好，我在房间静候。
0: 好，那我在塔寨恭候你。
2: 好，一会见。

0: 喂。
1: 喂，李飞，我在塔寨了。
0: 你去塔寨干什么？
2: 我觉得小林他一定知道一些林胜武的事情。
0: 你赶紧回来，你们太危险了，现在。

0: 喂，
1: 喂，安文，在哪儿呢？
0: 我还在医院呢。
2: 陈科去塔寨了，你现在赶紧去找他。我在东山大酒店。
1: 赵嘉玲刚刚被林阳东接走了，我去搜他房间。
0: 我现在去塔寨找陈科。
2: 赶紧去，你也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

0: 小玲，小玲，小玲。你一个人在家？
1: 哦，对啊。
0: 你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哎，我们过去说吧。
0: 哦，行，慢点啊，来，小心。
2: 喂，
3: 我已经打车赶往唐寨了。
2: 好，
3: 你放心。
2: 好，我办完事打给你。
4: 哎，刘顺人家还有吗？
5: 啊，有的，我帮您查询一下。
6: 哎，先生你好，
2: 我朋友住在这儿，我给他打个电话。
6: 啊，几号房呢？
2: 3008。
6: 客人叫什么名字？
2: 赵佳良。
6: 好的，请您稍等。
4: 好，稍等一下。
5: 谢谢。
7: 赵总，前面就到塔寨了，您还没来过我们塔寨呢吧？
8: 第一次，久仰当兵啊。
6: 美人节。
5: 先生，不好意思，
2: 能再打一个吗？
6: 好，
5: 给您一个标签可以吗？
9: 这个
5: 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们之前在网上订过了。
9: 对呀，我们预约的，
6: 还是没人接。
5: 实在是没有办法，您看可不可以？
2: 谢谢啊，
6: 不客气。

0: 你好。
1: 啊，你好。
0: 我是警察，麻烦你帮我开一下3008房间，这是我们睡前的客人。
1: 啊，好，这边。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赵先生您好，我是林耀华，我们上次在龙平潮商商会上见过一次。
1: 见过见过。
0: 赵先生，我大哥准备了家宴，请赵先生务必赏光。请。
1: 我有事相求，大哥如此盛情款待，实在惭愧啊。
0: 赵先生请。
2: 不好意思啊，赵先生，例行公事您多理解，
1: 请抬手。
3: 赵先生请抬手。

0: 赵先生，手机。赵先生，请。好。朱先生，咱们一楼。
1: 记者。
2: 赵先生，
0: 你好，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你，还是叫林先生吧。
2: 称呼不重要，重要的是认清一个人。 赵先生，请。
0: 好。
2: 赵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
0: 嗯。
2: 浩宇都跟我说了，说你要51%。
0: 有点多。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间到了。
1: 惊天谜案背后暗藏利益勾结。
2: 经我们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
3: 与沧县某个秘密地下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我们得想办法偷拍下来他们的犯罪证据。
1: 为求真相，他卧底涉险，以身入局。
5: 新来的何官，
4: 我们得找到赌场跟这帮人的账目往来。
1: 地下赌场片中之片，
6: 你要记得按时还钱呢。
7: 你俩是不是串通我骗我钱？你身上肯定藏牌了。你
1: 筹码之下，复杂暗网逐渐显露。
8: 哎呀！我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监察组。
1: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经典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肖兄弟，我是不是可以不用？
1: 杨局长，你在想什么呢？时间到了，你快点儿。

0: 给你放一首你女儿比赛用的曲子，放松一下。
1: 一直往前走，别害怕，
2: 有我陪着你呢。

0: 领导您好，今天要召集开的常委会时间要改到下午1点，请您出席一下。
1: 好的，我知道了。
2: 这绝不是一起单纯的自杀案件，经我们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不仅与沧县某个秘密地下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涉及到数额巨大的挪用公款情况。这充分说明我们一定要更加坚定不移地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一步步停歇，半步不退让，集中力量坚决向腐败分子亮剑。我宣布即日起成立省纪检委驻沧县纪检监察组，由我担任组长，并抽调相关部门的精英来协助监察组调查办案。这次一定要彻底拔掉隐藏在沧县的毒瘤。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0: 老板是兔子叫我来的。
1: 进去吧，里面有人带你。
2: 八两，够。
3: 这个。
4: 手机呢？
3: 这。
4: 装一下。耳环、戒指、项链都摘了。
3: 好了吗？
4: 稍等。可以了，进吧。

0: 人到了，开下门。
1: 来来来，发牌，
2: 我们玩大点啊！
3: 会的，
1: 来下注，下注，下注。
3: 会的，
1: 来看看这把有没有？
2: 哎，这个牌可以。
0: 红哥，老板在上面等你们。
4: 没上是吧？
0: 没有。
4: 看好。
0: 好的。
1: 走走走，大家，再下点。来，说了得了。
5: 上了。
1: 注意，你看这把了。
6: 来，
1: 开门吗？
2: 姐，
0: 看看去。啊。
2: 来。压一千。
1: 把这下。
7: 哎，天哥。新来的荷官，
8: 大头，这时候该干嘛？
7: 这时候该干嘛？您说，
8: 这时候你该从外面给我把门带上。

0: 说说吧，为什么来这儿？
1: 我大学毕业了以后不想回老家，借了很多校园贷，本来想找到工作以后就能还，没想到工作这么难找，现在钱欠的越来越多了。
0: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也看见了，我们是做服务行业的，顾客就是上帝，那让客人卡个油你都受不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1: 可他们介绍我来是当荷官的，我又不是来卖的。
0: 工作就是这么个工作，干不干你自己想清楚。
1: 我想试一试，但是如果再遇到那样的情况的话，我会给他一个大嘴巴子让他清醒清醒，然后告诉他在这里

0: 你这是想让我赌钱才是正事儿？有点意思啊！你是我见过荷官里面最有个性的，不过我倒是想先试试，你让我清醒清醒。
1: 放心，我不喜欢霸王硬上弓的，我喜欢的是用魅力征服女人。<笑>你被录取了，
2: 去门口等我。
1: 规矩你都知道了，
2: 挣钱还债。 完事儿，拍屁股走人。如果让我知道你在底下搞小动作，我都会让你死得很有节奏感。我知道。去找大头，让他给你拿套工服。
3: 哎，谁是大头？
2: 就是带你来的那个，去吧。好。哎呦。
4: 不好意思，来晚了，我就让在拿平红酒来。哎，峰哥，
2: 李局，天哥都到了，咱们先开局吧。钱的事儿打安排之后再说。
5: 稍等，我再开一局，很快啊。
2: 李局，这线上是不是比线下玩的刺激多了？
4: 别说，的确方便，但是就是不知道这钱放这里面安全不安全呀？
2: 那这就是小曼的强项了。好。
4: 看来李局最近收获不小呀，收获多少，那得主要看小曼帮不帮忙了。
2: 小曼，睡我那天，你看你在帮着和你爸说说，
4: 还得说赶紧把流程走完吧。
6: 天哥，你说说李局啊，他这一直给我叨叨钱的事儿，都影响我这排风。
2: 我就是个介绍人，你们之间的事儿呀，我也弄不明白。哎，不过。
7: 咱今天可是提前说好了来打牌的，
2: 李局，你这一直都提工作的事儿，不太合适吧？不说了，来，打牌。5万。不好意思，
7: 捉5魁。
2: 感谢李小姐。
6: 李局，你看看你一直在这叨叨钱的事，多影响我这风水啊！
2: 妹妹，你现在怎么也信这个了？靠风，靠水。
8: 靠自己。你表哥这两天是不是挺忙的？我听说公安局那边正配合检查院调查林业局跳楼死的那个副局长。
7: 人活着呀，就是每天处理各种麻烦事儿。那现在有人帮李局处理你的麻烦事儿，你就只管看好自己手里的牌就行了。
4: 那是，来来来，
7: 咱们去。
4: 你呢？先熟悉熟悉这里的环境啊。这两桌是21点，前面那个呢是百家乐，这个荷官叫丽丽，是咱们这儿金牌当家荷官之一。这是萍姐，这新来的荷官。
9: 你好。
4: 走走，带你看看。
10: 咱们。看完了，不用了，快喝。
11: 服务员，给我来碗面，多加香菜。好嘞。我跟你说啊，熬了这么多天，总算看到点希望了，啊！刚才我在麻将馆认识一个掮客，他已经答应我了，就这两天带我去赌场耍钱。咱们离挖出这个副局长背后的真相已经很近了。 害怕了，要是真有什么情况啊，咱就不往下查了啊，安全第一。我才没有害怕呢，我觉着吧，我身上这股韧劲儿跟师傅是一模一样的，我俩应该是，一个池子里的动物。嘿，不是，我听你这话，你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还给自己拉个垫背的。<笑>哎。
7: 我来说些正事儿吧，师傅。
11: 嗯，
7: 你看啊，这是赌场，进来可能要比较绕，然后这里就是一个 VIP 通道。

0: 然后这里有好多的房间，这里装修的特别高档，不像是给一般的赌客准备的。
1: 如果说真是按咱们分析这样的话，那这个林业局的副局长的死就和这地下赌场有关，而且他们背后一定有高人坐镇。那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
0: 哦，这里啊，这里是经理室，它多一道门房，有锁。
1: 这样吧，你呀，明天先回台里，把你知道的资料整理整理，交给公安。
0: 师傅，我没事，我真的没事。哎
1: 呀，谁说您有事儿了？
2: 这个地下赌场很有可能跟当地公安某些人势力有关。
1: 我让你把资料送回去，也是证实一下我的猜测。
0: 那你呢，师傅？
1: 我好不容易有人请我进去，我也得见见世面吧，对吧？
0: 那我跟你一起去，我比较熟。
1: 还记得出发之前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0: 暴露身份的事情坚决不能干，如果发现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就一定要终止调查。师傅，我背会了，我真的背会了。
1: 那你说说，我现在应不应该叫停调查？
3: 我那边实在太忙了，走不开。哎呀，
4: 理解理解，来干一个
3: 敬友谊。对了，许老板，
4: 你说
3: 那件事考虑的怎么样？咱就整一把大的。
4: 我这合同啊，最快下礼拜就签啊。天高皇帝远，这不跟自己的一样啊。
3: 石老板啊，明天等我电话吧，我那边有事儿，那我现在就撤了啊。
4: 今天这屋里所有消费都兄弟我买单啊，
3: 你也要享受起来。一会儿我给你叫你一个妞。
5: 客官来吧，
6: 压一千，
7: 就是
6: 第一次出差。

0: 新合官，新气象，新才气。
1: 赶紧的吧，要有才气也该轮到我了吧？上柱啊！
2: 你他妈上这个名给谁看？老子欠你钱啊！啊，
3: 张总，消气儿，出来玩不就是为了 happy 吗？
2: 不至于，怎么不至于？我他妈一个礼拜没输过，上趟桌一把都没赢。你擦，你拿块破布擦什么东西？
0: 张总，我的人，我没培训好，我给您道歉了。
1: 行了，
0: 张总不想看见你。
4: 对不起，张先生。
0: 赶紧滚蛋！
5: 这老流氓还真以为自己多有魅力，搞得谁心想跟他睡似的。要不是我和我哥寄人篱下，我才不会忍他。
6: 哎呀，我受的委屈也不比你少。咱们在这儿当合官啊，终究不还是得看他的脸色吗？谁让人家是这儿的总经理、啊、
5: 穿的人模狗样的，像个领导似的，实则就是个土鳖，早晚让他出出去。
6: 再忍忍吧。哎，我听说咱要改成线上博彩了。
5: 你听谁说的？靠谱吗？

0: 呀，他天天跟在赵天佑身边，肯定靠谱。
1: 丽丽，你听我一句劝，离秃子远点，他这个人啊，没有人味儿。
2: 萍姐，你能靠大头，我靠谁呀？哎，行了，不说了，走吧。

0: 我刚补完妆，我回去上班了。
1: 不管你刚刚听见什么，最好当作没听见。如果我要在外面听到什么风声，我就给你好好整整容。
2: 哎呀，行了，萍姐，一刚毕业小孩什么都不懂，赶紧走吧。
0: 谢谢丽丽姐。

0: 21，可以呀、啊，你忘我啊？哎呀，
1: 张总又赢了。嗯，您这手气是嘎嘎好，我认识您都是三生有幸。哎，
0: 我就跟你说，躲开那个扫把，其实手气立马就回来了。
1: 可不是嘛，今天一进门我就瞅着您印堂发亮，这就是赢钱的征兆。我下午我啥都不干了。
0: 就把您赔尽兴了就行。
2: 十赌九输，你知道吧？
3: 此言差矣，小赌怡情，大赌发家。哎，
2: 谢谢秃子哥带我发家。哎呀，受之有愧啊！
0: 有效。
4: 先生，请问你要下注吗？
0: 就想看看你这死鱼脸到底会不会笑。那一人别给天哥添麻烦。笑一个。
2: 先生，今天是给您添麻烦了。
0: 我还以为你有多高明，还不是钱没到位。
2: 欢迎光临。不是说大环境不好吗？怎么人还这么多？你一次就不能给我多弄点？一趟趟折腾我好玩吗？
3: 萍姐，不然你歇会儿，我来帮你。
2: 怎么？惦记里面那几屋小费了？
3: 不是，我就是看你腿肿了，我想帮帮你。
2: 放心，里面那几屋小费一分都不能少。我。
3: 没事吧？该坐一下。谁
2: 这么缺德？弄地上都水。哎呦我天啊！哎呀，
3: 你这是扭伤了，我带你去冲点凉水去。
2: 行了，你先别管我了，里面正催着呢，你赶紧把那血给我送过去吧。
3: 你等我一下。
2: 哎呀，
3: 你好好敷一下姐。
2: 你这样也没用。
3: 你没小费，一分可不能少，你赶紧去吧。我知道了，萍姐，姐，那你千万别动了，你在这歇一会儿哈，我帮你。嗯。头哥好。哎哎，
5: 你怎么来了？萍萍呢？哦，萍
3: 姐脚扭伤，让我来替她。
5: 啊，你再盯一下啊，我去看一下。
6: 进去吧，送个赶紧出来，别乱跑，别乱说话。嗯。
7: 贵宾，您的果盘。
8: 郭莹，这才叫赌博呢。哎呀，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让他先打扫，咱们先喝一杯。
6: 这玩意儿什么时候上线啊？老往这儿跑也麻烦。
7: 这不在做最后的测试吗？我们也得保证咱们资金的安全嘛。
6: 还是你想的周到。
7: 那个，你先玩着，我再给你拿一瓶酒当给你道歉了。
6: 不用，曼姐。
7: 哎呀，你好好玩你的，别的事儿啊，不用你操心。
6: 好，那就谢谢曼姐了。
7: 哎，那个谁，你收拾完之后再端一盘新的水果上来啊。
6: 啊。

0: 我们这边的电话号，下午已经派人送过去了。我估计过几天就能过来吧。
1: 长城那边在等等，我已经打好了，很快就能咬钩了。
0: 我在土耳其看上的那套海景别墅，可就靠它了。

0: 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的呢。我跟你说呀，之前每一个来到这个区域的女孩，我都会让她们非常的开心。你也不例外。下次再想来，提前告诉我，
1: 我好收拾收拾自己。
0: 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0: 还不赶紧走？
3: 这个大头，主要是负责赌场的安保工作。那这个秃子呢？他目前看是一个强客，实际上是专门为赌场送人的。这几位女的是赌场的荷官和服务人员，特别是这个女孩子，她是刚刚被赌场新招进来的。经过我们核查她的身份，都是伪造的。目前呢，我没有查到赌场的高层信息。
4: 那这些人呢，我们现在正在全力的追查，情况就是这样。除了主要的，这就是分部的摄像头。
5: 哎，秃子哥，是不是今天可以安排了？今天啊，哎，今天不行，我给你约过两天再决。
4: 我是能等的，但是钱可等不了。
5: 你就放心吧，既然兄弟我答应你了，就肯定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好，那我等你消息。嗯，好嘞。可以啊。
1: 这个秃子应该就是赌场的前客，他们这两天一直都在陪一个叫张总的人，我猜他们应该是想套一大。看来这个林业局的副局长，也是这样被他们逼跳楼的。
5: 我们得想办法偷拍下来他们的犯罪证据。可是，他们安检特别严格，我手机在里边根本没有信号，而且比较中心的地方我都带不进去。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那他们背后一定高人指点。
1: 对。
5: 咱们以后就用这个联系，之前用的手机里的通讯记录和信息，通通删掉。
6: 我们也得提高一点反侦查意识。嗯，好。来，算上您的筹码。天哥，你怎么知道他们会选萍姐这桌呢？
7: 张成这个人胆小怕事，而且疑心病重。
6: 那他肯定听过很多赌场杀猪盘的故事，苏小云就是我给他的定心丸，年轻、新手，而且让他输了钱。你这都把我说糊涂了，那他输了钱能有什么用呢？你不是信风水吗？他也一样呀，只有输了钱，他才会觉得赢钱不是赌场做的局。
4: 是他运气好。今天我就给他上一节赌场大师课。哎，张总，咋的了？玩的不开心呢？
8: 今天手气太背了，总是比庄家少一两个点儿，不玩了啊！
4: 哎，张总，要不然咱今天就先撤，弟弟做灯。
8: 让你从情场上找回面子。算了算了，吧台有电话找你，找我，跟你去吧。哦，我幸运星来了。要不这样，你把喝酒的钱借给我，我赢了再还给你。
4: 这都小事儿，要不再怼两把？走，我就知道是这。<笑>
8: 好，
4: 张总，
9: 赢的差不多了吧？
4: 那边包间我备好了都，那东西预备的嘎嘎全。
9: 我今天已经连着拿好几把二十点了，送我兜里的钱不能不要吧？

0: 这呀呀呀，这多太多了。
1: 没有你支持，我今天翻不了身。我就有预感，一定有好事发生。
0: 那我就不耽误张总一了。
2: 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发牌发牌。
0: 张总这字是真帅啊。张总站好，来，咱们再来一张啊，一张就妥了。但是字帅人更帅，妥了，齐活。张总啊，您理解一下，我也不容易。
2: 那照片他们不会乱发吧？
0: 这个你放心啊，但是张总，你要记得按时还钱呢。
2: 行了，我不会让你这个担保人难做的。
0: 走吧，张总 ，happy 去。

0: 没长眼睛，这么大车看不着。
1: 你来啊，你又不是撞死吗？来。
2: 师傅，我就在这儿下。

0: 他们盯上的不是张成，而是他手里沧县招商建设的招标权。
1: 作为第一经办人，所有的招标和投标方案都会经过他的手再成交给上级。
2: 那个自杀的副局长会不会是因为不愿意跟他们合作，所以被逼跳楼的，对吧？
0: 光靠这些推测还不够完成这篇报道，我们得找到赌场跟这帮人的账目往来，这才是最有力的证据。
2: 但是账本大部分时间都在赵天佑的手里，很难能够接触到。
0: 他不可能一直随身携带吧？你再仔细想想，这个赌场哪片区域监管最严？
2: 我知道了。
0: 嗯，
2: 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偷偷进他办公室。
0: 我现在对里面一无所知，都是在听你的描述。
2: 嗯，
0: 我先进去探探底，之后再进下一步计划。没有人接应你，你一个人贸然行动太危险。
2: 可是师傅，这次不行的话，再等下次我们又得查好久。
0: 你看看，我终于要去见见世面了，赌场见。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哦，我下午要开会，回来换身衣服。
0: 这位是我老公张成，这位是

0: 我保险公司的同事小宋。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小宋，你先坐会儿，我有事跟他说。
1: 干嘛？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别一天到晚的穿跟土鳖一样。你都让人领导给点出来了，你这不是丢我爸的脸吗？我爸费了多大劲儿才给你调到县里来的，你就不能改改你那三脚踹不着屁的窝囊劲儿啊？我告诉你啊，我爸可没几年就要退休了，你赶紧趁这几年能往上爬就往上爬，爬不了就想办法多赚点钱。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别喊了。我先回单位了，下午还要开会。小宋是吧？
2: 哎，哥，
1: 你们忙。
3: 瞅瞅火案件咋样？
4: 治安安全，这要是被警察抓着，我可没法跟家人交代。
3: 整个沧县如果这里不安全，那就没有安全的场子了。你放心玩吧。
4: 直接现金吗？
3: 那能成吗？但是地主之谊我还是要尽的，我去给你换点码，你找个地方玩。
4: 好。嗯。
3: 呀，张总你咋来了呢？也不给弟弟打声招呼。
1: 来还钱呢。
3: 赶紧给张总点一下，我看张总最近有点憔悴呀，没吃好啊。
5: 正好
3: 齐了啊，把张总那合同拿出来。
6: 又二十一，
3: 那咱就齐活了啊，那我就把合同就销毁了。哎，
1: 全下了，发牌。
7: 拿出吗？
3: 点钱。
1: 哈哈，又赢了。再发牌。
8: 你俩干啥呢？
9: 你俩是不是串通好骗我钱？
1: 这位朋友，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9: 什么误会？我刚才看见他给你使眼色了。
5: 张总，我承认我之前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你也不至于这样往我身上泼脏水，一而再再而三的。
3: 张总，这是我带来的朋友，头一回来，还没有你跟他熟呢。这桌手气不好，咱去别的桌。
9: 玩什么玩？他这一晚上啊，一把牌都没爆过啊，这明摆着有问题吧？
1: 不是，你自己点背还赖上我，输不起别来玩啊，在这丢人现眼。
9: 你再说，说一遍。
10: 松手，
3: 撒开，少说两句。
9: 他俩就是有鬼。
3: 不是，张总，二十一点都是跟庄家对赌，你意思说庄家针对你是吗？
9: 我不知道庄家是不是针对我，但他肯定在针对我。你身上肯定藏牌了，你这证明清楚。
3: 张总，给我点面子啊，要不然大家脸上都不好过。
9: 你面子值多少钱？
11: 我劝各位一句，不是自己的钱，别往自己兜里揣，这拿了不该拿的钱。不仅烫手，还容易伤到身边无辜的人。哎呀！我手底下的人手脚绝对干净。今天让大家扫兴了，我给各位一人补一万块筹码。秃子，嗯，带张总出去。清醒清醒，他要是还想接着玩呢，就给他开张一个月的免息合同。
3: 好了。

0: 这不是设备出问题了？
1: 一会儿叫林曼长过来看看，什么破监控总出问题，先忙外面的事儿。
2: 雪，哎，雪，过来，过来。
3: 哎呦，领导，队长，
2: 我给你介绍一下，
3: 这位呢是审纪委监察组马处。
2: 领导，你好。队长，我最近没犯什么纪律啊。严肃点，马处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3: 哎，你干嘛去了？
2: 洗个澡，太不严肃了。
3: 这小伙子，你没看他白白净净，还挺瘦的，
2: 但他特别能打，他不但能打。 而且在老瓜子还挺活络的，再有一次，验他组织里去做卧底，成功的拿下了犯罪嫌疑人的罪证，荣获二等功。这不马上要到沧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当副大队长，今天晚上请同事们吃个告别饭，这不又过来健身房加练了？太好了，我们监察组现在就缺少这样的人才。那一会儿我可以带他回监察组吗？
3: 马叔，您这是求线落格呀，不过这事呀，还得您亲自去跟他谈。
2: 好，目前能跟你说的案情资料我都告诉你了，你可以先回去考虑考虑，再答复我。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去。虽然之前的卧底任务也算是立了功受了奖，可是直到现在，我是每天都睡不好，天天做噩梦。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我不会强求你加入监察组。 但我还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加入到我们纪检监察工作，可不仅仅是去做卧底取证，而是要把那些隐藏在黑暗里、利欲熏心、狡诈冷血的一个个贪污腐败、国家的蛀虫们都挖出来，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让这万家灯火更加明亮、更加绚丽。
4: 我明白了，马叔。
5: 我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监察组，欢迎你，许悦同志。天哥，这小子胆够肥的啊！带来的钱就上面50000真的，下面全是银行、连环券。啊！呀，王八犊子！哼，哥，老子打死你！哼，这。
6: 天哥，我早就看出这个货有问题，我天天防他，天天防他。
1: 我手机呢？
7: 你看，
1: 去打开。

0: 只有秃子一个人的电话，这新手机这是怎么处理啊？我跟肖哥沟通过了，去新会里等他，怎么处理？听他的。
1: 天哥，马上办你漂亮的。
0: 你跟我走，
2: 兔哥。
0: 我可给你留着面子了，
1: 天哥，我这回真的是大意了。
0: 调查过吗？
1: 我记得那天是您打的电话，那边前台说他来苍蝇这边出差，
0: 做戏做全套，
1: 你是猪吗？
3: 西瓜先走，
0: 睁开你的猪眼看看。

0: 记者证，他是记者。要是赌场的事儿因为他给抖露出去，我就把你俩一块儿给埋了。
1: 刚才谁跟那个记者交集多？
2: 那可多了，刚才苏小云那台子上的人都有。

0: 你们在家吗？吴小云，我是赵天佑。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 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0100065，40001000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道广告资源。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3: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0100065。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0: 不好见血吧？
1: 处理干净点。
2: 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3: 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三天之内联系不上他，就直接来找你。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了。
4: 我要跟你去找师傅，然后我要带着师傅一起安全的离开。
5: 这里面的钱够不够我救济啊？
6: 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2: 如果到时候你还不上钱，我不建议

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3: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3: 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女大学生自以为遇到真爱，陪男友旅游时竟发现男友另一个身份。女生发现男友贩毒后不忍报警，却不料又得知男友竟然已婚。女生本是受害者，可是她做出怎样的举动，最终让她与男友一同获刑？找个女友帮贩毒，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深夜啊，在北方某城市的一家酒店里，一个年

0: 年轻女孩声音颤抖着说，你老实告诉我，你刚刚到底干什么去了？你不是答应我不再碰了吗？而一个略显疲惫的中年男子回应道，小颖，你放心，我只要把手上的货出了，就真的不再碰了，然后就和你结婚，好好过日子。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有苦衷的。哪知话音刚落，一声巨大的撞击声突然从门边传来，紧接着一对荷枪实弹的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控制了这一男一女。那个女孩满脸惊恐，像是对着警察，又像是对身边的男子绝望地哭喊道，真的不关我的事啊，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啊。那么这两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会遭到警察的追捕呢？原来这个女孩名叫张颖，就在几个月前，她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一个让她心动的男人王哲。王哲虽然年纪比张颖大不少，但幽默风趣，出手阔绰，说话办事豪爽又稳重，与张颖周围的男同学截然不同。接下来的几个月，王哲开始频繁出现在张颖的生活里，也不知是不是张颖的错觉，王哲似乎格外关照他。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张颖留在学校写论文，而同宿舍的舍友们都回了家。这天晚上，挑灯夜战的张颖突然感觉肚子传来一阵剧烈的绞痛，他顿时冷汗直流，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想到自己在这个城市也没有其他朋友，无奈之下，张颖只能拨通了王哲的电话。电话接通后，只听那边一阵嘈杂，酒杯碰撞声伴随着卡拉 OK 的声音传了过来。王哲有些欣喜地大声说，喂，小颖，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感觉到王哲似乎正在聚会，张颖有些不好意思，他虚弱地出声说道，王哥，你在忙吗？我可能犯肠胃炎了。听他这么说，王哲一下急了，嚷道，你在宿舍吗？我十分钟后马上就到。说完也不等张颖反对，直接挂了电话。王哲赶到后二话不说，背起张颖直奔医院急诊。经过诊断啊，张颖是因为吃了不卫生的外卖而导致的急性肠胃炎。看着王哲跑前跑后的陪自己做检查、拿药、输液，张颖内心一阵感动。他靠着王哲轻声说道，王哥，打扰你聚会了吧，我实在是想不出还能找谁。王哲轻轻一皱眉，小颖，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医生说了，你这病啊，就是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可不能再每天吃外卖了。这样，以后每天我给你做好吃的，保证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张颖忙说，那怎么好意思呢？王哲却轻轻摸了下他的头说，听话。就这样，在暑假剩余的日子里，王哲每天都是按时按点的给张颖送饭，而两人也仿佛水到渠成一般，迅速坠入了爱河。毕业典礼结束的这一晚，王哲为了给张颖一个惊喜，特地买了一条精美的项链送给她，说自己要去北方的一座城市考察市场，想带着张颖一起走。原本张颖还有些迟疑，担心家里会不同意她去这么远的地方，可王哲却饱含深情地说，小颖，你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是个大姑娘了，要有自己的主见，不用什么事儿都告诉家里的，况且有我陪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保证，这一定会是一次让你难忘的毕业旅行。
1: 听王哲这么说，张颖再也没了顾虑，高高兴兴地做起了旅游攻略。单纯的张颖满心期待着这趟浪漫的毕业旅行，根本没有察觉到自己正一步步掉进王哲为他准备的温柔陷阱。
0: 抵达目的地的前三天，两人就像一对普通的热恋情侣。王哲耐心地陪张颖尝美食、买衣服，晚上则带她去广场散步，指着跳广场舞的大爷大妈说，以后咱们也这样。这让张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与踏实。青春懵懂的她一度以为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可惜啊，到了第四天，变化

0: 悄然发生。从这天开始，白天的王哲带着张颖四处游玩，可一到晚上，他就说要外出谈生意，留下张颖独自在酒店。起初，王哲还会在晚上十一点前回来，可后来却越来越晚，有两次甚至彻夜未归，直到第二天才满身疲惫地回来。这让张颖不禁起了疑心，是什么生意非要到晚上才能谈，还一谈就是一个通宵呢？面对张颖的疑惑，王哲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叹了口气说，哎，北方市场的竞争比想象中激烈，客户们总喜欢晚上谈事儿。小颖你放心，等这笔生意谈完，我就给你买个大钻戒作为补偿。看着王哲疲惫的表情，张颖不但打消了心中的顾虑，还反而有些心疼起男朋友。他正要安慰王哲两句，谁知突然一个电话打进来，一向温文尔雅的王哲竟气急败坏地对电话那头嚷嚷道，为什么我的银行卡不能收款了？什么？你们有什么权利说冻结就冻结？耽误了生意，你们赔得起吗？挂了电话，王哲急匆匆地对张颖说，小颖，银行莫名其妙地把我的卡冻结了，你能把你的收款码借我用用吗？我马上要收一笔好不容易催来的货款，我怕耽误了。张颖好奇地问，为什么会冻结呀？王哲却含糊地说道，最近生意资金流转有点多，银行可能觉得我账户有异常就给封控了，等我回去就能解冻，放心吧，没事儿。听王哲这么说，张颖自然没有多想，就把自己的收款码截图发给王哲。他甚至以为这是王哲信任自己的表现，挣了的钱都打到自己账上，这不是没拿自己当外人吗？张颖甚至做起了以后帮王哲管账的美梦。为了显示自己不是贪图王哲的钱财，张颖每次收到款都主动取出来交给王哲，王哲直夸他体贴懂事，也经常给他买些衣服和首饰作为礼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颖渐渐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他们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一周了，每次张颖提出想去周边城市转转的时候，王哲总是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有一次，王哲正在看手机，张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手机屏幕，王哲发现后立刻将手机锁屏，然后若无其事地看起了电视。虽然张颖没有看清楚王哲聊天的具体内容，但王哲的心虚却是显而易见的。张颖忍不住怀疑道，难道王哲背着自己有了别的女人？否则有什么不能给他看的呢？怀疑的种子在张颖的心中种下，很快便生根发芽。一天深夜，在确定王哲熟睡后，张颖屏住呼吸悄悄爬起来，偷偷翻看了王哲的手机。这一看顿时让他惊出了一身冷汗，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那么张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1: 女大学生怀疑男友出轨，深夜悄悄查看男友手机后发现惊天秘密。
0: 此时他宁愿王哲是出轨，也不希望是看到的内容。
1: 男友诱骗女大学生帮忙贩毒，女生发现真相时已深陷其中。
0: 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钱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
1: 面对男友的威胁，女生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0: 原来手机里信息显示，王哲的聊天对象十分繁杂，虽然内容很隐晦，但综合起来一看，张颖还是推测出王哲那些所谓的生意竟然全部都是毒品交易。张颖吓得整个人都懵掉了，她不敢相信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毒贩。张颖慌了神，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急忙摇醒了王哲，想要听听他怎么解释。睡眼惺忪的王哲看着张颖拿着自己的手机，瞬间清醒了。他不等张颖发问，便平静地开口说道，小颖，你还小，有些事儿你不懂，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0: 继续开开心心的玩，啥也别管。张颖有些难以置信，我怎么可能不管？你知道你这是在贩毒吗？这是犯罪，要枪毙的。王哲听后脸色微微发冷，说道，有些事儿不说出来是为你好，放心吧，我有分寸，我手上现在也没多少了，等处理完咱们就一起过好日子。听王哲说还要继续交易毒品，张颖崩溃了，他开始收拾东西，边收拾边说，你要贩毒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咱们现在就分手，我就当瞎了眼被狗咬了一口。见张颖要走，王哲冷笑一声，彻底撕下了温文尔雅的面具，他说道，哼，跟你没关系，你以为你这些天花的都是什么钱？你收款码收的钱都是哪儿来的？你大可以去报警，跟警察说你啥也不知道，看他们信不信。
1: 听到王哲的威胁，张颖直接吓傻，他这才明白自己帮王哲收的款竟然是毒资。可他跟王哲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十几天了，说他完全不知情，会有人相信吗？一想到自己刚毕业就可能要去坐牢，张颖彻底慌了神儿。
0: 见张颖被自己吓住了，王哲的语气又软了下来，他说道，小颖，你相信我，顶多还有三天，等我处理完咱们就走，我还会给你一笔钱，回去我们好好过日子，谁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张颖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了解王哲，但面对王哲的软硬兼施，张颖只能沉默。为了尽快结束这一切，他默许王哲继续使用自己的收款码，甚至在王哲的要求下他还继续帮王哲提取现金。然而张颖万万不会想到，警方早就已经盯上了王哲的贩毒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警方终于摸清了王哲所有的关系网，决定对其实施抓捕。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案件开头的一幕。在审讯室里，办案民警带来的消息让张颖对王哲抱有的最后一点幻想也彻底破灭了。民警说，王哲不仅已经早就结婚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的妻子何琴更是因为他的缘故被扣押在境外做人质。
1: 听了警察的话，张颖对王哲彻底绝望了，他以为自己遇到真爱，原来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难道王哲对他一丝感情都没有，只是为了救妻子而利用他贩毒吗？那么王哲的妻子又为什么会被扣押在境外呢？
0: 原来王哲和妻子何琴原本在老家经营着一家烧烤店，王哲脑子灵活，何琴踏实肯干，烧烤店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去年春节，看着银行卡上20多万的存款，王哲就想着关店休息几天，带妻子出国旅游一趟，也算犒劳犒劳这些年来的辛苦。但是两人从来没有出过国，对于去哪个国家一时犯起了难。后来王哲想到自己有一个叫马强的朋友，这些年来一直在东南亚生活，每次回国聚会都很豪爽，抢着结账，似乎发展得很不错的样子。于是王哲就决定去找马强，一来东南亚旅游便宜能节省开销，二来两人第一次出国能有个朋友带着也放心一点。马强确实很热情，不仅带着王哲夫妇在当地吃喝玩乐，更是承担了他们所有的开销。就这么过了一周，终于在次酒后啊，王哲忍不住好奇地问马强究竟在哪里发财，这么带着他们玩可别耽误了买卖。马强对王哲笑了笑说，你真想知道，行，明儿带你开开眼。第二天晚上，马强神神秘秘地将王哲夫妇两人带到了老街后的一座废旧厂房，厂房门口还有人把守着。王哲两口子进去后才发现，里面不仅灯火通明，还不断传来骰子声和欢呼声。这下不用马强介绍，王哲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马强告诉王哲，自己刚出来确实做了点小买卖，但都不温不火的，后来经人介绍啊，就来这里玩了几把，没想到正赶上首期旺，几局下

0: 来能让他直接提前养老了？王哲听得将信将疑，也忍不住小试几把，虽然也是有赢有输，但手中的筹码却多出了将近一半。这下王哲笑得合不拢嘴，何晴在一旁提醒他见好就收，但此时的王哲完全沉浸在赢钱的喜悦里，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赌注却越来越大。果然没过多久，王哲就把自己的积蓄输了个精光，不甘心的他就向赌场借款，以求一局回本。可惜啊，事不如人意，王哲不仅没有回本，他还反过来欠下了20多万的赌债。王哲为还赌债绞尽脑汁，却没想到还有一个更大的陷阱在等着他。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2: 把收获扛上车。
4: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它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王哲遭朋友设计，欠下赌债后又陷入更大的阴谋。
3: 救命！
4: 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
2: 妻子被扣押成为人质，王哲不得已帮人贩毒，却因暴力沉迷其中。
4: 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四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
2: 王哲诱骗女大学生张颖帮其贩毒，女生的一念之差最终为何也被判刑。找个女友帮贩毒正在播出。
4: 赌场限制了王哲夫妇的出入，每天食不果腹不说，威胁恐吓、殴打辱骂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走投无路下的王哲只能再次求助马强，谁知

0: 马强此时却换了一副面孔，他叹了口气说：阿哲呀，我也是服了你，手气不行还敢玩这么大。这些天呢，我也一直在帮你想办法，可赌场就是咬死了说不还钱你们就别回去了。王哲这下面如死灰，他缓了一会儿说：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真一下凑不出这么多钱，要不你手上有没有闲钱先帮帮我，我回去后肯定连本带利的还你。不想马强却笑了一下说：哼，你想啥呢？这样吧，朋友一场，我也不能真袖手旁观，我手上呢现在有批海洛因要处，你带回去想办法出手，挣了的钱用来还你的赌债，剩下的分你两成，但你媳妇儿就暂时走不了了。也别说我不够意思，你听话办事儿，我保她平安。
1: 直到此时，王哲才认清了好兄弟马强的真面目，然而为了救出妻子，他也只能低头认命，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王哲自己被胁迫贩毒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拉无辜的女大学生张颖下水呢？
0: 就这样，王哲战战兢兢地携带了两块共计700克海洛因，通过毒贩的偷渡渠道回到了国内，对接上了他们在国内的贩毒网络。而妻子何晴则被留在当地做人质，每天都得按照毒贩的要求给王哲打电话，催他快点卖毒品还钱，并每隔一段时间都向王哲提供新的付款渠道。为了尽早回款，马强交给王哲对这些海洛因添加辅料进行稀释，将两块海洛因加工成了4块，如此一来就可以获得双倍的利益。而在贩毒的过程中呢，王哲发现这些瘾君子在完成毒品交易后，即便发现毒品的纯度没那么高，也基本会自认倒霉，不敢惹麻烦。于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王哲就租了一间出租屋，按照马强教授的方法对这些毒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将4块毒品又添加辅料稀释至8块。这样一来，虽然每块毒品中海洛因的纯度最多不到20%，但毒品总量却达到了惊人的2500多克。之后几个月，谨小慎微的王哲为了降低风险，就开始了在各地流窜贩毒的生涯，并且为了掩人耳目，他想到用别人的收款码来收取毒资，以此来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在这一过程中呢，他遇到了张颖，见张颖单纯好骗，就假装和她谈恋爱，约她共同出游，来为其贩毒打掩护，使得这个女大学生稀里糊涂地成为了他贩毒链条中的一环。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张颖将脸深深地埋进了戴着手铐的双手中，哭得撕心裂肺。她悔恨自己没有及时醒悟，没有勇敢地站出来举报王哲，反而一步步陷入了这个深渊，为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了帮助。她更没想到，自己以为的爱情，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犯罪的帮凶，在本该绽放的年纪里亲手葬送了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境外毒贩在得知王哲落网后，见何晴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便放了他。此时何晴也已经安全回到国内，现正处于警方的控制当中。由于本案事实清楚，人赃并获，王哲等人很快便被检察机关依照贩卖毒品罪提起公诉。
1: 在庭审中，王哲承认自己贩毒有罪，但是他却辩解称自己是为了降低对吸毒者的损害才稀释了毒品的浓度，经自己贩卖的毒品整体纯度不到20%，因此他贩毒的实际数量应该按稀释前的700克来计算，而不应按警方认定的2500多克。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
0: 那么王哲贩卖毒品的数量究竟该如何计算？毒品纯度低能否成为他减轻罪责的理由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法律点，毒品犯罪中对毒品数量的认定。我们都知道啊，我国严厉打击毒品犯罪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的无论数量多少

0: 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而贩卖海洛因50克以上的，就可以判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王哲贩卖的海洛因数量达到了2500多克，属于数量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虽然其贩卖的毒品纯度较低，但根据相关规定，毒品犯罪案件中，无论毒品纯度高低，一般均应将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认定为毒品犯罪的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不过，对于涉案毒品纯度明显低于同类毒品的正常纯度的，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量。也就是说啊，不管毒品的纯度如何，只要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了法定标准，就会按照相应的量刑标准来进行处罚。而毒品的纯度呢，则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基于这一点啊，人民法院认为，虽然王哲构成贩卖毒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但考虑到王哲是初犯，并结合查获毒品纯度较低等其他情节，在量刑时还是予以了酌情考量，最终判处王哲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外，何琴作为王哲的妻子，被扣押在境外，作为王哲与毒贩之间的联络人。虽然他是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但其行为仍然构成从犯。根据我国刑法第27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人民法院考虑到何琴的具体情况，判处他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而张颖呢，虽然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王哲是在贩毒，但在发现之后不仅没有报警，反而继续帮王哲收取毒资，提取现金，给王哲的贩毒行为提供帮助，这就在共同犯罪中起到了辅助作用，同样属于从犯。所以人民法院判处张颖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庭审结束后啊，王哲的内心五味杂陈，他一边庆幸自己可以活下来，但也因为自己亲手毁掉了张颖和何琴原本幸福的人生而陷入深深的悔恨当中。看着被法警押送着离开的何琴和张颖，听着他们家属的破口大骂，王哲深深低下了头，原本因为戒惧而直不起的腰，此时也更加矮了3分。观众朋友们，我们总说一步错步步错，原本生活幸福的王哲因为一时的侥幸心理，步入了犯罪分子精心编制的圈套，因为偿还赌债而将身边人拖入犯罪深渊。这场始于欺骗终于审判的悲剧，让他们付出了不堪承受的代价，也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唏嘘。不论何时，真正的幸福从不来自侥幸与幻想，而是源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和奋斗。哪有什么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又何尝不是别人钓钩上的饵食呢？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妻子缠着丈夫买了辆100万元豪车，不料却成了心病。女白领如愿以偿有了豪车，却因此背上50多万元贷款。梦想的豪车为何成了烫手山芋？去法院起诉，能否恢复被搅乱的生活？豪车梦的破灭，下期播出。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肆意绽放的青春被毒品拖入深渊，
1: 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到我已经享受了自己去死去的那种感觉了。
0: 遭遇霸凌，亲情缺位，迷茫无助，
2: 就说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觉得很不爱我。
0: 破碎的希望能否最终找到方向？青春救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首先是我很谢谢大家，勇敢一点，自信一点，然后我们做一个有担当的18岁的成年人，早日回家，这是我们第一个愿望，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多陪陪自己的家人。
1: 这是一场特殊的成人礼，八名刚刚踏入18岁门槛的少女，压抑已久的心绪在此刻彻底决堤。
2: 我之前开始吸食的是 K 粉，然后神仙水，再到上头电子烟。
3: 我最先开始的是 K 粉，然后是大麻，还有吗啡、神仙水，然后后面是到上头电子烟跟右美沙芬。
4: 我是笑气、大麻、K 粉，还有电子烟。
1: 这些正值青春年华的少女，在人生最懵懂、最脆弱的年纪接触了毒品，让人生蒙上了一层阴霾。他们也曾经历社区戒毒，但由于期间选择了复吸，最终被依法执行强制隔离戒毒。
5: 那你们每个人在吸食毒品之后，感觉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2: 有，吸食这个电子烟的话，会对身体会有些溃烂。一段时间我连续玩了一个月，出去的时候朋友他们看到我都说，哇，你怎么那么黑呀？就是整个人都感觉就像你脸上擦了锅灰的一样，擦都擦不掉的那一种，非常黑。
3: 我是关节痛，会有心瘾，右美沙芬对我

0: 身体是加上电子烟的话，一起就是我的皮肤会黄，脸色会青，嘴巴有时候会白，反正就是你会吃不下饭。
1: 哦。
0: 然后你的脾气上面也非常的暴躁。
1: 那你呢？你再给我们讲讲你在吸食消气的时候对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反应吗？
2: 脚会瘫痪，然后瘫就很久，也走不了。就第一次吸的那种也是会倒在地板上的，起不来，那脚抖抖的，手也是没有知觉的那种。
1: 你在床上瘫过三个月？
2: 对，那种吃完的比较久的。
1: 在那时候，这三个月之后还想再去触碰这个毒品吗？还想再去吸消气吗？
2: 想。
3: 这次险些致命的经历依旧没能让西西彻底远离毒品。西西告诉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从小到大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4: 无论是奶奶家还是外婆家，全家都是 B 血型，但是我是 AB， 两个 B 血型的人是生不出 AB 血型的宝宝。
5: 就是爷爷奶奶认为你不是亲生的？
4: 对，他觉得是我妈出去乱玩。
3: 西西说，小学四年级之前他的成绩一直很好，但后来一次在校园里被霸凌的经历让他的生活和情绪彻底改变。
4: 因为那时候想跟他抢那班长的位置吧，从一年级开始就合不来，那叫他姐姐来打我，然后他们就在那小角落打我，就把我衣服给扯掉了，就在那里拍视频，就说我没有爸妈什么的。
3: 西西说，发生这件事后他第一时间跑回家，哭着告诉了奶奶。
4: 我跟奶奶说了。
5: 奶奶怎么说了？
4: 是说为什么不让别人只打你。
6: 实际上在他这个年纪段的孩子受到这种伤害的时候，他是孤立无助的，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就不去上学了，我逃避这个伤害的唯一途径就是我远离你们。
3: 后来西西发现自己被霸凌的视频在同学间广泛传播，苦恼之际他选择了到网络上寻求陌生人的帮助。
4: 就刷快手，刷同城，看那种有纹身的呀什么的，就去私信人家，去认别人做哥哥做姐姐啊。我是觉得他们知道我有人帮，就应该就不会来欺负我了。
3: 渐渐的西西开始彻夜不归，离家出走，整日混迹于社会闲散人员之中，成了这些人利用和摆布的工具。
4: 说你还是未成年，14岁都没满，没什么事的，叫我送到一个地方把东西丢在那就走就行了。
3: 此时的西西已经处在了彻底沉沦的边缘，但遗憾的是他的家人并没有及时进行干预，反而从后边重重地推了一把。西西说，有一天奶奶突然打来电话，说她偷走了家里的钱。
4: 当时我都不在家，然后奶奶说我偷她钱，我很懵，然后就想到我妹妹，然后说那你回去跟奶奶承认没有什么的，反正爷爷奶奶比较疼你，也不会骂你的，然后就陪她回去承认。然后奶奶就说妹妹是来帮我顶罪的，说害怕我打她，说我在外面玩啊什么的，你就很生气又跑出去了。
6: 如果我真的做错了，那给该打该骂咱俩都一样，而不是说大家都做错事，那他为什么就能得到轻而易举得到谅解，我就得去承担那个双重的这个那个责备。
4: 爸爸发短信给我说，如果所有矛头都指向妹妹，看妹妹哭你才高兴吗？因为我说又不是我的错，看我哭就可以吗？
3: 西西告诉我们，父亲发来的这条信息让他彻底崩溃，在对家人绝望之后，他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4: 他们当时在打气，玩那笑气，我就说帮我打一个气球，我也要玩。就你吸完之后，你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去想，能忘掉自己的那种不开心的事。
3: K 粉、大麻、上头电子烟，各类新型毒品，西西试了个遍。长期吸毒让他的神经系统严重受损，甚至整整卧床三个月无法正常起身。一次次吸毒，一次次被抓，一次次不知悔改，最终他被强制隔离戒毒。
7: 这些戒毒人员每个进来的，我们都要进行一个问话教育，我们都要摸清楚他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的在学校成长的一个背景，我们的。

0: 然后去了解，然后发现，大半部分吧的家庭都是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这些养育的问题，比如说像离异啊，或者是留守儿童，或者就算是说父母打骂的方式，这种方式的话也是不利于小孩的健康成长。
1: 如果说西西的痛苦是无人在乎，那露西的绝望则是深陷无休止的暴力，无法挣脱。露西说，家庭对于她而言像是一座密不透风的牢笼。
2: 我妈妈总是爱打人爱骂人，她用暴力的方式，就是无论我在学校犯了错还是怎么样，还是在家里没有写作业，她第一件事情就是拿刀去砍竹子来打我，就是她就拿那种刀去砍那种竹子里的那种竹子来抽我，抽得我满身都是，有时候见血，有时候是身上是污的。
1: 露西说，为了逃脱母亲的管束和打骂，她从上初中开始就跟一些社会上的朋友每天厮混，经常出入酒吧、网吧、歌厅等娱乐场所。后来为了支撑每天大手大脚的花销，她在朋友的怂恿下开始从事有偿陪侍。
2: 当时那一天我就是喝的，自己也喝的有点多吧，哎，就看到了有个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在那个角落在就用吸管对着鼻子吸食那种白色的粉末，当时我还不知道可以粉这什么，我只知道这种东西肯定是那种，我知道毒品，但是我没有见过毒品长什么样，自己也出于好奇心嘛，也去碰了。
1: 露西外貌出众，走上歪路后也挣了一些钱，但接触到毒品后，这些钱很快就被他挥霍殆尽。
2: 只有去贩卖毒品，去找那种，大一点的那种电子烟的卖家，去问他叫他们那里拿货，就是自己没有想到卖的很少，自己吸的反而更多，然后就一直亏本，亏本之后就欠下债，然后面就是问朋友身边借钱啊，然后借多了，他们知道我拿这个钱去吸电子烟，就不借给我了。
1: 2023年10月1日，上头电子烟的主要成分依托咪酯被国家列入了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非法贩卖吸食依托咪酯的行为将按涉毒违法犯罪来处理。严管之下，露西失去了稳定的货源供给，毒瘾发作时的痛苦无处缓解。后来他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了一种当时可以轻易买到的替代品，一种名为右美沙芬的止咳药，
2: 24块钱一盒，6个小时才下头。一个，因为你吃了那个东西，你不会想睡觉的，就是到处问你谁有毒品，谁有毒品卖，这样子到处找玩法。然后后面没有办法，我就等到那个药店开门，我就6点钟我就去蹲在那个药店门口。
1: 据了解，长期超量服用右美沙芬后，大脑会产生依赖性，一旦停药就会出现烦躁、失眠、全身酸痛等戒断反应。很多人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只能继续超量服用，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2: 那个右美沙芬我吃了80多克吧，也就是4盒半这样子吧。然后后面那时候我感觉我已经休克了，我就一直躺在那里不说话，就是一直看着天花板，但是我已经动不了了，我全身动不了，但是我感觉到我自己停止了那种停断的呼吸，然后后面我就感觉到我已经享受了自己死去的那种感觉了。
1: 因材施教，发掘特长，不见自我价值。
0: 每个卫健人员都掌握了2项职业技能。
1: 从抵触到敞开心扉，从自我否定到向阳而生，
3: 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快乐的。
1: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治愈，最终如何实现？青春救赎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吕登云从事强制隔离戒毒工作已经近30年了，在他看来，低龄化、新型毒品滥用常态化、心理创伤复杂化，是当下做好未成年人戒毒矫治工作所面临的突出难题。
4: 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得提前要做好这个应对和部署，而且我们也确实想在这一块上面有新的一些探索和运用。我们要为我

0: 们的这些未成年和我们青少年的这些人员的话呢，就是要制定一个从他们的生活、学习、技能掌握，以及到后续的帮扶，要形成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体系。
1: 2023年开始，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专门建立了未成年人戒毒小组，开启了向阳花培育计划。
0: 首先是要帮助他找到安全感，我们给每一个孩子，我们是要做有这些计划跟要求，
2: 从这里一点一滴的纠正他们的不良的言行和习惯，比如说叠被子呀，整理东西啊，然后还有他们的队列，然后还有学习教育，给他们设有尘土个，慢慢慢慢的他们就形成了一个自己有一个自我管理的意识，对规则有了意识。
1: 每一个孩子遭受的创伤各不相同，卫戒小组的民警逐一摸排这些孩子的成长经历、吸毒诱因和心理短板，切实做到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开展个性化矫治。
3: 漫画是那时候黄警官找我谈心，他说你会画连环画吗？我说会吧，应该可以试一下，以后就开始画漫画了。
4: 女副所长她是看了我的阅读笔记，然后她看我的感悟写得非常的好，就说我可以尝试一下写稿投到戒毒所的阳方报里面挣点奖分。写第一篇写的稿是跟负面情绪说再见，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负面情绪去写的，然后中了。
0: 慢慢的他就用他觉得他有一技之长了，他心里面那个底气儿就特别的足，他觉得我有价值了对，我有价值，我就意味着我有资格去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爱和尊重。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全面推行了十步脱瘾法，开设了90课时的系统化心理脱瘾课程，希望能帮助这些孩子从心理根源上逐步摆脱对毒品的依赖。
0: 它是有系统的、针对性的，抓住一个成瘾的一个机制，以及怎么从戒除毒瘾到戒除到破除心瘾的这个流程，给他们全部去做一个梳理，当中还会有很多情景剧的演绎。
2: 因为以前他们可能会发现毒品是有害的，但是不清楚对他们身体，就是说各方面的危害到底有多大。那我们对待的毒品的认知到哪一步？那我们怎么样去戒毒？戒了毒，进了我们戒毒所，出去了之后该怎么办？怎么远离这些毒品的环境？
0: 比如说教会他们，当发生人际冲突的时候，当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不要光想到我就只能靠这个毒品来填补我的空虚，填补我的这个难过，填补我的，你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学习。
1: 除了心理矫治，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还同步开展了多元化职业技能培训，力求让这些孩子们在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过程中还能掌握一技之长，将来能够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
2: 每一个卫戒人员都掌握了两项这个职业技能，而且基本上是100%拿了这个职业资格证书。我们现在目前有3个结界的未成年人从事咖啡制作的一个工作有些是在一些品牌店、连锁店而且他们也会跟我们这边反馈他们的这个就业情况我们对于这一点来讲还是很欣慰的。
1: 民警们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守护，慢慢填补了这些孩子缺失的亲情，让他们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和家庭的可贵。
3: 黄妈妈是我先叫的，她对我真的很好，我想要什么她都，只要在她能力范围内，她都会给我。因为我喜欢画画，她给我买画本；我想看漫画书，她会买那漫画书进来给我，还是无条件的付出。我觉得很好。我也给黄妈写过信，我说如果你真的是我妈妈就好了。
2: 如果可以，我想延长我的戒毒期限，这样子我就能够一直有你这个

0: 跟妈妈陪在身边，哎，每次讲到这个我会忍不住流眼泪啊，因为这个孩子的成长经历太不容易了，很缺乏父母的关爱。可能来到这个戒毒场所，我们戒毒干警对他们的关心就像给了他们一束光，一道温暖一样，在他们心里面照亮了他们曾经需要温暖的地方。
1: 此外，一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也被融入矫治工作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与民盟南宁市委、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共同创建了非遗培训室。
2: 通过这些非遗的手作，戒毒人员在进行这个编织的过程中，一个是审美方面的提高，一个是健康情绪的一个培育，还有一个就是心性的磨练，磨去他们以前吸毒时产生的这些浮躁啊、焦虑的这些自我否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我们就不断的培育他健康的人格。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强制隔离缉毒所，包括马山会谷在内的壮族特色乐器演奏活动也被引入对戒毒人员的日常矫治中。这个缉毒的少年名叫阿宽，是这里唯一的一名未成年戒毒人员。
1: 主要还是他一个叛逆期，然后加上比较少跟父母交流，然后就跑去跟一些社会的不良青年一起玩。他刚进来的时候就有发生跟其他的戒毒人员有口角，
2: 因为毕竟那么年少来到这里，对自己也是一个打击啊，这个都可以理解。然后呢，来了以后呢，我们这些从教育适应期里边就根据他的情况，根据他的认知水平，正确的审美观，正确的价值观，慢慢的来滴灌。
0: 为了丰富阿宽的课余生活，民警特意采购了年轻人喜爱的桌游等娱乐用具，同时民警还结合一些年轻戒毒人员的兴趣，开设了电商直播等新颖的职业技能培训课程。
3: 我也喜欢直播，我想开店做螺蛳粉，开直播啊。
0: 通过参与戒毒所里的各种矫治帮扶课程，阿宽的情绪逐渐稳定，目标也进一步明确。如今他在所里认真参与劳动实训，工作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挣的一部分劳务他也会第一时间寄给爷爷奶奶。
4: 我奶奶也是正宗的心脏病，我奶奶是被我气的，也是真的。我爷爷一天吃那个药，一个月吃那个药都要10000多块，我就是只想是寄钱回去，他也能补点给他们买那个药啊。
2: 由于他自己这个内心认知改变了，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对毒品曾经伤害过家庭，曾经伤害过父母，那他总觉得需要忏悔补偿给这个家庭。随着我们这个矫治方案的实施下去，慢慢他就会走上了正轨。
0: 为了让这些戒毒人员在回归社会之后能够真正走上正途，广西所有强制隔离缉毒所均已建立常态化后续照管回访机制，持续跟进了解他们回归社会后的情况。
2: 回去他是否去当地报到了，跟家庭关系怎么样，是否还在原来地方，是否已经找到工作，跟踪这些是否已经有一些心理危机的现象，如果有，那我们去干预很多种方式方法，电话也是，回访也是，这些我们都在做。
0: 目前西西的2年强制隔离戒毒期即将届满，在民警的帮助下，他与父亲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缓和。
5: 他说，我既然把他养大

0: 他就是我的孩子，从来都没有觉得他不是我的孩子。
1: 他父亲自己在原生家庭可能也没得过很多的那个真正的关心和爱，所以他可能也不知道作为一个父亲应该怎么给女儿这种关心。

0: 举办成人礼这一天正好是露西的18岁生日，她的母亲专门给她录制了一段祝福视频。
1: 戒掉过往的一切，将永远是你坚持的后盾，我们等你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回家，未来的路我们陪你一起走，生日快乐，我的女儿。
0: 再有2个月，露西也将重返社会，对于自己未来的生活，她满怀憧憬与希望。
2: 想要自己去夜市啊，那种有狗一堂去摆摊，卖一点自己拿手的那种饮料啊、甜品之类的，自己挣一点钱给妈妈分担一点。刚好出去18岁，又是个新的人生开始。
0: 数据显示，近3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结界人员的整体复习率已经降至6.47%。自2023年以来，未成年涉毒在册人数逐年下降。与此同时，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公安、教育、民政等多部门持续联动发力，全方位开展青少年禁毒宣传、高危家庭帮扶、校园防毒筛查、娱乐场所专项整治等工作，不断夯实禁毒工作的社会基础。
3: 毒品离我们的孩子并不遥远，一颗糖、一瓶饮料都有可能是陷阱。希望我们的家长多一份关心，守护好家庭防护的第一道防线。希望我们的学校能多一份担当，让禁毒宣传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希望我们的社会多一些温暖，对迷途的孩子不抛弃不放弃。我们共同努力，为未成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无毒蓝天。
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6: 放心，几几瓶包装，
4: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3: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

0: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1: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0: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讯交友以及卖淫。
0: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
2: 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山东福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
20: 吧？干吧。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时间到了。
0: 惊天谜案背后暗藏利益勾结。
24: 经我们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
25: 与沧县某个秘密地下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6: 我们得想办法偷拍下来他们的犯罪证据。
0: 为求真相，他卧底涉嫌以身入局。
27: 新来的何官，
26: 我们得找到赌场跟这帮人的账目往来。
0: 地下赌场，片中之片。
27: 你要记得按时还钱呢。
28: 你俩是不是串通好骗我钱？你身上肯定藏牌了。
0: 筹码之下，复杂暗网逐渐显露。
7: 哎呀！我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监察组。
0: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经典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给你放一首你女儿比赛用的曲子，放松一下。
1: 一直往前走，别害怕，
2: 有我陪着你呢。

0: 领导您好，今天要召集开的常委会时间要改到下午一点，请您出席一下。
1: 好的，我知道了。
2: 这绝不是一起单纯的自杀案件，经我们调查，这起案件的背后不仅与沧县某个秘密地下赌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是涉及到数额巨大的挪用公款情况。这充分说明我们一定要更加坚定不移地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集中力量坚决向腐败分子亮剑。我宣布即日起成立省纪检委驻沧县纪检监察组，由我担任组长，并抽调相关部门的精英来协助监察组调查办案。这次一定要彻底拔掉隐藏在沧县的毒瘤。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这儿。
1: 老板是兔子叫我来的。

0: 里面有人带你。
1: 发条，放。
2: 手机呢？
3: 这。
2: 装一下。耳环、戒指、项链都摘了。
3: 好了吗？
2: 稍等。可以了，进吧。

0: 人到了，开下门。
1: 来来来，发牌，
2: 我们玩大点啊！
3: 队长，队长，
1: 来下路，下路，下路。
3: 队长，
1: 来看看这把有没有？
2: 哎，这个牌可以。
4: 红哥，老板在上面等你们。
0: 没上是吧？
4: 没有。
0: 看好啊。
4: 好的。
1: 走走走，家，给下点。来，说了得了。
5: 上了。
1: 注意，你看这把了。来
2: 来来，山上。来啊，
0: 姐。来。
2: 钱
0: 吗？
2: 钱。再来钱。啊。
1: 来。
2: 压一千。
1: 下。
6: 哎，天哥。新来的荷官，
7: 大头，这时候该干嘛？
6: 这时候该干嘛？您说，
7: 这时候你该从外面给我把门带上。

0: 说说吧，为什么来这儿？
1: 我大学毕业了以后不想回老家，借了很多校园贷，本来想找到工作以后就能还，没想到工作这么难找，现在钱欠得越来越多了。
0: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也看见了，我们是做服务行业的，顾客就是上帝，那让客人卡个油你都受不了，我看你还是回去吧。
1: 可他们介绍我来是当荷官的，我又不是来卖的。
0: 工作就是这么个工作，干不干你自己想清楚。
1: 我想试一试，但是如果再遇到那样的情况的话，我会给他一个大嘴巴子让他清醒清醒，然后告诉他在这里赌钱才是正事儿。
0: 有点意思啊，你是我见过荷官里面最有个性的，不过我倒是想先试试你让我清醒清醒。放心，我不喜欢霸王硬上弓的，我喜欢的是用魅力征服女人。你被录取了，
2: 去门口等我。
0: 规矩你都知道了，
3: 挣钱还债，完事儿拍屁股走人。如果让我知道你在底下搞小动作，我都会让你死得很有节奏感。
1: 我知道。
3: 去找大头，让他给你拿套工服。
1: 哎，谁是大头？
3: 就是带你来的那个，去吧。
1: 好。
3: 哎呦，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我叫人再拿瓶红酒来。哎，
4: 天哥，
5: 李局，天哥都到了，咱们先开局吧，钱的事儿打完牌之后再说。
4: 稍等，我再开一局，很快啊。
3: 李局，这线上是不是比线下玩的刺激多了？
4: 别说，的确方便，但是就是不知道这钱放这里面安全不安全呀。
3: 那这就是小曼的强项了。好，看来李局最近收获不小呀。
4: 收获多少那得主要看小曼帮不帮忙了。小曼睡我那边，你看你在帮着喝。

0: 这一直给我叨叨钱的事儿，都影响我这排风。我就是个介绍人，你们之间的事儿呀，我也弄不明白。哎，不过，咱今天可是提前说好了来打牌的，李局，你这一直都提工作的事儿，不太合适吧？哎，
1: 不说了，不说了，
0: 来，打牌。
2: 五万。
0: 不好意思，捉五魁，感谢李小姐。 李局，你看看你一直在这叨叨钱的事，多影响我这风水啊！妹妹，你现在怎么也信这个了？靠风，靠水，不如靠自己。
3: 你表哥这两天是不是挺忙的？我听说公安局那边正配合检察院调查林业局跳楼死的那个副局长。
0: 人活着呀，就是每天处理各种麻烦事儿。那现在。
4: 有人帮李局处理你的麻烦事儿，你就只管看好自己手里的牌就行了。哎，那行，那行，来来来，你呢？先熟悉熟悉这里的环境啊。这两桌是21点，前面那个呢是百家乐，这个荷官叫丽丽。
5: 是咱们这儿金牌当家荷官之一。行吧，这是平底，这新来的荷官。你好。走走走，等你看看。咱们。看完了，直接了。看完了。服务员，给我来碗面，多加香菜。
6: 好嘞。
5: 我跟你说啊，熬了这么多天。 总算看到点希望了，啊！刚才我在麻将馆认识一个掮客，他已经答应我了，就这两天带我去赌场耍钱。咱们离挖出这个副局长背后的真相已经很近了。哎，害怕了？要是真有什么情况啊，咱就不往下查了啊！
7: 安全第一。我才没有害怕呢，我觉着吧，我身上这股韧劲儿跟师傅是一模一样的，我俩应该是，一个池子里的动物。嘿，
5: 不是，我听你这话，你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还
7: 给自己拉个垫背的。哎，我来说些正事儿吧，师傅。嗯，你看啊，这是赌场，进来可能要比较绕。
5: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VIP通道，然后这里有好多的房间，这里装修的特别高档，不像是给一般的赌客准备的。如果说真是按咱们分析这样的话，那这个林业局的副局长的死就和这地下赌场有关，而且他们背后一定有高人坐镇。
7: 那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哦，这里啊，这里是经理室，它多一道门房，有锁。
5: 这样吧，你呀，明天先回台里，把你知道的资料整理整理，交给公安。
7: 师傅，我没事，我真的没事。
5: 哎呀，谁说你有事儿啊？这个地下赌场很有可能跟当地公安某些人势力有关。我让你把资料送回去，也是证实一下我的猜测。那你呢，
7: 师傅？
5: 我，好不容易有人请我进去，我也得见见世面吧，对吧？那我跟你一起去，
7: 我比较熟。
5: 还记得出发之前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7: 暴露身份的事情坚决不能干。如果发现自身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就一定要终止调查。师傅，我背悔了，我真的背悔了。
5: 那你说说，我现在应不应该叫停调查？

1: 哎，
2: 经营有意。嗯，对了，许老板，
1: 你说
2: 那件事考虑怎么样？咱就整一把大的。
1: 我这合同啊，这块下礼拜就签。啊，天高皇帝远，这不跟自己的一样啊？许老板啊，明天等我电话。 我那边有事儿，那我现在就撤了啊！今天这屋里所有消费都兄弟我买单啊！你也要享受起来，一会儿我给你叫你一个妞。
3: 何冠来吧，
4: 压一千，
3: 来，
4: 就是来。
3: 第一次出。

0: 新合官，新气象，新才气。
1: 赶紧的吧，要有才气也该轮到我了吧？上柱啊！你他妈丧着脸给谁看？老子欠你钱啊！啊，
2: 张总，消气儿，出来玩不就是为了 happy 吗？
1: 不至于，怎么不至于？我他妈一个礼拜没输过，上趟桌一把都没赢。你擦，你拿块破布擦什么东西？
0: 张总，我的人，我没培训好，我给您道歉了。
1: 行了，
0: 张总不想看见你。
3: 对不起，张先生。
0: 赶紧滚蛋！
4: 这老流氓还真以为自己多有魅力，搞得谁心想跟他睡似的。要不是我和我哥机缘离下，我才不会忍他。
5: 哎呀，我受的委屈也不比你少。咱们在这儿当合官啊，终究不还是得看他的脸色吗？谁让人家是这儿的总经理、啊、
4: 穿的人模狗样的，像个领导似的，实则就是个土鳖，早晚让他出出去。
5: 再忍忍吧。哎，我听说咱要改成线上博彩了。
4: 你听谁说的？靠谱吗？
5: 秃子呀，他天天跟在赵天佑身边，肯定靠谱。
4: 丽丽，你听我一句劝，离秃子远点。他这个人啊，没有人味儿。
5: 萍姐，你能靠大头，我靠谁呀、啊？哎，行了，不说了，走吧。

0: 我刚补完妆，我回去上班了。不管你刚刚听见什么，最好当做没听见。如果我要在外面听到什么风声，我就给你好好整整容。
1: 哎呀，行了，萍姐，一刚毕业小孩什么都不懂，赶紧走吧。
2: 谢谢丽丽姐。

0: 21。
1: 可以呀、啊，你忘了我啊？
0: 哎呀，
2: 呀，张总又赢了。嗯，您这手气是嘎嘎好，我认识您都是三生有幸。
0: 哎，我就跟你说，躲开那个扫把星，手气立马就回来了。
2: 可不是嘛，今天一进门我就瞅着您印堂发亮，这就是赢钱的正招。我下午我啥都不干了，就把您陪尽兴了就行。
0: 十赌九输，你知道吧？
2: 此言差矣，小赌怡情，大赌发家。哎，
0: 谢谢秃子哥带我发家。哎呀，

0: 受之有愧啊！有笑吗？先生，请问你要下注吗？我就想看看你这死鱼脸到底会不会笑。
1: 不是说大环境不好吗？怎么人还这么多？你一次就不能给我多弄点，一趟趟折腾我好玩吗？
2: 婷姐，不然你歇会儿，我来帮你。
1: 怎么，惦记里面那几屋小费了？
2: 不是，我就是看你腿肿了，我想帮帮你。
1: 放心，里面那几屋小费一分都不能少。
2: 没事吧？该坐一下。谁这么缺德？弄地上都水。哎呦我天啊！哎呀，你这是扭伤了，我带你去冲点凉水去。
1: 行了，你先别管我了，里面正催着你，你赶紧把那血给我送过去吧。
2: 你等我一下。
1: 哎呀，
2: 你好好敷一下姐。
1: 你这样也没用。
3: 里面小费一分可不能少，你赶紧去吧。我知道了，
4: 萍姐，姐，那你千万别动了，你在这歇一会儿啊，我帮你。嗯。头
3: 哥好。
4: 哎哎，你怎么来了？萍萍呢？
3: 萍姐脚扭伤，让我来替她。
4: 啊，你再盯一下啊，我去看一下。
5: 进去吧，送了赶紧出来，别乱跑，别乱说话。嗯。
1: 贵宾，您的果盘。
6: 郭莹，这才叫赌博呢。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让他先打扫，咱们先喝一杯。
5: 这玩意儿什么时候上线啊？老往这儿跑也麻烦。
1: 这不在做最后的测试吗？我们也得保证咱们资金的安全嘛。
5: 还是你想的周到。
1: 那个，你先玩着，我再给你拿一瓶酒，当给你道歉了。
5: 不用，曼姐。
1: 哎呀，你好好玩你的，别的事儿啊，不用你操心。
5: 啊，那就谢谢曼姐了。
1: 哎，那个谁，你收拾完之后再端一盘新的水果上来啊！
7: 哦，好的，我知道了。
8: 李玉华怎么样了？
1: 现金不连号，下午已经派人送过去了。我估计过几天就能过来吧。
8: 长城那边再等等，我已经打好了，很快就能咬钩了。
1: 我在土耳其看上的那套海景别墅，可就靠它了。
7: 天哥，你来这儿干什么？嗯，萍
1: 姐的脚扭了，我来替她送果盘。然后刚才我的耳机掉了，整理一下。
7: 送果盘？我还以为你是来找我的呢。我跟你说呀，之前每一个来到这个区域的女孩，我都会让她们非常的开心，你也不例外。
9: 下次再想来，提前告诉我，我好收拾收拾自己。听明白了吗？
10: 听明白了。
9: 还不赶紧走！
11: 这个大头，主要是负责赌场的安保工作。
9: 那这个秃子呢？他目前看是一个强客，实际上。 是专门为赌场送人的，这几位女的是赌场的荷官和服务人员，特别是这个女孩子，她是刚刚被赌场新招进来的。经过我们核查她的身份，都是伪造的。目前呢，我们没有查到赌场的高层信息，那这些人呢，我们现在正在全力的追查，情况就是这样。
12: 除了主要的，这就是分部的摄像头。

0: 哎，兔子哥，是不是今天可以安排了？
1: 今天啊，哎，今天不行，我给你约过两天的局。
0: 我是能等啊，但是钱可等不了。
1: 你就放心吧啊，既然兄弟我答应你了，就肯定给你安排的明白的。
0: 好，那我等你消息。嗯，好嘞。
2: 可以啊。这个兔子应该就是赌场的前客，他们这两天一直都在陪一个叫张总的人，我猜他们应该设了套，想套你大。
0: 看来这个林业局的副局长也是这样被他们逼跳楼的，我们得想办法偷拍下来他们的犯罪证据。
2: 可是他们安检特别严格，我手机在里边根本没有信号，而且比较中心的地方我都带不进去。
0: 这么强的反侦查意识，那他们背后一定高人指点。
2: 对，
0: 对，咱们以后就用这个联系，之前用的手机里的通讯记录和信息通通删掉。
3: 我们也得提高一点反侦查意识。
2: 嗯，好，
4: 来，算上您的筹码。天哥，你怎么知道他们会选萍姐这桌呢？
5: 张成这个人胆小怕事，而且疑心病重，那他肯定听过很多赌场杀猪盘的故事。苏小云就是我给他的定心丸，年轻新手，而且让他输了钱。
4: 你这都把我说糊涂了，那他输了钱能有什么用呢？
5: 你不是信风水吗？他也一样呀，只有输了钱他才会觉得赢钱不是赌场做的局，是他运气好。今天我就给他上一节赌场大师课。
1: 哎，张总，咋的了？玩的不开心呢？
6: 今天手气太背了，总是比庄家少一两个点儿。不玩了
1: 啊。哎，张总，要不然咱今天就先撤，弟弟做灯，让你从情场上找回面子。
6: 算了算了。
7: 吧台有电话找你，
8: 找我？赶紧去吧。
6: 我幸运星来了，要不这样，你把喝酒的钱借给我，我赢了再还给你。
1: 这都小事儿，要不再怼两把？
6: 走。
9: 字字字，我就知道是字。好。
1: 张总，
10: 赢的差不多了吧？那边包间我备好了都。那东西预备的嘎嘎全，
6: 我今天已经连着拿好几把二十点了，送我兜里的钱不能不要吧？给，
1: 这呀呀呀，这多太多了。
6: 没有你支持，我今天翻不了身。我就有预感，一定有好事发生。
1: 那我就不耽误张总一
6: 样。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发牌发牌。
1: 张总这字是真帅啊。张总站好，来，咱们再来一张啊，一张就妥了。这是字字帅，人更帅，妥了，齐活。张总啊，您理解一下，我也不容易。
6: 那照片他们不会乱发吧？
1: 这个你放心啊，但是张总，你要记得按时还钱呢。
6: 行了，我不会让你这个担保人难做的。
1: 走吧，张总，嗨皮去。

0: 的没长眼睛，这么大车看不着。
1: 你来啊，你又不是撞死我，来。
2: 师傅，我就在这儿下。

0: 他们盯上的不是张畅，而是他手里仓县招商建设的招标权。作为第一经办人，所有的招标和投标方案都会经过他的手，再成交给上级。那个自杀的副局长会不会是因为不愿意跟他们合作，所以被逼跳楼的，对吧？光靠这些推测还不够完成这篇报道，我们得找到赌场跟这帮人的账目往来，这才是最有利的证据。
1: 账本大部分时间都在赵天佑的手里，很难能够接触到。他不可能一直随身携带吧？你再仔细想想，这个赌场哪片区域监管最严？我知道了。我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偷偷进他办公室。
0: 我现在对里面一无所知，都是在听你的描述。我先进去探探底，之后再进下一步计划。没有人接应你，你一个人贸然行动，太危险。
1: 可是师傅，这次不行的话，再等下次，我们又得查好久。
0: 哎，你看看，我终于要去见见世面了，赌场见。

0: 来来，进来。哎，张成，你怎么回来了？
1: 哦，我下午要开会，回来换身衣服。
0: 啊，这位是我老公张成，这位是我保险公司的同事小宋。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小宋，你先坐会儿，我有事跟他说。
1: 干嘛？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别一天到晚的穿跟土鳖一样。你都让人领导给点出来了，你这不是丢我爸的脸吗？我爸费了多大劲儿才给你调到县里来的，你就不能改改你那三脚踹不着屁的窝囊劲儿啊？我告诉你啊，我爸可没几年就要退休了，你赶紧趁这几年能往上爬就往上爬，爬不了就想办法多赚点钱。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别喊了，我先回单位了，下午还要开会。小宋是吧？
2: 哎，哥，
1: 你们忙。
3: 瞅瞅虎安静咋样？
4: 这安全，这要是被警察抓着，我可没法跟家人交代。
3: 整个沧县，如果这里不安全，那就没有安全的

0: 躺着了，你放心玩吧。
1: 直接现金吗？
0: 那能成吗？但是地主之谊我还是要进的，我去给你换点马，你找个地方玩。
1: 好。嗯。
0: 呀，张总，你咋来了呢？也不给弟弟打声招呼。
2: 来还钱呢。
0: 赶紧给张总点一下。我看张总最近有点憔悴呀、啊，没吃好啊。
3: 正好。
0: 齐了啊。嗯。把张总那合同拿出来。
4: 又二十一。
0: 那咱就齐活了啊。那我就把合同就销毁了，哎，
5: 全下了，发牌，
6: 拿筹码，
0: 点钱。
5: 再发牌，
7: 你俩干啥呢？你俩是不是串通好骗我钱？
5: 这位朋友，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7: 什么误会？我刚才看见他给你使眼色了。
3: 张总，我承认我之前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你也不至于这样往我身上泼脏水，一而再，再而三的。
0: 张总，这是我带来的朋友，头一回来。还没有你跟他熟呢，这桌手气不好，咱去别的桌。
7: 玩什么玩？他这一晚上啊，一把牌都没抱过啊，这明摆着有问题吧？
5: 不是，你自己点背还赖上我，输不起别来玩啊，在这丢人现眼。
7: 你再说，说你别
8: 眼，松手，
0: 撒开，少说两句。
7: 他俩就是有鬼。
5: 不是，
0: 张总。21点都是跟庄家对赌，你意思说庄家针对你是吗？
7: 我不知道庄家是不是针对我，但他肯定在针对我。你身上肯定藏牌了，你这证明清楚。
0: 张总，给我点面子啊，要不然大家脸上都不好过。
7: 你面子值多少钱？
9: 我劝各位一句。不是自己的钱，别往自己兜里揣，这拿了不该拿的钱，不仅烫手，还容易伤到身边无辜的人。哎呀！我手底下的人手脚绝对干净，今天让大家扫兴了。我给各位一人补10000块筹码，秃子，带张总出去，清醒，他要是还想接着玩呢，就给他开张1个月的免息合同。
0: 好了。

0: 是不是设备出问题了？
1: 一会儿叫林曼长过来看看，什么破监控总出问题，先忙外面的事儿。
2: 雪，哎，雪，过来，过来。
3: 哎呦，领导，队长，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审纪委监察组马处。
3: 领导，
4: 你好。

0: 近没犯什么忌日啊。
1: 严肃点，马叔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谈。
2: 哎，你干嘛去了？
3: 洗个澡。
4: 太不严肃了。
2: 这小伙子，你别看他白白净净，还挺瘦的，
1: 但他特别能打。他不但能打，而且这脑瓜子还挺活络的。
2: 在有一次电诈组织里去做卧底，成功的拿下了犯罪嫌疑人的罪证，荣获二等功。这不马上要到沧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当副大队长，今天晚上请同事们吃个告别饭，这不又过来健身房加练了。
4: 太好了，我们监察组现在就缺少这样的人才。那一会儿我可以带他回监察组吗？
2: 马叔，您真是求贤若渴呀。不过这事呀，还得您亲自去跟他谈。
4: 好，目前能跟你说的案情资料我都告诉你了，你可以先回去考虑考虑再答复我。
5: 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去，虽然之前的卧底任务也算是立了功受了奖，可是直到现在我是每天都睡不好，天天做噩梦。
4: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我不会强求你加入监察组，但我还是想告诉你，如果你加入到我们纪检监察工作，可不仅仅是去做卧底取证，而是要把那些隐藏在黑暗里、利欲熏心、狡诈冷血的一个个贪污腐败、国家的蛀虫们都挖出来，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让这万家灯火更加明亮、更加绚丽。
5: 我明白了，马叔。我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监察组。
4: 欢迎你，喜悦同志。
6: 田哥，这小子胆够肥的啊，带来的钱就上面50000是真的，下面全是银行练功券。啊！
7: 呀，王八犊子！哥，老子打死你！
8: 田哥。我早就看出这个货有问题，我天天防着他，天天防他。
9: 我手机呢？这
6: 去打开。

0: 只有秃子一个人的电话，
1: 这新手机这是怎么处理啊？
0: 我跟肖哥沟通过了，去新会里等他。怎么处理？听他的。
2: 天哥，马上办你漂亮的。
0: 你跟我走。
1: 兔哥，
2: 走。
0: 我可给你留着面子了。
3: 天哥，我这回真的是答应了。
0: 调查过吗？
3: 我记得那天是您打的电话，那边前台说他来苍岩这边出差。
0: 做戏做全套，
3: 你是猪吗？
4: 新发现的狗。
3: 睁开你的猪眼看看，记者证，他是记者。要是赌场的事儿，因为他给抖露出去，我就把你俩一块给埋了。
0: 刚才谁跟那个记者交集多？
4: 那可多了，刚才苏小云那台子上的人都有。

0: 人在家吗？李小云，我是赵天佑。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心与齐飞。

0: 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正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不好见血吧？处理干净点。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 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三天之内联系不上他，就直接来找你。
2: 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了。
3: 我要跟你去找师傅，然后我要带着师傅一起安全的离开。这里面的钱够不够我救济啊？
4: 项目标总额的百分之十够吗？如果到手你还不上钱，我不建议送上。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5: 特医药业，我帮你。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

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来自实验室里的化学品怎么会成为新型毒品的制造原料？一位青年才俊的突然辞职为什么会引起警方的格外警觉？一条简单的调查线索如何促成了中泰越三国禁毒部门的联合执法？隐秘的诱惑，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2026年3月底，一桩涉毒案件的收网行动在中国、泰国、越南三国全面铺开。由于涉案人员较多，抓捕工作布局周密。在中国境内，涉案人员遍及山东、河南、湖南、广东等多省，各路警力秘密集结，随时待命。在泰国和越南，公安部禁毒局联络当地禁毒部门，同时锁定了两处制毒窝点，只等一声令下。抓捕行动能否顺利展开？涉案人员如何一网打尽？三国警方厉兵秣马，开始了收网行动的倒计时。办案民警是在2024年5月初获得的办案线索，当时的信息非常有限，只是提到有人在山东某地购买了一些可疑的化学品。
1: 这些化学品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可能是在制造乙脱醚酯。
0: 乙脱醚酯本是临床常用的静脉麻醉药物，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药品，但是由于不法分子的滥用与贩卖，成为近年来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对公众健康、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威胁。
2: 它是通过